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9月16号，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9月16号，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9月15号，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9月1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9月1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9月1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
4: 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631.21点，跌幅为1.2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33.92点，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146点，跌幅为0.01%。
4: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
0: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冯德莱恩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作为对沙特空袭的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泰国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为期3天、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此次调解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解决方案。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势平稳，
4: 服务消费实现较好增长势头，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1: 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 10% 以上增速。
5: 今年以来，一系列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现代服务业补短板、抢弱项步伐加快，文旅、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不断增加，进一步带动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综合效应充分释放。
0: 经过四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
4: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
6: 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通航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四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既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更是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7: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4: 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平陆运河的叠加效应将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衔接更加紧密。
8: 事实上，早在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获批时，就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并提到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

0: 建建成。与此同时，总体规划也强调发挥铁路在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形成以铁路为骨干、高等级公路为补充的陆路交通通道。眼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铁路方面，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和2023年雅万高铁的开通运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便捷性，也搭建了经贸往来的快车道。公路方面，中国和老挝、缅甸、越南等国持续加强公路和桥梁合作，提升了公路运输通道的连通水平。如今，中国同东盟正在不断深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也在稳步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5: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6: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4: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前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师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

0: 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
1: 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路径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2: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今年7月，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本月局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红海沿岸多个重要战略要地。
3: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对萨那国际机场实施了空袭，称目的是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客机降落。该客机搭载的胡塞武装代表团此前赴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
4: وهذا الاختراق ليس الأول إنما اختلف عن سابقيه بالتحدي ل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3: 萨那国际机场遭袭后，该客机转降荷台达机场。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5: أولا 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3: 之后，沙特多次空袭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阵地，而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海上与边境目标。9月3号，胡塞武装自三个方向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起大规模进攻。9月10号，胡塞武装成功接管穆哈后继续南下。9月11号，该组织占领了哈尼什群岛、祖巴卜地区和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的毗陵岛。
6: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front that allowed them to continue their attacks in the maritime in the Red Sea.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tching their control to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western coas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Houthis for, I think, two reasons. The first one, to sustain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aritime space. Now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are imposing maritime embargo on the Saudi-linked ships. So by holding these areas, of course, or by controlling these areas,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operations in an easier way. And the other thing, there was lots of reports talking about, oh yeah, at some point there might be an offensive from the Saudi-led coalition, from the Saudis, the Yemeni government, against the Houthis. And if this is the case, it would come from Moha, from this area. So by

0: by controlling or by taking over this area, it means that now they are 100% protected. There is no port in the on the coastal li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ir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coast and Hodeidah. So the Houthis are in a good position now.
1: 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称，9天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土地，这是2022年4月联合国主导停火以来，也门各方势力控制区发生的最大规模变动，也是2015年沙特主导的果断风暴行动以来，政府军在关键西海岸战线上的一次大规模失利。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万枚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
3: 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2: 在美伊战事持续、美国自身弹药吃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3: 如何看待这种一边弹药吃紧、一边军售的策略？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或者说首要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必须要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在民主党政府还是在共和党政府的任内，虽然两国之间没有签订这种军事互助条约，但是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这个最关注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盟友如果有需求，美国就会向他提供这个支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啊，中期选举逐步临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特朗普正在想方设法的提升这个选民对于共和党的支持。那他也知道，在这个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犹太裔的选民。所以现在呢，如果特朗普继续满足以色列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取悦国内的犹太裔选民。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其实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借以色列之手去打击伊朗，而他自己呢，可以不用出面。那如果他向以色列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多的弹药，那么对方就可以代表美国去实现他的一些战略目标。所以呢，美国非常乐于去通过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推动以色列帮助美国实现美国自己所期待的一些战略目标。
2: 当地时间16号凌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的时候，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包括10多名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来看总台报道员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نحن هنا على حافة إمارة السعادة التي انهارت على من فيها في ساعة الفجر الأولى. في هذه اللحظات تحاول فرق الإنقاذ و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إنقاذ ما تبقى من الضحايا وانتشالهم من تحت هذه البناية. هناك صعوبة كبيرة في انتشال هذه الأعداد من الضحايا. صعوبة الانتشال بسبب طبعا كبيرة جدا بسبب تطابق طبقات هذه العمارة فوق رؤوس من يسكن بداخل هذه العمارة والتواء الحديد أيضا فوق رؤوسهم.نظرا أيضا لقلة الإمكانيات المتوفرة لدى فرق الإنقاذ و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ولكن ما نعرفه أن هناك أصوات كانت تخرج من تحت هذه البناية في ساعات الانفجار الأولى ولكن بسبب هذا الضجيج أصبحت هذه الأصوات خافتة ولم تسمع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6: أنا ساكن ملاصق للمبنى بعيد عن هذا المبنى اللي انهار يعني أبو 3 متر خيمتي هي الخيمة يعني جنب المبنى اللي انهار يعني هي خيمة بعيد عن المبنى 3 متر بس بالضب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据说牛心菜是一种养胃菜，具有补充叶酸、抗炎、抗癌作用，是真的吗？中医如何应对脑胶质瘤？药浴偏方竟致女童大面积皮肤溃烂，刷牙不当竟会导致楔状缺损。生活中该如何科学护理牙齿？心烦易怒、情绪暴躁，带您学练两组传统功法动作，调和全身气血，平复初秋肝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6: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牛心菜。现在北方地区正是包菜上市的季节，但是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有些包菜并不都是圆的，还有扁球形、尖球形等等。尤其这种尖球形的包菜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牛心菜。不少网友说了，牛心菜比普通圆包菜口感更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牛心菜的养生奥秘吧。
4: 进入秋季后，一种叫牛心菜的蔬菜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它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蔬菜呢？
5: 其实牛心菜和圆包菜都是包菜家族的成员啊，它们的学名呢都叫甘蓝。它们的这个差异主要是体现在外观形状上。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甘蓝呢，按叶球形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圆球形的、扁球形的，还有就是尖球形的。那这种球形的差异呢，是我们定向育种的一个结果。我们平时说的牛心菜呢，指的就是这种尖球形的甘蓝，它顶部收拢，像个圆锥啊，因为形似牛心呢，所以叫它牛心菜。
4: 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对于备孕、孕期的人群来说，叶酸补充十分关键。网上流传牛心菜是补充天然叶酸的好帮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5: 一般来说，甘蓝中的叶酸含量呢确实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团队最近测了200份甘蓝资源的叶酸含量，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范围，从每100克仅含2微克到高达310微克，不同品种之间呢可能相差上百倍。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叶酸含量和品种的关系很大，和甘蓝长成什么球形是没有关系的。
4: 专家表示，蔬菜当中的叶酸属于天然叶酸，更有利于人体吸收和利用。
6: 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啊，它大多数是多聚谷氨酸叶酸这种形式存在的。那么进入人体后呢，需要经过小肠结合酶的水解，转化为单谷氨酸，这个形态才能被吸收。那利用率呢是大约50%到60%。但是药片中这个合成叶酸啊，它本身就是单聚谷氨酸，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在空腹中服用呢，生物利用率可以接近100%。同时呢，还能协同摄入维生素 C、钾和膳食纤维，但是长期的超量的摄入药物的叶酸，就可能在血液中累积，影响身体健康了。
4: 当然，通过食用牛心菜来补充叶酸，只是一种辅助补充。对于叶酸缺乏，每天需要定量补充叶酸的人群，还是要听医嘱。有人说，牛心菜吃起来比普通圆包菜更清甜脆嫩，事实果真如此吗？
5: 甘蓝的口感呢主要由三种成分决定。第一呢就是可溶性糖，它呢直接决定一个甘蓝的清甜度，含量越高那就越甜。市场上一些高品质的牛心品种可以达到4.6%。第二呢就是粗纤维，它决定甘蓝的一个脆嫩度，粗纤维越少，吃起来呢就越脆嫩，不会有塞牙和嚼不烂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十字花科蔬菜中特有的一类硫代物质，它主要决定甘蓝的一个辛辣味。目前研究认为，硫代本身没有味道，但是被咀嚼或切开后会分解产生辛辣的物质，其中一种叫三丁烯硫代的组分呢，就是甘蓝辛辣味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4: 说到硫代葡萄糖苷，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十字花科蔬菜的标志性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潜力。既然牛心菜也属于十字花科蔬菜，那是不是与西兰花、菜花等这些甘蓝类蔬菜一样，同样也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等保健作用呢？
5: 硫代全称硫代葡萄糖苷，是十字花科蔬菜特有的一种含硫化合物。甘蓝中总硫代含量大约每克5到45微摩尔左右。甘蓝中呢有两种很重要的硫代组分，一种叫三银朵甲基硫代，它水解后会产生三银朵甲醇，另一种呢叫四甲基硫氧顶基硫代，水解后呢会产生萝卜硫素。那这两种物质是目前研究确认具有防癌抗癌活性的两种物质。
6: 作为十字花科的蔬菜，牛心菜富含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人体中和外源性的毒素，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

具有抗氧化和细胞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牛心菜中呢多种有效物质都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降低体内慢性炎症水平。它还能调节体内雌激素代谢途径。

0: 每100克甘蓝中呢，大约含有5到10毫克的维生素 U， 所以呢，甘蓝也被称为是一种天然的养胃菜。
1: 牛心菜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天然的抗溃疡因子 S 甲基蛋氨酸，它呢能够促进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加速胃肠道创面的愈合，对于轻度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以及胃炎患者具有良好的辅助保护作用。
2: 那么我们在烹饪时怎样做才能保住它的营养，同时又不破坏它的风味呢？接下来我们请烹饪师教您制作一道正宗的四川泡菜。
3: 我们四川的泡菜特点就是酸辣、乳香味，还有它吃的脆脆的感觉，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牛心菜做的泡菜。首先准备我们牛心菜，这是煮的原材料，还有我们的辣椒、姜片、蒜片，还有买点野山椒，还有野山椒的水，泡野山椒水。首先我们选用新鲜的牛心菜，然后用手一层一层把它剥下来，一片一片的把它撕下来，只要叶子不要它的根茎，然后一定要把它洗净，洗净之后一定要把水控干。第二步我们准备一个泡菜坛，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用瓷器的泡菜坛，我们今天用的玻璃的泡菜坛。第三步我们准备我们的调料，调料首先准备我们的盐、味精，再准备花椒，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泡菜了。首先我们把洗净了的泡菜、控干了的泡菜装在我们泡菜坛子里面，一层一层的压，把它压紧。我们开始调味了，加一点花椒，放我们的蒜片、我们的姜片、我们的辣椒，然后加入我们的野山椒，再加我们的野山椒水，最后一步我们放调料，调味我们放点适量的味精，我们加入大概8到10克的食盐，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白醋，使它有点酸酸的味道。最后一步把所有的调料放完了之后，用我们干净的筷子，切记不要沾油，把它压一下，压实紧一点，然后加上我们的凉白开。为什么加入凉白开呢？第一步要把所有的原材料给腌着。泡菜，泡菜什么叫泡菜呢？就是要用水充分的泡在一起。第二步防止它的霉变，防止它的长白毛。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密封，我们用清水加水加到坛子的边缘，然后盖上盖，使其泡菜和空气密封，让它自然发酵，泡到2-3天就可以了，可以吃了。
4: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脑健康。大脑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部，有一种凶险的肿瘤会潜藏在这个精密的司令部里，它就是脑胶质瘤。对于脑胶质瘤，除了现代医学手术的治疗手段，中医又有哪些应对方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是如何防治脑胶质瘤的。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王志光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中西医如何协同共同守护大脑健康。脑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中，但成年人更多见。网上有接打电话会导致胶质瘤的说法，甚至还有不要用诱饵接电话的传言。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讲法都不科学。手机辐射不是电离辐射，多项国际研究均提示手机接打电话不会增加胶质瘤风险。面对脑胶质瘤，西医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作战方案，首选就是手术。医生要在尽量不损伤大脑神经指挥线路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肿瘤连根铲掉，手术后放疗、化疗，接续上。

但战场上总有难以攻克的关卡，焦之流这个对手格外狡猾。首先，它不像普通肿瘤那样边界清晰，就算手术切除肉眼看得见的肿瘤，那些藏在正常组织里的细小的癌细胞很难被彻底清除，复发的阴影始终悬在患者头顶。其次，我们大脑自带一道天然防护墙，血脑屏障，它既能帮大脑隔绝外界毒素侵害，也成了一道关卡。很多药物想要抵达脑部病灶杀灭肿瘤，却被挡在墙外，结果疗效大打折扣。再者，手术、放化疗、杀敌一千也难免自损八百，不少患者熬过一系列治疗后，还要长期承受头痛、头晕、记忆力变差、浑身疲乏无力的折磨。如果治疗指定着消灭肿瘤，忽略了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疗效会大打折扣。而这恰巧就是中医药大显身手的地方，我们总结出对付焦质瘤的中医核心思路：补气、调气、驱风化痰、扶正筑牢身体根本、驱邪直击病邪要害。第一招，补益气血，把大脑里养料补够。调理的时候，我们不会一味埋头补脑补肾，反而格外看重养好脾胃这个气血加工厂。临床上常选用黄芪、人参、白术等，把脾胃中气补足，再搭配生麻、柴胡、蔓荆子等，把深沉的气血向上输送到头脑，脾胃运转有力，气血源源不断向上濡养脑髓，改善大脑亏虚的状态。第二招，驱风调气化痰，揪出躲在脑内的捣蛋鬼，对付这伙藏在大脑里的风痰组合，我们多管齐下，用天麻、钩藤等平息上扰的肝风，半夏、茯苓、石菖蒲、胆南星等化开盘踞的顽痰，还会用上蜈蚣、姜蚕、全蝎这些虫的药，钻进错综复杂的脑络缝隙，牵制肿瘤清晰发展。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心里一定会打个问号，这套思路落实到真实病人身上，疗效究竟会怎么样？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则让我印象很深的真实临床故事。42岁的李先生，2024年10月查出颅内右侧额叶长出了肿瘤，11月份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最终确诊为 WHO 四级胶质母细胞瘤，属于恶性程度很高的胶质瘤。手术后他没有接受放化疗，仅仅过了2个月肿瘤复发，最大的肿瘤足足达到8.1厘米。8.1厘米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接近我们成年人拳头大小。本就空间有限的脑袋长出这么大一个肿瘤，危险程度大家可想而知。2025年4月29日，李先生来到我们门诊，我们给他开具调气驱风化痰方，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之后，复查磁共振出现了让人惊喜的一幕，之前在颅内疯狂生长的巨大肿瘤竟然从磁共振上消失了。一直到2026年8月随访，李先生病情持续稳定，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但这仅仅是个例，不等于所有胶质瘤患者都能复制同样的效果。虽然对于胶质瘤，中西医都有应对的方法，但是谁也不想让老胶质瘤找上门来。如何做到呢？未病先防。在这里我给大家4条居家养护小贴士。第一条，劳逸有度，拒绝透支，运动干活量力而行，别把脑力体力消耗到极限。第二，环境安适，睡好养脑，尽量待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保证充足睡眠，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第三，调节情绪，少钻牛角尖，减少大喜大悲对身体的冲击。第四，避免挨饿受凉，尤其注意

0: 头部的保暖。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忌口，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经常出现头晕，甚至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癫痫等情况，需要注意一下饮食。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躲开动风助热的食物，避免撩动体内风邪，守护病情稳定。明代《本草纲目》对这类发物有明确记载，鹅气味聚后，发风发疮，莫此为甚。鸡经由风疾人食之，无不发作。鲤鱼风加食之，疑惑无穷。螃蟹此物极动风，风疾不可食，屡见其事。意思就是鸡、鹅、鲤鱼、螃蟹等这类属于动风发物，容易撩动潜伏的风邪，加重头晕、抽搐等症状，不利于病情控制。尤其已经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的病友，康复煎蛋建议尽量少吃，最好不吃。
1: 圈友们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好未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特应性皮炎。最近啊，来自深圳的4岁特应性皮炎小患儿贝贝，由于他的家长啊听信偏方，认为药浴排毒可以根治湿疹，于是贝贝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药浴治疗。可是啊，结果导致他皮肤80%出现了糜烂和渗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今年4月，家人偶然接触到一款自制中药药浴，该疗法宣称可帮助身体排毒，实现根治。贝贝父母便每日熬煮中草药，为孩子进行全身药浴。初期贝贝身上的红肿短暂消退，家属误以为疗法见效，可没过多久，贝贝眼周、四肢、躯干陆续爆发大片红疹，后续皮肤更是大面积糜烂破溃。家长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紧急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
1: 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刘医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刘医生，看了这个案例啊，首先觉得特别心痛，因为家长盲目的听信偏方，导致孩子80%的皮肤出现了糜烂渗液。首先向您请教的是，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为什么药浴之后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反应呢？
3: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它爆发于婴幼儿时期，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可以表现为瘙痒、红斑和皮肤肥厚。从这个案例报道当中呢，能看到这是一个4岁的孩子，而且家长呢是因为求医心切呢，用了一种偏方来给孩子洗涤，所以洗完之后呢，皮水没有减轻，反倒是加重了。其实这也是说明，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爆发于青少年，婴幼儿。另外呢，再就是他患者呢，还有患者的家属呢，都非常深受其扰，所以他会急于求治，会使用各种办法来治疗他。比如说，他会相信有偏方的存在，认为一洗了之，一洗就能治好。这往往是一种偏见，或者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有误区的。
1: 是的。
3: 所以呢，就使得家长会用这种偏方来治疗。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呢，它往往是有遗传背景的，而且是顽固难治的，目前呢还非常还达不到治愈或者根治的目的，所以就是不要相信一洗就能治愈的这样的说法，也尽量不要使用这种。

0: 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治疗。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区分皮肤上的一些疾病的类型，比如说特应性皮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它又和普通的皮肤过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一种瘙痒性皮肤病，它往往在2岁以前发病，或者在5岁以前发病。往往父母呢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父母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有特应性皮炎，有一方或者是双方父母患这个过敏性疾病，这样的患儿呢患特应性皮炎的几率或者风险呢就高，非常高。
1: 是，
0: 在这个婴幼儿期，它可以表现为面部的红斑、颈部的红斑、四肢屈侧的红斑，也可以出现水泡，也可以出现有渗出，就是我们说有渗液。所以宝宝呢，就是在2岁以前，如果他不能表达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哭闹不止、营养缺乏，或者说这种皮肤的干燥、渗出、红斑等等表现。但是到了幼儿期呢，它可以表现为就皮肤慢慢增厚了，它从这个面部、颈部、四肢的屈侧往其他部位发展。到了青少年和成人期呢，它就往往可以分布在全身的多处，往往头面部可能没那么重了，但是呢，躯干、四肢的皮炎就增多加重了。它不仅仅可以表现为屈侧皮炎，也就是我们说四弯风，除了这个肘窝和腘窝以外呢，它可以在全身的多处出现红斑、瘙痒、皮肤肥厚。其实对患者来说最受困扰的是瘙痒，再就是皮肤干燥，再就是皮肤呢摸上去跟正常人不一样，它是特别粗糙的、角化的，就有时候他觉得像大象皮或者犀牛皮，患者呢除了瘙痒以外，他自己觉得也不好看，也影响容貌，也的的确确会影响学习、生长发育，和这个以及影响未来的工作，会影响患儿或者是成人的注意力。
1: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患儿贝贝啊，他年纪非常小就有特应性皮炎，那么他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患上特应性皮炎呢？请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0: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往往有家族史，也就是有遗传背景，就是爸爸妈妈有一方或者两方是过敏体质，所以患儿呢可以在2岁以前发病，也可以在5岁以下发病。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这个宝宝呢是4岁就发病，然后妈妈就带他去寻求偏方。所以这在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就是有的妈妈从2岁以前就带宝宝去看病，有的呢就是长期的看病，多次的看病，所以家长也很焦虑，
1: 是
0: 希望能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比如说他为什么家长会带孩子去寻求偏方呢？就是因为孩子很痛苦，家长看着也非常难过，所以才会想到去寻找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但目前为止呢，咱们还不具备一劳永逸的这样的治疗的手段，所以呢也呼吁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不要用这种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给孩子治病。
1: 刘医生，刚才您也提到哈，针对特应性皮炎目前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那么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而且这种特点呢从病理机制上来讲呢，它是一个皮肤屏障受损，所以对这些患者或者患儿来说呢，就是平时要做的最基础的就是要做的护肤。护肤呢就是使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用一些保湿剂，因为这些患者他的皮肤是缺乏油脂的，缺乏油脂皮肤就会干燥，就是保湿剂的使用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无香味的没有刺激性的这种保湿剂。还有呢建议每天都洗澡，洗澡的时间呢要5到10分钟，水温呢控制在32到36度，这就是第一步叫基础护肤。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些轻度的一些患者呢可以只使用一些外用药物。外用药物当中呢目前主要是有这个第一类的是糖皮质激素，就是很多家长或者患者呢一听糖皮质激素就觉得闻之色变，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激素呢它也有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还是非常安全的。第二个常用的保湿剂呢就是我们说的 TCI 类的，就是甘油林酸酶抑制剂。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它用在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四肢薄内的部位啊，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大面积的使用。第三大类的我们叫 JAK 抑制剂。JAK 抑制剂呢是一个创新药物，就是近5年才可及的一种新药。这种

0: 药物呢，用在这个皮肤、面颈部以外的躯干和四肢呢，也是止痒效果非常好，而且它是从机制上来讲的，也能够这个对整个病程呢也有这种修饰的作用啊，对疾病有修饰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面对皮肤问题，大家一定要科学用药哈，千万不能盲目的去听信偏方，否则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感谢您的分享，刘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楔状缺损。来自北京的65岁的张女士，她自认为平常刷牙总是很使劲儿，刷得也很干净，可是最近她发现啊，她的牙齿一碰凉水就特别酸痛，她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张女士原本有一口整齐的牙齿，也经常被朋友称赞，为此她刷牙格外卖力。几十年间，她始终习惯横向大力拉锯式刷牙，后来牙齿出现一碰到冷水就酸痛难忍，并且使用抗敏感牙膏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多颗牙齿牙颈部已经磨出了微型凹槽，也就是临床上所说的楔状缺损。
1: 牙齿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刘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向您请教哈，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她的困惑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么用力的刷牙，天天认真的刷牙，反而刷出牙齿损害了呢？这种凹槽是怎么来的？到底什么叫做楔状缺损呢？
3: 这个楔状缺损啊，就是在牙根这个位置，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从侧面看它是一个V型，就是口大鼻小，就像个楔子一样，所以我们叫楔状缺损。这个楔状缺损呢，它有好多的原因，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牙齿承受的力量比较大，
1: 对，
3: 或者这个人咀嚼的时候它的力量也比较大，这样的这个牙啊，我们想牙根是在骨头里边，牙冠是在外面，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咬东西的时候，那牙冠都会左右前后稍微有点动动，这是正常的动，你想牙根是控制住是不动的，
1: 对，
3: 所以它就牙在脖子那儿，就现在我的脖子这儿，它就这儿肯定就会动的幅度比较大，你像我的脖子呢，它是有关节的，它是能够转动的，但是牙呢它是一个死的，它是动不了的，是吧？所以牙它就在牙槽骨那个位置，就是牙的颈部那儿承受的力量会很大，承受的力量很大的，如果刷牙的时候再用力去刷，横刷，特别是好多人，然后就会加重它的磨损，就会在牙齿颈部出现楔状缺损。说白了，楔状缺损就是一种慢性疲劳导致的这种累积的，长年累月导致的这种楔形的缺损，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咬合负担过重是主要的一个病因，然后再外加刷牙的原因。
1: 刘医生向您请教哈，在楔状缺损的早期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会出现疼痛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信号提醒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了？
3: 楔状缺损往往在早期也会很疼，它不是缺的大了才疼，就是好多人临床上来找我们看病，然后大夫牙疼得特别厉害，一看就是早期的楔状缺损。早期的楔状缺损呢，它首先表现为牙龈退缩，这个时候很多病人会特别敏感，特别是年轻的女性为主。当然到了晚期缺的特别大，我们看临床上好多缺的很深，都快到牙髓了，那种就很严重了，肯定症状也会很严重。
1: 那这个凹槽是有深有浅的，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情况，那么临床上面对不同的凹槽怎么样去应对和处理呢？
3: 临床上对于楔状缺损的病人，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要找病因，就是你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
1: 对，
3: 这个病因呢很复杂，有的病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有缺牙，比如说他左边牙齿有问题，他一直不用，一直用右边咬，那你右边承受的压力长时间就比较大，所以他就容易出现缺损。那我们就建议这个病人呢，把左边的牙要进行完善的治疗，让他恢复两边的同时咀嚼，两边都咀嚼，就跟人两条腿走路一样，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就会减少他的楔状缺损。第二个呢，就是说看有没有个别牙的原因，有的人他是个别牙有缺损，就几个牙，那往往这几个牙齿承受力量比较大，所以说要找出原因来，为什么这几个牙承受力量大，临床上可以需要通过调和呀，或者牙周治疗啊，让这个牙它的力量承受的跟别人是一样大的，这是从这个咬合应力上来找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询问别人的刷牙方法，比如说有好多病人就是我们说的拉锯式的横刷啊，会加重点楔状缺损。如果是有这种横刷的力量比较大，

0: 呢，我们就要建议他改变一种刷牙的方法。当然有的病人他会比较注意，他并不是用横刷，他也会出现细状缺损，所以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牙刷的选择啊，还有刷牙方式上，你也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样做才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去避免蟹状缺损呢？
0: 我们讲这个口腔卫生和刷牙一直强调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则。什么叫平衡的原则呢？第一是刷干净，因为刷牙的目的就是刷干净。第二是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可能的磨损，因为我们天天刷牙，天长日久，就跟我们穿的鞋一样，是吧？肯定鞋底会有磨损。那你天天刷牙，其实刷牙对牙齿也是有磨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刷干净和这个减少磨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刷干净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磨损。所以说呢，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这个蟹状缺损，就是他刷牙的时候特别注重外面的这个刷，但是你看一下他牙齿的里边，他胃间隙刷得很干净。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建议他改变一下刷牙的顺序，比如说以后刷牙先刷里边后刷外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是从刷牙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蟹状缺损这个大和小，如果蟹状缺损在早期特别浅，那不需要这个充填，我们会做一些脱敏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涂氟啊，还有一些脱敏的药物，或者咱们自己可以买一些脱敏的牙膏啊。我们现在牙膏种类有很多，有一些牙膏具有脱敏的功效，你可以买牙膏来试一下。所以这是比较轻的情况下。如果缺损很大，蟹状缺损它有一个特点，它一旦形成那个一个典型的微型的凹槽之后，它形成这个缺损，它再咬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应力会更加集中在这个凹槽上面，它会导致越来越容易缺损。所以如果形成了这种微型的缺损，我们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给它充填上，把这个缺损给它补上。补上的核心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形状改变，减少应力的集中。另外一个呢，因为你是补上了嘛，所以那个它这个冷热酸甜这种敏感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牙周病控制好，也就是没有进展性的牙周病，然后自我卫生维护做好，它慢慢的它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确实就是这种反复发作啊，特别痛苦，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蟹状缺损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不仅好好刷牙，也要科学刷牙。谢谢您，刘医生，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借助传统功法，一起来调理好我们的身心状态吧。
2: 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了秋天，脾气就像落叶一样，一点就着。不少人遇事急躁易怒，还容易上火长痘。很多人以为只是心态问题，那造成这种情况的身体因素又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说到秋天哈，大家还有一种比较共通的不适症状，就是觉得这个脾气不太好控制。碰上一点小事呢，就容易急躁。小张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5: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总容易上火，总容易长痘痘。
3: 到了秋天啊，肝火旺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特征，就是肝气的郁结，容易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气机不通畅。它不通啊，它就自然就上来了，它上火一说就会有时候口角也干啊，也不适啊，脾气也暴躁啊。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心里先静下来，练一下我们的养生功法，可以很好的缓解因为肝火向上所带来的一些不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功法啊，一个来自于五脏养生桩里面的肝字桩，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

0: 凤凰来仪调节我们的心情。
1: 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学。那王老师先教给我们第一个杆子状。
0: 练习之前呢，稍微做一点的桩弓的练习啊、这就是一个养生桩的桩弓。它要求啊，我们两脚开立，与肩等宽，两手呢自然的旋动，体前合抱，放到我们的胸口的高度，两掌掌心对着胸口，食指相对，全身放松自然，头顶的蓝天，脚踩的大地。好，我们静下心神以后做杆子桩，两手下落，左脚侧步，两手相对，掌心相对，慢慢的拉伸。下面我们的脚呈弓步，两手伸于我们的眼眉前，好像拖着一个球一样，后面一个手扶着这个球，身体打开，疏解肝气啊！你眼睛睁一睁，放松，好，收回，侧右脚做另外一侧，两手掌相对，一手缓缓向后拉伸，一手前托。这球很大了，我们后手呢扶着这个球，无名指动一动这个气球，把我们的肝经之气啊，一个拉伸，进行一些书写。眼睛也可以随着呼吸的过程中做微微的瞪大眼睛，放松。你做三次呼吸，换一个脚，好，收回。
1: 刚才王老师一直在提醒大家用无名指来感受，为什么我们选择无名指？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吗？
0: 其实我们的手掌指和我们的五脏都是相通的，动动手指头都来调理五脏，这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功法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1: 明白，经络是相通的。
2: 细心观察就能发现，整套动作会伴随着呼吸自然起伏，吸气时身体微微舒展打开，呼气时缓缓内收相合，就像双手捧着一颗球，一呼一吸之间身形随之开合，呼吸与动作相融，连接天地气机，帮助我们疏泄肝气，平复浮躁的情绪。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二个动作吧。
0: 并步站立，左前方上步，举臂，然后上步，勾手，拇指和食指相接，身体重心后坐，两手交叉，转正，打开，打成体侧，收脚，上步，托举，下按，勾手，后坐交叉打开，收脚还原。这个过程中啊，有几个细节可能要注意。一个是勾手，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勾手特别讲究啊，拇指和食指相连，然后有一个往里搓的一个动作。往里一搓一挤，其实这里面呢，除了肝气的这种要诀之外，还跟我们的肺和大肠都有关联。所以这个勾手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一个勾手。
0: 勾手，向远方看，远方看本身就是一个肝气疏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动作呢优美大方，心情也随着自己的优美的动作中自己感受到，我的肝气肝火降一降。
3: 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凤凰来仪向前后面变成勾手，我们这个身形因为重心向前了，我们是要挺拔一点，还是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个动作也是要求稍微挺拔一点，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的那种感觉，身体都打开一点点，然后再放松，收回来，下落，舒展一点比较好，但也不要舒张，9997啊，是这样的，
3: 不能过，
0: 不要过犹不及，一种舒适的状态完成我们的养生功法。
1: 明白。
2: 那么今天这两个动作，尤其是杆子桩，每天要练多久效果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呢，普通人站桩并非时间越长越好，练到腰酸乏力反而不合适了。这套养生桩刚开始练习时，单腿练习1分半即可， 等练习时间长了，身体状态提升之后，

0: 再酌情增加时间就行，以练完身体轻松舒适没有不适感为宜。下面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打卡跟练吧。
1: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体前合抱，屈膝下蹲，下面做杆子桩，两手下落，侧左脚，两掌相对，缓缓拉伸，右手掌心向上托的一个很大的气球，好，收回。下面我们练习凤凰来仪，并步站立，向左前方上步，同时两手缓缓上托，勾手下按，重心前移，身体后坐，两手交叉分开，收脚下落。
2: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仪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七祖母，朕娘认为，咱们李家要去南京，参选公主府的生辰墨。哎，嗯，这娘啊，那你倒是跟我说说，要去的理由。

0: 其实我这些日子啊，我们的磨坊终于有了些起色，无论是墨种，或者是销量上，也可以跟田家、陈家相比肩。不过，别说是跟我们李墨最鼎盛时期相比，哪怕是跟十几年前，我们还是贡墨之家时相比。
1: 谢宗母，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喝点茶。
2: 就是，
0: 没事，你说，我听着。
2: 我说。 就算是跟十几年前咱们李墨还是贡墨之家时相比，那也是差得远。嗯，所以若是我们的眼光只是拘于这徽州的一时一地，我们只是跟田家、陈家相比，那目光还是短了一些。这步子也难以再往前迈上一步了。这些时日，我跟那些跑商的打交道，我发现。 咱们萧雨外地的墨，这利润大部分都被他们给赚了。若是我们想赚到大头，那我们就必须把李墨的名声带出徽州。我想啊，这南京的繁华仅次于清朝，而且距离我们徽州又近。孙女此次去南京，不光是为了生辰墨，我想去探一探，看看那南京市场如何。若是好，有合适的店铺，那就开一间。
0: 我们李墨的分店，就从南京开始，重振我们李墨的名声。
2: 好，可是真娘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有把握吗？哼，七祖母，只有走出徽州这个地方，我才能知道别人有多强。仙女此次去南京。 不为一举多亏，只为去见一见更广阔的天地。哪怕输了也无妨，正好可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前方的道路，再踏踏实实的带着咱们李墨往前走。您说是不是？
0: 好，甚好。哎呦，咱们的真娘啊，这番筹划。
2: 能让我看见未来，有大气象啊！
0: 七祖母，那这南京的事，我就交给你来做主了。
2: 七祖母，你就别笑我了，还不是您教的好。哎，我还在担心一件事儿。
0: 您说，
2: 这山高路远的，你一个人去南京呢？
0: 肯定放心不下的，你在家里选个人带着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笑>好，好，好，好。
2: 不瞒您说，齐祖母，我想好了，我想带着正身哥一起去。他如今对墨法已经十分的熟练了，并且跟三叔你那里学到了很多雕版的本事。我想，既然是做寿礼的墨，那这雕版自然要下些功夫。 这样，正身哥既可以帮我，还可以施展自己的拳脚。嗯，
0: 好，
2: 好。除此以外，我还想再带一个人。嗯，大伯娘，这佑哥是学墨的好苗子，未来也是我们李墨的顶梁柱。我想带他一起去见见世面，让小佑哥看看这全天下最好、最名贵的墨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下墨的独到之处。
0: 也让他自己悟一悟墨道，大伯娘，您可愿意？好，好，我当然愿意了。你为幼儿考虑的这么周全，大伯娘要怎么好好谢谢你呢？
2: 大伯娘，别跟我客气了。
0: 哎呀，你们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这天寒地冻的，你们这一行。
3: 也得一个多月时间吧。嗯，那你们要带的东西得备齐了才行。娘，嗯，那我就不在这儿陪您了，我去给他们备东西去。
4: 去去去！
3: 大伯娘，您别急，慢慢来。哎，李家的世泽墨卖得好，这田家的苏和油墨也被逼得降了两成的市价，如今已经亏损不少，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0: 东家，东家，
1: 虽说压了货就等于劫了现金，但也不必如此割肉出魂。也许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你把电门上给我钉死了。
0: 东家，
2: 打烊了。
3: 哪位啊？
1: 张姑娘，坐。这是
4: 送给你的。我想着，既然你重回了易后生，那你那什么银狐毛的宝贝衣裳肯定拿回来了。银狐毛配六合帽最合适不过了。哎，
1: 你破费了。
4: 不破费。我想这次去南京办事，这样的装扮也不会比那些富贵公子差。你说的，做生意嘛，派头首先要做足了。
1: 去南京？
4: 嗯，南京的寿阳公主要给杜贵妃选生辰墨，我已经答应了严大人，代表李墨去参选。我想南京那边贵人多，生意也多，正好趁这个机会将磨坊里的库存多多拿着，到那儿以后选一个铺子开个分店，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打配合，高高兴兴的做几笔生意。这兰儿都跟我说了，南京南北街上到处都是铺子，而且有很多古董还有洋货，正好你帮我长长眼，选一些回来给七祖母和爷爷作为赏玩。当然了，作为回报嘛，我可以请你去看南京的灯彩。我听说三山堂里有数不尽的灯，花鸟鱼虫什么样的款式都有。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开心吗？啊，
1: 甚好甚好。但可能这次南京我没办法去。
4: 听说如今倭寇闹得凶，七帅在前线应当是十分的吃紧。你放心，若是南京这一趟顺利的话，我可以提前给你分红，大概年前就可以送到军中。
1: 不光是军资的事情，如今我重回易后生正是重振旗鼓的关键时刻，所以真的不便离开。
4: 你重回易后生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忙。去南京只需要一个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1: 季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李墨的差事了，所以今日正式向你请辞，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当然你不用担心，这南京我还是有些人脉的，明日我就帮你书信几封，帮你安排好。前段日子也要谢谢郑姑娘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4: 不必了，方才是我一时头热自说自话了。七东家，你是能人也是潇洒男儿，我不该拘着你。这刘贺茂就当我送你重回易后生的贺礼。真娘祝七东家鹏程似锦，前途无量。
5: 我先走了，不必送了。

0: 真娘。
1: 兰儿，你说按理说齐东家重回以后生，我应当是开心才是。
2: 可不知怎么的，自从他离开李默以后，我这心里总是闷闷的。
3: 这说里说呀，东风吹粉酿梨花，几日相思闷转家。按理说这犯相思病都是春风来梨花开的时候，怎么我们真娘冬日里就已经是满腹女儿愁了呢？
2: 我在跟你说你心里话，你却笑话我。
1: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因为齐东家办事有效，处处帮得上忙，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所以我才想把他一直绑在我身边。
4: 那磨坊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能办成事儿的又不止他一个，别人来了又走，走了再来，可也会让你这般心里闷闷的。
2: 我不知道。
4: 哎呀，你别叹气了，你他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也不必费神去琢磨，这关键的是你怎么想的呀。你连自己的心思都没捋顺，那你岂不是在这自寻烦恼吗？
1: 我
4: 啊，哎，对了，正巧呢，你这次去南京，这一去便是个把月，如果你到了那儿呢，要是把这个什么七东家八东家的忘得一干二净，那你就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那你现在的烦闷啊，无非就是习惯他在你身边而已。但是如果你到了那儿呢，你将什么看到的好吃的好玩的还遇到的新鲜事儿都记下来，想要回来跟他细说，那你完了，你跑不了了，因为你这儿是真正的装下了这个人了。
0: 你这都跟谁学的呀？
4: 话本里看到的。
0: 我去南京是要办正经事的，竞选生辰末，哪有时间吃喝玩乐呀？
2: 再说南京那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路我都认不全呢，都不知道哪是哪。
4: 你傻呀，南京我熟啊，你等着我去求爹爹许我跟你同去。
0: 真的？
4: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这个叫清鹤的终于自食其果了。
1: 言官们领头将好几桩官司一并告到了通政司，圣上便是再宠爱
2: 也会顾及朝上的议论，据说有一月未接见了。
0: 如此看来，过不了多久这个秦鹤就会被圣上所抛弃，到那个时候天家可就再无依傍了。这苍蝇终于飞到这秦鹤头上了。
1: 田家尝到了攀龙附凤的甜头，必会如法炮制。听说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公主。
3: 放心阿姐，论智谋，陈姑娘绝对不会输的。
1: 可是田本昌的行事有可疑之处，这各家去南京都会多备一些自家的好墨前去售卖，可田本昌反倒提前将存下的苏和油墨低价给清空了，此趟去南京带了上千两的银子。
0: 我明白了，清鹤不行了，他是想去南京攀附更高的权贵。阿姐，我得去趟南京，我要查查这个田本昌到底要干什么。
4: 哎，张娘，这就叫三山街，就像是咱们徽州的四宝街。
5: 这是最繁华的街吗？嗯，
4: 对啊。嗯，哎，小姐，哎，我看，我看一下这个，你自己逛逛啊。
6: 去吧，你去吧去。
5: 张耀，看，木。您这儿都有谁家的墨呀？
7: 各大家都有，
5: 各大家的都有。
7: 是。
5: 有没有徽州李家的？
7: 李家，嘿，还真有。您看，
5: 程耀还真有。你看，
8: 哎，姑娘，要阿胶糕。
4: 掌柜的，我能尝一块吗？
8: 可以啊。来，贵客请尝，这是本店的新品。玫瑰阿胶糕
4: 好吃不，小姐？嗯，好吃，不错。这阿胶糕真好吃，又便于携带。我们给真娘买两盒吧。
7: 好，来。
8: 哎，行，两盒啊，
4: 给我就行。哎，好，谢谢。
8: 不客气。嗯，
7: 来，您拿好。
8: 哎，好嘞。
4: 嗯，谢谢小姐，真好吃。
1: 正要
9: 哎，正要，这是休宁王家的墨，千岁墨，休宁派风格华丽，
10: 更善饰金七彩。
9: 而且你看看上面的金漆是不是很好看？这套集锦墨和多套墨其实是可以用作礼物的。
11: 是
12: 啊。哇，钱塘十景。
9: 没错，这是钱塘林家。你知道钱塘林家最善什么吗？
12: 雕版。
9: 对，各色人物、风景、故事是不是都有？而且他们家家传的雕版是代代相传的，就如我们李家的松烟墨是一样的道理。
11: 有道理，有道理。
13: 哎，这不是智墨五杰之一的齐春吗？他刚任了御用监的司隶，又来这儿干什么？
14: 今儿的宴会怕是不简单的。过来，过来了，别说了。
15: 大人，
16: 齐大人啊，
13: 好好好，
17: 齐大人，齐大人，
18: 见到齐大人啊，好，大家好。
5: 进来可好？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19: 公主到。

0: 拜见公主。
1: 都起来吧。
0: 谢公主。
1: 齐斯利也来了。
2: 公主换服。
1: 民女田荣华拜见公主。

0: 我在京中似乎听许婉提过你的名字，
1: 婉婶婶也常同民女说起公主殿下的孝心，民女极为感佩，今日得见公主，实乃民女之福。
0: 一会儿府中设了宴席，你留下陪坐吧。
1: 多谢公主。
2: 公主殿下，各家磨坊的初选墨品已呈上，请殿下一步。

0: 都很好，但也都不够好。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生辰墨，不是这些寻常的名贵墨种，
1: 也不是徒有其表的寿墨、佛墨。
0: 本公主想为母妃定制的墨，里外都得独一无二，要符合母妃的心性、品格，但也不能失了皇家尊仪。
2: 所以本公主决定给各位一月期限，一月后将新墨奉上，由本公主亲自品评。
0: 得选生辰墨者，也可获公主府三年的私墨之权。还请诸位至墨之家好生权衡，不要让本公主失望。
3: 赵耀，你先上去等我，我想在这里等等华儿姐姐。
4: 好，
3: 去吧。

0: 听他们说，你是李老八的孙女。李老八为何不亲自来选呢？
1: 爷爷近来身体欠妥，况且前些年丁志明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墨了。
0: 老顽固，本以为这次能跟他亲自比个高低，谁知李家竟派个姑娘前来，真可是无人了。
1: 晚辈虽然年轻，但是我制墨的水平跟本事都是我爷爷亲自传授的，学的更是李墨正统。方才我做的墨，前辈都没有近身一看，此言未免太过于草率了吧。
0: 你的奇岩古墨是好，在和墨想法也有几分机灵，在你这个年纪有这般制墨水平已经相当难得，但是想要赢我还得再追个几年。赶紧回去喊李老八来搭把手吧。
1: 多谢前辈的点评，可晚辈是李墨长事，代表李墨来参选理所应当。前辈放心，晚辈定会制出李墨最高水准的墨，到时候与前辈好好的比试一番。

0: 华儿，华儿，
1: 哎，华李老师，我们姑娘有话留给你。姑娘说，人一旦做出了一些选择，就不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如今她已是京中贵女，而你只是一介商贾末将，又是竞争之敌，别再言及往事，往后也不必再见了。

0: 做什么？哎呀，快让哥哥好好瞧瞧，这是哪儿来的仙女啊？啊，知道的认得你是田家磨坊的大小姐，不知道的还不得把你认成个郡主娘娘啊？来，妹妹，哎，快坐，快坐，快坐了，快跑，妹妹。公主府的生辰末，我已经让齐司礼代表田末参选，就不劳你费心了。
1: 妹妹有能耐请来世末五杰的齐春，我自然放心。可我身为田末长史，又岂能置身事外呀？再说，清河仙人最近在京城惹了不少麻烦，我来南京也是为了多寻些门路，免得日后受他牵连，不是？
0: 你还敢在攀龙附凤？田本昌，我问你，之前清河仙人索要上等松烟墨一事，我本已经压下，你为何又要重新挑起？
1: 就是为了强征李六爷的松财，将李家好好踩在脚下。你执意妄为，不听劝告，待他日清算，我看你要如何收场。
2: 妹妹说的是，但花儿，这尊神是你请回来的，哥哥替你供奉香火，你不能怪哥哥呀。
1: 哎呀，事已至此，你我更应该同心同德，才能保住田家磨坊声势不败。
2: 听说，今日公主府内宴饮高朋，勋爵显贵皆应邀出席，你还得趁此机会替我引荐一二，多认识些人，对咱们田家总是有好处的呀。你说是不是？妹妹，
3: 妹妹喝茶。
2: 妹妹，好妹妹，喝茶，带哥哥。
4: 那晚点你同我一起去吧。多谢妹妹，
2: 来，来喝一杯。
5: 小二，
6: 哎，
5: 再来壶茶。
4: 来嘞。
5: 哎，东家，甄姑娘不是送了你顶帽子吗？那顶帽子看着还挺暖和。
7: 你说南京这天这么冷，你也不说带着点。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8: 这次竞选生辰末，听说田荣华请了齐春出手，那甄姑娘的赢面着实不大，咱要不帮帮她吧？
7: 我们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
8: 这几日，田本昌包下了酒楼，天天设宴，流都六部里，礼部、吏部、户部、工部，都有一些纨绔和他往来。若那田本昌只是为了赢下生辰末，何须如此散尽千金？所以说，这个田本昌肯定不是为了公主府的私募权这么简单，他一定还有别的打算。这些日把他定好了。
9: 以防他出什么损招，
10: 明白。
11: 公子，小心脚下。
9: 出来。
11: 今日是否尽兴啊？
10: 尽兴，
11: 行了，尽兴。不愧是田家长史，今日如此阔气。别话有事，今晚吩咐。
9: 多谢公子。那我们来日方长。
10: 好，好，
9: 来日方长，一定满奏，满奏。
10: 走。
11: 那边新开的酒肆。
8: 走，进呗。哎呀，走，我走。喂，小心，人走了，跟上，机灵点儿。

0: 哇，哎，
1: 天哪，外面冷吧？
0: 冷，
1: 快进屋暖和暖和。哎，
2: 嗯，你这生辰墨做的如何啦？
3: 贵妃一心礼佛，所以我在想，可以在墨中加一些檀香。
2: 啊，这墨还论香气啊？这么精致的？
3: 那自然是啦，既然是给贵妃做的墨，细节要注意，思路也要打开，里面讲究可多了去了。不过往墨里面加檀香，恐怕别家也都能想出这个办法，还是太简单了。我还得再想想。
2: 陈家，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日呢，我在外头听说，这个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和落霞寺的法会禅师相熟，并且她曾在寺里等抄经礼佛祈福，还留下过墨宝。等这几日我安排妥当了，我们俩去趟寺里，嗯，去见一见法会禅师，让他给你看看贵妃娘娘的真迹如何。哎
3: 呀，那自然是太好了。若是能够亲眼看到贵妃的墨宝，那我们就知道贵妃用墨习惯了。
2: 嗯，郑家，你呢有数一数二的墨迹，我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咱们俩属于强强联合，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
4: 到。郑家，回徽州的包裹我都分好了，你来看一下。
0: 哎，来来来来，
3: 走。哇，这么多东西呢，
4: 真娘！哎，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我天黑之前寄出去，
3: 这是
4: 三五天就到了。
3: 这也是河源的吧？
4: 对，
3: 这些，这三份都是给七祖母的
4: 茶叶。
3: 好，对，这是给景东叔的盖腿用的，然后底下的绸缎是给大伯娘和三叔母的。嗯，小李某先，我看错了。这是小李墨的，换一下。
4: 好，
3: 这是李墨的。对，这是给城门洞我爷爷的润肺药，这个也是城门洞的，
4: 是
3: 我娘的暖手用的。
1: 这是给我未来小侄子的玩意儿，
3: 真好啊！对对对，齐了。
2: 那这是给哪儿啊？
3: 这个是给易后生的。
4: 是什么？
3: 没什么，一些吃的而已。哎，对了，哦，还有呢，咱们来南京以后都没给家里报过平安，这封家书一并寄回去，让家里人能安心一些。
4: 好嘞，我现在就去。
3: 哎，慢点啊，那个可别碎了。
4: 好，
3: 这个得放好了。嗯，
5: 法会大师，这几位施主找您。
3: 真娘见过禅师，
2: 男儿见过禅师。
6: 几位施主，你们所问所求之事，恕老衲帮不上忙。
2: 禅师，我们还没开口说话呢，您怎知我们来的目的啊？哦，
6: 这位施主手上留有墨痕，想必是位制墨师吧？
3: 禅师睿智，
6: 并非老衲睿智，只是这几日为贵妃娘娘生辰墨之事来找我的制墨师太多了，老衲看着看着便摸出了一些门道。
3: 既然禅师已经知晓我们来意，那我们也不绕圈子了。禅师，听闻这里有贵妃娘娘手抄的经文，可否借我们瞻阅一二？
2: 禅师，这是我们家珍藏的贝叶经，我们愿意献给贵寺，献给禅师。
6: 几位施主虽有诚意，老衲却无福消受。贵妃娘娘确实到过本寺礼佛，老衲也曾为贵妃娘娘讲过几次佛经，但落霞寺中并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不知这流言是如何传出的。
3: 真娘明白禅师的难处，若是不能亲看，可否跟我说一说贵妃娘娘写字的习惯？
6: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

0: 老衲劝几位施主一句，别再打着经文的主意了。听说半年前宫中也曾有人想偷贵妃娘娘的墨宝去卖钱，谁知被发现后立刻被打死了。几位施主请回吧，老衲告辞了。
1: 有劳。大老远跑来，结果白跑一场。
2: 没关系的，兰儿，这条路行不通，那就去寻寻别的路，总会有办法的。我看这天色，感觉是要下雨了，咱们还都没带伞，赶紧下山吧。走走。
1: 慢。
3: 施主慢行。几位施主慢行，这把伞就给几位施主路上遮雨用吧。
4: 多谢小师父赠伞。
3: 并非小僧所赠，这把伞是受寺里一位施主所托。
1: 施主？
2: 谁啊？谁送您伞？
1: 好些人吧。
2: 兰儿，你在那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东家，咱都看见甄姑娘了，当真不去见她一面？
1: 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把伞送到了就好。
2: 嘴上说着不帮忙，背地里让我给人送伞，心口不一。
3: 佛家重典，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4: 七九。
2: 甄姑娘，肖大哥，我真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不来南京的吗？你怎么今日在此处？
3: 之前的确是脱不开身，但今日是奉七帅之命。
2: 来给战场上阵亡的将士们祈福的。这把伞是你送的吧？
4: 他送的。啊？哦，是我送的。
2: 无论如何，天大地大，你我在此相遇就是一桩缘分。你祈福结束了吗？若是结束了，不若同我跟兰儿一同下山，众山哥和众佑都来南京了，我们一同去去如何？
3: 七九今日的确有公务在身，不便应邀，不好意思啊，战长生。无妨。前段时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
2: 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那行吧，不打扰了，你忙吧。
3: 告辞。那我这伞怎么还你啊？一把伞而已，没关系的。果然是你送的，你当着佛祖的面前都敢骗我。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请齐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
2: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他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
3: 多谢吴兄。
4: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真把公主给惹恼了，
5: 这李真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6: 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4: 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
7: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8: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

0: 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詹娘，你不会还在想着那个七九吧？
1: 为了一个男人伤身，可不值得。
2: 没有，我在想，这法会禅师今日说，贵妃一心向佛，一心向佛的人抄经应该是常事，为何连法会禅师都没有见过贵妃抄的佛经呢？
3: 真娘，真娘，
0: 哎，周深哥，
3: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3: 真娘，
2: 慢点说。
3: 那个齐春今天带着大批的伙计，把全南京最贵重的制墨原料全都搜罗了个遍，什么苏合油啊、龙脑香、百年的珍珠、千年的何首乌，全让他买走了。千娘，你说就凭这些原料，咱拿什么跟他比啊？
1: 那怕什么呀？那我们也去买啊！
3: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听说呀，他是以御用间的名义直接买的，那旁人根本没有半点机会啊。
4: 甄姐姐，咱们会不会输给田家啊？
0: 不会，放心。和能让我亲眼见见贵妃。
2: 若是他为难，那就罢了。
1: 啊，有，明日南京的五守备要在家中举办萧寒宴会。公主和贵妃娘娘定要前去赴会。我爹爹跟吴守备共事过，他也知道我在南京，按理说他也要给我发请柬的。
0: 太好了，那我们就还有机会。这生辰末既是女儿送给母亲的生辰礼物，若是想做出最符合贵妃心意的末，就要知道公主跟贵妃是如何相处的，这公主最在意贵妃的点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的放矢。
1: 啊，我懂了，萧寒会上就是了解公主和贵妃娘娘母女情的最佳时机。你放心，我定会前去赴会，到时候你就装扮成委屈你一下，装扮成我的侍女，与我同去。
5: 多谢兰儿。
1: 客气什么。
3: 我再喝口水。

0: 詹娘，我同你讲，这个杜贵妃啊，其实出身并不高，所以公主出生之后呢，就一直由太后和皇后抚养长大。也是直到最近她才回到贵妃身边的。但是宫中规矩有森严，所以一月之中他们俩也未必能见上一次。虽然是生在皇家，但也是可怜人，倒不如生在普通小户人家，还能享享每日的天伦之乐。
1: 贵妃出身并不高
0: 啊，别的妃子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
2: 兰儿姐，哎，兰儿来了，
3: 舍贝夫人，兰儿是不是来晚了？
2: 没有，赶紧入席。
3: 是，
0: 来的这么早呢？
3: 对啊，
4: 贵妃娘娘驾到，寿阳公主驾到，

0: 母妃请。
1: 公主请。
0: 谢母妃。
1: 请。
2: 拜见贵妃娘娘，拜见公主殿下。
3: 诸位请身吧。
2: 谢贵妃娘娘，谢公主殿下。
3: 落座吧。今日我和公主受吴夫人之邀来赴萧寒会，本宫还特地请来了法会禅师为我等消灾祈福。
2: 谢贵妃娘娘。
0: 母妃，寿阳敬您一杯。公主母妃，康宁长乐。
3: 诸位一起吧。
2: 谢贵妃娘娘。
4: 妾身幸甚，能请得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至家宅赴宴。今日我吴府
5: 真是蓬荜生辉了。
0: 正是正是，为准备迎接贵妃与公主，守备与吴夫人特地修建了这宴饮池，我等能在此作陪一睹娘娘与公主的风采，全要仰仗吴守备与吴夫人。
3: 本宫来南京礼佛祈福，守备与夫人所住甚多，本宫也该道声谢才是。
4: 能为贵妃娘娘和公主殿下效劳，乃是妾身的荣幸。因此前贵妃娘娘未至，故这中堂的条幅都未敢擅提。今日贵妃娘娘屈尊驾临，故妾身斗胆求贵妃娘娘赐墨宝一幅。吴氏一族必定日日瞻仰，时时感念贵妃娘娘的恩德。
0: 贵妃娘娘，您就为吴夫人赐字一二吧。
6: 真娘，待会儿你也好好的看仔细了贵妃娘娘的墨宝，他们既然心怀鬼胎，那怎么也不能输。
7: 娘娘今日颇感乏累，中堂调服，来日再赐不迟。
4: 妾身怎敢让贵妃娘娘多费心神呢？不过是自家的厅堂。

0: 娘娘只要随意提一两字，便是妾身此生之幸了。
1: 老衲不止没有贵妃娘娘的手抄经文，便是看也不曾看过。
2: 杜贵妃呀，其实出身并不高，别的妃子啊都是官宦之女，只有她是绣娘出身。
3: 守备夫人，贵妃娘娘既然身体不适，便罢了吧。你是？回贵妃娘娘，臣女乃严秉佑之女严香兰。
4: 快起来说话。
3: 谢贵妃娘娘。
4: 你们也起来吧。本宫记得你脸上有块面疮。
3: 是，但爹爹在徽州时为臣女寻得了一块药墨，治好了臣女多年的面疮。
4: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可否让本宫看一下呀？啊，
3: 自然。
2: 嬷嬷且慢。

0: 既然有如此宝墨，贵妃娘娘不如就用此墨给妾身题意两字啊。
1: 母妃以丹青见长，不如母妃作画，寿阳题字可好？
2: 你看如何？
0: 多谢贵妃娘娘，多谢公主殿下。

0: 什么？你说贵妃娘娘不？
1: 小点声啊！
0: 不会写字。
2: 方才在宴席中，就是你向嬷嬷传的消息。
1: 是婢子。
2: 好大的胆子！随我来，公主指明要见你。
1: 真娘，兰儿，既然如此，我必须得去。别担心。
0: 啊，自己当心。
3: 哎呀，是不错呀。

0: 今日，我们定要不醉不归。
1: 我们喝一个。
2: 多谢吴兄，
0: 盛情款待。
3: 听闻钱塘林家为了在选墨中胜出，那是颇费了些心思啊。张公子，林家只不过是拐弯抹角使了些小手段，御用间的奇思力却在圣上和公主面前侍奉多年。再说，我来南京可不只是为了一块生辰墨，林家这些伎俩不值得我放在眼里。吴兄，您说是不是？
4: 田兄放心。 家父贵为南京守备，他应承的事啊，就没有办不成的。
0: 多谢吴兄，
5: 小姐。

0: 公主，人到了。
1: 公主殿下，
2: 是你暗中让嬷嬷传话给本公主的。
1: 民女不敢欺瞒公主殿下，却是民女让嬷嬷传话的。
2: 我认得你是谁，说你还知道些什么？
1: 公主殿下，民女确实不知公主这是何意思。今日我只是见到贵妃娘娘不愿题字，又不愿驳了守备夫人的面子，我一时心急，想要为贵妃分忧，若是有什么事情触怒到了公主和贵妃，实乃罪该万死。
3: 田兄，田大公子。哎呀，戚某
4: 有礼了，有礼了。
5: 戚东家为何在此处啊？
3: 戚某奉戚帅之命来南京办事，也来拜会一下吴守备，恰好在此遇到田大公子您啊。哎呀，这他乡偶遇故知，那自然是要来跟田大公子还有田大公子的友人们好好的打个招呼才是。
5: 戚东家的酒田某受不起。
3: 好好好，那我就敬您的友人们一杯。来，各位。
6: 哎呦，得罪得罪得罪，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5: 哎，兄兄，
3: 得罪得罪，自罚一杯。哎，得罪，
5: 吴兄，试杯一下。哎呀，
3: 不要打扰我。
7: 公主好好的，怎么突然发了怒？
8: 听说是李莫长是李珍把公主给惹恼了。
7: 这李珍怕是要被杀头了吧？
2: 那这么说，你倒是全然出于好心了。
1: 公主殿下，民女万万不敢有其他的心思。
9: 阿弥陀佛，公主，这小施主既有善念，结下的便也该是一段善缘。
2: 禅师说的是，你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明白吗？
1: 民女明白。
2: 退下吧。
1: 多谢公主。
10: 李嬷嬷，哎，站住！你干什么的？
3: 戚帅召驾戚酒，特意来给公主献礼。
10: 今日萧寒会的邀请名单里有戚帅的人吗？
11: 有。
10: 哎哎，看什么呢？这样，我呢可以领你进去，不过公主殿下见不见你就看你的造化了。
3: 敢问公公，现在与公主在说话的可是李家某房的真长事？
10: 不该问的别问，别瞎打听，快走。
8: 哎呀，真娘，哎，你没事吧你？啊，
12: 看拉你吓的，我没事，放心吧。
8: 吓死我了，我胆子太大了，敢让嬷嬷给公主传信。
12: 我只是觉得今日这场宴席林家设局，众女间应和，众人只在乎自己的私心跟目的，没有人在乎贵妃跟公主是怎么想的。既然我要做的这块墨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家去接贵妃的伤疤，这也不是我做梦的本心。
8: 我明白，可是皇家之人恩威难测，你这万一要是有一个不小心的。

0: 我是谁啊？从小福大命大，这不没事吗？嗯，走吧。
1: 嗯，真是的。
2: 快一点。
1: 七九，
3: 你没事吧？我来县里。
0: 我没事。
3: 给公主县里。
0: 啊。
2: 哎。哦，难怪你刚才问东问西的啊。那县不县了？
3: 嗯，县。哎。
1: 真娘，我去那边等你啊。嗯。过来。那人在落霞寺，我问了你那么多问题，你不回答我，你敷衍回避。可今日你又如此担心我。七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3: 之前你助我颇多，我想尽我可能护你周全。
0: 你不要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3: 那没
0: 了。好，既然你什么都不说，那我来说。那日在落霞寺你送我伞，我其实心里是很欢喜的。今日我见到你如此担心我，我也是感动的。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明明是有我的，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还想方设法的推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七九，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在暗中自说自话自我付出的人，我想要的是可以跟我堂堂正正一起并肩而行的人。今日我承你这份情。我李真在南京虽然没有戚东家你有手段有地位，但我好歹是李默的掌事人，从此以后我的事情也不再麻烦戚东家您了，也请戚东家自重，不要再跟我纠缠了。

0: 不敢猜了吗？
1: 猜的。
2: 三国萧玄的手术
3: 慢点。华儿，
2: 来，好看吗？
3: 好看，
0: 好俊俏啊！
2: 想要在南京巴结上寿阳公主，压过我的风头，
4: 你也不看看这南京是谁的地方？
2: 就是，
4: 你还真当徐家有多看重我不成？告诉我，我爹都说了。你背靠的那个清鹤仙人也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你那个亲生哥哥还不是对我爹我哥哥俯首帖耳，什么京城贵女，说到底还不是奴才堆里爬出来的野丫头。
0: 猜，
3: 岂有此理，
2: 我的耳坠。
3: 真娘，我去与他们理论理论。
5: 不能去，兰儿本来就不能见我，我这样去的话，他定会愈发的羞愤难过。不能去，华儿虽然。

0: 有虚婉，还有清河仙人的依傍。可毕竟出身寒微，势单力薄，今日偶然遇到，便是如此的这一场闹剧。可见平日他在贵人面前讨生活，日子过得得多难。
1: 自打我和爹爹去了徽州，我也几乎忘了南京和京城里这些所谓的高门贵胄多么的拜高踩低，美上欺小。
0: 兰儿，我先让你帮我查查华儿近日的状况，还有他在南京的住处。
2: 行，包在我身上。
3: 东家，我说回去找不着您呢，您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4: 拿到了吗？
3: 我跟着田本昌去了内室，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拿到了这份礼单。原来他要送礼之人不止五位士，那各个纨绔子弟都有份。
4: 这不是简单的见面礼，这每一份都价值上百两银子。
3: 这个田本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
4: 他真是下了血本。咱们得继续查，查查那些纨绔们是谁家的公子，家中何人，再拿出这要旨。
5: 生辰末决选开始，松江魏家献末。
6: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寓意鸾凤和鸣，恭祝贵妃方辰之乐，贵妃娘娘和圣上和和万年。
7: 退一下吧。
5: 休宁王家献墨。
8: 公主殿下法会禅师，此墨以墨为胎，以佛为形，献给公主殿下，献给贵妃娘娘。
7: 快快退下吧。
5: 涉县田家献墨。
9: 公主殿下，
10: 禅师，
9: 涉县田家献上般若墨一对，供娘娘把玩。
10: 这墨中是何气味？似有似无，却又无处不在。
11: 殿下，
12: 此墨制作时，在墨泥中加入了稀有的千年红檀，红檀未清，却凝而不散。又与墨香融合，方能有这股气味散发出来。娘娘若用此墨抄经，更能静心，也更显娘娘用心。
10: 好墨，不仅墨上功夫扎实，齐思丽和华儿的心意也令本公主激赏。
9: 公主殿下，此砚名为一叶菩提，砚面由天然石皮制成，用此砚研墨能更好地激发墨香，让使用者在一开始就能净化心境。
10: 起来说话。
9: 多谢公主殿下，
10: 请禅师试墨。

思前古朴，研磨之后气味并没加重，反倒是散发出寺庙经堂里常年焚香的余韵，闻之有如身处千年古刹，果可静心耳。

0: 追梦与燕天生一对，真真是贵在自然，这奇思里不愧是五杰之一。
1: 洛比也好，自己浓而不孕，无论如何蘸墨写出来的色身都很一致。
2: 还有谁家的墨要呈送？若是没有，那今日的选拔硬是定下了。
3: 涉县李家谢墨。
2: 哦，险些将你俩忘了，呈上来吧。
4: 公主殿下，李墨呈送十二节墨，作为贵妃娘娘的生辰贺礼。
2: 这模样形式倒是少见。
4: 回公主殿下，此墨做成风筝模样，意在连接。这风筝虽然远在空中，可始终有人是握着这条风筝线的。无论这风筝飞得多高多远，仍然也有归处。母女之情就犹如这条线一样，割不开，忘不掉。哪怕相隔再远，也是心意相通。
2: 寓意虽好，可这墨得好才够扎实。
4: 墨品好坏一试便知，还请公主试墨。
2: 起来说话吧，请禅师试墨。
4: 谢公主殿下。

0: 这磨落之后略有晕染，写出的线条圆润流畅，使得此墨书写时几乎不受书写者笔锋运转的影响。
1: 禅师慧眼，我在做此墨时考虑的便是贵妃娘娘极擅长于作画，可是平日里写字和画画需要分别取不同的墨，实在是麻烦，于是便将此墨做了一些改进，减少了一些胶，不在意笔锋，在意顺畅好用，落笔便可以呈现，蘸汁即用。
0: 阿弥陀佛，说得对，这块墨不分等地，上至80岁老妪，下至3岁稚童，皆可顺畅使用，果有佛性耳。
2: 可是你为何把墨做得如此之小，岂不是没几日便用完了？
1: 回公主，此墨的用意便是在此处。这12节墨对应的是从立春到小孩的12个节令，若是日日使用，一块墨可以用1月之久，公主殿下便可每个月为贵妃娘娘送上一块新的墨，以送墨为连接，将这12节令变成12个陪同贵妃娘娘一同庆祝的日子，陪在贵妃娘娘身边感受40变化，也彰显公主殿下的孝心并非只是生辰一时，而是在日日月月岁岁年年的陪伴。
0: 做墨时能体贴用墨之人，你有如此洞见，足以证明甄姑娘有一颗孝心。
1: 禅师谬赞，这生辰墨是公主送给贵妃娘娘的，也是女儿送给母亲的。我在思索如何做此墨的时候，完全是凭借一颗女儿的心思去想如何可以让母亲开怀。我想对于每个母亲而言，真真切切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民女斗胆

0: 将本公主与母妃连接在一起，甚是难得。二位之墨大家，辛苦了。十二节墨，是本公主更想送给母妃的礼物。本公主宣布，今次生辰墨遴选获胜的是徽墨李家。李家。
1: 也将拿到本公主府上三年私墨权。承蒙公主厚爱，李真以及李氏全族叩谢公主。
2: 刚才修宁家的墨，你有看清楚吗？
3: 对。
2: 齐司礼，齐前辈，前辈做的般若墨，晚辈十分惊叹跟佩服。今日晚辈能赢，实属侥幸，是前辈您承让了。
4: 小妮子如此刁滑，连公主都被您弄红了眼眶，我的墨终有千万种好，也显不出来了。
2: 前辈这是在揶揄我心思没有放在墨上。
4: 你的墨很好。
2: 用心更好，至末之道，走到最后，理应超脱记忆之困，直指人心。晚辈受教了。
4: 你回去，就跟你爷爷李老八说一声，叫他好好养着身子。有机会，我定要跟他再比一场。
2: 前辈慢走。
5: 这齐司礼傲气得很。这齐司礼表面上倨傲得很，但实则内心守着墨道呢。
2: 甄姐姐，你是怎么想出把墨做成风筝的样子的呢？
5: 我之前在守备府的时候，我听到众女眷在讨论，说贵妃娘娘极善化风筝面，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贵妃的宫中就会飞起很多的风筝。我打听了一番。 这番景象，便是从寿阳公主离开贵妃娘娘那一年开始的。贵妃想做风筝，逗公主开心。正是。每当贵妃思念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就会把风筝放得又高又远，
6: 希望宫墙外的女儿可以看到。
5: 所以这风筝，便是母亲。
6: 对女儿深深的牵挂，我才想到要把这墨做成风筝的模样。
7: 哎，咱们快走吧，香兰还怎么给我等着咱们呢？
8: 对对对，赶紧把好消息告诉她，别等坏了。
7: 快快快！
9: 东家，可算找着您了。
7: 哎，老板，再拿个杯。
9: 陈姑娘赢了。
7: 当真？
9: 公主身得圣上宠位，褒也尽职了，拿下了公主府的私募权，就相当于拿到了半个宫墨权。这李墨要更上一层楼了。
10: 我就知道您听了这个消息啊，一定开心。
9: 听说明日严小姐要为甄姑娘再去仙楼庆祝，
10: 要不咱也去凑个热闹，讨个喜气。
7: 要去，你自己去吧。
9: 那我可不去。工匠，他有发现什么？这天本昌刚进去，这几日他和武卫士一直与户部吏部的人在一起厮混。
7: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是想给自己捐个官。啊？可那田本昌是工匠之身，又出身于商贾之家。
9: 这怎么能做官呢？在我朝中，有些官，工匠可做，商贾也可做。
7: 什么官？
9: 御用监，专管皇宫内造的官，不管什么皇商，都一定要和这御用监打交道，所以劝他立。

0: 你去吧，喝口茶再走。我去了，等一下。
1: 这醉仙楼不愧是南京第一酒楼，这菜烧的极好，这酒更是不一般。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这次跟干爹您出京办差，当真是享福来了。你在御用间这些年，怎么还是一副没事的样子？来，
2: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
3: 本以为啊，咱们在军中杀敌，
4: 你吃啊，干爹，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但谁曾想啊，现在的这个官场啊，功劳不如钱有用，没钱，咱们哪儿都去不了。
5: 就是啊，这怎么办啊？
6: 涛儿，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7: 哥几个还不知道呢。
8: 现如今的很多官位。
9: 都是花钱买来的，就像咱们这种军中汉，打打杀杀一辈子，
10: 最后才能会一芝麻大小的官儿。你说说，上哪儿说理去？
11: 就算还有王法，
12: 来来来，
13: 喝喝喝，
11: 好来，喝的。
9: 可不是嘛，
10: 说到这满官，还得是南京守备吴儒家的公子吴为是有门路呀。
9: 只要白银千两，就能谋个专司皇宫内造的官当道。
14: 这是肥缺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听
15: 说呀，那可是京中御用监的职位。
9: 据那吴公子所说，整个御用监都听他的，就连那掌印太监陈公公，对他都是言听计从呀。只要他说一，陈公公都不敢说二。
16: 这吴大公子要是这么厉害。
17: 那这南京守备府的门槛儿，都得被踏破了吧？岂有此理！
18: 我御用监的事儿，
19: 也轮不到我魏氏来横插一脚。哼！
20: 干爹，
21: 来来来，
22: 喝起来，喝起来，
23: 来来来，
24: 好酒好菜，
25: 来，
26: 真不错，
27: 来，
28: 吃这些，
29: 来吧。

0: 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董凡是要杀我的重罪啊！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璋，你是不是疯了？
4: 此事我自有打算。
3: 他那天受伤了，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重不重？
1: 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
5: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吴兄，我将官的事情差不多该办了。无为事办事，向来是说到做到。可这回，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那个御用监的陈公公给我翻脸不认人。说什么御用监职位已满，不过就是个御用监的掌印太监，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1: 吴兄说的是，说的是。
0: 吴兄，我捐官的事情您看。那姓陈的不识抬举，但我还有别的路子，他好歹也得给我爹几分面子吧。
2: 是，是。
0: 不过，这银子还得多加些。
2: 还差多少？吴兄尽管说。
0: 一倍，这么多？这我一时恐怕凑不出来。吴兄您看，田兄，这御用监一职素来炙手可热，你拿不出来，能拿得出来的多的是。是，
2: 吴兄。
0: 吴兄，我最近磨坊银钱确实吃紧，京中还有贵人要孝敬，您看能不能再多还我些事？
2: 田兄，你我交情匪浅，我怎能弃你于不顾啊？来，给你指条明路。吴兄尽管说。
0: 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用不了多久便可凑齐银子。
2: 这不行吗？吴兄，通番是我杀掉的重罪啊！
0: 田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御用监一职可是一等的肥缺。再说，有我在，有我爹在，你怕什么呀？
2: 此事还是非同小可，吴兄容我回去想想清楚。你可去做通番木，此事一本万利，你怕什么呀？你既已知晓此事，还想置身事外吗？你若想此事传扬出去，要置我于何地啊？
3: 吴兄，你放心，此事我绝对不会对外说一个字。吴兄。

1: 吴兄，天某愿意拼死一搏，若真能办妥，必有重谢。
2: 这就对了嘛，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0: 吴兄，出什么事了？
1: 你身后有尾巴，那个行商的七九还跟在你屁股后边转悠呢。
0: 陈公公那儿只怕也是他的使坏。敢问吴兄，南京这么大，要想让一个人不声不响的永远消失，难吗？
1: 你的意思是自是不难，我手下的人便能办到。
0: 多谢吴兄。
1: 小事。老板，继续。
2: 哎呦，这徽州的这可送不了，那里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雪，这路都堵死了。
3: 堵死了？那这大概什么时候会通啊？
2: 现在这会儿那可就说不清楚了，这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人进不去。哎，你看就这些信，这都是这几天送往徽州的，这不还都在这儿呢吗？还有那些包裹，那都已经送到半路了，被大雪堵了十几天，这根本就过不去。哎呀，
3: 有了，

0: 前段时我给家人寄了好多南京的特产，我顺便给你寄了一份，收到了吗？
1: 没有，我离开惠州数日，没收到你寄给我的东西。

0: 老板，我想问一下，既往叶后生还有小李墨轩的货大概有几件？
1: 有五六个吧。
0: 哎，老板，这封信还有那些货您能不能交给我？是我一个朋友寄的，他思乡心切，您看这样好不好？这货还有信您交给我，货呢我走船运，这信我用信鸽寄回去。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上面也没写你的名字，我不可能随意让你拿走啊。
0: 这寄信和货的人是一位女子，叫李珍吗？
1: 不是。
0: 不是。

0: 一位男子，叫李正申。
1: 啊，对，是叫李正申。
0: 您看，我说我认识吧。要不这样，您不放心的话，我把信鸽带来，当着您的面再给寄出去。您等我啊，等我。
1: 哎，这。
2: 接着吃，来吃，谢谢。嗯，这南京的吃食是挺精致的，但是吃多了还是觉得甜腻了一些，倒让我想起徽州的吃食了。
3: 我也想了，我想我娘做的饭，想她炖的鸡汤，还有做的果子。若是我娘在就好了。
4: 出来这么长时间，我跟你们玩个游戏，你们现在心里想一个你们在徽州最喜欢吃的小吃。看看，是不是这一个
3: 果子？
2: 石头果。
4: 哎，我这招啊叫心想事成，来来来，快趁热趁热，慢点啊，烫啊！
5: 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呀、啊？
4: 给你们个惊喜，来。
0: 石头果，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
5: 你一个外乡人，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
0: 我这叫做入乡随俗。
2: 真娘，怎么了？
3: 没什么，想家了。
2: 那你多吃点，多吃点就不想了。
6: 快，正阳，吃鱼。

0: 老板，这是寄到我家的，麻烦快点。
1: 老板，拜托了。
2: 好。
3: 通桥，你可看清楚是谁干的？
1: 我认得，连生。但他们是有备而来。不过我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田本昌最近在干什么？
3: 他还是整日和那些纨绔待在一块儿。
1: 我断了他捐官的路，也挡了这无为氏敛财的路。他们有意报复，我也能理解。但这田本昌还留在南京，想必他留有后手。小姐，
3: 董强，
1: 你暂时留在南京，随时观察他有什么动静。
3: 好的，董强。

0: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既口口声声说为了田家的未来打算，那为何公主府选末氏，你连个面都不露？你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田末的掌事了？
1: 你自己没用拿不下公主府司墨，倒寻起我的不是来了？
0: 你有用。我盯上公主府的司墨，是为了田家以后能不再受制于人。
1: 能往宽广的正路上走。你倒好，整日里和那些纨绔喝酒、赌钱、醉生梦死。田家有你这样的掌事，真是烧了高香了。你懂什么？这田家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别以为得了师兄能骑到我头上。实话告诉你，公主府司墨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来南京。 是为了求一个御用监的官职。从骆家到清鹤、徐婉，这些所谓的贵人，谁不是拜高在地？得了事变，耀武扬威，欺凌弱小。要想让田家立于不败之地，唯有脱去商贾的名声，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0: 御用监的官职，田本昌，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那要多少两银子吗？你把田家掏空了都不够用。
1: 我告诉你，此事不成，你把我卖了都不够赔的。用不着你操心，此事我自有打算。明日你跟我乖乖回京城，去陪你的清河先生和婉婶婶去。田荣华，你无非也就只有点产上媚主的作用。

0: 小姐，你的信。
1: 快点上车，船不等人。把他给我送到码头去。
2: 是。

0: 资聘任，田氏荣华为徽州小李磨坊之账房，聘期由田氏荣华自行决定，随时到任，永不解聘。判归，李真。
1: 姐，姑姑，大哥，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骆家的家仇，但此刻我真的好想对他说几句心里话呀。

气势主，大师，这世上的因和果，并非那么简单。佛说万事万物因缘和合而生，也就是说每一个刹那，因果都是变化着的，源如流水。 本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气势主，若不知如何决断，不妨跟老衲说一说。心既已动，又为何想要抽刀断水？

0: 发挥大事。季某身上的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但偏偏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个恋我念我的人。但季某深知自己配不上这个人，不想伤害了他，也不想耽误了他。
1: 施主良善，妾也贪心，既要保守秘密，填补过去的遗憾，又想得到未来美满的生活。妾施主需记住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何妨纵身一跃。
0: 何妨纵身一跃，
1: 告辞了，
0: 多谢大师指点。

0: 掌柜，大概一个多月前，我让我堂兄来您这儿邮寄了一封家书，还有几个包裹，邮到徽州，您可还记得？
1: 记得。
0: 我是听说前段时日徽州下了大雪，路都断了，所以我有些担忧，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邮回去。
1: 姑娘，你的家书已经寄出去了，至于包裹走的水路，应该这两天就到徽州了。
0: 姑娘，你得好好感谢你那位朋友啊！赶巧他也要寄信去徽州，便连同你的信用信鸽一起寄出去的。至于那些包裹，也是他联系的船只才运出去的。不过，他那天来的时候身上有伤，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我朋友，
0: 就是那位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的客官呐。
1: 他那天受伤了。
0: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伤得这么重，应该是伤得不轻。这手上都是血，至于怎么伤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天他看着信鸽飞远，然后就走了。
1: 哦，多谢。
0: 没事儿。
1: 他没有再说什么了吧？
0: 嗯，没有。
1: 哦。

0: 拿这个。
1: 哎，放放着，放着。
0: 哎，
1: 六哥，六哥，六哥，帮哥把这拿，这拿。好了，手指头要断了。
2: 正人哥哥
1: 啊，
2: 香兰姐姐使唤你，你又使唤我，你能抱得美人归，我又能得什么好处？
1: 别瞎说，你跟着香兰姐，你看她还买什么？啊，
0: 你不要这个了，
3: 慢走啊
0: 啊。真娘，哎，真娘，真娘，
2: 真姐姐，
0: 真娘！
1: 哎呀，真姐，
3: 你们怎么，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溜达啊？
2: 兰儿，你怕是把整个南京都快买下来了吧？
0: 不用出来一趟，我可不得买个过瘾啊！
1: 兰儿喜欢就行。
0: 对了，今天啊是半年一次的三山堂灯会，咱们赶紧回家准备准备。晚上我们去看灯会。

哎，来，等等我呀。

0: 情伤成这样，贝儿到底发生什么了？
1: 这都不重要。
0: 七九，那日分开以后，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心里有秘密，这个秘密对你来说很重要，无法轻易宣之于口。我都想通了，我不会再强迫你，让你将这些都告知我。但我有一个要求，以后无论你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要珍重自己，不要置身险境。七九，我想跟你回到从前，我们一起摸秋，一起吃石头果，一起看那片松树长高长大。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为何会如此之好？遇到你是奇迹的幸运。我不想再隐瞒我对你的情感，我心里一直

0: 说的秘密，我不否认。这个秘密是在我遇到你之前能让我活着的唯一的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将我这个秘密坦白给你，但请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相信，我相信很快，很快，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坦坦荡荡，完完整整，好好的和你在一起。
1: 你不必再说了，你说的话我都信。那我们说好了，从此以后你不许再推开我。

0: 好嘞，这契说咱们一人一份，这份给您。
1: 甄姑娘办事细致，那这破字往后就交给你了。
0: 您放心吧。
1: 那好，告辞了。
0: 这甄哥，这铺子我越看越喜欢，地段大小都好，开张的时候生意定是红红火火。
2: 招工告示我已经贴了，我也让我爹准备墨品。
3: 我觉得
2: 一旬或半月就能开业。
0: 不过找到可靠的掌柜之前，这个地方还得你来盯着。
2: 甄掌事放心，我一定负责到底。
0: 哎呀，我给你收好。
4: 可以吗？
5: 搬东西快点。
4: 怎么着？你告诉我。
5: 花的在那边。
4: 好。
5: 哎，真要给我吧。
6: 小兄弟，你看这女人花起钱来真是了不得。这知道的是给家里买礼物，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把南京城搬回去呢。你看这吃的用的也就算了，风寒药这都备两盒，你说，哎。
7: 明日就要坐船回徽州了，路途遥远，天气多变，很容易染上风寒的，当然要备这些治疗风寒的灵。

0: 样，以备不时之需。
1: 是是是，严大小姐说的是，这感风铃的名字兆头也是极好的，铃铃铃，灵运亨通，福至心灵，万事皆灵，一路顺风。想来你回徽州以后，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2: 小桃姑娘，您怎么来了？
3: 甄姑娘好。自从公主向贵妃娘娘献上了深沉默，每次进宫请安前都兴高采烈的，从宫里回来之后也不住说着和贵妃娘娘一同习字绘画的趣事，公主特地派我前来传达感谢之情。
2: 这是哪里的话，这是我们智墨人的本分。
4: 传杜贵妃令旨，李墨长史李真献墨有功，特将大内珍藏四合墨一挺赐予李真。四合墨为李氏先祖所制，乃墨业至高之品，望李氏全族以此墨为法，勤慎公素，再创李墨辉煌。
5: 谢贵妃，谢公主。
3: 甄姑娘，礼已送到，我们便回去复命了。听闻明日一早你们便要动身回徽州了，祝你们一路顺遂，告辞。
2: 有劳小桃姑娘。
6: 恭喜啊。
2: 咱们李家的

0: 七婶，
1: 七婶，
0: 这天寒地冻的，您来干什么呀？身子要紧。
1: 是啊，七婶，甄丫头还有一会儿才到呢，您在岸上休息一下，别吹着风了。
2: 没事，没事。
3: 娘一定要亲自接甄娘，
2: 放心吧，没事。哎呀，我的小甄娘啊，打小就没离开过徽州啊，这一去又那么久，她心里啊肯定七上八下的，所以啊，我就想让着全家人都到这儿来，整整齐齐的来接他，任他一下船就能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在等他。
3: 好，我们一家人一起接他回家。
2: 嗯，好。
3: 冷不冷了？
2: 不冷了。

0: 我们还有多久到啊？真要想家了？
1: 嗯，
0: 我想娘给我做的芝麻果，也想祖母了。
1: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你就会可以看到你娘跟齐祖母了。

0: 快看，码头上我娘、二叔母、三叔、三叔母，还有，那是祖母。祖母也来接我们了，
1: 快，真要，
2: 去做。

0: 七祖母，孙女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七祖母，孙女不辱使命，此去南京，为李默赢得了公主府3年司莫权。除此以外，孙女还带回了一样东西。寿阳公主亲自求见了圣上跟贵妃。
1: 将大内珍藏的最后一顶四合墨赠予李家，由孙女亲自带回。快起来！这世界，我们李家果真有四合墨。
2: 娘啊，你为李家立下了大功了。既然是你寻回了这四合墨，那就由你把这四合墨亲手送入李默墨库。

0: 真娘啊，
1: 哎，
0: 你跟我进去。娘，你自己行吗？
2: 行。
3: 八爷，上次开墨库放墨是什么时候了？有十几二十年了吧？
4: 得有了。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七哥送进去一些古墨，这墨库一直以来都是当家人才能进出。
0: 八叔，我娘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5: 七婶守了这儿大半辈子，我们六房八房也为当年的事儿蹉跎了半生，是时候让下一代上场了。
4: 是啊。

0: 你祖母当着祖师爷的面要把李家李母交到你手上，你要守护好她。
1: 七祖母醒醒啦，七祖母，
2: 我再没有七祖母了。
3: 再帮帮忙，好好查查他的底细。
4: 我爹在户部有些人脉，查个人小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你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2: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0: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
1: 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

0: 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1: 作为国际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随着各项议程的推进，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与会嘉宾的讨论。
2: China is here not only to serve its own invested interest.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Shijie Heping Fadongji is an engine, is the true engine of global peace.
1: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与话语权备受关注。今天上午，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在论坛上就国际安全事务和自身安全关切展开交流。
3: I believe that the smaller countries or the medium countries, I think they need to exert and the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And they need to be heard. And such like forums, you know, forums like Shangshan Forum, I think provides a voice to these countries also where they can come air their opinions.
1: 今天上午还并行举办了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两大论坛统筹资源，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相互呼应，成果有效共享。据悉，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0: 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4: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0: 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5: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5: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4: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

0: 以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北京时间今天8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今天，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海南自贸港投入商业运行的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
2: 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 自然循环的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娱乐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据了解，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1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
2: 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1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 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1 亿美元， 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 4426.27 亿美元， 5年接近翻番。 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4: 那么，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来看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

0: 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3: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4: 法律专家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5: 那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6: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0: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当天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该组织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的多次空袭。
8: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

0: 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至3.75%至4%。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3: 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
0: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
3: 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
2: 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企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钻地弹头。目前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持续至今，使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苏丹1/2的人口，约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医疗设施无法正常运转，霍乱、麻疹等传染病反复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当地时间16号凌晨，位于加沙城西南部的一栋在冲突中严重受损的6层公寓楼突发整体性坍塌。据巴勒斯坦民防部门消息，大楼坍塌时内部约有100人，其中近一半是儿童。截至目前，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其余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南到华南大片地区还是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方地区整体都是晴多雨少的天气。那像今天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午后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北京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16到25度，银川14到27度，西安19到28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8到25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2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5到27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6到20度，南昌23到33度，泉州23到31度，漳州23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偏东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感谢收看。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达。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孙明林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 逢秋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逢秋买番茄酱，妙招。
4: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5: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

0: 全，智体双严。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一条穿越高原的铁路，20年风雪无阻。
2: 慢点，小心，小心，别踩空。
1: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3: 小心爪子，小心爪子。
1: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4: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1: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对于铁路运输而言，每一段线路的畅通稳定都是列车安全准点运行的重要前提，更是铁路运输安全不可或缺的保障。坐落于雪域高原的青藏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治安防控、守护线路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西宁铁路警方接到的一起不寻常的报案说起。
1: 2025年1月9日，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哈尔盖站派出所接到辖区铁路部门职工报警称，他们在沿管辖铁路线巡检时，发现哈木铁路段有125根电线杆全部倒伏，杆上连同两端的钢筋铝绞线已不翼而飞。根据现场遗留痕迹判断，这些架空导线疑似遭到人为剪断后盗走。
6: 通过这个报案人提供的一些线和照片，这个电线杆大规模的被人为破坏了，手法比较暴力，砸倒之后把上面的电线取掉了。我们也跟这个铁路单位核实了，这个确实就是被偷盗的这种情况。
1: 所谓钢筋铝绞线，是铁路沿线架空电力线路的常用导线，导线内部是钢筋，主要用来承受线路拉力，外部的铝绞线则负责输送电能。面对民警的询问，报案的职工回忆称，上次巡查大概是在5个月前，当时线路还是好的。至于电线杆究竟何时倒伏，导线又是何时被倒割，他们也不清楚。
6: 我们派出所接触的案件基本上类型都是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像这种大规模偷盗铁路设备的案件，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接到报案后，侦查员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件发生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江仓地区，距离哈尔盖站派出所足足有160公里。尽管前期已经对案件情况做过预判，可真正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仍是警方此前从未遇到过的。究竟是谁会跑到这么荒凉的地方干这种事呢？
4: 我们到达第一现场是比较震惊的，整条线路大幅度的是电线杆倒塌的情况。从我们现场来看，电线杆的底部可能有20公分开始断落，从它那个断落的情况和它那个断落的面，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然后通过那个电线钢筋铝绞线的两端也能明显的看出是有一个剪口存在的。
1: 涉案的哈木铁路线是青海省境内连接哈尔盖与木里矿区的货运支线，线路全长约195公里，是衔接青藏铁路干线与木里煤田的煤炭外运专用通道。受国家产业及生态政策调整，该线路现已临时停运，主体路基轨道设施仍保留。经现场勘查，此次案件共造成125根电线杆倒伏损毁，涉案双向钢筋铝绞线线路总长50余公里，被盗导线累计7万余米，涉案总价值近100万元，属于特大铁路设施盗窃案件。
7: 以前我们遇到的案件基本上就是少量的拆盗割盗，像这种大范围的整体线路丢失在50公里以上的案件很少，等于说建局以来我们这是第一起啊，也是我从警以来遇到的第一起。
1: 被盗的导线架设于电线杆之上，无论从线缆长度还是重量来看，单人难以完成，很可能是团伙作案。那么嫌疑人又是采取何种手段将电线杆上的导线拆除呢？围绕这一疑问，办案民警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以及现场勘

0: 查情况，展开进一步分析。
1: 因为这个还要有一个协作的过程，就是可能砸电线杆的人还要有把这个线往下剪，还要有盘线的人，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至少是团伙作案，而且肯定都不止两个人，我们认为现场都得有3到4个人。
0: 与此同时，结合现场情况综合研判，即便是多名嫌疑人协同作案，在海拔将近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想要徒手搬运沉重的导线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嫌疑人作案时应该使用了交通工具，但案发地点人迹罕至，区域内既没有监控设备覆盖，也难以找到目击证人，警方只能从遗留在现场的导线两端剪切断面氧化程度以及铁路部门的巡线记录上来判断，案发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1: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剪切痕迹新旧不一，它每个线头的氧化程度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大概就是在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之间这几个月之内不间断的作案，导致了整个50多公里的这个电线被盗窃的这个事实。
0: 面对侦查困境，警方并未放弃，持续围绕中心现场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这一侦查方向的确定源于前期对案情的综合研判，尽管作案现场地处无人区，但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毫无痕迹。该团伙整套作案流程繁复，需要长时间协同配合才能完成。结合此前推断，嫌疑人必定使用交通工具转运钢筋铝绞线这一思路，侦查人员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把工作重点聚焦在经常途经这一区域的过往车辆上，希望从中寻找突破口，推动案件向前推进。
2: 因为我们侦查破案，首先第一点必须要吃透现场嘛，所以说要对现场周边所有的环境，进行一个全量化的信息采集，这样才对日后案件侦办，能起到作用。
0: 警方接到报警时正值冬季，案发区域地广人稀，排查范围大，再加上恶劣的高原环境，给侦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民警走访途中需要随身携带氧气罐，在高寒缺氧的现场周边来回奔波。经过一个多星期不间断的走访调查，警方找到一名货车司机，并从他的口中获取到了关键线索。
3: 在山路里碰到一个大车司机，他反映出在应该是2024年年底，大概12月份左右，在江仓地区的废弃加油站，曾经看到一个搭有白色篷布的厢式货车，车在那个地方停留了3到4个小时，而且这个废弃加油站距离我们案发现场可能也有200米的距离。
0: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这名货车司机专门负责给江仓地区一处厂房运送设备，日常往返路线恰好途经案发现场周边。他看到这辆嫌疑车辆的时候是在当天的下午，当时正值冬季，这片区域本就车流稀少，这辆盖着篷布的厢式货车却长时间停靠在一处废弃的加油站边，反常的情况当即引起了这名司机的警觉。虽然他并未看清这辆车的车牌号码，但是他隐约记得嫌疑车辆为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这类车型多为当地牧民使用，主要用于牧区转运牛羊，搬运生活物资。这一重要信息为警方打开了关键的侦查思路。
4: 因为这种双排小货车呢，都是当地这种牧民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现场也处于无人区，进出的大多数也都是牧民，所以结合当地这种用车的习惯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双排小货车是有很大的这个作案嫌疑的。
0: 这辆可疑的双排小货车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停靠在废弃加油站？民警围绕司机提到的这个废弃加油站开展了现场排查，但并未发现新的有效线索。结合前期研判结果来看，案发现场周边适合机动车通行的公路一共只有3条，一条通往钢察县城，一条去往哈尔盖镇，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热水，还有一条通往天峻县木里镇。警方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划定了侦查范围，将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这3条公路上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全部纳入了重点排查范围。
1: 比如说一辆小货车经过了这个案发点，我会找到这辆小货车的司机，我对他的家庭住址，有这个放牧的地点以及日常的这个行

0: 行为表现以及别人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能我会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断，看他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时间去到案发现场，并且停留那么长的时间。
1: 随即警方调取了相关路口的监控卡口录像，逐一开展排查。这一排查果然发现了可疑情况，在2024年12月5日晚，也就是警方此前推算出的案发时间段内，一辆与可疑

0: 正好是从案发现场往钢叉线方向。通过卡口照片可以看到，该车后斗车厢内装载了大量疑似被盗的钢芯铝绞线。
1: 因为他那个车是在一个行驶过程中，他那个白色篷布就飘起来嘛，看到他的厢式货车的后斗装有了大量钢芯铝绞线。
0: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牌尾号为68的嫌疑车辆，在案发时间段内曾先后三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这条道路上。通过查看监控图像，警方发现车上除驾驶员外还有其他同行人员。虽然警方暂时没能通过道路监控掌握这辆车后续的行踪，但依靠车牌号码找到了车主。据车主说，案发当时他已经将名下的这辆车借给了同村的吉某。后续开展的外围调查也证实，那段时间这辆嫌疑车确实由吉某一人在驾驶，而车主本人不在当地。
1: 车主他在案发时间段是在西宁陪他老婆住院看病，然后我们通过他的手机的记录等能证实他那些时间都是在西宁。
0: 经查，车主提到的吉某平日以放牧为主，放牧地点就在江仓附近，因此他对案发现场周边地形十分熟悉。吉某的放牧活动通常集中在每年夏季，寒冬时节出现在案发现场本身就不合常理。况且民警在摸排过程中还掌握到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前吉某曾购买过断线钳、大铁锤等工具。对一名普通牧民来说，购置这类工具的目的很可疑。在多重线索的相互印证下，吉某的作案嫌疑不断上升。
2: 因为牧民使用断线钳，他会搭那个铁丝的那个网围栏，他会把牛羊围起来，他需要使用这个东西。而这个铁锤一般在牧民中是在日常的劳作中是用不到这样工具的，而且是大铁锤。
0: 在确定了吉某作案的嫌疑后，2025年1月17日，西宁铁警果断对吉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吉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伙同同村另外五人，先后五次驾车前往江仓地区，破坏铁路沿线电线杆，盗窃两侧的钢芯铝绞线，随后将赃物销往钢叉县城等地的废品收购站。吉某个人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0余元。
3: 因为呢，这个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这个江仓周围地区放牧，然后他们在放牧的过程中呢，就能发现这条，牧里线已经废弃了很久了，然后发现这个长期没有人看管，也没有车辆行驶，他们就对这个钢芯铝绞线起了歹心，所以想把这个钢芯铝绞线割下来，然后去卖点钱。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吉某团伙其余成员陆续到案后，警方通过审讯得知，被盗的70000余米钢芯铝绞线并非全由该团伙所为，在他们之前还有其他团伙参与作案，其中这个多某就是另外一个团伙的主要成员。正是看到多某此前盗卖电线杆上的钢芯铝绞线获利，吉某等人才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这一情况也经过了警方外围调查的核实，很快多某也到案了。
4: 我们能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抓到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对吧？你们干过啥？你们和谁干的？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不要有隐瞒啊！
5: 能给我们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吗？
6: 可以
5: 啊。
0: 到案后，多某交代，他此前常在案发现场附近放牧，后来发现这片区域的这条铁路线两侧架设的电线杆没有电流声，便猜测电线可能并未通电。加上他偶然得知电线杆上架设的钢芯铝绞线含有可以卖钱的钢芯与铝制线材，于是就打起了盗窃该导线的主意。之后便伙同身边另外四名朋友开始大规模实施盗窃。
7: 就在这个江仓附近，大概盗了几次？
6: 3次。
7: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时间？
6: 就是9月、10月、11月，分别三次数，就是在那3个月内，具体的时间不记得了。
0: 多某到案后，警方根据他的供述抓获了其所在团伙的另外四名成员，至此两个团伙的所有嫌疑人全部到案。随后西宁铁警结合吉某、多某等人到案后的供述深挖扩线，历经1个多月的侦查，又在另外两个省份打掉两个涉嫌

0: 嫌盗窃铁路电力线缆的团伙和一个销赃团伙，累计抓获嫌疑人共计32人，同时查扣作案车辆7台，作案工具11件，收缴了大量尚未出售的被盗赃物。
1: 犯罪嫌疑人他偷东西，他必定是为了换钱，所以说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要同步进行的。我们想的是及时挽回经济损失，及时的控赃，挽回被盗铁路企业的经济损失。
0: 2025年10月20日，西宁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多某、吉某等29人因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负责销赃的另外3名犯罪嫌疑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被法院分别判处拘役5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缓刑10个月至1年0-6个月不等。案件办结后，结合该案特点，西宁铁警一方面督促铁路部门加强重点区段巡护，同时面向废品回收行业、沿线村庄开展宣传，增强群众的爱路护路以及守法意识；另一方面，也从多维度完善防控机制，从内到外两方面着手，最大限度减少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2: 我们这边一边是加强正线的线路的巡视检查，通过视频巡、无人机巡、包括车巡，每趟列车上呢，重点的列车上呢，我们的民警都上车，在司机天秤室里检查线路的安全，同时呢，深入重点区段，对重点区段徒步巡，重点线路走村入户进行宣访，确保安全。
3: 在刚才这起案件里，犯罪分子自以为部分铁路设施设备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就可以肆意妄为。但铁路公共设施绝非普通设施，任何铤而走险盗窃铁路设施设备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危害铁路线的案件。
0: 危害铁路行车安全的不止盗窃类案件，
4: 这个地方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坑，是我们比较疑惑的地方。
0: 看似无关紧要的行为，实则暗藏危机。
5: 他在这个考取这个挖掘机司机的这个资格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应该知道。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千里寻沪通途》，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29日上午10点多钟，在距离西宁火车站近70公里的区域，铁警在辖区铁路沿线巡查时，突然发现铁路旁多出一处坑穴。结合现场痕迹判断，这个坑穴很可能是有人使用专业设备挖掘而成的。
4: 当时据我们现场观察，这个坑大概有3米长2米宽，大概有个4米深左右。现场观察是应该是行为人用挖机进行操作的。
0: 坑穴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在一条快速路与铁路线之间。该坑穴所在区域已被划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内。
5: 按照铁路的这个规定的话，是应该在铁路路基8米之内就是铁路保护区。它这个坑的范围在我们铁路路基的6米的地方。
0: 所谓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就是在铁路两侧一定的范围内划定的特殊管控区域，用来保护路基、轨道、桥梁、隧道等铁路设施，避免外部作业损毁铁路基础，保障列车运行安全。想要在这里施工，必须经过铁路部门批准，但警方并没有收到此地的施工报备。那么这处坑穴究竟是什么人挖出来的呢？
4: 这个现场是一片荒地，周边也没有什么工程，也没有什么采砂场，这个地方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坑，是我们比较疑惑的地方。
0: 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警方初步排除了有人蓄意破坏铁路的嫌疑。既然不是故意破坏，就只剩下一种推测，有人私自在该处开展施工作业。案发现场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该区域属于城乡结合部，周边道路四通八达。此外，坑穴周边的泥土相对新鲜，说明这个坑刚挖好不久。案发地点附近或许有过路的行人目击了案发时的情况。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展开走访摸排，很快查清该坑穴是海东市一家施工单位作业时挖掘出来。

0: 因为在这个地方海东市有一个污水管道的等于是扩容工程，扩容工程它这个有一个机井，需要把这个机井扩容，它要挖一个坑下去之后把这个机井重新要等于是整修一下。
1: 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这家施工单位之前确实就这项作业向铁路部门提交过申报，可是审批还没有下来，他们就私自开工。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取得铁路部门许可就擅自施工，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因为要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施工，必须事先征得铁路运输部门同意，签订安全协议。铁路企业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做好靠近铁路一侧的安全防护。如果作业会威胁行车安全，还会根据方案采取列车降速或是临时封锁区间的措施，等施工完毕确认安全才能恢复通车。如果不经过这套安全评估流程贸然施工，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2: 像这种行为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路基下沉。再退一步讲，他如果挖到我们铁路沿线的电缆或者说信号，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列车运行的途中呢，造成我们列车运行的安全的隐患。
1: 在确认该施工单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后，办案民警随即对相关责任人员开展追查，围绕施工主体、现场负责人、作业流程等关键信息，通过走访调查、调取证据、固定线索等侦查手段，迅速锁定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以及挖掘机司机为涉案人员。很快，这两名涉案的人员陆续到派出所投案了。最先来的就是本次违规作业的现场负责人具某春。
3: 你今天为啥到派出所来了？
4: 挖掘机，这路给了挖的。
3: 这路不让挖啥了？
4: 这是坍塌，
3: 一个洞啊，一个坑吧。这站到铁路旁边了吧？这个车。
4: 嗯。
3: 你挖着坑的目的，看是不是需要在那把管道换了？
4: 嗯，
3: 有谁让你那天在那挖的有没有？没有啊。
1: 据某春到案后，觉得自己十分委屈，他认为自己并非谋取个人私利，也是为了完成工程，而且相关审批申报已经提交，只是铁路部门的审批流程尚未完成。他当时一心只想着赶工程进度，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直到警方向他讲明相关法律规定与政策要求后，具某春才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
3: 你现在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4: 把工程挖
3: 了。啊，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
4: 对。
3: 这个事情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4: 合适。
1: 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审讯室里，一同到案的挖掘机司机具某红也辩解说，他们这次施工既没有损坏铁路设施，也没有引发行车事故，只是临时挖掘，而且很快就会把坑穴回填夯实，他觉得对铁路行车安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再说自己不过是按照现场负责人的要求干活拿钱，仅此而已。
3: 谁让你挖的？
4: 他说给我一个解释，
3: 就是机关村当时给你指了一个地方让你挖，对吧？
4: 他说这个绝对没有绝对现
3: 在。多少啊？
4: 三百，
3: 一天三百。
1: 挖掘机司机具某红一再辩解他的行为没多大点事，可民警认为危害结果没有实际发生，不等于风险不存在。未经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就在保护区内擅自挖掘作业，本身就会给过往列车埋下巨大安全隐患。
3: 你挖的地方，你挖的时候旁边有警示牌没？说这个地方不让挖，或者说铁路保护区或者什么牌子
4: 没看见？
3: 挖之前你反正没看见。
4: 嗯，
3: 你观察了没？那你开个车也要看看前面有没有其他车吧，对吧？直接就开始挖了呗，你直接上警卫管，然后机关村给你指了个位置，你就开挖，是这意思吧？
0: 挖掘机司机呢，作为坑穴形成的第一责任人，在正常的施工之前，他应该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判断。因为铁路就在他的面前，所以说他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他自己是应该对这个现场的这个负责人进行问询的。他在这个考取这个挖掘机司机的这个资格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应该知道在铁路周边施工的情况下是要报备的。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2025年11月28日，西宁公安处依法对现场负责人具某春以及挖掘机驾驶员

0: 玉某浑分别给予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涉事施工单位回填坑穴，恢复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地基原状。可以说，这起案件呢的发生也是得到了上级的高度关注。虽然看似一件小事儿，看似好像在铁路边上挖了一个坑，但是后果极其危害。如果稍有不慎，会造成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的中断，造成车上旅客的生命安全。
1: 据统计，2025年以来，青藏铁路公安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8名，受理行政案件429起，处罚违法人员253名。青藏铁路线全长1956公里，受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铁路线安全巡护难度很大，案件线索发现、取证、处置都存在较大难度。 近年来，无人机、智慧警务设备逐步应用于线路巡检，有效破解线路跨度大、监控点位不足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青藏线上的铁警们将打击犯罪与普法宣传同步推进，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青藏铁路线的安全畅通。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未来洗衣，轻松一泵。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4: 健康全家，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铁路线也是生命线，不仅事关铁路运输安全，更关系广大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屹立于世界屋脊的天路，更是如此。 青藏线上的铁警们以坚守与奉献，忠实践行着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让这条穿越生命禁区的钢铁巨龙真正成为平安路、幸福路、团结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开始吧。
1: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只有一个恶意访问的用户，正拦截着呢，一下子冒出来几百个。
2: 有组织有预谋，蜂巢式攻击。
3: 限流，做流量分析。
4: 901强行转线。
0: 参与比例多少？
4: 40%。
0: 增加基数。
5: 增加访问基数。

0: 现场之后，访问处反而增多了。
1: 服务器要负载了，他们要制造瘫痪。
2: 泄密失败了，嫌疑人开始报复。
1: 服务器要崩了。
3: 段鑫，
4: 部队长，
3: 服务器连着海淀中心发射站，这里一停就都断了。我来吧。
2: 李杰，介绍一下，办公室主任王慧彤是。
3: 你好，
4: 你好，王主任。这位是？
1: 啊，何是非，我们分管网络技术的副所长。
3: 这是一种迭代病毒。

0: 拦住了！901在拦截，断了一半多。
1: 案发时何所在现场？
2: 不在啊，请了病假了。由于其他领导都在北京汇报工作，所以我先把他请回来了。

0: 我断开一个，他就增加两个新的。他们哪来那么多人？而且咱们这是内网，
1: 查收监嘛，这么多人里边，至少有一个是九零幺的。
0: 林野，小林，
1: 他在九零幺吗？
2: 他已经被开除很久了。
0: 我现在就掐断他，他一断，所有攻击就都能停。
1: 别，他明修栈道，咱暗度陈仓。

0: 成了，成了，成了。
1: 他们根本就拦不住咱们。

0: 警察啊，别吱声。你也在那
1: 儿？在里面。
0: 那几个人？
1: 七八个吧。
0: 到底几个？
1: 八个。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我黑了901的服务器。
0: 谁让你干的？
1: 没人，没人。
2: 要钱不要命啊？
3: 一个男的，我在网上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长什么样？
3: 长脸，有胡子，个头好像比我高一点。他戴着帽子，我真的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带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2: 胡军，你手下有行动？哎，有茶叶吗？

0: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顾伟杰这小子。这小子可以，敢想，聪明，有魄力。
1: 青出于蓝，还真有点当年你的影子。
0: 咱们当年谁不这样啊？要说想，我倒觉得他更像是吴玉。

0: 王主任，您在901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他也可能离职有几年了。
1: 绝对没有，人事变动我都知道，901没有这个人。

0: 找一个人，看拿着照片是不是你啊？
1: 放心吧，这就对了。
2: 警察上钩了。
3: 我知道了，就这样吧。哎，大伙儿赶紧趁热吃。
4: 谢谢你。
5: 何总，
6: 何总。
3: 你想什么呢？
6: 哦，电脑和服务器都是局域网，这个林野即便有授权码，他是怎么黑进来的？
3: 怎么黑进来的？
5: 周佳。
4: 嗯。
3: 何所问，那局域网怎么能黑进去？
4: 接了硬件呗。
6: 有这个可能吗？
7: 1%的可能也要做100%的防范。海边要多久？
4: 最快也要2个小时。
5: 旅行袋上没有指纹吗？钱上呢？
7: 哦，只有林野他们的。成，谢谢董处，这次多亏咱技术处鼎力支持了。哎，好嘞，那不跟您客气了啊，挂了。

0: 我们实验室的一段线路可能有问题，半年前维修过一次。
1: 什么情况啊？啊，这段里别的线慢了0.03秒，我们拆开想，发现了它。这些维修的时工方是哪儿的？
2: 竞标的，应该能查到。嗯，负责人是叫陶亮，因为一直没收尾款，这人我有印象。
3: 大钟，去查一下这个陶亮。
4: 是。嗯，
1: 这像是无线传输器，有根线还连着探头呢，咱们干什么，人家都看得见。
4: 从断电到机要元件被偷，都是早准备好的。
1: 那我拔了不就完了吗？
4: 不能拔，拔了他们就知道自己暴露了。
1: 传输器连着服务器，去办公室，我们用内网反向连接它。
4: 哪条线连着探头？
1: 红的。
4: 方凯，我做个镜像处理。

0: 能顺着信号追回去吗？这么小的传输器能传到哪儿？顶多能追到电信的基站。
1: 找到电信基站就可以到这，就是要打开服务器权限，有点冒险。这打开了权限就像开了门，咱们能追到他们，他们也能进来。不能冒这个险，万一这个时候受到攻击，那服务器上的资料就全部泄密了。哪有那么夸张？服务器的文件都有单独权限，别说它一时半会儿传输不了。
2: 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那也不行，还是等领导回来再做决定吧。
3: 要是这时候对方醒了，一跑或者把机要元件毁了，那损失更大呀。
2: 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我。到这是最佳方案，出了任何问题责任我负。小瑞，你在这守着电话专线，等我命令。一旦出状况，立马拔线。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碰传送器。
3: 是，陶亮查着了，袭警逃逸，万一间了。
4: 放心，配合合作继续查基站，要稳。明白。
3: 周江，去一间。
5: 郭队，
4: 钢炮吧。
3: 还有钱行动这些。

0: 哎，对了，你说，如果纪要原件没出901，嫌疑人不想办法传递，他干嘛要攻击服务器啊？
1: 知道混乱，浑水摸鱼。
2: 怎么摸？
1: 服务器瘫痪了，901就要取消待岗。进进出出人一多，他不就有机会了吗？但是他没有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开始倒查了。
2: 你别太自信啊。
3: 陶亮酒驾闯卡伤了一个警察，这也是他的档案。
1: 嗯，我们聊过了。他在这儿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没什么，挺老实的，再过半年就放了。
1: 我还想跟您问另外一个人。
3: 谁？我马上给你调。
1: 吴玉。
3: 我叫档案室的人过来。
1: 啊，不用，他的情况我基本上都了解，我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
3: 没什么看法。
1: 你跟他认识啊？
3: 在这儿的我都算认识，从那儿出去的我都不认识。
4: 这个吴玉我知道，他犯了法关在这儿理所应当。但是我不明白啊，他从一个警察走到了一个阶下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经历了什么。
4: 那你要询问他自己。
1: 01年出狱之后他去哪儿了您知道了？

0: 不是01年，02年9月10月他才出去，他驾行了。大哥，您一句话，兄弟们立马动手。
1: 听不到。
2: 聊什么呢？生意上的事儿。看谁呢？一个熟人。你认识他？
1: 我就是因为打他才进来。我也是因为他才进来的。
3: 你是不知道，我跟这个胖子有仇。建材城我有一店，他来找我麻烦，我没搭理他。第二天找人来砍我，来的人让我给废了。
1: 你这叫跟他有仇？来砍我的是个神经病，刚19岁，家里就剩一个老奶奶了，我把他废了，弄得他们家都没了。后来进来我就撂了。
3: 这回好让我撞上，我非把他办了不可。你马上就快出去了，犯不着。你别劝，就算加刑，我得办他。
2: 要不，我想办法帮你收拾他。
3: 别，你也快到去了，这事儿你别掺和。
2: 就这么定了吧，等你出去了，记得上我们家看一眼。哎。

0: 吴玉过失伤人，那加了刑。他这是故意伤害啊！
1: 吴玉是被人撞倒的，他本身没有什么过激的动作，
0: 外人们也都看着呢。等我听说的时候，吴玉已经出狱了。他有把故意伤害做成意外的能力。
2: 在监狱这个地方啊。

0: 时不时就会流传一些所谓的江湖恩怨。你听着越离奇的故事，往往可能是犯人们无聊闲的编出来的，查无实据。
1: 魏东山什么时候放的？
0: 应该是2002年7月，正是发汽水的时候。
1: 哦，他没跟武艺一块走。
0: 武艺出去的时候是魏东山来接的。
2: 那您知道他们之后去哪儿吗？
0: 不知道。他要是没回建材城，恐怕是距离南京。
1: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关于吴玉的消息或者听过的传闻？
0: 没有。
1: 行，辛苦了，一晚上了，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应该的。嗯。我能问一下，吴玉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儿，我们就想找他了解点情况。吴玉是聪明人，他现在应该过得挺好。
0: 哎，等一下，我给你们写一个地址，你们可以去他家里去找一下，就在下边的县里。
1: 咱们还有点时间，顺道找下吴芳和魏东山。
2: 魏东山在2008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入狱记录，跟他同一批被抓的人里边没有吴玉，在之后他的消息也没了。你刚才为什么跟梁平说吴玉可能过得还不错？
1: 我猜梁平不仅和吴玉认识，而且还有不错的交情。情法理，一碗水端成这样，我赢了。走，去吴玉家看看。

0: 谁啊？你们找谁啊？
1: 国安局的，吴玉在家吗？
0: 她早不住这儿了。
2: 那请问您是她妹妹吗？
0: 我是吴芳。
1: 能耽误你点时间吗？想跟你聊聊。
0: 进来吧。您帮我调节课吧，第四节课也行。
3: 嗯，
0: 王帅爸爸第二节下课以后会过来，找刘老师先跟他说数学吧。好，不好意思啊，我早上有节课。坐。
1: 哎，是我们打扰你了。哎，你在哪个学校啊？
0: 豪二小。嗯，
1: 其实做老师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孩子们都能忙活。
0: 谢谢。我知道你们比我更忙，有什么事儿你们就直接问吧。
1: 嗯，我们来就是想问问你哥哥的事儿。
0: 他不是我哥，他早就不是这家人了。
1: 那他
0: 如果你想问他在哪儿，我也没法告诉你。您别误会，他从出狱到离开，在家也就待过几个小时，这么多年他没有回来过。
2: 那您当时就没有留他吗？
0: 丽姐你们认识吧？
1: 啊、哦。

0: 以前他当年劝我，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可到头来我才发现，他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把刀。我攥他攥得越紧，他割我割得越深。
1: 难道回来后咱家都坐着呢，还有印象吗？
0: 他就在那儿，一直躺着。

别走了，咱们重新开始，慢慢都会好的。你也别犯愁了，只要我毕了业，我就能赚钱了，不用添负担。

0: 这些钱你拿着，以后哥每个月都会寄给你啊。来，你拿着。不要钱。
1: 我放这儿了。哥，你别走，你走了，这个家就垮了。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
0: 哥很快就回来了，啊！我走了。
2: 不，别走，哥，我自己一个人害怕。
0: 那你带我一块儿走行吗？
2: 我走了啊，走了。

这是所有跟无欲有关的东西，如果你们需要，就都拿走吧。

0: 时间只有到2008年呢。
1: 对。
0: 丽姐是不是和你打过招呼了？你知道我们要来？
1: 自从魏东山来过以后，我就猜你们可能也会来。
0: 他在滨海吗？
1: 可能在吧，大概有半年了，他也是来找吴玉的。

别忙了，不喝。我找他就是说说话。

0: 除了魏东山，还有谁来过？胡大哥和丽姐，逢年过节都会来。再想想，从吴玉离开我们局之后，以前没来过的，好好想想。哦，还有一个人，吴玉进监狱之前，他来过一次。我爸爸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过，叫罗平。后来他还总是突然烧东西过来。
1: 他妹妹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挺敬佩他的。
2: 怎么呢？
1: 一个被生活和家人所抛弃的人，还能过得这么体面，挺不容易的。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3: 走，去见见魏东山。
4: 何所，得劳逸结合。
3: 验收的时候，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光缆不对劲呢？
5: 您不用自责，图纸啊是从系统里面改的，施工的人也不知道这传输器干嘛用的。
3: 真是给我敲响了警钟，看来今后我得谨慎再谨慎。
1: 何所，密码组的研发您参与了吗？
5: 没有，我一直负责硬件，像这种绝密文件，别看我是副所长，一样解除不到。
1: 密码组牵扯的几百亿的项目，几代航天人努力的结果。您放心，我们肯定把这骇客密码给他揪出来。您吃点吧，何总。
3: 哦。

0: 我给东山留个电话，就这儿，东山茶社。这地儿不便宜啊。
1: 你看那边，
0: 有点意思啊。你去景亭侧面摸一下，我去探探。一个小时后，咱们这儿会合。
1: 没准是灯下黑，本性难移，你小心点儿。

0: 生哥，你受这么大怨气还能义子当头，真是个好大哥呀。
1: 你怎么知道我有怨气？
0: 2008年你折了，吴亦飞了，你蹲了4年出来，想落叶归根到哪儿不行，干嘛千里迢迢跑回来还去在家找他？
1: 你是来找他还是来为他出头啊？
0: 当初人是跟你走的吗？十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怎么着不得给个交代？
1: 为他妹妹。你倒也仗义。

0: 阿春，你到哪儿了？啊？哪儿？
1: 哥。
0: 哎。黄袍丫头变成大姑娘了。
1: 哥，你没变，光头还这么帅。
0: 哎，怎么你一个人？阿川呢？
1: 阿川没来，我自己一个人开车来的，厉害吧？
0: 你胡闹！你好几十公里山路，出事怎么办呢？哎，陈，我自己来。
1: 哎，你又来了，我都是成年人了，别人信我怎么不行？他是谁啊？
0: 哦，叫玉哥。这就是我妹乐乐。
2: 你好，我是吴玉。
1: 你好，那我叫你老吴吧。你这墨镜还挺酷。
2: 喜欢吗？送给你。
0: 还不好意思，拿着吧。
1: 谢谢。
0: 还知道说谢谢了。哎，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呢？
1: 就你老拆我台。

0: 我们都得和谢北风。爸，我不信你敢杀了我，要不起，弄死他，农场就拿回来了，还在乎这一句话？
1: 老吴，我敬你一杯，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嗯，答应什么事了？我怎么不知道？
2: 秘密。
1: 秘密。
3: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尽享。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啊，山哥，呵，都在这儿呢，啊，嘿，你们不回山上，在这儿搞这么隆重，什么意思啊？
1: 兄弟们要给你接个风，坐吧。
0: 我让你先回来，是把山上的活先搞起来。你倒好，学会搞这套了。活呢，都慌了吧？
1: 山哥，咱先喝一个吧。
0: 你那儿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说。
1: 农场没了。刚回来的时候，农场就让风龙给占了。我带着兄弟们去抢，没弄得过他们，他们还把阿强给伤了，还说以后农场就是他的了。

你要玩命，兄弟们陪着你，也不能让大家伙饿着肚子去吧。来吧，别浪费了这一桌好菜。

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那可是会出人命的，风龙可是胆帮的头。
1: 越境过来的，东山是怎么认识他的？
0: 挣钱呗。我哥包的山跨着边境，那边的木材很好，可是卖不上价。风龙砍了树，走私过来，我哥在卖。 一来二去的确是挣了些钱。老吴，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生意可以重新做，可哥我就他一个。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家就真没了。
2: 走了。
3: 放心吧，家散不了，我保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来。
0: 一言为定。

我先去看看，咱们在大门口集合。

0: 一间房要是住两个人，大概就20人；要是一间房住4个人，那就是小50人。要是真来硬的，咱们一个都回不去。
1: 怕了，怕了就回去。兄弟们，咱们跟他们拼了，给我上！
0: 你看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0: 王川跟我说，你说这农场是你的了，这话我不信。今儿来就想当面听你跟我再说一遍。不用看，外边全是我的人。
1: 吓唬我，这农场不是你的。
0: 最后一次机会，再说一遍，
1: 打一个不算本事。
0: 行，我一个人弄死你，你甭管。

走吧。啊！

0: 说吧，农场是谁的？我就要这一句话。
1: 我不信你敢杀了我，要不起弄死他，农场就拿回来了，还在乎这一句话？
0: 不说是吧？说不说？
1: 咱们。
2: 农场是你的了，
0: 对他说。

0: 行了吧？
1: 行。
0: 打电话，让你的人都滚蛋。
2: 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以后有钱一块挣，有酒一起喝，好不好？
3: 好，
2: 给我干了！
0: 干
2: 了！
0: 干了！干！
2: 好，开始吧。
4: 哎呀，尚哥，我说两句，
2: 说，
4: 咱们大家伙儿敬尚哥一杯。兄弟们知道你回来了，都往回赶呢。以后啊，咱们就跟着尚哥一起发大财，好不好？
3: 好。
2: 别，听我说啊，这第一杯酒啊，不能敬我，咱们得敬下吴玉。没有他，就没有咱们的农场。兄弟们，来，一起敬玉哥，
5: 敬玉哥，
6: 玉哥。
2: 说两句吧。
0: 我就不说了，大家喝酒吧。来，
6: 干了
7: 。
6: 哎呀，
7: 老吴，我敬你一杯。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
2: 答应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
7: 秘密。
2: 秘密。那你们俩还背着我，什么事儿啊？
4: 你就乐乐都说了，秘密就别问了，是不是阿强？秘密，
8: 啊，秘密，
4: 走吧，
8: 秘密，不能说，
4: 秘密，
8: 不能说，
7: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你们俩要有意思，咱就亲上加亲，一家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她也是我妹妹啊。

0: 还有多久啊？怀了，一直说快，到底还有多久？
1: 干什么？追！

0: 救了我一次，我记着呢。
1: 然后呢？
0: 农场已经给你们了，你还想干嘛？
1: 农场一大堆人等着吃饭呢。
0: 木材的事儿让东山给我聊。
1: 那咱们来聊聊其他的事儿。
2: 别的事儿我不能说。
1: 是不能说呀还是不敢说呀？
0: 到底想干嘛？
3: 就这儿，估计人呢又去云游四方去了。想碰到他，那得看缘分。
4: 不着急，慢慢等。我有的是时间。
3: 你还真想闻呐？哎，老板，两碗米粉，薄荷多放点啊。
5: 好嘞。
4: 我都吃过了。
3: 一碗粉三泡尿不占肚子，乐乐啊就喜欢他们家这口。来吧。好嘞。
5: 二位慢用。
3: 不错。风伦找我了，说木头啊还会运过来。
0: 我跟他谈了谈，阿占农场后面有人替他撑腰，为的是偷渡送人。
3: 谁呀？
0: 一个叫文哥的华侨，每送一个人1000块，都是美金。
3: 你是不是想插一脚啊？
0: 这比翻木头来强快啊。
6: 不行，逮着就完，掉脑袋的事儿坚决不能干。
0: 咱们不是有免检证吗？
6: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就是出趟车的事儿，活儿我干，钱你收着。
6: 那就一起吧。
0: 不用，为了乐乐，你别趟着浑水。
6: 你也有妹妹，那你出了事儿，你妹妹怎么办呢？
0: 她已经没我这个哥了。
6: 什么话？

0: 没有吴玉，我也拿不回农场，也不会有第一桶金。你去乐江是为了报恩？他害死了我妹妹，
1: 那是为了报仇。我妹妹的死，不怪他。
0: 现在想，我确实不如吴玉老练。找他，就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回趟陇川，看看我妹妹的碑。你回滨海
1: 之前一直在找他？我觉得他应该在武江。可12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已经折了。
0: 武江、黄氏、浔阳、越州都找了，没找到。再后来，不找了，只想踏踏实实的活着，也算在这世上来过一次。偷心的话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该给我交个底了吧。 你是警察，公安局的，吴玉犯大事了，把那个盒子拿给他。

0: 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见到他，给我来个信儿，也让我给我妹妹带个话，她好毕业。
1: 一定。
0: 哎，吴玉一直要找的那个纹身，你要不要看看？

0: 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
2: 我也是直到看到证据在进行二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
3: 这是吴玉华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

0: 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要查就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这茬人谁心里都不会踏实。
2: 是。
3: 派出所的记录跟魏东山说的吻合。魏东山在2008年9月涉嫌木材走私，然后被抓了，是一起庞案牵扯出来的，被判了4年。吴玉应该在他被抓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0: 帮我转个码，存我手机里。钱柱。
1: 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0: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
1: 那给我说说。
0: 案发当晚，我们在901对面的楼顶发现了一个烟头。经过 DNA 检测，判定当时的观测人是吴玉。顺着肖柱的资料，我们到了一间，一直找到了当年和吴玉一起去陇川的魏东山。当看到魏东山纹身时，我对之前的判断动摇了。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如果没有渔夫帽，那吴玉在见到魏东山之前不可能画出相似度这么高的纹身。如果渔夫帽存在，那就证明吴玉当年说的是真的，他就不可能是901的背后指挥。
0: 是。
1: 那烟头怎么说？
0: 烟头肯定是故意留下的，但 DNA 只能留存1-2个小时。如果当时那个人不是吴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警察正在破解传输器，马上要偷追你的信号了。
3: 知道。那天机要原件安全吗？卖一份则交，卖一份则贷。等他们破解了之后，你告诉我，
2: 你到底有几成胜算？
3: 100%。你不知道我为了这次成功付出了什么。

0: 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不遇到难题就不会来找我。
0: 谨慎点好，失败的痛苦你陪我经历过吗？
1: 你要正面挑战中国国安局， That's crazy， 这不符合规矩。
0: 赌赢了功劳归你一半，输了我带着机要原件撤离。你没损失，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1: 想睡一场就陪你分吧。
0: 谢谢，等我电话。
2: 辛苦了何所，破解了吗？
3: 快了，再加把劲儿。里边什么进展？
2: 有点打转，我也得加把劲儿。大壮，大壮，哎，怎么了？
4: 没事儿，

0: 他最近还是经常进山不回来吗？
1: 没有啊，他没你忙。
0: 我是真有事儿。你看我这次跑了多少地方，
2: 荣城、武江，连绿藤我都去了。
0: 我就想啊，趁着今年这个奥运会把生意啊再做大点儿。你把家给我看好，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外边我就可以好好干干了。跟你说话呢。
1: 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0: 哎，你们俩也挺好吧？
3: 又来了。我们俩挺好的，是哥哥跟妹妹的好。
0: 怎么就不能再进一步呢？
1: 哥，你能不能别再烦？
4: 那就我来，明儿我找他，我跟他敞开聊聊。
1: 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操心，这事你别管了。
2: 我能不操心吧？我这急的，哎。

0: 玉哥，不用看了，那家店还是没有人。
1: 早说，还能帮我拎点东西。又来采买？嗯。我呀，最喜欢吃这家粉了，从小吃到大的。
2: 听你哥说过，我哥他最近。
1: 有跟你说什么吗？没说什么。怎么了？他想让我去相亲。挺好的，也到岁数了。那你呢？我已经过了岁数。
2: 回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你不回去啊？
1: 我转转。哎呦，
0: 上好了。
1: 嗯，
0: 好好。
2: 那我和你一起吧。
1: 不用，开车慢点。

0: 发现了，
1: 定位信号地理位置。
0: 这两个基站接触过信号，要想定位对方的地理位置，只能从基站查了。
1: 基站在哪儿？
2: 找到了，有个硬件。
3: Hello, boss。
4: 冲锋。
5: 立刻马上把线剪断。
6: 雨谦，完了，服务器被攻破了。
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8: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9: 立刻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0: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9: 没完了是吧？
1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在这儿？
1: 他怎么在这儿？
0: 路上碰见的。
1: 碰见？我一路都跟着你呢。风流可是咱们的死对头。
0: 谈点生意。
1: 你说转转，就转到这儿来了。风流不是好人，你少跟他混。
0: 真的是谈点生意，你先回去吧。
1: 老吴，咱们可是一家人。
0: 你还信不过我？别跟你哥说啊。

0: 这是玉哥寄人投书的本。
1: 吴玉还在送人呢。
0: 是啊，还是老刘开车。送人的时候呢，玉哥会先让我们下山。
1: 最近送的多吗？
0: 不多，这不快奥运了吗？联防产。不过，玉哥自己总进山，那有人就说。
1: 说。
0: 有人说玉哥私自给冯仑送人，没入账。
1: 不是那回事，是我让他进山多转转的。拿去分分，少嚼舌头。
2: 乐乐，你在这儿干嘛？
3: 进去啊，来，我帮你
1: 收起来。
2: 山哥，
1: 啊，
2: 你要的东西。
1: 乐儿回来了。
4: 哥，把钥匙给我，把东西倒过去。
1: 钥匙。

0: 钥匙，钥匙，哦，这儿呢。乐儿，你进城看见吴玉了吗？
1: 没有。
0: 等一下，川儿，
2: 嗯，
0: 你先去，我跟乐说两句话。
2: 嗯，
0: 乐儿来。最近

0: 越来越孤僻。你看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话越来越少了。
1: 那不都还是因为你？
0: 我？
1: 他在山上干什么？不都是你同意的吗？不该挣的钱就不能挣。
0: 乐儿，这事儿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再近的人心也会变的，知道了吗？

0: 发现了，定位信号地理位置。
1: 这两个基站接触过信号，要想定位对方的地理位置，只能从基站查了。
0: 基站在哪儿？
1: 一个在新航东路29号，一个在西峡关。
2: 怎么回事？
1: 坏了，基站是实时监控的，他知道我们在查。
0: 追他，别让他跑了。
1: 他没跑，反而在宁夏锁我们。

0: 失控了，他在反噬，进攻服务器，不能拔。
1: 服务器有多少资料你知道吗？攻破了就全完了。哎，
0: 追踪用的是您的授权，他能倒追，说明已经攻破了权限壁垒。现在拔了，不仅抓不到他，他以后还能随时进来。
1: 那他在赌，链接是双向的。 他在赌我们找到他的激战点，他能攻破我们的服务器。冯凯，你来。哦，
2: 我能给服务器加密，但也只是拖延时间。
0: 把我也加进去。
1: 到了攻进来还要多长时间？
2: 2个小时。

0: 凡是停止了，他们怎么做的？
1: 佳敏，来不及破解了，你不该攻击服务器，赶紧跑吧，他们已经去激战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0: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0: Hello, boss.
1: 冲锋。
2: 本市晚间即将迎来本月第17号台风，请相关部门注意防风防汛，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减少出行。
3: 哎，王姐，
4: 到哪儿了？西窝的攻击又开始了，比刚才更猛。
3: 我上青阳路了，马上。大钟，快点。公安局的，带我们去楼顶，快。

0: 他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基站，你还有90分钟。
1: It's enough。
0: 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

0: 说，
1: 他们是否列入新的病毒？
2: 破解速度很快，
3: 冯凯他们真的快到极限了。
0: 还有多长时间？
2: 60分钟。哥们儿，你真得再快点了。
4: 不是这儿，
0: 去西亚关。
5: 找西亚关派出所，让他们现在就拉警戒线。

0: 郭处长吧，你好，我是西夏公安派出所所长孙立国，就是这个基站，
1: 能上去吗？
0: 不行，风太大了，没有升降机上不去，已经调抢修车过来了，要多久？
1: 就快要半个小时啊。
0: 不行，太危险了。

0: 雨姐，怎么样了？正在处理。雨姐，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服务器一旦被攻破，这后果咱们谁都承担不了。
1: 把线剪断。

0: 我们的船被吹断了，你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1: 你听我解释，
0: 这是什么解释？风琴被攻破了。
2: 晚上好，
3: 早上好。
4: 晚上好。
5: Mail sent，
6: 收到。

0: 吴局，你知道你自己干了什么吗？
1: 让人在眼皮底下攻破了服务器，
2: 901服务器所有的庙全被偷了。
0: 一分钟，就一分钟，你把自始资源开始到901，几十年的科研成果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就好比他们拿到了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901现在已经。

0: 是菜市场，滨海公安局干脆不要开了。对不起，是我的责任。不是，钱初，这事儿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我处置不当，我接受任何处分。先别下结论，让周家把话说完。
1: 胡局，他们偷走的密钥是假的。
2: 去激战之前，我做了一套假密钥放在服务器里。
1: 你怎么知道他们要偷密钥？因为何所的一句话。
2: 夫妻的文件都是有单独授权，别说他一时半会儿传出不了，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
1: 不得不承认，对方的确是个高手。从他提前半年在九零幺墙里掷传输器，到利用高吸潮调虎离山偷走机要元件，再到蜂巢攻击迫使我们开权限，看似是我们在追他，其实是他一步一步在牵着我们走。 反是之前他就已经拿到了授权，为什么要明目张胆的进攻？等我们松懈了或者撤出九零幺了，不是更有胜算吗？你说他们在挑衅？即便是在挑衅，服务器上的文件那么多，他一口也吃不下，硬件也没有条件可以一下转走。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拿到打开文件的密钥，所以我就提前做了准备。我就是利用他们得手的最后一分钟，锁住地址再剪电缆。
3: 这样他们就不会察觉到自己暴露，我们就抢到了主动权。我让你发台风吹断电缆的消息，就是为了给咱们抢出来分析地址的时间。他预判了咱们，你预判了他，你怎么不早说呢？我都是心脏病都快犯了我。你们别怪他，这是我授意他配合技术处做的应急方案。
4: 胡局，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3: 依据，
4: 案发那天，从大众进门到供电恢复前后不超过5分钟，办公楼根本没人进出，楼里的工作人员全都筛过了，全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偷机要元件人怎么就那么容易、那么精准的拿到了文件？又是怎么躲过的排查？还有线上也是，901刚打开授权，对方就开始了反噬，这个时间点掐的也太准了吧？他们推算不出时间吗？
5: 就算能推断出来，攻击服务器靠的是技术，而且我们还做了加密，但对方进攻时根本没有任何试探，一上来就是在破解。他们为什么能那么有针对性？除非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有他们的耳朵。

0: 耐心，有技术，计划缜密。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长期策划、多方配合的网络攻击案件。从现在开始，专案组停止与外界接触。王鑫、大钟，对901也封锁消息，把明线撤回来，上岸线，对当时楼里的所有人员做背景调查。
1: 是。
0: 小雨，到技术处就说我说的，一有消息第一时间上报。
2: 是。
0: 假密药这事儿做得不错。技术处出消息之前，你们先原地休整。
3: 是
4: 是。

0: 你早有准备，回来路上怎么不跟我说？你不是除了嚷嚷，一句话的空也没有吗？再说，我也是按照命令办事。这事儿是我不对，当时我不够冷静，忽略了和你的沟通，也忽略了你的意见。 对不起，我以后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用不着跟我保证。

0: 孟文一直跟我说起你，这么多年了，你们合作的非常好。谢谢老板关照。我还得仰仗魏老板的地盘。
1: 陆晨，把酒干了。
2: 别，不必勉强。 我这次来，有事想求。
1: 哎，当不起。
2: 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有个朋友在外面漂泊很多年，身上扛着事儿不方便回来，老娘病重，想见最后一面。没办法，找到我，我也不能辜负了他的孝心呢，所以我就得求着二位。
0: 最近查的比较严。 马上就到奥运了，这事儿不好办。
2: 哎，别，慢慢谈，定金我带了。

0: 既然文哥亲自来，我尽量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啊？办不了的事儿别来。您这个事儿啊，我们办不了，真的。以后这种事儿，我们也办不了。方伦，咱俩的生意到此为止。我已经找到了合法途径进口木头，你这条线不需要了。
0: 武山，这不太好吧？
1: 挺好的，就这么定了，撤，走。
0: 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农场也有我的一半。
1: 回去说，别让人家看笑话。走，
0: 你先走吧。我想再坐一会儿。
1: 起来，跟我走。

0: 人各有志，他求安稳也没错，没有他咱们也不能坐到一块儿。
1: 你比他看得透彻。
2: 没有免检证怎么送？
0: 东山也不是铁板一块，总能找着办法说服他。
2: 什么办法？
0: 我倒是很好奇，你那个朋友能够求到你亲自出马，路费肯定能够再商量。
1: 你可是从来没问过这件事情有没有风险。
0: 风险不高，价格也上不去。
1: 5万。
0: 那你那个朋友可算不上是孝子啊，
2: 这儿没你讨价的份儿。
0: 见老娘最后一面，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1: 10万。
0: 美金。
1: 行。我替我朋友答应，但魏东山那边
0: 我来搞定。

0: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
1: 吴玉呢？
2: 正谈大买卖呢。
0: 何光伦，
2: 你就别操心了，随他去吧。
0: 到底怎么了？
2: 乐乐，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吧，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之前是你使劲撮合的，今天又要分开。
2: 怪我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好的，现在还来得及，你就死心吧。你就是不死心，我也不会同意了。
1: 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自己去跟他说清楚，别扯上我。我跟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用不着你管。
2: 我能不管吗？我是怕你被他毁了，你啥都不懂。
1: 能不能别把我说的像个傻子一样？我也有眼睛有脑子，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他，我们不会有这个农场，你也当不了老板。他对得起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呐。
2: 什么一家人？他现在跟风伦才是一家人。
1: 不信。
2: 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刚才的样子，到现在还背着我给风伦运人收钱呢，这你知道吗？
1: 我不相信。
2: 进来说。
3: 我去接玉哥，他不回来，
2: 还跟风伦在一起呢。
3: 哦，现在应该带着几个姑娘宵夜喝酒去了。
2: 你听听，
3: 山哥，他拉着风伦称兄道弟的，还说要一起挣什么大钱。
2: 听见了吗？相信了吗？
3: 你也别太生气，因为这个事儿伤了和气不好。玉哥应该说的是醉话。
2: 你说的是屁话，这事儿小吗？现在就给山上打电话，把车都给我开回来，把面检证都给我拿回来，放我办公室，我要彻底断了他的路。你哪儿去？哎，乐乐，乐乐，你到底去哪儿？不听话的姐，
4: 一来一来一来，
5: 嗯，
4: 干杯，
5: 来来来，嗯，啊，好了，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干杯，
5: 干杯，
4: 嗯，哟。美女，
5: 嗯，哎，你怎么来了？
0: 跟我回去，我哥找你。
5: 我还没喝完呢，你先走吧，啊。
7: 玉哥，
0: 嗯，你接着喝，
5: 嗯，
0: 我等你。
5: 来来来，让开让开来。

0: 这是魏东山山哥的亲妹妹，龙场的总管。叫乐姐。乐姐，乐姐好。
1: 我敬你一杯。
0: 来，他不能喝，咱俩。嗯。
2: 谁说不能喝？
0: 来，我敬你。哎。哎。喂。
3: 现在能走了吧？
0: 你这捣什么乱呀？要走你走吧。好，那就接着喝。
2: 来，我说跟你喝了吗？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不能喝，
0: 喝一杯就是撒酒疯了。
3: 咱俩，
2: 你说的，那我去撒酒疯给你看看。
0: 现在可以走了吧？他妈的，耍什么脾气？你站，站住！真忘了自己谁了？哎，没事吧？拿酒。哎呀，你别让他喝了，我认罚啊！来，今天别说是他。 就是魏东山在这儿，这瓶酒不喝完，你别他妈想离开这儿。你看，喝多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他较什么劲啊？我喝了啊。

0: 行了吧，行不行？啊，给你面子，闹归闹啊，正事儿别忘了，走了，啊，走了。去哪儿啊？
1: 别管我。
0: 我能不管你吗？

0: 老吴。
1: 我在呢。
2: 咱们还是一家人吗？
1: 是啊，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
0: 我有一个哥就够了。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看不懂你。你是喜欢我的吧？
1: 可是你又不能喜欢我。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啊，我也不知道，说不好。
2: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0: 你是个有秘密的人。上个礼拜三你干嘛去了？
2: 礼拜三不记得了。
0: 上个礼拜三你偷偷去看了风文的寨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你跟踪我，那我还能有什么秘密呢？
0: 老吴，别再帮他们了，万一你被抓了呢？那你就完了。
2: 不会的，
0: 老吴，你听我的，这事真的不能干。你再跟我哥说，你跟风伦那都是骗他们的，我哥是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喜欢住在山上，我就跟我哥说，咱们以后就住山上，我陪着你。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怎么了？
1: 没事。
0: 风伦是不是灌你酒了？怎么回事？
2: 没事儿，我把她带回来了。
0: 她是我亲妹妹，
2: 她也是我妹妹。
0: 别他妈给我扯淡了！三刀六洞，谁还站着，谁说话。
2: 不至于吧？咱们非得一个人挨上三拳，才能够好好说话吗？
3: 哥，你干嘛？
0: 闭嘴！

0: 谁先？
1: 你先。
2: 一会儿雨果冻的时候咱们就说。
0: 咱们怎么办？
2: 我马上跟你把雨果。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走。
1: 老吴，老吴，
2: 给我站着。

0: 位置在滨海学院551宿舍，只住了一个人叫杨琪，学通讯的，背景干净，现在正在上课，已经通知学校了。
1: 大家一会儿都清热点，控制住人就行，别打扰了其他学生。
2: 明白。
3: 我们讲电磁波，讲微波通信，讲短波，你们有没有想过通信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小七，
4: 是便捷。
3: 是的，但不准确。姚丽，
5: 实质是交流，更准确更便捷的交流，让别人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快速地接受到别人的意图。
3: That's right。 发出或者接受这些消息都应该是真实的、自由的，否则准确与便捷就没有意义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未来，为看到的真实发生自由的表达观点，对于你们通讯学院的学生来说更要牢记在心。
2: 打扰一下，找个学生，
3: 请便。
2: 杨琪在吗？
6: 在。
2: 哦，你出来一下，您请继续吧。
3: 好。好，同学们继续上课。
1: 公安局的，你的设备和电脑呢？
7: 在宿舍，
1: 带我们去看看。
7: 行。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7: 是不是看数据？到宿舍我给你们看。
1: 你去过西亚关的基站？
7: 去年吧。咱们学校做了一个5G 的项目。
2: 对，通信学院负责调试检测。
1: 你趁机在基站里装了信号传输器？
7: 没有啊。
0: 你宿舍里有一台数据转换器。
1: 找你呢，不是为了看资料，有一个涉案的网络地址是你宿舍。
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干坏事。
1: 杨琪，你主动说呢，是配合我们工作，但凡隐瞒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我是有台转输器，可就是为了蹭课听的，别的什么都没干，真的。不信你们去看。
2: 你在听谁的课呀？
7: 马尔理工学院威尔逊教授的直播课。
2: 你是怎么能听上他的课的？
7: 艾伦教授帮我开了通道的。
0: 所以西夏关的项目是这个教授带你们做的？
7: 对。
1: 是刚上课那个吗？
2: 是，他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也是北州通信公司的高管。
7: 你俩看着。
1: 教授呢？
5: 教授他去拿论文了。
7: 封锁学校。

是。

0: 没有，押回去。郭警官，
1: 哎，校长，
0: 我们把交换机拿来了。
1: 用他翻的墙。
2: 把艾伦的电脑跟他连接上，没准有什么线索。
1: 试试。

0: 你来，我来，行吗？
1: 哦，杨奇在地理方面得过国际大奖，
0: 来就靠你了，快。

0: 艾伦在8点多的时候发过一封邮件，就是我剪线的时候。
1: 收件人是谁？
2: 对方30分钟前断网了。
0: 也就是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
1: 刚到这儿。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找到他？
2: 我想想。电脑连着云服务器，手机登录。要是有他手机，没准能有新发现。
0: 能找到通话记录吗？
2: 不能，已经离线了。我再看看其他手段。
1: 先找到他手机。小李，哎，带人去他宿舍，自己找。
3: 是，走。

0: 我有一笔长线的投资，可能收不回来了，麻烦你们帮我结算一下。是滨海学院的项目吗？是的，通知其他相关人员配合。好的，我们来处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的邮箱应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暂时不要发邮件，等我修复好了之后再联系你们。好，明白。说，
2: 艾伦跑了，
1: 在哪儿？知道了。校长，辛苦您了，我去处理点事情，有事您直接找我同事，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0: 朝江漫路开始搜了，前后相差一个小时，应该还没有走远。能排除他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吗？不能，这附近都没有探头。
1: 你去吧，查清楚。 伤怎么样啊？
2: 他动作太快，我没反应过来。
3: 对不起，宗哥。
1: 说说怎么回事？
3: 走到半道车坏了，钟哥下去修车，我们刚刚把车修好，嫌疑人把手铐解开了，结果。

0: 大中车上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
1: 他一直挨着嫌疑人，一直看手机，好像挺着急的。

0: 你俩去医院看看啊。
1: 你不会怀疑大钟吧？
0: 没有证明实据不能怀疑同志，但你没发现吗？查基站的时候他总是背着咱们打电话，案发时也是第一个冲进901的。
2: 机要元件被他藏，我觉得不太可能。大钟一直任劳任怨，要是错了，他在局里可就抬不起头来了。
0: 我现在还挺理解胡局他们当的。
1: 喂，冯校长。好，我现在过去。杨琦发现了一个可疑信号。
0: 你去那辆车，我和大钟聊聊。

0: 别弄了，回头我自个儿收拾。
1: 没事，顺手的事儿。
0: 问你个事儿啊，你帮我回忆回忆，咱抓高一潮那天晚上，你进门到停车场多长时间呀？
1: 5分钟，
0: 差不多。进屋时都看到啥了？
1: 当时一停电，我就冲进去了，屋里边黑乎乎的，我就把手电打开了，开始找人。后来听到窗户那边有声，我就追出去，一直到停车场。
0: 第一个冲进去的。
1: 啊。海晨跟我身后。
0: 哦。这最近电话挺多呀。有事儿。
1: 家里事儿，小事儿。
0: 估计说执行保密计划之后也一直在打。到底什么事儿啊，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1: 魏杰，你不会怀疑我是那个耳朵

0: 你违反保密规定还私自和外界联系，艾伦那部手机没有找到，当时也是你搜的，换你是我，你怎么想的？
1: 那手机真的不在他身上啊？
0: 说到底给谁打电话了？
2: 我打给我老婆了。小远要上小学，学校不收，说他不在学区，我就七拐八拐的托人，我得请人吃饭说说吧。你也知道，你嫂子这段时间一直都躺在医院里，我这段时间连轴我又回不去。

自己儿子的事儿吧，办不明白也就算了，还让嫌疑人跑了，真的是够窝囊。

0: 这事怪我，我没有考虑到你的难处。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大壮，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撞艾伦那一下，我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事儿我得谢谢你，
2: 谢啥谢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是我躺下了，我也不能让你躺下。
1: 李姐，我跟你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干咱们这行的，就得需要你这样的，有勇有谋，关键的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干咱们这行的，也得还需要我这样的。
0: 嗯，
1: 你别看我每天沏茶倒水买夜宵。 干的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事儿我干的都心甘情愿。把你们的吃喝伺候好了，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办踏实了，你们才能够专心的去办大事儿。我这个同样是为了国家安全，这同样是我蒋大中为咱们现在的太平盛世尽了一份力。
0: 是。

0: 我就不上去了，纪律就是纪律，违反了就是违反了，我明白。你别为难，我自己会当局里找萧楚。这次你能找我谈，跟我说说话，我谢谢你。这次事儿办砸了，给你丢脸了，对不住我。 你得原谅哥哥。不说了，我走了。
1: 东哥，孩子的事儿我帮你办。

0: 大中呢？先回局里了，没事儿。有什么发现？我
1: 找到这台电脑之前连接过的一个信号源，要是能远程激活，就能找到这个信号源的具体位置。但是为军用级别的设备加密，破解还需要点时间。辛苦了，尽快破解。好，联系胡局，请求特警队协助。
2: 好。
3: 向我们部门表示了感谢，你之前引送那些偷渡客已依法处理，你继续跟他们合作，办理免检证，佯装收取费用，钱按规定如数成交。
4: 我明白。
3: 另外封

0: 他们这次集结是要趁着奥运实施暴恐袭击，你要按照预定时间把人送过来，让他们钻口袋，到时候连同他们的寨子也一起拔了。
1: 和谁通电话呢？
2: 家里人。放心吧，我都能搞定。
1: 没听你说家里有亲戚啊？
2: 正说着要来，过两天你就见着了。吃什么？
3: 我请。
4: 文哥让我问你，什么叫送人？
5: 我不想早点拿钱，还不是因为你。
4: 我？
5: 谁让你把乐乐给灌醉了？现在我跟东山都掰了，谈都没法谈，还是怎么送？
4: 那他妈的就来狠的。
5: 嗯。
4: 更完蛋了。
5: 他要是给你点了呢？一个电话的事。你劝劝文哥。
2: 八月25号以后，等东山气儿消了，我替他办。
4: 那他妈不行，必须把握时间。
5: 那要是这样，就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5: 除非农场是我的。

0: 回来了，回来就好。我这脾气你也知道，动不动就上头，冷静下来就后悔。哎，以后啊，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咱俩都心平气和的商量，成不成？我先向你保证，我能做到。
1: 我听阿川说，你想开一个建筑公司。
0: 是。
1: 办公室我去看了，位置不错，正对着江，气派。我替你把定金给交了。
0: 啊？把钱都交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帮我办这事儿，那天怪我，哥给你道歉。走，进城。最好的馆子，咱俩今天不醉不归。
1: 杜山，我也向你道个歉，有个事儿我替你做主了。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呢。什么意思？
1: 你现在做大了，这儿你也顾不上了，让给我吧。不是说一年200万吗？咱们三七开，你七，我三。
0: 吴玉，今儿回来是来分我的家的。
1: 这么说着不好听，但确实是这个意思。

0: 玉哥回来了，他跟你哥打起来了，你赶紧去劝劝。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放开我！让开！让开！让开！
3: 你两个都给我住手！
1: 他想分我的家，想要我的命，我弄死他们！
4: 龙山，打也打了，气儿也消了，你签了吧，别逼我把事儿给做绝了啊！
1: 哼，老川，把他架起来！
0: 胜哥，
1: 你想造反啊？绑他起来，上！

0: 都别动啊，收拾好东西赶紧离开，咱们好聚好散。这儿是我的地方，轮不着你说话，扒拉他。
1: 臭小子，二哥，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0: 北东山，风水轮流转，今天轮到我跟你要一句话了。这农庄是谁的？
4: 是谁的？啊！
0: 董山，现在由不得你做主了，签了吧。
5: 我签。

0: 你，我他妈愣下！哎呀，吴玉，你想清楚后果。
1: 兄弟，别耽误了文哥的正事儿啊。 听了他，离开这儿你能东山再起，丢了命不值当。

0: 小游戏，
1: 那他妈可是江。我错了，
2: 经理。文哥说了，今天晚上就送人。
1: 今天晚上送不了，
2: 来不及。
1: 文哥的话你敢不听？你以为像我这么好说话？
3: 分分就办你，
1: 要办也得先办你。
3: 你什么意思？
1: 你呀、啊，比东山还简单。
2: 有话直说。
1: 文哥要送什么人干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要真出了事儿，咱俩谁都跑不了。
3: 真出了事儿，跟我会摘了你，没人能抓你。
1: 嗯，真出了事儿，咱们俩都得死。
2: 不会，文哥仗着肩膀呢。
1: 他要是真信你啊，有那么多的黄头发都进到寨子里去？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人看见了，吉普车、牧马人。
2: 看错了吧？
1: 文哥手上、虎口啊，有一道纹，怎么来的？那步枪搁着呢，等真出了事，咱俩一死，他就飞到国外去

0: 上了。
1: 你不拿我当兄弟，不跟你说了。你说怎么办？我都打听好了。后天晚上有一次换岗，送人最保险。明天有一天的时间，你去找文哥，让他给我们俩办两本外国护照，他肯定能办到。
0: 不行，
2: 他是坏，
0: 你要挟他，今晚就办了，你这信不信？
1: 我不信。通行证就是咱们俩的护身符。
3: 伦哥，出事了！
0: 魏东山把伐木点炸了。
1: 走，
4: 等一下，伤人了没有？
1: 没有。
4: 你让他闹，把兄弟们都叫回来，放假。

难怪文哥说你是文武双全，智勇双全。

0: 吴宇就是这么说的。
1: 是的，
2: 他说要去国外读把大的，
1: 要不攒着那些美金也没什么用。他还说，不管您帮不帮他办，明天晚上一定送客人。
0: 帮他，还是他帮你啊？
1: 不是。
2: 他还说，只有我跟他去国外，
1: 您才可以放心。
0: 他跟着魏东山有几年了？
1: 大概八年。
0: 告诉他，我答应了。
1: 好。
3: 尚哥，非得今天晚上吗？
4: 就今天晚上，一把火把小鹿给我点了。
3: 那要是玉哥在里边怎么办啊？
4: 还玉哥呢？烧死活该！再说他不会跑啊他。走。
5: 干嘛去？
3: 我出去看一下装修。
5: 骗人，都好几天了，县城里都能听见你们闹的动静。
3: 你在家待会儿，我出去办个。
5: 吴玉来电话了。
3: 说什么？
5: 他说今天晚上要找你谈谈。
3: 他自己来？
5: 没说。

0: 那个坐副驾驶的是什么人？
1: 一个快死的人。
2: 哎，你去哪儿？车马上就发了。
3: 你别管我，你赶紧走。
2: 我跟你一起。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怎么就你一个人？拦车。
1: 就这么上车了？我的东西呢？钥匙一半，剩下的文哥亲自给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0: 到了，到了。你们呢？你的。走吧。
1: 哦。

0: 岳哥，你亲自开车？
1: 嗯。
0: 老刘呢？
1: 他喝醉了，不用那么多事儿了。
0: 行规定的，年限也长。
1: 死脑壳！来，我给你看。
2: 啊，啊，看清了吗？啊，这个
1: 都睡了。看清了吧？
0: 看清了。
1: 都睡了。
0: 行，放心。

0: 菩萨保佑，路上顺吗？
1: 有文哥保佑，一路畅通。
0: 这是另一半，护照。接送客的车坏了，方便的话坐我的车回去，你的车我明天给你送回去。
2: 没问题。

0: 一会儿路上把他做掉。
1: 什么？
0: 8年了，魏荣山都没看透呢。做掉他，那10万美金就是你的。

你忍回去，搭个便车。那个坐副驾驶的是什么人？一个快死的人。 算了。

0: 上班。胜哥，这都12点了，咱要不给玉哥打个电话吧？
1: 不打。谁能憋得住尿，谁赢。跟我较劲。

0: 到了县城，我请你喝酒啊。有了这10万，到哪儿都可以花一阵儿。
1: 说实话，我挺服你的，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我心脏疼，拉不上了。
2: 哥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就说他靠不住吧，白得一晚上。昨儿那电话里怎么说的？耍我们呢？
1: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那更好，省得我动手了。
0: 沈哥，出事了，玉哥送了一批人，让边防给查了，文哥也折了。
2: 你听谁说的？
0: 新闻都报了，听说都开枪了。
3: 您好，魏东山先生吗？有您一个快递。
2: 谢谢啊。

0: 吃。
1: 师哥，
2: 东山农场还你了，我走了，你和乐乐保重，无语。
1: 快回农场。

0: 哎呦，二位领导好，有什么吩咐吗？
1: 这人见过吗？
0: 这不是风轮吗？
1: 认识啊。
0: 他是掸国人，身上碰见过。怎么了？
2: 他是涉案在逃人员，见到了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啊，
0: 他会不会跑回掸国去了？
3: 掸国警方已经缴了他们的寨子，这人特别危险，你们也要做好自我防护。
4: 吴玉呢？他怎么样了？
1: 吴玉是谁？
0: 嗨，我们一个兄弟，昨儿吵了一架，一夜没回来，正找人呢。没事儿，没事儿。
1: 你是明白人，窝藏也是重罪。
0: 你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
5: 山哥，我送一下二位家。

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风轮去的，他没让我掺和，是不想连累我。

0: 他应该是去武江了。
1: 武江，
2: 别想了，死心吧。
1: 我要去找他。
3: 乐乐。

0: 去五香，一个人。单程还是往返？
1: 单程。

0: 警察已经找到东厂了，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你。跟我回山里去，那里最安全。
1: 我有地方去，你放心吧。
0: 是去武江吗？乐乐，
1: 多保重，跟东山说，咱们后会有期。
0: 我跟你一起去。你不能去，你还得留下来陪着东山呢。
2: 去哪儿？车马上就发了。
1: 你别管我，你赶紧走。
2: 我跟你一起。

你收费，不然我弄死你。

我来撒电话，我来叫救护车。

0: 老五，如果能重来，宁愿从未见过。
1: 娜娜。来了。

0: 哎，李姐，想请您帮个忙。
1: 我想查下08奥运会之前冷串的一个案子，
0: 嫌疑人叫冯伦。
2: 好，
0: 谢谢李姐。
3: 有进展？
1: 我有一种直觉，我们虽然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吴玉，他也离我们并不远。

0: 你跑不了了！
1: 我投降。

手机呢？停！放那。艾伦教授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把他手机给我，请你主动配合。在包里。 证据链完整了。

0: 姓名。
1: 你不想说就别说。
0: 咱们公事公办，把流程走完。我说你写。艾伦·韦斯特，原名威廉·道尔，代号教授，
2: 北国西州人。
0: 2014年到2016年，
2: 在东部国立综合大学任教。
0: 2016年8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进入滨海学院任教，
2: 从事危害我国家安全活动。危害我国家安全这几个字标红，
0: 得给记者们强调出来。
3: 你为什么要召集这种
4: 官微上案件宣传呀？你们不是强盗人权吗？
0: 这属于知情权，包括你的枪开枪拒捕的视频，我们都要公布。
3: 不要见你老板。
0: 见不了，不符合流程。
3: 我申请事关介入。
0: 可以，等着走程序。别停，接着写。
3: 只要你不公开我的身份作为条件，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情报。
0: 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哎呀，算了，咱谁也别为难谁。我也想早点下班。
3: 你想知道什么？
0: 你补充点细节，说说这个手机。
3: 刁丽。他是个单纯又文艺的人，认为自己有主见，他还没明白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寻找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洗脑，散布不实言论，批评政府。
0: 这还用你说吗？
3: 真是航天学院的研究那种。

0: 那偷的密钥发给谁了？你不会也不知道吧？你可是聪明人。
1: 长工，长工出自星夜骑士鲁片天启四骑士的白马骑士，手持长弓，象征文艺，也有征服的意思。他是我的上线。
0: 真名呢？
1: 不知道。
0: 他在哪？
1: 不知道。

0: 教授怎么样了？
1: 很遗憾，为了他的家人，我相信他一根子也不会多说。
0: 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抓捕你之前，境外黑客对901进行过一次佯攻，实际上是为了验证密钥的真伪。
0: 那个时候长工应该已经知道密钥是假的了，但他为了脱身把你放弃了。
2: 李姐，我没见过他，我这是在基金会的训练营里听说过他。
0: 哪年啊？
2: 2001年。
0: 他当时也在训练营。
2: 不清楚，只是听说。
0: 像吗？

0: 不知道。听说他擅长易容。
1: 你信不信？不管他是什么骑士，在这儿都得折戟沉沙。
2: 你炸他一下管用吗？
3: 他认真看了，起码知道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而且还会易容。
2: 长弓在2000年策划并实施了十四院的案子，失败后召回，2001年进入训练营，之后秘密入境，能排除吴虞了吧？
3: 还是要找到直接的证据，向技术处申请，再把烟头检验一遍，还有联系武将，让他们找一个叫熊小天的人，咱俩去一趟。我去趟档案室。

0: 什么呀？我这是正规店。
1: 装什么？你又不是小姑娘。放心，我都给钱。
0: 哎，你松手！
1: 我妈妈，
0: 你干什么？哎，啊！你松开！
2: 哎，
3: 喂，你谁啊？别拍！别拍！听见没有？
2: 你再喊大点声！我从头到尾都给你录下来了。要不我给你发网上去，啊？
3: 啊，行行行，咱有话好好商量，好吧？别拍了，别拍了。
1: 你他什么人呢？
0: 我的客人。多亏你了。
2: 没什么，谁遇到这种事儿，都会站出来说句话的。
0: 我们两个什么关系？没必要跟别人。

0: 说，惹是非。你没往心里去吧？
1: 没有，我本身不就是个客人吗？
0: 这什么呀？
1: 送你的。
0: 瞎花钱。这上面的香囊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

0: 你怎么进来了？
1: 进去，我给你按一按。 省厅给的，凤鸾案的回复，档案号，罗副厅长亲自给你的。
2: 谢谢李姐。嗯。

0: 经情报，由省厅六处指导，8月5日凌晨，于陇川县山区，距边境15公里处，抓捕越境专案目标9人，及中转交通站头目林月文。同日，于边境3公里处，逮捕团伙成员2人，并次日于陇川长途车站抓捕长期协助输入回流团伙骨干冯伦、胆吉。至此，盘踞在边境的中转线被彻底瓦解。
1: 进来。罗军，怎么样？
2: 不乐观。
0: 经过综合评判，你的嫌疑排除了，但过失是肯定的。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3: 不知道，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0: 这个人是谁呀？
1: 你别激动，案发时这人在监狱里，他叫魏东山，在南中做木材生意。我们怀疑从他入狱之后，敌对势力借助他的木材厂在边境设置了一个中转交通站。
0: 那顺着这个人能够找着那个戴渔夫帽的人吗？
1: 这两件事有没有什么关联，起码现在还不能下结论。纹身也是可变量，但有一点你至少可以放心，你目击的那个人组织上很重视，已经上报，研判之后会做整体部署。

山竹，你要去吗？目前看，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不要着急表态。 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任务，一年或者几年，你只能只身一人，不能联系任何人，你的亲人朋友，谁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在干什么，他们也许会误解你、离开你，甚至恨你。 确定你自己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吗？那就是您会去吗？会。但时代不同了，你们面对的选择和诱惑会更多，对吗？

0: 你也可以向祖师长提一些条件，比如
1: 说这是唯一的线索，也是唯一的机会。

0: 不认识我啊？滚蛋！
1: 有钱吗？
2: 多少？
1: 300。
3: 400也行。
0: 哥们儿，疼！我是天哥的人。
4: 东山，你晓不晓得？
2: 我们是兄弟。
5: 是无欲。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3: 没完了是吧？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7: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3: 七六一所里面，
1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5: 会是谁呢？
1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9: 台海不会平静了。
20: 情报我们该收了，
21: 可以行动了。
2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是父亲留给我的。禀报上神，水神共工求见，不知因为何事。
1: 烛龙上神，久仰啊！幸会，余渊乃天庭禁地，从未有过大神造访。敢问共工大神今日所为何来？共工只想问一句话：11年前醉神滚崖之余渊，他到底死没死？
0: 叔叔，你和父亲都是颛顼大帝的儿子，可你们为什么？

0: 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1: 人的相貌就是各不相同，只有人才长得一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0: 是不是我长得像人？
1: 说你是人吧，可还能从黑水活着回来。我看啊，你是不人不神。
2: 不人不神，那不就是怪物吗？
0: 你才是怪物呢。
2: 小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3: 当年他留给我的伤口突然崩裂，必是他阴魂未散又出来作怪了。烛龙上神若是袒护罪神，休怪我不客气。
4: 语言禁地，岂容你来撒野，速速离去。
5: 水神和烛龙上神打起来了。

0: 罪神之子。
1: 你和鲧的恩怨早已了结，为何还要跟一个孩子过不去？
0: 这个孽种，舞起那把破铲子就让我疼痛难耐，我岂能容他？

教育。

0: 取他性命，就永远别想离开雨渊。好，楚龙，今日你我就玉石俱焚。共工，你有违常理。 侵扰雨渊禁地，无非是想解决后顾之忧。
1: 此话怎讲？
0: 我将他神格抽取，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人，再不会对你有任何威胁。
1: 当真？

0: 抽去神格，雷斯也就失去神力了。他生下来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这雷斯就留给他做个纪念吧。
1: 既已如此，公公就告辞了。
0: 且慢。刚才你受极寒之气伤害，待我为你调理好再走不迟。
1: 烛龙上身果真是面冷心热呀。
0: 这孩子出去神阁后只能离开雨院，回到人间五方世界，望你不要再为难他。
1: 为了这区区人类，上神何必费心劳神。
0: 人类也是天地生灵之一，请吧。
1: 多谢烛龙上神。

0: 为了救你，我将你的神格抽取。从此，你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会感到寒冷、饥渴、爱。所以我要送你离开雨渊，否则你就会冻死、饿死。
1: 我哪儿也不去，孩子，雨渊本就不是你的归宿。这些年教你本事，就是为了让你回到五方世界，成就功业。我还记得盘古开天吗？还记得夸父逐日吗？ 还记得你父亲做过的事情吗？我记得。那就去吧，自己的路靠自己走，你也会成为英雄。 朝着紫微星相反的方向一直走，就能找到有虫部落。

0: 记住，自己的路自己走。太昊伏羲，仰则观象于天。继续爬，别停。不属于语言，它属于人类。
1: 哇，好酷！
2: 语言之外是五方世界，那里有太阳。有万物生灵，

0: 星都不见了，我们该往哪里走啊？
1: 啊呜！
0: 太阳是在雨渊的南边，跟着太阳走，应该不会错。啊呜！

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下。

0: 这个两只眼睛的怪物，不知从哪里来的，落到捕兽坑里了。
1: 二哥，
2: 这只熊怎么有黑有白呢？
3: 有什么奇怪？你们快放了我！二哥。

0: 长，这就是那个两眼怪物。
1: 你叫雨？
0: 是的。
1: 龙鳞真是烛龙上神送你的？
2: 那还有假，快还给我。
1: 看来你真是从雨渊而来呀、啊、这小石铁兽又是何来历？
3: 阿姑，
2: 他叫阿姑，他的妈妈是蚩尤战神的坐骑。龙伯说阿姑也不属于雨渊。
1: 哎，一对可怜的小家伙。烛龙上神的人就是我们一木国尊贵的客人。孙儿，你陪雨好好休息几天。
2: 遵命，奶奶。
3: 好
2: 哥，还是在外面自在，奶奶总是那么严肃。你好雨。你好。我们一木人是少昊的后代。
4: 少昊？
2: 我在雨渊听龙伯说过，他是位大英雄，是东夷部落的首领。是的，我们的先王叫古木，是少昊的儿子，他被派到这里建了。

0: 好不？
1: 那东夷部落也都是伊木人吗？
2: 不，长辈们说少昊帝有九个儿子，只有先王古墓长着一只眼睛。
1: 听说东夷部落在一座什么山下？
2: 是泰山，离这里非常远，可是我们早就没有联系了。
1: 哇，你知道的可真多，那你一定也知道有虫部落在什么地方吧？
2: 这你可真问住我了，我不知道，奶奶说这里没有人知道。哦，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这猢狲满口胡言。
3: 我真的知道啊。
2: 走走，每年冬天就有一群猴子不知道从哪里跑来偷我们的食物，非常可恶。今年啊，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只。
1: 他会不会真的知道有虫部落呢？哎
2: 呀，别信他的，这猴子一句实话也没有。天黑了，我们该回去了。火能照亮黑暗，还能煮出食物。快尝尝，对，用这个勺子。

0: 鱼，早上好啊！看来你已经入乡随俗了。
1: 啊，什么意思啊？
2: 啊不，
0: 感谢太阳的光芒啊！
2: 啊不，
1: 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东方，落下去的地方是西方。
0: 对，中午的时候太阳在南方。
3: 啊，这样白天也能辨别方向了。
0: 是啊，哎，你知道吗？很久很久以前，天上出了十个太阳，万物生灵都要热死了。
3: 龙伯讲过，是大英雄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
0: 对，留下了一个太阳，要是一个都不留，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3: 所以，你们每天都很感谢太阳。
0: 对啊。
4: 休息的还好吗？
3: 很好，谢谢奶奶。
4: 孙儿，你陪鱼好好玩几天，再送他启程。
0: 是，奶奶。以前可凶了，现在经过驯化，已经成为了我们医牧人的好朋友。
3: 对啊，龙伯以前也说过，天地本是一体，大家都应该是好朋友。
5: 真准啊！
6: 怎么样，我练了好久呢，
5: 太厉害了。

眼睛盯住箭头、箭尾和靶心对齐。我忘了，你有两只眼睛，我闭上一只眼睛不就行了？

0: 可惜没射中。
1: 你是食铁兽，没想到真的能吃铁啊。一木博有的是云铁，
2: 没想到真的能
1: 吃铁，让吃个饱。

0: 云铁是上天赐给阴木人的礼物，用它做成的长矛箭矢锋利无比。这小家伙也是个狠角色。
1: 阿姑是我最好的伙伴。
0: 那我呢？
1: 你也是我最好的伙伴，可以吗？
0: 这张大弓只有父王在时能拉开。

国民。

紧盯紧箭头、箭尾。

0: 到了，我都看到了。没想到危害一木国多年的这只恶禽被你给打败了，真是少年英雄啊。
1: 是我们一起打败的。

1: 留下了，和我们在一起。对，留下来吧，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也舍不得大家，可是，好了好了，别让雨为难，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请大家放心吧，等我找到有虫部落。 我一定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嗯，我相信你。对这个猢狲，可要当心了。我记得他说过，知道通往有虫部落的路，我相信他。
2: 王子放心，我一定带着鱼找到有虫部落。你记住，如果不是鱼，绝不会放了你。
1: 是我们一木国尊贵的客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

0: 据说牛心菜是一种养胃菜，具有补充叶酸、抗炎、抗癌作用，是真的吗？中医如何应对脑胶质瘤？药浴偏方竟致女童大面积皮肤溃烂，刷牙不当竟会导致楔状缺损。生活中该如何科学护理牙齿？心烦易怒，情绪暴躁，带您学练两组传统功法动作，调和全身气血，平复初秋肝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牛心菜。现在北方地区正是包菜上市的季节，但是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有些包菜并不都是圆的，还有扁球形、尖球形等等。尤其这种尖球形的包菜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牛心菜。不少网友说了，牛心菜比普通圆包菜口感更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牛心菜的养生奥秘吧。
0: 进入秋季后，一种叫牛心菜的蔬菜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它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蔬菜呢？
2: 其实牛心菜和圆包菜都是包菜家族的成员啊，它们的学名呢都叫甘蓝，

0: 它的这个差异主要是体现在外观形状上。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甘蓝呢，按叶球形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圆球形的、扁球形的，还有就是尖球形的。那这种球形的差异呢，是我们定向育种的一个结果。我们平时说的牛心菜呢，指的就是这种尖球形的甘蓝，它顶部收拢，像个圆锥啊，因为形似牛心呢，所以叫它牛心菜。
1: 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对于备孕、孕期的人群来说，叶酸补充十分关键。网上流传牛心菜是补充天然叶酸的好帮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一般来说，甘蓝中的叶酸含量呢，确实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团队最近测了200份甘蓝资源的叶酸含量，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范围，从每100克仅含2微克到高达310微克，不同品种之间呢，可能相差上百倍。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叶酸含量和品种的关系很大，和甘蓝长成什么球形是没有关系的。
1: 专家表示，蔬菜当中的叶酸属于天然叶酸，更有利于人体吸收和利用。
2: 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啊，它大多数是多聚谷氨酸叶酸这种形式存在的。那么进入人体后呢，需要经过小肠结合酶的水解，转化为单谷氨酸，这个形态才能被吸收。那利用率呢是大约50%到60%。但是药片中这个合成叶酸啊，它本身就是单聚谷氨酸，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在空腹中服用呢，生物利用率可以接近100%。同时呢，还能协同摄入维生素 C、钾和膳食纤维，但是长期的超量的摄入药物的叶酸，就可能在血液中累积，影响身体健康了。
1: 当然，通过食用牛心菜来补充叶酸，只是一种辅助补充。对于叶酸缺乏，每天需要定量补充叶酸的人群，还是要听医嘱。有人说，牛心菜吃起来比普通圆包菜更清甜脆嫩，事实果真如此吗？
0: 甘蓝的口感呢主要由三种成分决定。第一呢，就是可溶性糖，它呢直接决定一个甘蓝的清甜度，含量越高那就越甜。市场上一些高品质的牛心品种可以达到4.6%。第二呢，就是粗纤维，它决定甘蓝的一个脆嫩度，粗纤维越少，吃起来呢就越脆嫩，不会有塞牙和嚼不烂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十字花科蔬菜中特有的一类硫代物质，它主要决定甘蓝的一个辛辣味。目前研究认为，硫代本身没有味道，但是被咀嚼或切开后会分解产生辛辣的物质。其中一种叫三丁烯硫代的组分呢，就是甘蓝辛辣味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1: 说到硫代葡萄糖苷，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十字花科蔬菜的标志性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潜力。既然牛心菜也属于十字花科蔬菜，那是不是与西兰花、菜花等这些甘蓝类蔬菜一样，同样也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等保健作用呢？
0: 硫代全称硫代葡萄糖苷，是十字花科蔬菜特有的一种含硫化合物。甘蓝中总硫代含量大约每克5到45微摩尔左右。甘蓝中呢有两种很重要的硫代组分，一种叫三银朵甲基硫代，它水解后会产生三银朵甲醇，另一种呢叫四甲基硫氧顶基硫代，水解后呢会产生萝卜硫素。那这两种物质是目前研究确认具有防癌抗癌活性的两种物质。
2: 作为十字花科的蔬菜，牛心菜富含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人体中和外源性的毒素，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具有抗氧化和细胞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牛心菜中呢多种有效物质都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降低体内慢性炎症水平。它还能调节体内雌激素代谢途径，提升细胞抗氧化应激的能力，起到辅助抗癌的作用。
1: 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牛心菜是一种养胃菜，据了解，这与它含有一种特别的维生素有关。
0: 甘蓝里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U 啊，它能促进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每100克甘蓝中呢大约含有5到10毫克的维生素 U， 所以呢甘蓝也被称为是一种天然的养胃菜。
2: 牛心菜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天然的抗溃疡因子 S 甲基蛋氨酸，它呢能够促进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加速胃肠道创面的愈合，对于轻度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以及胃炎患者具有良好的辅助保护作用。
1: 那么我们在烹饪时怎样做才能保住它的营养，同时又不破坏它的风味呢？接下来我们请烹饪师教您制作一道正宗的四川泡菜。
3: 我们四川的泡菜特点就是酸辣、乳香味，还有它吃的脆脆的感觉。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牛心菜做的泡菜。首先准备我们 油心菜，这是主的原材料，还。

0: 我们的辣椒、姜片、蒜片，还有买一点野山椒，还有野山椒的水，泡野山椒水。首先我们选用新鲜的牛心菜，然后用手一层一层把它剥下来，一片一片的把它撕下来，只要叶子，不要它的根茎，然后一定要把它洗净，洗净之后一定要把水控干。第二步，我们准备一个泡菜坛，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用瓷器的泡菜坛，我们今天用的玻璃的泡菜坛。第三步，我们准备我们的调料，调料首先准备我们的盐、味精，再准备花椒，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泡菜了。首先我们把洗净了的泡菜、控干了的泡菜装在我们泡菜坛子里面，一层一层的压，把它压紧。我们开始调味了，加一点花椒，放我们的蒜片、我们的姜片、我们的辣椒，然后加入我们的野山椒，再加我们的野山椒水。最后一步我们放调料，调味我们放点适量的味精，我们加入大概8到10克的食盐，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白醋，使它有点酸酸的味道。最后一步，把所有的调料放完了之后，用我们干净的筷子，切记不要沾油，把它压一下，压实紧一点，然后加上我们的凉白开。为什么加入凉白开呢？第一步要把所有的原材料给腌着。泡菜，泡菜，什么叫泡菜呢？就是要用水充分的泡在一起。第二步，防止它的霉变，防止它的长白毛。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密封，我们用清水加水加到坛子的边缘，然后盖上盖，使其泡菜和空气密封，让它自然发酵，泡到2-3天就可以了，可以吃了。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脑健康。大脑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部，有一种凶险的肿瘤会潜藏在这个精密的司令部里，它就是脑胶质瘤。对于脑胶质瘤，除了现代医学手术的治疗手段，中医又有哪些应对方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是如何防治脑胶质瘤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王志光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中西医如何协同共同守护大脑健康。脑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中，但成年人更多见。网上有接打电话会导致胶质瘤的说法，甚至还有不要用诱饵接电话的传言。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讲法都不科学。手机辐射不是电离辐射，多项国际研究均提示手机接打电话不会增加胶质瘤风险。面对脑胶质瘤，西医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作战方案，首选就是手术。医生要在尽量不损伤大脑神经指挥线路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肿瘤连根铲掉，手术后放疗、化疗接续上场。但战场上总有难以攻克的关卡，胶质瘤这个对手格外狡猾。首先，它不像普通肿瘤那样边界清晰，就算手术切除肉眼看得见的肿瘤，那些藏在正常组织里的细小的癌细胞很难被彻底清除，复发的阴影始终悬在患者头顶。其次，我们大脑自带一道天然防护墙，血脑屏障，它既能帮大脑隔绝外界毒素侵害，也成了一道关卡。很多药物想要抵达脑部病灶杀灭肿瘤，却被挡在墙外，结果疗效大打折扣。再者，手术放化疗杀敌1000也难免自损800，不少患者熬过一系列治疗后

还要长期承受头痛、头晕、记忆力变差、浑身疲乏无力的折磨。如果治疗只盯着消灭肿瘤，忽略了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疗效会大打折扣。而这恰巧就是中医药大显身手的地方，我们总结出对付胶质瘤的中医核心思路：补气、调气、祛风。

0: 反而格外看重养好脾胃这个气血加工肠。临床上常选用黄芪、人参、白术等，把脾胃中气补足，再搭配生麻、柴胡、蔓荆子等，把深沉的气血向上输送到头脑，脾胃运转有力，气血源源不断向上濡养脑髓，改善大脑亏虚的状态。第二招，驱风调气化痰，揪出躲在脑内的捣蛋鬼，对付这伙藏在大脑里的风痰组合，我们多管齐下，用天麻、钩豚等平息上扰的肝风，半夏、茯苓、石菖蒲、胆南星等化开盘踞的顽痰，还会用上蜈蚣、僵蚕、全蝎这些虫的药，钻进错综复杂的脑络缝隙，牵制肿瘤清晰发展。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心里一定会打个问号，这套思路落实到真实病人身上，疗效究竟会怎么样？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则让我印象很深的真实临床故事。42岁的李先生，2024年10月查出颅内右侧额叶长出了肿瘤，11月份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最终确诊为 WHO 4级胶质抹细胞瘤，属于恶性程度很高的胶质瘤。手术后他没有接受放化疗，仅仅过了2个月肿瘤复发，最大的肿瘤足足达到8.1厘米。8.1厘米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接近我们成年人拳头大小，本就空间有限的脑袋长出这么大一个肿瘤，危险程度大家可想而知。2025年4月29日，李先生来到我们门诊，我们给他开具调气驱风化痰方，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之后，复查磁共振出现了让人惊喜的一幕，之前在颅内疯狂生长的巨大肿瘤竟然从磁共振上消失了。一直到2026年8月随访，李先生病情持续稳定，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但这仅仅是个例，不等于所有胶质瘤患者都能复制同样的效果。虽然对于胶质瘤，中西医都有应对的方法，但是谁也不想让老胶质瘤找上门来。如何做到呢？未病先防。在这里我给大家4条居家养护小贴士。第一条，劳逸有度，拒绝透支，运动干活量力而行，别把脑力体力消耗到极限。第二，环境安适，睡好养脑，尽量待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保证充足睡眠，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第三，调节情绪，少钻牛角尖，减少大喜大悲对身体的冲击。第四，避免挨饿受凉，尤其注意头部的保暖。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忌口，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经常出现头晕，甚至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癫痫等情况，需要注意一下饮食。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躲开动风助热的食物，避免撩动体内风邪，守护病情稳定。明代《本草纲目》对这类发物有明确记载，鹅气味聚后，发风发疮，莫此为甚。鸡经由风疾人食之，无不发作。鲤鱼风加食之，疑惑无穷。螃蟹此物极动风，风疾不可食，屡见其事。意思就是鸡、鹅、鲤鱼、螃蟹等这类属于动风发物，容易撩动潜伏的风邪，加重头晕、抽搐等症状，不利于病情控制。尤其已经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的病友，康复阶段建议尽量少吃，最好不吃。
1: 圈友们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特应性皮炎。最近啊，来自深圳的4岁特应性皮炎小患儿贝贝，由于他的家长啊听信偏方，认为药浴排毒可以根治湿疹，于是贝贝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药浴治疗。可是啊，结果导致他皮肤80%出现了糜烂和渗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年4月，家人偶然接触到一款自制中药药浴，该疗法宣称可帮助身体排毒，实现根治。贝贝父母便每日熬煮中草药，为孩子进行全身药浴。初期，贝贝身上的红肿短暂消退，家属误以为疗法见效。可没过多久，贝贝眼周、四肢、躯干陆续爆发大片红疹，后续皮肤更是大面积糜烂破溃。家长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紧急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
0: 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刘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刘医生，看了这个案例啊，首先觉得特别心痛，因为家长盲目的听信偏方，导致孩子80%的皮肤出现了糜烂渗液。首先向您请教的是，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为什么药浴之后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反应呢？
2: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它爆发于婴幼儿时期，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可以表现为瘙痒、红斑和皮肤肥厚。从这个案例报道当中呢，能看到这是一个4岁的孩子，而且是家长呢是因为求医心切呢，用了一种偏方来给孩子洗涤，所以洗完之后呢，皮水没有减轻，反倒是加重了。其实这也是说明，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爆发于青少年，婴幼儿。另外呢，再就是他患者呢，还有患者的家属呢，都非常深受其扰，所以他会急于求治，会使用各种办法来治疗他。比如说，他会相信有偏方的存在，认为一洗了之，一洗就能治好。这往往是一种偏见，或者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有误区的。
0: 是的。
2: 所以呢，就使得家长会用这种偏方来治疗。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呢，它往往是有遗传背景的，而且是顽固难治的，目前呢还达不到治愈或者根治的目的，所以就是不要相信一洗就能治愈的这样的说法，也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治疗。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区分皮肤上的一些疾病的类型，比如说特应性皮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它又和普通的皮肤过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一种瘙痒性皮肤病，它往往在2岁以前发病，或者在5岁以前发病。往往父母呢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父母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有特应性皮炎。有一方或者是双方父母患这个过敏性疾病，这样的患儿呢患特应性皮炎的几率或者风险呢就高，非常高。
0: 是
2: 在这个婴幼儿期，它可以表现为面部的红斑、颈部的红斑、四肢躯侧的红斑，也可以出现水泡，也可以出现有渗出，就是我们说有渗液。所以宝宝呢，就是在2岁以前，如果他不能表达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哭闹不止、营养缺乏，或者说这种皮肤的干燥、渗出、红斑等等表现。但是到了幼儿期呢，它可以表现为就皮肤慢慢增厚了，它从这个面部、颈部、四肢的躯侧往其他部位发展。到了青少年和成人期呢，它就往往可以分布在全身的多处，往往头面部可能没那么重了，但是呢，躯干、四肢的皮炎就增多加重了。它不仅仅可以表现为躯侧皮炎，也就是我们说四弯风，除了这个肘窝和腘窝以外呢，它可以在全身的多处出现红斑、瘙痒、皮肤肥厚。其实对患者来说最受困扰的是瘙痒，再就是皮肤干燥，再就是皮肤呢摸上去跟正常人不一样，它是特别粗糙的、角化的，就有时候他觉得像大象皮或者犀牛皮，患者呢除了瘙痒以外，他自己觉得也不好看，也影响容貌，也的的确确会影响学习、生长发育，和这个以及影响未来的工作，会影响患儿或者是成人的注意力。
0: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

0: 中的这位患儿贝贝啊，他年纪非常小就有特应性皮炎，那么他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患上特应性皮炎呢？请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1: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往往有家族史，也就是有遗传背景，就是爸爸妈妈有一方或者两方是过敏体质，所以患儿呢可以在2岁以前发病，也可以在5岁以下发病。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这个宝宝呢是4岁就发病，然后妈妈就带他去寻求偏方，所以这在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有的妈妈从2岁以前就带宝宝去看病，有的呢就是长期的看病，多次的看病，所以家长也很焦虑，希望能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比如说他为什么家长会带孩子去寻求偏方呢？就是因为孩子很痛苦，家长看着也非常难过，所以才会想到去寻找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但目前为止呢，咱们还不具备一劳永逸的这样的治疗的手段，所以呢也呼吁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不要用这种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给孩子治病。
0: 刘医生，刚才您也提到哈，针对特应性皮炎目前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那么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而且这种特点呢，从病理机制上来讲呢，它是一个皮肤屏障受损，所以对这些患者或者患儿来说呢，就是平时要做的最基础的就是要做的护肤。护肤呢就是使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用一些保湿剂，因为这些患者他的皮肤是缺乏油脂的，缺乏油脂皮肤就会干燥，就是保湿剂的使用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无香味的没有刺激性的这种保湿剂。还有呢建议每天都洗澡，洗澡的时间呢要5到10分钟，水温呢控制在32到36度，这就是第一步叫基础护肤。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些轻度的一些患者呢，可以只使用一些外用药物。外用药物当中呢，目前主要是有这个第一类的是糖皮质激素，就是很多家长或者患者呢一听糖皮质激素就觉得闻之色变，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激素呢它也有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还是非常安全的。第二个常用的保湿剂呢就是我们说的 TCI 类的，就是甘油磷酸酶抑制剂，这个药物呢它不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它用在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四肢薄内的部位啊，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大面积的使用。第三大类的我们叫 JAK 抑制剂，JAK 抑制剂呢是一个创新药物，就是近5年才可及的一种新药。这种药物呢用在这个皮肤面颈部以外的躯干和四肢呢也是止痒效果非常好，而且它是从机制上来讲的也能够这个对整个病程呢也有这种修饰的作用啊，对疾病有修饰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面对皮肤问题大家一定要科学用药哈，千万不能盲目的去听信偏方，否则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感谢您的分享，刘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楔状缺损。来自北京的65岁的张女士，她自认为平常刷牙总是很使劲儿，刷得也很干净，可是最近她发现啊，她的牙齿一碰凉水就特别酸痛，她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张女士原本有一口整齐的牙齿，也经常被朋友称赞，为此她刷牙格外卖力，几十年间她始终习惯横向大力拉锯式刷牙，后来牙齿出现一碰到冷水就酸痛难忍，并且使用抗敏感牙膏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多颗牙齿牙颈部已经磨出了微型凹槽，也就是临床上所说的楔状缺损。
0: 牙齿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刘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向您请教哈，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她的困惑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么用力的刷牙，天天认真的刷牙，反而刷出牙齿损害了呢？这种凹槽是怎么来的？到底什么叫做楔状缺损呢？
3: 这个楔状缺损啊，就是在牙根儿这个位置，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从侧面看它是一个V型，就是口大鼻小，就像个楔子一样，所以我们叫楔状缺损。这个楔状缺损呢，它有好多的原因，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牙齿承受的力量比较大，
0: 对，
3: 或者这个人咀嚼的时候它的力量也比较大， 这样的

0: 这个牙啊，我们想牙根是在骨头里边，牙冠是在外面。
1: 嗯，
0: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咬东西的时候，那牙冠都会左右前后稍微有点动动，这是正常的动。你想牙根是控制住是不动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牙在脖子那儿，就现在我的脖子这儿，它就这儿肯定就会动的幅度比较大。
1: 嗯，
0: 你像我的脖子呢，它是有关节的，它是能够转动的，但是牙呢，它是一个死的，它是动不了的。是吧？说这牙，它就在牙槽骨那个位置，就是牙的颈部那儿承受的力量会很大。
1: 嗯，
0: 承受的力量很大呢。如果刷牙的时候再用力去刷，横刷，特别是好多人，然后就会加重它的磨损，就会在牙齿颈部出现楔状缺损。说白了，楔状缺损就是一种慢性疲劳导致的这种累积的长年累月导致的这种楔形的缺损，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咬合负担过重，是主要的一个病因，然后再外加刷牙的原因。
1: 刘医生向您请教哈，在楔状缺损的早期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会出现疼痛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信号提醒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了？
0: 楔状缺损往往在早期也会很疼，它不是缺的大了才疼，就是好多人临床上来找我们看病，大夫说牙疼得特别厉害，一看就是早期的楔状缺损。早期的楔状缺损呢，它首先表现为牙龈退缩，这个时候很多病人会特别敏感，特别是年轻的女性为主。当然到了晚期缺的特别大，我们看临床上好多缺的很深，都快到牙髓了，那种就很严重了，肯定症状也会很严重。
1: 那这个凹槽是有深有浅的，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临床上面对不同的凹槽怎么样去应对和处理呢？
0: 临床上对于楔状缺损的病人，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要找病因，就是你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
1: 嗯，对，
0: 这个病因呢很复杂，有的病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有缺牙，比如说他左边牙齿有问题，他一直不用，一直用右边咬，那你右边承受的压力长时间就比较大，所以他就容易出现缺损。那我们就建议这个病人呢，把左边的牙要进行完善的治疗，
1: 嗯，
0: 让他恢复两边的同时咀嚼，两边都咀嚼，就跟人两条腿走路一样，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就会减少他的楔状缺损。第二个呢，就是说看有没有个别牙的原因，有的人他是个别牙有缺损，就几个牙，那往往这几个牙齿承受力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要找出原因来，为什么这几个牙承受力量大？临床上可以需要通过调和呀，或者牙周治疗啊，让这个牙它的力量承受的跟别人是一样大的，这是从这个咬合应力上来找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询问病人的刷牙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有好多病人就是我们说的拉锯式的横刷，会加重点楔状缺损。如果是有这种横刷的力量比较大，这种呢，我们就要建议他改变一种刷牙的方法。当然有的病人他会比较注意，他并不是用横刷，他也会出现楔状缺损，所以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牙刷的选择啊，还有刷牙方式上，你也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样做才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去避免楔状缺损呢？
0: 我们讲这个口腔卫生和刷牙一直强调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则。什么叫平衡的原则呢？第一是刷干净，
1: 嗯，
0: 因为刷牙的目的就是刷干净。第二是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可能的磨损，因为我们天天刷牙，天长日久，就跟我们穿的鞋一样，是吧？肯定鞋底会有磨损。那你天天刷牙，其实刷牙对牙齿也是有磨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刷干净和这个减少磨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1: 嗯，
0: 在刷干净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磨损。所以说呢，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这个楔状缺损，就是他刷牙的时候特别注重外面的这个刷，但是你看一下他牙齿的里边，他未间隙刷得很干净。
1: 哦，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建议他改变一下刷牙的顺序，比如说以后刷牙先刷里边，后刷外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是从刷牙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楔状缺损这个大和小。
1: 嗯，
0: 如果楔状缺损在早期特别浅，那不需要这个充填。我们会做一些脱敏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涂氟啊，还有一些脱敏的药物，或者咱们自己可以买一些脱敏的牙膏啊。我们现在牙膏种类有很多，有一些牙膏具有脱敏的功效，你可以买牙膏来试一下。所以这是比较轻的情况下，如果缺损很大，楔状缺损它有一个特点，它一旦形成那个一个典型的微型的凹槽之后，
1: 嗯，
0: 它形成这个缺损，它再咬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应力会更加集中在这个凹槽上面，它会导致越来越容易缺损。所以如果形成了这种微型的缺损，我们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

0: 给它充填上，把这个缺损给它
1: 哦，
0: 补上。补上呢，核心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它这个形状改变，减少应力的集中。另外一个呢，因为你是补上了嘛，所以那个它这个冷热酸甜这种敏感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牙周病控制好，也就是没有进展性的牙周病，然后自我卫生维护做好，它慢慢的它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确实就是这种反复发作啊，特别痛苦，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楔状缺损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不仅好好刷牙，也要科学刷牙。谢谢您，刘医生，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借助传统功法，一起来调理好我们的身心状态吧。
2: 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了秋天，脾气就像落叶一样，一点就着。不少人遇事急躁易怒，还容易上火长痘。很多人以为只是心态问题，那造成这种情况的身体因素又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说到秋天哈，大家还有一种比较共通的不适症状，就是觉得这个脾气不太好控制。碰上一点小事呢，就容易急躁。小张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5: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总容易上火，总容易长痘痘。
3: 到了秋天啊，肝火旺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肝气的郁结，容易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气机不通畅，它不通嘛，它就自然就上来了，它上火一说就会有时候口角也干呐、也不适啊，脾气也暴躁啊。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心里先静下来，练一下我们的养生功法，可以很好的缓解因为肝火向上所带来的一些不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功法啊，一个来自于五脏养生桩里面的肝字桩，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凤凰来仪，调节我们的心情。
4: 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学。那王老师先教给我们第一个肝字桩。
3: 练习之前呢，稍微做一点的桩功的练习啊，这就是一个养生桩的桩功。它要求啊，我们两脚开立，与肩等宽，两手呢自然的旋动，体前合抱，放到我们的胸口的高度，两掌掌心对着胸口，食指相对，全身放松自然，头顶的蓝天，脚踩的大地。好，我们静下心神以后，做肝字桩，两手下落，左脚侧步，两手相对，掌心相对，慢慢的拉伸。下面我们的脚呈弓步，两手伸于我们的眼眉前，好像托着一个球一样，后面一个手扶着这个球，身体打开，疏解肝气啊！你眼睛睁一睁，放松，好，收回。侧右脚做另外一侧，两手掌相对，一手缓缓向后拉伸，一手前托。这球很大了，我们后手呢扶着这个球，无名指动一动这个气球，把我们的肝经之气啊，一个拉伸，进行一些书写，眼睛也可以随着呼吸的过程中做微微的瞪大眼睛，放松。你做三次呼吸，换一个脚，好，收回。
4: 刚才王老师一直在提醒大家用无名指来感受，为什么我们选择无名指？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吗？
3: 其实我们的手掌指和我们的五脏 都是相通的。
4: 嗯嗯，
3: 动动

0: 手指头都来敲礼五脏，这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功法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1: 明白，
2: 经络是相通的，
3: 细心观察就能发现，整套动作会伴随着呼吸自然起伏，吸气时身体微微舒展打开，呼气时缓缓内收相合，就像双手捧着一颗球，一呼一吸之间身形随之开合，呼吸与动作相融，连接天地气机，帮助我们疏泄肝气，平复浮躁的情绪。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二个动作吧。
0: 并步站立，左前方上步，举臂，然后上步，勾手，拇指和食指相接，身体重心后坐，两手交叉，转正，打开，打成体侧，收脚，上步，托举，下按，勾手，后坐交叉打开，收脚还原。哎，这个过程中啊，有几个细节可能要注意，一个是勾手。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勾手特别讲究啊，拇指和食指相连，然后有一个往里搓的一个动作，往里一搓一挤，其实这里面呢，除了肝气的这种用劲之外，还跟我们的肺和大肠都有关联，所以这个勾手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2: 一个勾手，
0: 勾手，向远方看，远方看本身就是一个肝气疏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动作呢优美大方，心情也随着自己的优美的动作中自己感受到，哎呀，我的肝气肝火降一降。
4: 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凤凰蓝向前后面变成勾手，我们这个身形因为重心向前了，我们是要挺拔一点，还是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个动作也是要求稍微挺拔一点，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的那种感觉，身体都打开一点点，然后再放松，收回来，下落，舒展一点比较好，但也不要舒展，啾啾啾气啊，是这样的，
4: 不能过，
0: 不要过犹不及，一种舒适的状态完成我们的养生功法。
1: 明白。
3: 那么今天这两个动作，尤其是杆子桩，每天要练多久，效果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呢，普通人站桩并非时间越长越好，练到腰酸乏力反而不合适了。这套养生桩刚开始练习时，单腿练习一分半即可，等练习时间长了，身体状态提升之后，再酌情增加时间就行，以练完身体轻松舒适，没有不适感为宜。下面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打卡跟练吧。
0: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体前合抱，屈膝下蹲，下面做杆子桩，两手下落，侧左脚，两掌相对，缓缓拉伸，右手掌心向上托的一个很大的气球，好，收回。下面我们练习凤凰来仪，并步站立，向左前方上步，同时两手缓缓上托，勾手下按，重心前移，身体后坐，两手交叉分开，收脚下落。
5: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仪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辣椒，既是蔬菜，又是香料。它从异域而来，重塑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在湖南省新田县，有一种辣椒风味独特，椒尖甜，椒身辣，椒地香，三种味道相得益彰，因此得名三味辣椒。从育秧到移栽，从采摘到加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守望的过程中，新田人造就了一套极具智慧的种植系统。

0: 立春之后，随着寒意逐渐消退，到了新田三味辣椒秧苗的培育时节。
1: 这个河里面肯定有田螺，你看那里啊，很多鸭子在那里吃。
2: 好啊，我们从那边去看一下。
0: 清晨，郑金玉与乡邻们相邀同行，前往村外的小溪边和稻田里采集田螺，为即将开启的育秧工作做准备。
2: 来啊，这里好多田螺桨，
3: 看谁捡得多啊！
0: 气候温润的新田，溪流交错纵横，池塘星罗棋布，孕育出众多体型硕大的田螺。一场大雨过后，大量田螺被冲到水边浅滩，轻而易举就能寻得。
1: 这个田螺的话，像我们这些九龙河里面边上啊，还有那个田边啊、田沟啊，那里到处都是的这个田螺，也没有收集。
0: 这些田螺将在三味辣椒的培育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好辣嘞，这辣椒！
1: 辣椒，辣椒，它就辣嘛。
2: 你看我这是像辣椒，这是那小麻辣的，又辣又香又甜。
0: 用特制木棍在田垄上戳出鸡蛋大小的孔洞，把田螺口的盖子去掉，剪掉尾部，放入洞中。在田螺中装入营养土，再把辣椒的种子放进去，用土掩埋。
1: 实际上是用现在来说，它也就是一个薛盘嘛，里面那个田螺肉，保证这个辣椒苗的这个营养。
2: 看火那个脱离熏了。
0: 最后在田垄上覆盖一层稻草，以保温保湿。
1: 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吧，辣椒就已经发芽了，发芽就要把它清开，不清开的话。

0: 把它盖住就不好。
1: 用田螺培育辣椒秧苗，是当地世代相传的种植智慧。新田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境内四面环山，山间坡地多钙质页岩风化形成的泛石土，质地较黏，富含钙、硒、钾等元素，适宜辣椒等蔬菜的种植。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辣椒的繁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300多年前，辣椒的种子传入新田，很快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2: 这个辣椒啊，原产是中南美洲，是19世纪末即海上这个丝绸之路啊传入我们是浙江，那么沿长江流域呢就传到了我们湖南。湖南的最早记载是在1684年，这个康熙23年，宝庆府志和邵阳县志里面最先见到有这个海椒的记载。那么到了乾隆后来，辣椒就成为湖南人的一个非常普遍食用的一个作物了。
1: 清稗类钞记载，湘鄂之人日二餐喜新辣品，虽食前方丈，针错满前，无交界不下注也，汤则多有之。辣椒在进驻湖南的过程中，自身风味也在不断演变与重塑，逐渐分化出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种。这些品种在辣度、香气和口感上展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湖南辣椒谱系。其中新田三味辣椒以独特的三重风味层次著称，是当地人数百年种植智慧的成果。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黑暗中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向着阳光茁壮成长。50多天后，幼苗长出6-7片叶子，种植户们便把它们栽种到田地中。
0: 这个辣椒苗的它的这个主根啊，它就一直往下扎，它就不往侧根发展。这个移栽的话，它那个主根就已经断了，边上侧根它就比较发达一点，它主要是起这个作用。
1: 辣椒植株根系不发达，入土较浅，对土壤的湿度十分敏感，很是怕涝。一旦田里积水超过24个小时，根系就会因窒息而死亡。因此当地人喜欢把辣椒种植在坡地上，深沟高畦，以便排水。俗话说，茄子栽阔，辣椒栽窝，意思是茄子植株高大，株距和行距都应当宽一些，而辣椒植株相对矮小，可以适当密植。株距通常在40厘米左右，每亩地栽种2000株左右。移栽之后，种植户们还会在辣椒苗根部埋上3-5颗田螺。田螺壳大而薄，富含钙、磷等元素，田螺肉也有多种微量元素。它们分解之后，可以增加土壤养分，促进辣椒苗的生长。
3: 这个田螺啊，放到那个辣椒底下，它就蚯蚓啊很多，蚯蚓越多越多，它就松土啊。
1: 6月，湖南步入炎热多雨的季节，农人们会为辣椒田覆盖一层薄薄的稻草。下大暴雨时，稻草能够减缓雨水对土壤的冲刷，维持土壤结构的稳定性；而遇到连续高温天气时，稻草则能够减少土壤表面的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为辣椒生长提供充足的水分。
4: 湖南的这种气候特点是春夏季是

0: 季的这个降雨量比较多，到了秋天就是干旱季节，所以王永成稻草呢，在秋天的时候会起一定的保湿作用。
1: 在田间覆盖一层稻草，还能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土壤，进而抑制杂草种子的萌发与生长。这是当地人在数百年辣椒培育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种植智慧。

0: 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三味辣椒的果实渐渐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欢快地摇曳。位于新田县南部的桃岭山周边，是三味辣椒的主要种植区域。海拔687米的桃岭大山面积达10000多亩，山上树木茂密，空气湿度大，山间田地的土壤微量元素极为丰富，养分较高，加之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香味物质和糖分的积累，使辣椒香、甜、辣三种口感更为突出。
1: 桃岭镇那个地方，它的土壤形成是岩岩，那种岩石中间它风化之后，它的土壤是富含硒或者富含钾的，所以就是这种土壤的条件，就是造成了它这种品种的一个特殊的一种风味。
2: 加上这个长期的这个自然和人工选择，就是造成了它这个三味，一个是入口甜，细嚼呢就辣，咽后呢就香。
0: 立秋过后，新田县3000多亩三味辣椒逐渐由绿转红，农户们迎来繁忙的采收季。天刚蒙蒙亮，刘宗之一家来到田间采摘辣椒。经过一夜的低温冷却和露水滋润，辣椒中的水分在清晨达到峰值，果实饱满而鲜嫩。这时候采摘，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其口感和营养价值。
3: 这根还够红的呢，可以。
4: 大红一点，你说这要不等？
5: 六个。
4: 对，真的。
5: 6个。
0: 长辈们传授起挑选辣椒的诀窍，孩子们感受着在泥土上劳作的意义。在家庭协作中，那份丰收的喜悦被无限放大。带着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辣椒，刘宗之夫妇踏上了前往镇上的小路。
6: 给接，给接来。
0: 辣椒丰收的季节，镇上的集市俨然成为了一个小型辣椒交易中心。十里八乡的农户们都带着自家最好的辣椒前来交易，空气中弥漫着三味辣椒特有的香辣味，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7: 有没有辣的呀？18块。
0: 成熟的三味辣椒长约7厘米左右，通体鲜红，皮薄肉脆，辣度适中，还带有香甜的味道。一日三餐中，当地人多用其来增香提味。鸭肉切块，放入油锅中快速煸炒，氨基酸与糖类在高温作用下产生一系列复杂反应，使鸭肉外焦香里鲜嫩。炒至鸭皮金黄，鸭油渗出，加入水和调料，中火炖煮。待到肉质软烂

0: 再放入三味辣椒、紫姜，去腥增香，然后大火收汁。
1: 最后淋入鸭血，快速翻炒，使每块鸭肉都能裹上鸭血。新田血鸭酱红油亮，滑嫩香辣，是当地人招待亲友的必备菜品。
2: 来来来，我们来吃饭啊！来，
3: 正宗新田血鸭。
2: 来，新田血鸭呢，它本身就带有那个鸭血，我们放三味辣椒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
3: 去腥提色、增香的一个用处。三味辣椒的出现，让新田人的餐桌变得风味十足。在当地人心中，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这个辣椒也是我们湘菜的一个灵魂。你像我们湖南人讲究是纯辣，这个区别于 川渝的那个麻辣，贵州的酸辣，我们是强调是辣椒的本味。你像我们这个油碾辣椒、辣椒炒肉，还是这个剁椒鱼头，它这个辣椒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主菜或者一些主要的调料。所以现在在湖南就是有种说法，就是胡椒不成菜，
0: 胡辣不成席。除了在当季鲜时，当地人还会把三味辣椒制作成剁椒，以供四季食用。
4: 这个品质真的是好。
0: 把辣椒清洗干净，去掉椒梗，晾干表面的水分。 用特制的铁铲把辣椒剁碎，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无需其他佐料，只需一把精盐，一斤辣椒一两盐， 按比例搅拌均匀。坛子里，一场微观世界的狂欢开始上演。密闭环境下，厌氧的乳酸菌大量滋生，将辣椒中的糖分分解，产生乳酸，从而抑制细菌和霉菌的生成，使辣椒能长久保存。发酵过程中，辣椒的辛辣锋芒逐渐褪去，香咸的滋味渗透其中。 一个多月后，香辣可口的三味剁椒就可以出坛品尝了。剁椒是当地最普及的辣椒加工方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有了它，即便是一碗白米饭，也能吃得口舌生津。无论是煎、炒、烹、炸，放一勺剁椒，
5: 在平淡的家常菜也会呈现别样的风味。
6: 现在介绍一款这个剁辣椒包邮，每瓶子220克。
0: 当地人还精心研发出多种风味的三味辣椒产品，通过网络直播等渠道进行销售，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6: 三味椒主要是做加工，做剁辣椒，完了之后一部分是做辣椒酱，还有一部分就是放一点牛肉啊、虾仁啊等等等等。因为它是品牌的一个开发之后，它的那个辣椒的价值就比新式的要高很多。

0: 贷款的期限大概是好久了？
1: 我们这边最长可以达到五年。
2: 在当地金融等力量的助力下，各种三味辣椒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美食爱好者的纽带。新田县的红火产业正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从当地走出来的科研人才也在持续助力这一产业的蓬勃发展。
3: 你看这里，这几有的很矮小。
2: 作为蔬菜研究专家，多年来郑景元一直致力于用现代农业技术帮助家乡三味辣椒的发展。
3: 我是生在新田，也是生在桃林的，从小就是吃三味辣椒长大的。后来的话到外面去求学，我回来之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能够在那个品种上把它做一些改进，然后把我们这个三味辣椒的产业做起来。辣味比较足，闻起来也很香。
4: 就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桃林三味辣椒，
3: 但是回味起来有股甜味。我们选种的话就按这个标准来，就是辣度啊，它的果实的大小啊，还有坐果率啊，还有它的香味、辣味、甜味，就按这个来选。
4: 按这个选
3: 是吧？
2: 郑景元带领团队成员走访桃岭山周边区域的多个乡村，寻找具有优良性状的三味辣椒。
3: 当时我就带领我的团队走访核心的种植区，大概调查了20000多株本地的辣椒品种，然后就从里面的话就不断的筛选，就筛选了11个株系的品种。908，
5: 2.1。
2: 郑景元把这些株系的辣椒果实采集回来，测量其中的辣椒素、香分物质以及糖分物质的含量。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对比分析，他们从中挑选出那些品质最为优异、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标准的果实样本。在专门的试验田里进行小规模的试种培育，以验证这些优良性状是否能够稳定遗传。历经3年6代的选育，郑景元等人筛选出了几个性状优良的三味辣椒株系，它们长势良好，坐果能力强，果实品质上乘，产量较高。
6: 现在这些是我们的结果。N11这个株系表现最好，它的多酚含量最高，非常适合作为我们发酵型三味辣椒的原料。以及这个株系 N3， 它的辣椒素含量是最高的，建议把它用于生产制作成干辣椒。
3: 这几个就可以推荐他们进行大面积的示范种植。所以我们后来的话就是针对这个三味辣椒怎么去增产增效，集成了一套那个栽培技术，包括它的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控、品质提升这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个技术集成，来助推这个三味辣椒产业的提质增效。你们觉得这个辣椒怎么样？
7: 这个辣椒好吃，又香又甜又辣。
3: 一亩地的产量有多少啊？
7: 2-3千斤吧。
2: 通过示范种植和技术指导，这些株系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认可和采用，当地三味辣椒的产量和品质由此得到显著提升，农户们的收益也大幅度提高。

0: 霜降过后，新田县的日平均气温降至15摄氏度以下。在低温环境中，辣椒体内的红素合成酶活性受到抑制，难以自然转红。
1: 咋的？有了汁的吧？50斤。50斤的哦，有了很宽的了汁。嗯，差不多的，高一点，走，贵一点，要给。

0: 脱粉的不太好，也都是歇业的规划的。
1: 大量青椒上市，当地人难以在短时间内将其鲜食消化，便通过传统工艺将其加工成风味独特的泡椒。

0: 把辣椒清洗干净，剪去果柄，保留果蒂，以防水进入辣椒内部使其腐烂。
1: 要搞泡椒的话，就要这种颜色深绿色的，像这种辣椒就太嫩了，你如果泡的话，泡的时间长，它就有一层皮白色的，像塑料一样，它就会掉。
0: 晾干辣椒表面的水分，流水成开始了泡椒的制作。盘子里倒入少量高度白酒，杀菌消毒，再将三味辣椒放进去，按比例加入盐和生抽，盖上盖子，用水密封，乳酸菌加速酝酿，增添了恰到好处的微酸，酸味与辣味、咸味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酸辣口感。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辣椒的色泽从清脆变为淡黄，质地也变得柔韧。
1: 嗯，可以了，熟了。
0: 三味泡椒脆嫩多汁，酸辣交织，开胃解腻，是风味的百搭，也是新田人关于家乡的记忆。数百年来，在与三味辣椒相互雕琢的过程中，新田人积攒起生活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感受生活真谛，体会五味人生。
2: 辣椒它是辛辣、刚烈与顽强，那么呢，这种也是我们湖南人这种豪爽呐、这种办得忙、耐得烦的性格是高度契合的、吻合的。辣椒就是把湖南人这种潜在的精神啊、这个特质啊，把它激发出来。

在今天，辣椒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热爱生活的象征。丰收时节，村民们满心欢喜地将火红的辣椒穿起来，挂在门窗上，这是当地人庆贺丰收的传统民俗。一串串辣椒寄托着人们对红火生活的无限向往与热切期盼。

400多年前，辣椒漂洋过海，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来到中国。这种火红的果实以鲜明的个性重塑了人们的饮食风尚。在今天，当地百姓凭借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世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三味辣椒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味和品质，使其成为今天最具代表

辛田人民的热情与倔强，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

0: 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

0: 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

0: 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7: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8: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9: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0: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

0: 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3: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4: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5: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6: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5: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7: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8: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7: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9: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7: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0: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7: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

0: 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山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0: 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福利真好。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鲜鲜。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

0: 并不假，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两三天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雨水频繁，总体来说下得比较的平稳，但是不少地方累计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典型的华西秋雨的特征。预计今后十天这一带仍然会是我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多地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0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400毫米。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青海、西藏一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其中在西藏、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江西还有海南等地将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明天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照耀，气温升得快，到了夜间呢，热量散失也很快，尤其是北方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早出晚归需要多穿一些。后天新的一股冷空气到访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等地，雨水会发展增多，下得不大，小雨为主。这股冷空气影响主要会体现在降温方面，周末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还有东北的多地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明显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长春周日的时候纷纷会度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需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8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宁阴转多云，8到20度，兰州阴转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拉萨阴转多云，10到21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19到27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武汉阵雨转阴，19到25度，长沙小雨转阴，21到27度， 南昌多云，23到32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台北晴，24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晴，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端转小雨二十到二十八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9: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10: 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12: 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4: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今夏用电负荷屡创新高，
8: 大范围高温天气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9: 最大放电到了1190多瓦，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10: 今年的供应形势相对要好得多了。
7: 迎风度夏，何以更从容？
8: 新能源已经成为五国保供的重要力量。
11: 快把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输送。
12: 新引入了 AI 模型，提供虚拟电厂，非常智能，也很高效。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0: 谈。今年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轮明显的高温过程，直接拉升了电力负荷，多地用电负荷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以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也夯实了我国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虽然电力需求不断攀升，但今年夏天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电力保供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顶层规划？又是哪些方面相互协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呢？
1: 今年夏天，全国用电负荷四次刷新历史极值。截至目前，华北、东北、华东等六个区域电网23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3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73次创新高。尤其在七下八上的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持续高位运行。八月上旬，全国日最大负荷连续一周超过去年极值。8月7日，最高负荷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2: 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今年七月，全国单月用电量达到了1.04万亿千瓦时，在去年度夏首破万亿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增长。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烹调制冷负荷的集中释放，是拉动尖峰用电负荷的直接推手。
1: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用电量持续增长，稳固了夏季用电增长的基本盘，加上高温天气，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今年夏天，虽然用电负荷屡创新高，但我们国家的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人们能够安心享受空调自由和用电无忧的夏天，背后正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在协同发力，默默支撑。
2: 我们以新兴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为指导，形成了中长期规划、3年充裕度预警、年度一省一策相衔接的远近结合的保供体系。进入15/5时期，我们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的原则，优先挖掘电网侧省电护电能力，充分发挥用电侧消峰和新兴储能的顶峰作用，持续提升新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夯实传统电源的保供基础。
1: 今年夏天的电力稳定供应，可以说是源、网、荷、储电力市场几个环节协同发力的结果。源、网、荷、储具体指的就是电源侧、电网侧、用电侧和储能侧。从电源侧来说，我们国家电煤、天然气等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与此同时，绿色能源的供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几年，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建设的大型风光基地，就有效缓解了电力负荷中心的能源保供压力。今年入夏以来，重庆连续25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集中启用空调，直接拉高电网负荷，最高达到3140万千瓦，比去年峰值增加了112万千瓦。面对不断走高的电力负荷峰值，电网的工作人员却比以往淡定许多。因为来自新疆沙科荒大基地的600万千瓦电力，有效缓解了重庆的用电需求。
3: 我们今年的供应形势要相对要好得多了。江电入渝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
1: 这就是缓解重庆用电焦虑的沙科荒新能源外送基地。在新疆天山北麓的戈壁上，它正昼夜不停地生产着清洁电力。虽然相隔2000多公里，但在迎峰度夏期间，新疆和重庆两地完美携手联动，一个全力输出，一个稳稳接收。现在随着这样的沙科荒大基地越建越多，清洁电力正源源不断地送往用电紧张的地区，抚平当地对缺电的担忧。
2: 新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沙科荒大基地带动下，全国风光出力占中午晚高峰负荷平均比例水平呈上升趋势。沙科荒大基地同步配套了相当规模的支撑调节电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荷中心能源保供压力，夏季晚高峰顶峰能力不断增强。
1: 更多的电力从电源侧送出的同时，电网侧则通过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骨干主

0: 网架、配电网以及智能微电网的协同建设，让电力跨省跨区送得出，到了负荷中心落得下、用得上。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电力消费中心呈现出典型的逆向分布格局，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供需相距800到3000公里。针对能源资源在西部、北部，用电负荷在东中部的客观国情，我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不断织密骨干主网架，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能源资源配置，而特高压直流工程就担任着电力跨省跨区域输送的重任。
1: 我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西电中送形成了北中南三大通道的输电格局，输电能力超过3.4亿千瓦。
0: 今年夏天，特高压作为电力高速公路，让清洁电能实现了从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到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跨区域传输，有力支撑了高温大负荷期间电力有序供应。在安徽，六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就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迎峰度夏期间，这个工程每天送电量超过7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合肥日用电量的1/3。
2: 不同的省份，它的用电需求是不一样的。特高压骨干网架织密之后呢，我们的远距离输送的大容量电力可以精准的输送到需要电力支援的省份。甚至是具体的城市，遇到极端的恶劣的天气，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故障，保证整个电网在故障期间呢，仍然是平稳有序的供电。
0: 在织密西电东送骨干网络，实现跨区域直流互联的基础上，区域内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也在持续升级，坚强可靠的区域电网正在逐步构建。现在华中日字形环网正加速成型，华北形成品字形特高压交流网架格局，华东特高压环网大幅提升了区域售电能力，不断升级的区域特高压交流电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也为金夏电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区内部特高压的一个是形成了网架，还有西南电网呢是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特高压网架。那么在特高压交流网架的建成之后呢，远距离的电力能够在区域内部有效的疏散。再一个呢，就是适应不同区域的这种时空上的特点啊，实现有效的调剂。
0: 对于电网来说，像特高压这样的骨干主网，把几千公里外的电快速送到城市边还不够，还需要配电网完成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国家围绕民生用电保障，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非职工小区等配电网薄弱区域，系统治理了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变压器容量不足等突出问题，有效应对了夏季台风、暴雨等灾害多发场景，夯实了电力保供的最后一公里。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电网通过工程建设筑牢输电硬底盘不同，负荷侧则在金夏电力的保供中扮演着类似于柔性调节器的角色。虚拟电厂就是今年负荷侧保供最大的亮点，它不建厂房，不烧燃料，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把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分散资源聚合起来，像一个电厂一样参与系统调节。今年夏天，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全社会用电量更是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缓解电力保供压力，虚拟电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的大屏上，用电高峰时段可以看到用电负荷的曲线在稳步下行，这背后是61家运营商和14000多个用户的默契联动。 他们把零散的调节能力汇聚成核，短时间内迸发出140万千瓦的核力，好比一座中型火电厂悄然上线，为电网缓解压力。
5: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

0: 解了供需矛盾，保障了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是山东德州的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30万千瓦。储能电站里184个储能电池仓整齐排列，就像184个巨型超级充电宝，每个充电宝充满电都能存下6700度电。如果按照每户开2台空调计算，足够3500户家庭同时清凉1小时。8月3日那天，山东电网午高峰和晚高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关键时刻，这个储能电站一天就放出了超过40万度电，相当于3万户普通家庭一整天的用电量，实实在在被电网扛了一把。
1: 在当天呢，我们进行了储能的一个集中调用工作啊。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天储能的最大放电呢，已经到了1190多万啊，也是破了我们的一个历史记录啊。所以说，新型储能既对我们的保供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对于我们促进新能源消纳呢，也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0: 今年夏天，除了源、网、荷、储协同发力，电力交易市场在稳定保供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它就像全国电力资源的大管家和调度员，通过市场化手段，将西部、北部的富余电力精准输送到东中部用电紧张的地区，从而补上这些地区高峰时段的电力缺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大屏实时滚动着最新的电力交易信息。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电力需求的旺盛也催生了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省间中长期成交交易电量超过3500亿度电，同比增长超过200亿。这200亿的增量相当于三峡全年发电量的20%以上。为实现今夏电力极致保供，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还推出一系列创新机制，让电力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动。
2: 主要的做法呢，就是实现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按自然日的连续运营啊，实现我们电力交易的不间断连续交易。交易品种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在建立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方面呢，打破了国网和南网这种经营区的这个界限，在全国范围来实现资源配置。
0: 现在迎峰度夏关键期虽然已经平稳度过，但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算力、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精尖负荷快速增长，这类负荷对供电可靠性与电能质量的要求远超传统产业。面对新的挑战，电力供应既要实现量的满足，更要保证质的稳定。
3: 针对这些新要求，一是要优化规划布局，围绕新质生产力、产业集聚区域统筹电源电网规划建设；二是要提升供电可靠性；三是提高电能质量，推动供电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下一步，我们要持续深化这些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可靠、更优质的电力供应保障。
4: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端牢能源饭碗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抉择。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大国能源安全系统布局尤其重要。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可靠的能源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

0: 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

0: 青春，我乐意。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深蓝 L06，
1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4: 大八卦。曹大班长有女朋友了，
15: 这个摊主是不是个年轻女孩啊？
16: 是。
15: 她叫什么名字？
16: 叫其实。
17: 就我摆地摊的事啊，你能不能帮我先瞒着我嘛？
18: 以后啊，什么事别老自己咬着牙硬扛，知道吗？咱们家这个天，永远有你爸顶着。
19: 不是丢几卷纸，就是少几瓶洗手液。
20: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2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盐。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9: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3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2: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3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我见还你！你跟女儿，你们俩人上下一心，蓄谋已久，为非作歹，暗度陈仓，休想拦我你！哎呦，
2: 媳妇儿，你可以呀、啊，你这文化程度，在这个时候得到充分释放。
1: 哎，媳妇儿，你别去了，天都黑了，你真要去，明天我陪你去。
2: 你也知道天黑了啊？
1: 他在外边摆摊，那受人欺负了怎么办？大包小包的衣服他一个人搬进搬出的，那刮风下雨了怎么办？
0: 刮风就躲起来，下雨打把伞呗。媳妇儿，来，我第一次见着咱们闺女的时候啊，心情跟你一样，我恨不得马上冲过去。 给他建一个安全屋，啊，让他跟整个世界都隔开。然后后来我一看，哎，咱们闺女啊，跟那顾客哎有来有回，那讨价还价，然后跟旁边的那个摊主啊，那叽叽喳喳聊天，我一直在笑。我觉得他是快乐。他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笑？ 还不是因为他证明自己了，他是靠自己能力生存下来的。所以说，媳妇儿，你不用担心，咱们闺女没问题。
3: 明天去。
0: 。
3: 别担心，没事儿。

0: 张哥，你看我每回现结货款，你给我便宜2块呗。
1: 那不行，咱赚都是辛苦钱，一分都少不了。
0: 我这小摊小贩，我赚的也是辛苦钱，这每天都起早贪黑的。这样，20便宜2块，18，
2: 正好这就18了，给你们，以后活还找你。
1: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要不是我帮你，这小摊小贩还得去市场拿货呢，就为这两块钱，不讲道理吧？
3: 哎呀，你别急呀，咱们闺女性子随你，放心吧，吃不了亏。
0: 行，我自己卸，自己卸啊。
1: 啊，行，你有过你，哎，为了这两块钱，每次都沉的，慢点。
0: 给。哎，谢谢阿哥。
1: 慢点，我来。
3: 没事。
1: 哎，这大热天的，喝点喝瓶汽水。
0: 你说你这汽水2.5了，你刚问你2块钱，跟我这，我是真的没零钱了。
1: 一码归一码啊，下次有活还得找我，保证你安排妥妥当当。
0: 好嘞。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放心吧，咱们闺女啊有本事，在外面又认识那么多朋友，就算不靠咱，还一样能过得很好。
0: 走了，下回还找你。
1: 慢点啊。
3: 哎，回家呗。
4: 不然呢？不开店了，不赚钱了。
3: 还好我买了往返票。

其实你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是不是觉得你现在过得不如我，是我的手下败将，永远也赶不上我，对吗？

0: 季晨，收拾东西，跟我回队里。走，快！其实，等等，这是买衣服的钱，就上次相亲那次，一直没逮着你啊，也没机会给你。
1: 我送给您的这钱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们有规定，不能收你们的礼，你不收这钱我就得受处分，怎么？你还想让我受处分啊？来，拿去。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啊，人也挺活道的，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就准备这么跟我一辈子打游击啊？天天猫捉老鼠。要我说呀，你得有长远的目标。这个夜市那条街呢，马上白天也能摆摊了。你呢，就正儿八经的办个证。
2: 志远，
0: 哎，我女朋友来接我下班了。
1: 你不是还相亲吗？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0: 这话说的，这相亲就不能相亲成功了？

托你的福啊。

0: 你要知道，我们俩从来都不是彼此人生中唯一的竞争对手。难道对面站着的不是我，你就放弃提升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吗？你不会的，我也不会的。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再次面对彼此，都是更好的样子。
1: 就不去。
2: 你好，其实队里有好几个人都相中了你给我挑的衣服，都说你眼光不错，想让你帮忙带几件，钱已经给我了，足足好几百块钱。
1: 谢谢哥，明天我把衣服包好，一大早就给您送过去。
2: 这下高兴了吧？今天的罚款又赚了回来，但是以后还是得依法摆摊，别走歪门邪道。

0: 我只是希望，当你努力向前跑的时候，能忘掉过去；当你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能记起伙伴。
1: 老子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没空跟你伤春悲秋。
2: 谢老师。
3: 哎，同学，这是我们招生简章，您看一下。
2: 老师，这多少钱呀？
3: 钱在后边，这里。
2: 我再考虑一下。
3: 好好好，那你再考虑一下。
2: 谢老师，
4: 谢老师。别干了，我想是绕一个。

0: 所啊。老板，
1: 哎，
0: 给我一碗牛肉面。
1: 好嘞，
0: 我家自豪就馋你家这口。
2: 内退了，你知道吧？
3: 听说了。
2: 哎呀，你说他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就内退了呢？再熬两年就退休了嘛。我可听说现在内退，比我们当年下岗也好不了多少，那薪资水平都差一大截儿。
3: 这有啥呀？是吧？男子汉大丈夫，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哎，小点声。
3: 你看看现在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也别说啊，我真要在矿上啊，没有现在活的滋润。
2: 你那就是赶上了，你是歪打正着。
3: 歪打正着也是着啊。我跟你说，下岗这个事儿啊，不仅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事业的起点。哎，以前我老婆天天骂我，哎呦，嫌我挣钱挣的少，还担惊受怕，生怕出点啥事儿。现在我顶梁柱，我媳妇都听我的。笑什么？这实事求是。我跟你说，这个是往小里说，是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和谐，啊，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品质；往大里说，国家没有痛失我这个商业奇才，这叫啥呀？
2: 啥？
3: 双赢，两全其美。啥？
1: 来，牛肉面好了啊。
0: 好嘞，谢谢。
2: 我走了，
3: 走一个。

0: 怎么没买猪蹄儿啊？爸最爱吃猪蹄儿了，我一会儿去超市买个。
1: 不给他买，让他好好反思反思。
0: 说什么傻话？
1: 我都知道了。爸走之前都跟我说了，当年就是他逼着你让你嫁给我，他才答应给齐志写谅解书的。
0: 就这事儿，

就这事儿，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件小事吗？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爱我才嫁给我。玄宇，这些年。 你怎么对我，对豆豆，我都看得见，也记得住。你对我们是真心的，那你怨我吗？怨过。 现在，我就想跟你和豆豆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嗯。

0: 思思，是我对不起你，我代替我爹还有我们老周家郑重地跟你道歉，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地珍惜你，好好对你，绝对不会辜负你。
1: 爸爸，
2: 爸爸，爸爸，过年那我们吃什么呀？
3: 豆豆想吃什么呀？豆豆想吃什么，妈妈给做什么。
2: 好。
4: 想吃什么？
2: 猪蹄。哎呀，
4: 好，走，那咱买猪蹄去，走。
5: 爷。
6: 我给您在地摊上淘了一本《易经》，
7: 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
6: 哎，行，手脏，那书买了也跑不了，给您搁上。
7: 好，好，好。
8: 你爷爷就是心急。
6: 哎呀，谢谢馅儿。我给你带了一桶。哎，你腿脚不好，到时候多泡泡脚。这底下还有按摩呢。
8: 小静长大了，孝顺。嗯。哎，小信，你那个研究生的申请怎么样了？
6: 材料已经递上去了，应该年后就能出结果。爷爷，说多少回了不卫生！哎
7: 呀，这不是习俗吗？这个
6: 别弄，别弄
7: 啊！不不，我忘了。哎，
8: 曹鑫，嗯，国外呢消费高，但是钱的事你放心，爸爸供你到底。
6: 不用吧，我申请了那个全额奖学金，应该没什么问题。
8: 厉害呀，曹鑫！
7: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去看看，准备开没开啊？来，哎，好。
6: 哎，对了，爸，今年怎么没去值班啊？往年您不都是最高风亮节，让别人先回家过年，自己值班到最后一个吗？
8: 今年单位来了很多年轻人，照顾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我们回来过年，
6: 都老同志了都。这矿上辛苦了一辈子，总算有人接班了。
8: 那可不是吗？你长大了，爸爸也老了。新年快乐！
7: 好好好，
8: 新年快乐，曹鑫。
6: 新年快乐，爸。哎。
7: 哎呀，东方，我觉得呀，这过年啊，现在除了这春晚啊。没了年味儿了。我记得信儿小的时候啊，就这个时候啊，外头正放鞭炮，那声音大的，这屋里说话你喊着说，还记得吗？嗯啊，我记得有一年呀、啊，咱们和齐家一块儿过年，这个齐志抓了把面粉撒在你姐姐头上啊，然后那个爱华看见了，这头揍啊。哎呀，真想让孩子们。还回到以前呢，哎，
6: 怎么了爸？
7: 知道了。哎呀，哎，好好好，哎，开元滚滚，大吉大利，好兆头。

0: 爷爷，
1: 小儿，这预示咱们家明年呀，
2: 一顺百顺，没搁这哈吧？
3: 没事吧？
0: 没事。曹鑫不就是跟您说了吗？别放，别放，您还是给放这个钢镚。
2: 好，不放了，不放了。
0: 您可记住了，
2: 记住了。
4: 对了，爸，其实今年又没回来。
5: 没。
0: 爸，新年快乐。

闺女，你妈给你准备了年夜饭，我给你准备了红包，记得买手工饺子吃，别吃那种速冻的。一个人过年也要像样啊。

0: 饺子你身上吃。
1: 哎呀，你吃你的。哎呀，怎么样？这馅行吗？
0: 行。大过年的，你这不剩菜还端上来干啥呀？
2: 你们都吃我吃。
0: 这在家过年多好啊，非要挤到这儿了。你看这市场里那几家店开的，
1: 没几家咱们才有的赚呢。嗯，那大过年的，谁家不走个亲戚啊，请客吃个饭呢？
3: 那不得买点东西？你刚才不是还有人买包盐吗？能赚一点是一点，当地钱是打工刮来的呢。
0: 我拿一下，你自己看啊。
3: 你自己看。
0: 是咱闺女发过来短信，说谢谢爸爸妈妈给她准备的年夜饭，自己还买了饺子，煮了饺子吃。
3: 哎，她小的时候咱就不该惯着她，你看现在可好，啥都不会。连饺子都得买着吃，我就这样的还在外边混啥呀？别混了。
0: 哎，媳妇儿，你包的饺子呀，天底下最好吃的饺子，真的。哎，回头妮儿回来以后啊，你得手把手教她，这手艺不能失传了。
3: 也不知道齐志在里边有没有饺子吃呢。
0: 放心吧，我问了。服务经人员也得过年啊，该有的都有。
4: 就是张，
5: 干嘛？不是拿那么棍子干嘛？
0: 过年喝点好的，
6: 喝点好。
0: 你陪我喝点，
6: 陪我喝点。

0: 你去哪儿啊？
1: 上课去。嗯，拜拜。
0: Hello，去哪儿啊？上课去。拜拜。
2: 就我们学校开水房的水一点都不烫，本来我还想着说能跟我爸似的，每天泡泡脚，这也不行了。

0: 你等一下，你干嘛的？
1: 我回宿舍。
0: 哪个宿舍？
1: 哦，我过来找朋友，给他们送东西。
0: 登记一下。
2: 接我一下，哎，东西多。
3: 秦老板来了，
4: 秦老板，好久不见。
3: 秦老板，
5: 我没少拎呢，
1: 全是新货。我这尺码都是按你们号留的。
3: 好，行。
2: 其实啊，我之前说的那个面试套装你带了没有啊？
1: 我带了，
2: 过两天就要面试了啊，成败在此一举。
1: 就这个，哇，
3: 我还帮你搭了一个鞋，你看看。
2: 好。
4: 哎呀，我逛街的时候还路过你那儿了，你今天都带什么衣服呀？
1: 好多新品，你快看，随便拿。这适合你，哎，
3: 我也觉得。
2: 怎么样？
1: 来，
2: 成不成熟？
5: 好看，
4: 可以。
0: 我就怕过两天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我像小孩儿。哎，对了，其实，这个鞋有没有带点跟的呀？我想看着成熟的呀。
1: 怎么看着成熟？你简历递过去，那上面写的大学生，大学生多好啊，年轻、自信、有朝气的，这是你优势，你要放大优势。那这高跟鞋万一穿不好摔了，那多尴尬呀！
2: 还真是啊，
0: 还是你的江湖经验多。
1: 哎，我还做了个画册，你看啊，上面是我给搭配的衣服，你们可以挑挑，喜欢就打个勾，我下回给你们带。
4: 太好，看一下。哎，齐老板。
2: 你不打算开个店吗？
4: 这样我们找你也方便
3: 啊。就是啊，齐老板，
1: 可谓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们，开店哪儿那么容易啊？张嘴就开，钱。不过，你们今天要是多买点衣服，也算为我开店之路添砖加瓦了啊。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好，
6: 喝水。
4: 看看这个，您这一套。
5: 哎呦，你这可真没少拎，大包小裹的。哎呦。
1: 馋死我了！考研资料，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7: 安排这么满，
5: 都瞎写，也不一定都干。你这帽子还在你那拿着呢。
1: 你考研怎么样了？不是复试过了吗？我还给你留了一套衣服，想让你面试穿。
5: 等学校通知呢，也不是特别有把握，大不了找工作呗。
1: 怕啥？你正儿八经大学生，你看我，高中毕业，夜校在读，这日子不照样过吗？不瞒你说啊，我刚进你们这，我还有点紧张呢。
5: 紧张啥呀？
1: 大学。学呀，我这么一想，我也算为你们大学生创造价值了呀。
5: 当然了，学历不重要，活出自己精彩人生才重要呢。你看看田子豪，复读了三年才考上我们学校大专，也算是完成灵芝阿姨的执念了。哎，光流水席就摆了三整天。啊，对，还有曹信，听说他最近准备出国呢。
4: 哎，其实我想要这件
2: 儿。其实你这个有 M 码吗？其实你这有丝巾吗？我想搭一下。
1: 我记一下，你们一个一个说。
8: 爸，你慢点吃，这午休时间也太短了。爸，你现在这个不是熬夜就是顾不上吃饭的，之前哪受过这种罪啊？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的。
9: 没事，等真的受不了的那天再说吧。啊，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呀啊！尤其像你爸爸这个年龄，就这个工作都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的。现在挣钱也难，能挣一点就是一点。虽然说咱们家的这个银行还有点存款，但是你弟弟不是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吗？一个人在外头，钱才是底气。
8: 那我那还有几万块钱，实在不够我还可以再问轩宇借点。
9: 哎，爸爸怎么能有你们的钱呢？这个事儿你也别跟轩宇说啊，只要你们俩好好的，爸这边不用你们管。
10: 你们走吧，爸别影响我工作啊，快走吧。
8: 慢点吃。
10: 我知道。
6: 欢迎光临。
7: 哟，我当哪尊大佛呢？这不是我们刚正不阿的曹科长吗？咋跑这儿站岗放哨了？哎呦，忘了，内退了哈。这么看，这不跟我们当年下岗差不多吗？
10: 您请，您请。
11: 张总，您来了，您先去我们金总的办公室，车给您停好。
7: 你们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是这么大个洗浴中心，就请这么个老头看门，他看得住吗？
11: 老曹挺敬业负责的，干得不错。
7: 哎呦，我这皮鞋脏了嘿，曹科长，劳驾您给我擦擦。
11: 小周，拿双快抹布出来，帮张总擦擦鞋。
7: 我让曹科长擦。
11: 你啥时候得罪的张总？他现在做什么外贸服装的生意？咱金总想让他给洗浴中心偷钱，这人咱得罪不起啊。

0: 你们不知道吧？这曹科长啊，是我的老领导。这当年我从青湖三矿下岗，就是拜曹科长所赐。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曹科长还是这么爱岗敬业，一丝不苟啊！
1: 李明庆。

0: 我去！谁这么缺德呀？乱塞东西！
1: 你眼光还真好，这新到的面料可好了，夏天也能穿。45，算你40了啊。
2: 行。好，40。嗯，谢谢。
0: 忙着呢。
1: 又来查岗啊？我现在可合法，有证。
0: 别嬉皮笑脸，有正事找你。嗯。你不是托我让我帮你找铺子呢吗？正好，武林路商业街那边呢有家铺子着急转租呢，我帮你看了。那边的呢人流量挺大的，店铺没多大，我觉得房租应该不贵，你应该能盘下来。你要有兴趣呢就抽空去看看啊。
1: 行啊，谢谢哥，我明天就去，正好我也学习学习。嗯，
0: 行，走了，忙着吧。
1: 哎，不给媳妇带点衣服回去？
0: 改天吧。
1: 不照顾生意了。

0: 曹沁，我听说你被麦克唐纳录取了，啊，全额奖学金，咱学校好像就两个人，一个你，一个顾倾城，真有你的，曹沁。我俩一组的，学习搭子，你少来，那顾倾城对你有意思，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也就你，顶着什么学习搭子的名号，天天吊着人家。
1: 打住啊，别把我看俗了。
0: 你也别把人顾倾城看俗了。行行行，你们学霸的世界我不懂，不过我听说去美国留学，就算有全额奖学金，每年其他花销也有十几万呢。你确定这是咱们普通人能上得起的学吗？
1: 上不起不上呗。
0: 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其实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出国
3: 留学呀，得需要一大笔钱。
4: 这齐志从监狱里出来，这左邻右舍的闲话，要不然咱也搬吧，
5: 把总宅卖了去当保安，就为了能才让你出国呀。
6: 请看生逢其时第19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
5: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7: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0: 你说跟郑安宇打起来了，
1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2: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0: 没完了是吧？
1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7: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你现在这个不是熬夜就是顾不上吃饭的。
1: 现在挣钱也难，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2: 我顶梁柱，我媳妇都听我的。笑什么的，实事求是。
3: 当你努力向前跑的时候，能忘掉过去。
4: 没空跟你伤春悲秋。
5: 有家铺子着急转租呢，你应该能盘下来。你要有兴趣呢，就抽空去看看。
6: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深蓝 L06
1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7: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5: 格力真好。
2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曹师傅，对不住啊，招聘的时候保卫科那边都没意见，现在突然又说你年龄超了，要我说你还是得罪人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嗨，要不说你还是曹科长的派头，你就不是干这个的。

0: 说呀，这保安啊都干就不干了，你这个年龄呀也跑不动了，万一再有个磕磕碰碰的，我还不放心呢。
1: 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但是孩子留学的钱怎么办？
0: 钱我有啊，我存那5万块钱正好用上。
1: 怎么能用您的钱呢？
0: 你看，
1: 那是您的养老钱。
0: 咱们还客气什么？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用您的这个钱，您那5万块钱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留学呀，得需要一大笔钱。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想。我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0: 把房子卖了？
1: 啊，
0: 那咱们住哪儿啊？
1: 咱们去海州。
2: 要什么？
3: 没什么，就是想到第一次在图书馆遇到你的时候，从这里走出来，我根本就追不上你。你走一步是我2步的距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步调一致了。
2: 那是我走慢了还是你走快了？
3: 不重要，总之结果是好的。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庆祝一下？
2: 好，我请你找一个应景的地方。

0: 你这么喜欢吃西餐，到时候出了国一定比我适应。
1: 其实我还没想好。
0: 没想好什么？
1: 没想好要不要出国。
0: 你奖学金都申请下来了，现在说没想好，小新同学会不会太潇洒了点儿？
1: 潇洒倒也谈不上吧。
0: 我倒也不是在夸你。
1: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学金融，是我爸觉得这个专业好，未来就业可能更加方便，就替我下了这个决定。我到北宁之后就突然觉得绷在身上的很多年的一根弦突然间就松了，没有爸盯着，没有其实跟我比个高低，我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努力学习。直到你那句话点醒了我。
0: 事在人为。
1: 事在人为。你就想，我身处在北宁这样好的一个大学，不好好学就浪费了，吃亏的是我自己。我就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后一次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成了对他有个交代，失败了我也能坦然面对，至少对得起自己。
0: 那你现在成功了，该是做下一个选择的时候了。
1: 对，其实我在拿下麦克唐纳这个过程中对他还是产生了一点点的感情，说不定我是个金融奇才。
0: 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现在的选择会通向哪一种未来，
1: 这才是最难的。
2: 嗯，
1: 你说我们喜欢吃汉堡、薯条、炸鸡这些，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国外那些花花绿绿生活的想象？一旦我们天天都能吃到它，唾手可得，是不是就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好吃了？
0: 那也要试过才知道嘛。等我到了麦克唐纳，我肯定要试试那边的汉堡是不是更好吃。
1: 一切顺利，祝你早日找到更好吃的汉堡。
0: 祝我们。
3: 哎呦，曹科长，喝着呢。
4: 嗯。
5: 懂华子的吧？他每周五都这个点到，今天可能有事儿耽误了。
3: 买单。
5: 好嘞。
3: 走了，老板娘。
5: 啊，慢走。您的菜等我。好嘞。
6: 老唐，我们走了啊！
7: 嗯，
6: 少喝点儿。
5: 老唐，你看我们要关门了。

0: 林志，来买点水果。
1: 。
0: 他们家曹县那小子真气，考上什么？哎，外国的研究生了。这不赶着用钱吗？老曹又赶着内退，他又没什么家底儿。我可听说，哎，他把房子都卖了。

0: 哎呀，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么多年，老曹也是不容易，是吧？好嘞，我就要这么多。来，玲姐，你帮我称一下多少钱？
1: 真是不饶人啊！我上了两步楼，
2: 我来，
1: 谁来了？
2: 谁来了？
1: 我都出汗了。哎呦，
3: 周总，
1: 让老爷看看，真老爷看看，哎呀，哎呦，真是想死老爷了，都胖了，哎，吓死老爷！
3: 坐坐坐，
1: 我估计老爷都抱不动你了。哎呀，慢点，
3: 慢点，
1: 哎，
3: 思思。
1: 你给爸拿双拖鞋呀？哎，不，我忘了，我自己去。
4: 没事，我来。
1: 我自己去。您坐，您坐。
4: 爸，
1: 您怎么一个人来的？爷爷呢？
5: 我本来是想跟他一起来的，但是我估计你爷爷是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来，非得说是去几个亲戚家去走走。我想啊，那你就去吧。等哪天我这做了他的工作，
4: 哎，
5: 我来，我来。哎，我
4: 爸，快坐坐，陪陪豆豆啊。
1: 思思。
5: 你这两天空了，带爸去买几件时髦的衣裳。哎，
1: 我这衣服怎么了？别花那个冤枉钱啊！我这衣服可以的，没问题。
4: 爸，你现在从乡下到了大城市，咱全套设备必须得跟上。再说了，咱现在住的是高档小区，到时候你小区里一溜达，别人瞧不起不是？
5: 爸，还有，你保安那活不干正好，别到时候说出去我爸是矿长，我岳父是保安，你这多没面子啊！
4: 爸，别听他瞎说，咱就这样。
1: 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明天就去买啊，明天就买。
2: 行，
1: 爸，到时候让思思带您去，我给您出钱。
4: 爸，我先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1: 我给你一起了。
4: 没事没事，
1: 我去。
2: 您先歇会儿。
1: 豆豆，老爷去看看啊。
4: 爸，床我已经加好了，你和爷爷随时想过来住都可以住。哎，
1: 思思。
6: 给你们添麻烦了哈，说的什么话呀？你们来这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你们还可以帮我搭把手，看一下豆豆。
2: 小舅子，我跟你汇报一声啊，以后咱爸就住我这儿了，等你放假，你随时来，姐夫都给你安排好。
6: 你跟我客气啥呢？你姐不是那小气人吗？啊，等你啊。哎。
7: 轩也不会说漏嘴吧？我叮嘱过他了，大事上他应该不会瞎说的。这个卖房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曹鑫知道。
8: 放心吧。
7: 哎呀，不容易啊，媳妇儿。哎，先给你倒。
8: 好。
7: 哎，这些年起早贪黑的。 终于的把这个账给还完了啊！以后啊，咱们就不用那么累了，是吧？来，庆祝一下！哎，媳妇儿，要不然咱们也学别人一样，咱雇个店员。
9: 然后咱们俩就当那个地主、地主婆，每天就躺床上在这数钱，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呢，不用天天那么累，起早贪黑的了。
10: 你也就嘴巴上轻松轻松，你以为账还完了就结束了？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是吧？你管不管？他以后还得结婚娶媳妇儿，生孙子，你管不管？
9: 这哪一项不是钱？
10: 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免费劳动力，我不用干嘛，我花钱干嘛？唉，
9: 行啊，认命吧。我薛艳华啊，就是一劳碌命。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长工，我这样，我当一长工，我跟着你的地主婆，每天混吃混喝，行不行？你得养我啊。哎呀，现在就等儿子回来了。 这曹家也搬走了，以后咱这日子应该是越过越顺了。嗯。这会儿干嘛呢？这隔壁鬼吼的干嘛呢？
7: 刚搬来的俩年轻人，养了这么大一只的大狼狗。 啊，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差点没被狗给咬了。媳妇儿，要不然咱也搬吧？
0: 搬哪儿去啊？
7: 省城啊。哎，你啊，媳妇儿，我这么想的，这齐志从监狱里出来，这左邻右舍的闲话，是吧？
1: 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
7: 别再让孩子受点什么刺激。
0: 你也好了，你不是老念叨闺女吗？离她近点儿，省得咱们跑来跑去的。

0: 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款式，尺寸拿多少，你都卡点到尾货的时候来拿，这倒是最便宜的哦。
1: 哎，别算的，做足功课了。
0: 这么厉害，那就一口价1200。
1: 我不退货，我要底价880。
0: 成交。
1: 都说好了。

0: 老板，帮我下碗面。
1: 哎，好嘞。
2: 秦娟，秦娟。
0: 曹伯伯。
2: 哎，真是哎。
0: 你怎么来海州了？
2: 坐这儿。坐。
3: 怎么有些日子没见了，变了，成大姑娘了。
0: 哦，太乱了，我都没来得及收拾，没想到碰上您了。我准备在海州卖衣服了，我盘了个店，过两天开业，这刚从深广进了批货回来。
3: 你一个小姑娘家提这么两大袋的东西，你不累啊？
0: 曹伯伯，你来海州干什么呀？
3: 我跟曹爷爷现在搬到海州了，
2: 现在住在思思他们家呢。今天我回青屋办点事情，正好回来晚了，来这边吃碗面，碰到你了。哎，
0: 思思姐怎么样？
2: 好，挺好的，大家都很好。曹信考上麦克唐纳大学了，去读研究生了。
0: 挺好啊，他一直都挺好的，比我强。
4: 念好了。

0: 青莲，话不能这么说。你跟曹信都是好孩子，都是优秀的孩子。自从那次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但是我一直在曹信那边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挺好的，但是确实碰到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委屈，也很辛苦。
1: 曹伯伯
0: 想帮也帮不上。华子跟青莲这次有没有跟你一起过来？
2: 他们在青梧呢，我想着等我店开起来都踏实了，混出点名堂，我再回去见他们。
0: 好孩子，有志气。
3: 曹伯伯
0: 就是喜欢这样的孩子。
3: 曹伯伯虽然老了，但是曹伯伯一直是你最亲的最亲的邻居。
0: 以后啊，都在海州，你又在这卖东西，
4: 有任何事情随时一定告诉曹伯伯，曹伯伯一直在。
2: 没问题，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是我最强大的后盾。看来我这开店之路想不顺都不行。
5: 曹伯伯，
2: 你来海州，我请你吃牛肉，我点一份，咱俩分着吃。
6: 老板，单加份牛肉。
3: 两份，来两份。
6: 啊，好。
3: 伯伯请你啊，伯伯请客。
5: 谢谢伯伯。嗯。
7: 哎呦，及时，快点，及时到了。
8: 往这儿行，让我自己吃。
7: 哎，这边，快来！站好啊，站一排。
8: 怎么样？我说，齐大老板，怎么还害羞上了？
5: 谁害羞了？害羞这次跟我有关系吗？少打岔！
7: 你别说话，让齐石说。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5: 喂喂，欢迎大家来到风靡一时的开业现场。
9: 好，
5: 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见证了我这个店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确实，从我离开家独自闯荡开始，这一路经历了很多不想让人回忆的时候。啊，不提这些啊。幸运的是，这一路我收获到了很多珍贵的财富，就是你们。圆圆会画画又会设计的大才女，我特别羡慕的一个同事。那个以后啊，真干不下去了，来我这儿，齐老板罩着你。好。还有小王和白哥，他们俩是我在夜市摆摊就认识的朋友。就我其实能在夜市街能生存下来，做大做强，少不了你俩的帮衬。我给你俩，
10: 少来啊！我可没帮着你，我净追着你满街跑，被你们骂了，是不是？没少骂我。
5: 那不也托你的福吗？你看，咱现在是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了，管不了我了啊！以后
10: 别嘚瑟啊，好好干。
5: 还有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张丽、田子豪，谢谢啊，送我的招财猫还有花篮，我一定会带着你们的嘱托冲向更大的舞台。那个，这样，在这里我郑重承诺一下，以后风靡一时要是冲向世界了，咱要是到纳斯达克敲钟的话啊，都是见证人，都去，一个不能少。
9: 好，
7: 上市。
6: 我爸。
9: 叔叔，
7: 叔
8: 叔，
7: 快来，
8: 来到这儿来。
9: 叔叔，
6: 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来自青武镇的齐石，这是我爸齐爱华，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也是我们青武镇第一幽默家。那是天塌下来都会站那儿不走的高个，是我不孝，这么多年在外面拼着口气闯，也没能回家陪陪您。还有我妈，你闺女没给你丢人，我要努力成为能给别人撑住天的高个。
4: 好，那我也说两句。我们家齐妞啊，一定是最棒的，加油！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7: 生意兴隆，
6: 欢迎光临，
7: 快进来看看叔叔，看看小齐这店弄得怎么样？
9: 还挺漂亮的。
6: 哦，爸，你看，这是我的标签。
9: 不贵啊？
6: 不贵，
9: 不贵。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喂，哎，你没说是我送的吧？
12: 没说没说，放心吧，不这么有文化词儿，
11: 一看就不是我写的。我看呀，他就懒得拆穿你。
12: 有的时候不拆穿也是一种默契，你不懂。真是搞不懂你们学霸怎么想。
11: 不见面哦，但要默契，
12: 等到再见的缘分到了，自然就见了。哎，说多了你不懂。
11: 行行行，我不懂。不过你老是让我干这种跑腿的活，我又是打电话又是送花篮的。
12: 我这个月生活费我全贡献给你了，你必须对我负责到底啊。
13: 我回去就给你充一个月会员，一桶泡面，六根肠，
12: 行不行？
11: 我谢谢你，
13: 辛苦了。
3: 回来了，哎，我跟你讲，齐石的店呀，今天开业，就在你们那条街上。啊，
7: 是吗？
3: 以前毕竟都是亲姐妹，以后啊，互相有个照应啊。
7: 就像您说的，以前是亲姐妹，现在我连他们一家人都没脸见，尤其是齐石。
14: 早贪黑攒的钱全都租了这房子。
15: 儿子在里边待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得让他吃得好住得好。
14: 对对，媳妇儿你想得对。
15: 我告诉你啊，咱花这么多钱搬来海州，离闺女近了，你得给我想办法把她叫回来跟咱们一块儿住。
14: 遵命。
16: 正儿这么粗了吗？行，挺舒服。我也跟光头似的嘛。

0: 小白兔喽！小白兔来猜猜我是谁呀？
1: 别闹了，
0: 你是小白兔，妈妈是小白兔，对不对？嗯。哇哦哇哦！
1: 轩宇，哎，你今天正好来了，我一会儿现在都回家。曹信今天专门回来，给豆庆祝生日。哎呀，
0: 小舅子来了，
2: 那别做了，咱出去吃，我请客，最高规格的家宴，必须安排上。
1: 不用。回来就是为了吃顿家常菜，我回去准备就行了。你就记得今天早点回家，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0: 老婆放心，既然发话了，必须遵守，对不对？嗯嗯，快跟妈妈说，快吃饭了。嗯，
3: 妈，我也很想跟妈吃饭。
0: 你去，我去给你们拿筷子啊。
4: 吃饭饭，哎呦，看看今天的饭，你有没有喜欢吃的呀？
3: 有。没有，
4: 有还是没有？这个你之前还挺爱吃的。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
3: 爸爸我喜欢吃西兰花。嗯，
4: 这样爸爸下次就给你做了，是不是啊？嗯。来，快做手势。

0: 小心下车哈，注意安全。
1: 快点，下不了车了。对不起。
2: 别急，前面的车走了。
3: 走，回家吃饭。

0: 这羊肉你得吃，这羊肉你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这就是过去咱青屋那李百顺家的那肉。你爸坐一个小时车回去去买的。
1: 哎，谢谢妈。
0: 谢啥呀，吃点这个豆。还有这是你爸炒的，看你爸这手艺行不行。苦瓜
1: 你给他加点肉
0: 啊、哦、对，再加点这回锅肉，该吃吧，
1: 吃吧。哎、
0: 嗯、你也吃吧。

0: 爸妈，我在里面吃的坏，习惯了，你们吃。
1: 哎呀，那你吃慢点啊！你这孩子真是，你回家了，你这不吃慢点儿？你以后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啥啊！你想啥时候吃，妈就啥时候给你做。
0: 对，让你妈给你做啊。哎，吃吧，吃。哎，我妹呢？我看是屋里没什么她东西，不在家住了。
2: 啊，你妹挺好的。开了个服装店，都挺好的。你再吃点啥？再尝尝你妈的手艺，是不是退步了？来，多吃啊！
3: 哎，谢谢爸。

0: 妈，你们瘦了，不过瘦点好，瘦点，看着更年轻，更精神了。没有瘦什么呀，瘦。你妈给我喂的，你看我现在肚子都出来了。
1: 没看出来，我们俩人把这头发都给染了，都染黑了。是，不然也好看。都老了。这些年，是儿子不孝，让你们操心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过去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老说这干什么呀？
1: 就是，这以前事不提。不对，爸妈，是我对不起你们，我给你们磕头，给你们赔罪，对不起，对不起。
2: 我以后肯定好好孝敬你们，把这些年都补上。好啊，儿子，你终于懂事儿了，爸妈熬出头了啊！傻儿子，知道这教训了吧？啊，没事，爸妈陪你，咱们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真棒！来，这回再热一下。别热了，爸，咱别等了，他肯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嗯，今天是豆豆宝生日，
4: 对，
3: 曹鑫又刚回来，快吃饭，尝尝我手艺好了没有？来，
5: 哎啊，
4: 回来了，回来了。
6: 俊宇，你怎么才回来啊？吃个。你喝酒了？小舅子，
7: 姐夫，<笑>又帅了。儿子，看，哎呀，这是啥？
8: 谢谢爸爸。
6: 哎呦，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今天儿子生日，小舅子来了。
7: 咱们生日宴加接风宴，喜上加喜，喝一个。
6: 行了，你别现在一上来就喝酒，我们先把蛋糕吃了，好吗？啊，儿子都等半天了。
7: 姐夫，我不会喝酒，要不咱们先把蛋糕吃了。眼镜一戴，学生做派。<笑>
6: 怎么喝这么多呀？
7: 小舅子，你说你以后出国啥的，办个事儿喝个酒。
6: 扭扭捏捏，那不然老外看笑话吗？我是去上学的，又不是去喝酒的。高材生说话就是硬气。爸，我敬你。
9: 哎，小雨，对啊，咱先把蛋糕吃了啊，孩子都饿了。你看看都9点了，吃完蛋糕咱们再喝，行不行？
6: 行，那咱先吃蛋糕，今天高兴，咱们小酌一点。
9: 哟，这你带成什么样子了呀？
6: 要我说，啊，我不反对你出国读研究生，人往高处走，这没错。但咱得把账算明白。两三年花一大笔钱，我不是说读书没用啊，我是怕你读着读着把自己框死了。我记得你当年不还是咱清吴的高考状元，是不是？ 要是光顾着啃书本，没闯出一番实干的名堂来，那多可惜啊！你这么的，以后你就跟姐夫混，姐夫带你见世面啊！你给我当助理，一个月我给你开1万。什么房租、水电，啊，啥乱七八糟的，我都给你包了。你就给我拎拎包，倒倒水。 你就别出国浪费那钱了。
0: 哎，轩宇，你们去那边聊，我把这收拾收拾。
6: 爸，你说是不是？你说你为了让他出国费多大劲，你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内退了，把祖宅卖了去当保安。
1: 周轩宇，
6: 疯了吧？
1: 给我闭嘴！啊、
6: 就为了他才让你出国呀？
1: 你喝多了在这乱说什么？
6: 你说说，
1: 快回房，
6: 把祖宅都卖了，这下多大决心呢？你得有出息啊！啊，是不是？
1: 房间，
6: 哎呀，我跟我小舅唠唠家常。
1: 回去别闹啊！
6: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周轩宇一个人绝对能照顾好你们全家。
2: 爸，什么时候把房子给卖了？还在做保安？
0: 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0: 难受，
1: 难受，难受，难受，全家人陪你一起难受，满意了吗？
0: 满意。
1: 说你都多大人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不知道啊？往后的一天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去看看曹鑫。
0: 老婆，你去哪儿？去哪儿？
1: 哎，
0: 别走。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们在什么培训学校啊？老师竟然是坐过牢的。
2: 你认命了吗？你认输了？
3: 不出国了，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这些衣服呀是洋垃圾，
5: 洋垃圾，
4: 今天呀就要把他这个店给他砸了。
6: 请看生逢其时第二十集。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不同于单一邮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时代浪潮，智勇奔。

衡，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文化和旅游部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预计达83亿人次，各地打造个性化体验场景，以文化资源带动旅游发展。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部分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声称可在租车等场景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期满披露直击模拟软件乱象。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17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越南妇联主席黎世水。慎怡琴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中方愿同越

0: 各方一道弘扬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深化妇女领域交流合作。李世水表示，愿加强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创近4年来新高。因此，提前布局、精打细算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起去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看一下如何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攥在手里。
0: 今年入汛以来，四川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偏少18%。在成都东部新区天府东山农场，眼前这座300立方米的蓄水池，正是农场应对极端天气的良方之一。它连着多个提灌站，把汛期雨水存进高位池，留着高温伏旱期给稻田解渴。
5: 满负荷运转下，单日最高可输出200立方米灌溉用水，形成积雨、提水、蓄水、灌溉闭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田里什么时候施肥，有没有病虫害，谁来盯呢？答案就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里。
6: 稻田中的水位监测仪、虫害诱捕灯等装备，是全天值守的田间哨兵。农时农情信息实时回传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既能减灾避害，也能节约30%-50%的灌溉水量。
0: 往北走，黄淮海面临的考题，则是如何找到水肥的平衡。眼下，山东德州8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期，正是定产量的关键期。科研专家穿梭在连片的玉米田里，对种粮大户的示范田和对照田分别取样测产。
7: 示范田每亩增产71公斤，增产率能达到9.7%。这样来看呢，我们试验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增产也是比较明显的。
0: 增产9.7%意味着什么？
8: 托管的这地块17000多亩，如果说是有一半地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就能帮助农户增收132万。
0: 黄淮海负重强度高，这里的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部分地块地力透支，土壤活性下降。高产田要再增产，不能再走大水大肥的老路。当地的办法是反向施肥，不是让肥去找根，而是让根去找肥。
9: 磷肥的颗粒你施到土壤里面去，它基本上就在那个位置了，很难再移动了。那么我们可以让根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磷肥，
10: 主动去找朋友。
9: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叫根磷高效耦合，根磷高效耦合的磷氨绿色增效技术也入选了我们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
0: 让根去找肥，不只是让一亩地多打粮，更是让肥料投入不增甚至减少，作物却吃得更高效。
1: 金秋时节，从南到北，各地的特色农作物陆续迎来收获期。
0: 眼下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

0: 是蒙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在蒙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基地内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经现场实测，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1: 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 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约 1.5万亩，标志着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金秋时节，南疆大漠之畔，一场别样的种植试验也迎来喜人掌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 2.4万余株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以往， 南疆甘蔗长期依靠外地调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偏高。瞄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于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蔗苗，在沙漠边缘开展试种。为保障试种成效，当地组织种植户赴广西学习种植技术，筛选适配品种，摸索出一套适合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我就是试一试，
0: 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秋收时节，贵州思南县的秋月梨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在大河坝镇水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套袋的秋月梨已经成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收。今年当地共种植秋月梨280余亩，预计产量将达15万斤。目前已接到不少周边区县的采购订单。
1: 给你有大有挺，家庭有狗，明年打算自己种了。东海之滨渔村的晒秋画卷也同步上线。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鱼货去除内脏洗净，一部分赶先上市，另一部分趁着秋高气爽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成各种味道独特的鱼干。
2: 我们都是早上4、5天到码头上，就渔民回来了，这鱼给他收过来，当天杀，当天杀，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1: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现在各地在城市公园改造建设的过程当中，不断融入巧思。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则藏着多种大家意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
3: 最近，在北京通州碧水蓝园成了附近市民流连忘返的乐园，儿童区遛娃、步道上拍照，到处是市民悠闲的身影。漫步在花海中，很难想象这个公园下方竟藏着一个每天处理18万吨生活污水的再生水厂。
4: 在上面您看闻见味儿吗？没有味儿吧？
5: 真没有。
1: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玻璃的下方呢，就是污水处理厂的车间。这种设计呢，不仅让工业设施藏于地下，还顺便解决了车间的采光问题。记者发现，即便来到地下一层，水厂依旧没有异味，而且还很安静。最初，这座再生水厂建在地面，臭气和噪声问题突出。 后来，当地确定了地下治污、地上造井的建设思路，水厂采用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所有污水处理工艺全部在地下空间完成，从此一举解决了突出问题。一地两用、立体开发绝非个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地处闹市的欧阳修公园格外热闹。
0: 这座公园不仅拥有丰富的地面游乐场景，地下更暗藏着设计巧思。10万多平方米停车区沉入绿荫之下，疏解了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
6: 我觉得它就是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0: 而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这处新建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口袋公园宽度不过25米，下方却铺展着一条2.5公里的地下慢行通道，把地铁站、写字楼和商业体连成了一片，方便市民往来通行。
6: 地上我们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面，我们地下

0: 的这个慢行给我们的交通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能够形成一个人车分离。
1: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则让大园中央公园从单一的绿地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公园在9万平方米的地面空间里，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目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
2: 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上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如何让大家愿意出来玩，并且玩得有内涵？各地正在尝试打造个性化体验，以文化资源带动旅游发展。
1: 宁夏深耕文化资源，创新打造主题文化消费空间，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在7月开业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游客手持村民证，在一幕幕实景大戏中读懂山海情深。
4: 我以前就是个务农的，也演过秦腔。秦腔是古人传下来的，我们照着他们演的。这么着，我们几乎就是演自己的了，把我们的过去重演给他一遍，从苦日子过到现在，日子过好了。
1: 园区内土坯院落、窑洞街巷，氛围感十足。四大室内剧场、室外实景剧场循环演出，塞上石集、非遗工坊、文创商铺客流不断，团队研学、家庭出游、青年结伴观演，让演艺经济释放出多元活力。
5: 因为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他都是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在山东济南，依托千年黄河文脉打造的九曲黄河万里情文旅街区完成演艺矩阵的全面升级，让游客从台下看演出转变为入戏当主角，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黄河文化的磅礴底蕴与烟火温情。
6: 置身现场，跟着演员感受黄河一路走来的故事，沉浸式看完对母亲河多了一份情怀。
1: 除了宏大的史诗叙事，街区还推出了多部轻松欢乐的互动剧目。古风互动游戏剧目邀请游客上台闯关，穿插杂耍、魔术等特色表演，喜剧桥段接连不断。
7: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看壁垒，把神话传说、古风喜剧、游戏解谜融为一体。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温度、有新意的演艺产品，让黄河文化从典籍故事转变为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体验。
1: 河北沧州则依托大运河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演绎、江湖主题街区、非遗夜展等多元消费场景。其中，运河传奇实景演绎深挖运河漕运变迁、城市发展脉络，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留住游客，拉长停留时长，有效带动夜间餐饮、休闲体验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8: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全剧呢还融入了很多前沿科技和这种多元的艺术表达，使我们整部剧啊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震撼力。
9: 我是专门从山东赶过来观看节目的，把之前我记忆里面历史不完整的地方给我组成完整了，然后我觉得收获特别多，现场气氛特别好。
1: 作为大运河核心承载城市，沧州武术、吴桥杂技、麒麟舞等优质非遗资源丰富厚重，当地坚持文化赋能消费，场景带动增收，不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

0: 新天。
1: 9月16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在天津举行，一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并落地，进一步健全上合组织框架内多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机制。现场签约重点项目6个，总金额超29亿元。同时，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在天津举办，一批硬核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60多个国家超500名境外专业观众和采购团组参会观展。再来进入今晚披露。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有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都被模仿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2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3: 挺多的，刚卖了1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2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不只是交管12123，记者调查发现，银行 APP 也正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5: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法律专家表示，开发、销售、使用这类软件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7: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 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0: 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维新会在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
7: 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按照组阁流程，17号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
2: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7: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8: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7: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9: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10: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1: 你好。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6: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6: 没完了是吧？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5: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钦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1: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0: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

0: 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1: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2: 那我在这里挡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实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3: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4: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3: 好，我看一下。
0: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3: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5: 好的，等一下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0: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5: 试验开始，
4: 帆003准收到。
0: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5: 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慢慢调整。
4: 收到，好的。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3: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6: 当地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
3: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应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实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陆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

0: 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实验也在平陆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适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等诸多因素。而平陆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1: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2: 好像是吧，我这么动
0: 今天的实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3: 我按雷公，现在是右满舵，现在是右满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实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1: 我们船舰前期只要
3: 啊，那你看看，连动都没动就转，
1: 那怎么
3: 行？要不我这样，高的不行。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陆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4: 现在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5: 现在是8个。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吧，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
6: 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7: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6: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
0: 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 2025

0: 他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1: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手势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人从这里过上，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1: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2: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3: 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油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2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2: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又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0: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2: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平陆运河我据我所知它是有3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2: 6根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

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立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立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史立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就是你开口，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里。
0: 史立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裁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立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她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比以前的紫裁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期待，期待。
0: 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立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骑楼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100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1年前，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骑楼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2: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些钦州的老房子，你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景色，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
3: 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些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
4: 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

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陆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新疆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新疆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

0: 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1: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1: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向。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2: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3: 22号就相当于
2: 就不抽了
3: 。你扬到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2: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3: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迁，就是原来已经所有的都已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侧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那整个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了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说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0: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人员无法进入。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3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高速起闭机设备的艰苦研发和数千名建设者3年多的努力，才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它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了建设水运工程的中国方案。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4: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5: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4: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
6: 下一段时间把你这一模式
0: 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 自己和团队经过一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7: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三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启地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7: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里池这个水的表看，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路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路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8: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路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路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8: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路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路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9: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10: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这个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地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 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8: 首先由我们西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试验的一个流程。
11: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出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护船试验。
0: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实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12: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
8: 来，那我就按照这个流程啊，先把这个落实完，好吧？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8: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因为水进入岸边。
0: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8: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0: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8: 我们注意看一下闸板那边那个老板来的。
0: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13: 你那边是空船，空一个房，船这边的房子干嘛？这平台，我听到过我了，知道吗？
0: 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觉得靠近他一点。
1: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按照哪条门关啊？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这个速度很好。
3: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10000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

言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是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张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古人说诗言志，诗源情，于是千载而下，我们在无数的古诗词中听着老故事，唤起新感情。兄弟一别苏东坡，把酒问青天，元稹一去白居易，坐绝长安空。于是我们在诗中读出了亲友远隔的孤独，也读懂了友人牵挂的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无论到什么时候，中国人在想起母亲的恩情时，总会想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当我们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时，又总会涌动出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江花夜月，岭梅春信，思念跨越山海，情意地久天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与古今诗人一道共话人间深情。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让我们掌声欢迎康老师、立老师。
1: 今天的主题是但愿人长久。我经常在想，这人怎么才能长久？要热爱自己，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没钱一放梦。要保持健康，八十身犹健，生涯学贯远。要保持活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保持斗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啊。还要保持温情，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最后最最重要的是，始终要保持对未来的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但愿人长久，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呀能够长长久久的相伴，长长久久的健康，我们共同奔赴中国诗词大会的第二个十季。
0: 好，谢谢康老师。
2: 人之为人啊，在于有情感、有热爱、有价值、有坚守、有期盼。颠沛流离中，让老杜念着露从今夜白，越是故乡明的是深切的手足之情。仕宦千折中，让苏轼念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是深厚的夫妻之情。游子天涯处，让孟郊念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是深深的母子深情。保家卫国时，让将士们念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是深沉的战友之情。我们每个人是孩子，也是父母，是妻儿，是兄弟，是姐妹，是朋友，是同志。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但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所以啊，说到但愿，但愿苍生俱保暖，但愿海波平，但愿人长久，但愿来生还在中华家。
0: 谢谢李老师，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百人团。同时欢迎汇聚云端来自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云中千人团。

0: 再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江震。诗可传意，词可寄情。古往今来呀，诗词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至今读来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那如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般的绵绵情思。
0: 好，谢谢江震。
5: 大家好，我是马宝利。但愿人长久是父母的牵挂，是友人的祝愿，是爱人的深情，这样朴素的期盼藏在每一声问候里，落在每一次守望中。
0: 感谢冠军团的代表精彩的开场词，也期待本场你们的精彩表现，一会儿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我们答题开始。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是婚姻最美的祝福。以下哪项原本是描写婚姻场景的诗句呢？ A.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B.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百人团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78人回答正确。
6: 哇，这么多人答错了。
7: 那么这个 A 选项"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它是这个周南的桃夭，然后它是对婚恋的祝福，它有三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桃之夭夭有分其实，然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它从桃花写到果实，写到整个桃树和桃叶。然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说明婚姻古人早就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它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8: A 选项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写琴瑟和谐的嘛。 B 选项这其实是写战争，是写战友的。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表达的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一直到老，我要一辈子跟你是兄弟，这个只有战友之间说这个话是最有资格的。
1: 当然到今天我们要的也是这份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话送给新人，也是希望他们有一辈子的约定，可以白头偕老啊。
0: 没错。
1: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
0: 请听题，故乡带给人心安，也使人思绪缱绻。宋之问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当中的怯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A 害羞， B 担忧。
1: 二人团请答题。 A 为蓝剑， B 为黄剑。来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3人回答正确。
0: 宋之问，我觉得除了诗写得好，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初他被贬到岭南，他自己偷偷跑回来，所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就是怕越过汉水之后，过来一个洛阳来的熟人说：“哎，老宋，你不是在岭南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报官，家人受到牵连。
2: 这样的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人品上确实，但是要从中华诗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还不得不提。元稹就从诗史的角度上说，又沈宋之流，严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总结出来的说，定型就是沈宋，而最高峰就是杜甫，这叫千古诗史，一锤定音。所以啊，人品不咋地，诗史上的功绩也不能完全抹杀。
1: 所以人长久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三不朽。我们答题继续，
2: 请听题。原曲有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A 父母催婚， B 游子思亲。
1: 二人团请答题。 A 为蓝剑， B 为黄剑。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 B 游子思亲，59人回答正确。
3: 这道题其实还挺有迷惑性的。
2: 原曲的作者徐再思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再思，字德可，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什么呢？叫田斋，因为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他这一首《水仙子夜雨》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赵师秀的典故我们熟悉，还有一个唐初名相马周的典故。马周在新丰的酒店里头受人白眼，那时候还穷困潦倒，他在说他自己经过这么多年依然穷困潦倒，所以思亲思家呀。
1: 只看字面意思真的容易产生误会，因为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我那二老还在操心我这个人的婚姻大事呢，都到心头。
0: 二老操心不到他这事儿了，他这事儿一般人操心不上，而且元朝最开始是取消科举制度，他们完全没有前途，所以他这十年就这样空空的度过，啊，心头是难免的失落。不了解这个背景，当然就会认为是在催婚啊，真催婚也用不着这首，人《诗经》里头那催婚的诗很多，啊，《吊有梅》那诗是吧？摇摇树，树上还有七成的梅子，要娶我赶紧的，又摇摇树，树上的梅子还有三成。要娶我赶快的，摇摇树，树上的梅子都落完了，赶紧打扫地上的。眼见时光流逝，还没有人来娶我，怎么得了？
1: 我的青春都没了，跟着梅子一块没了。
0: 就是，先秦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波人根本不是一波人。
1: 真是热烈奔放啊，
0: 热烈奔放。
1: 嗯，好，我们答题继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请问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几点到几点呢？A 晚上9到11点， B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请答题。 A 为蓝剑， B 为黄剑。

0: 来看答题情况，57人回答正确，正确选项就是 D， 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应该说是刻画了一个挑灯夜读的非常勤奋的学子形象。
1: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是吧？没有嘈杂之声，正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这一个晚上嘛，把时段划分为5段，是吧？一个更呢，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所以就是古代的计时呢，跟我们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要这么算，你到5更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为什么说起5更呢？起五更也是起得比较早了。
2: 挑灯夜读到3更，为什么特别难？古代灯油很贵啊，所以这个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张之洞他爹张英嘛，在贵州的兴义府，你看他鼓励教育，然后自掏腰包，又拿他的工资啊，然后呢让衙役们挑着灯油，看谁家晚上有人在挑灯夜读，有读书声，就敲开门，然后衙役进去，灯油倒在灯里说，还喊一声，这个知府大人为相公添油了，这个就是为相公加油了。所以加油这个词是让读书人加油的。
0: 好，到这儿大浪淘沙四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林业学子陈果希、网约车司机张国清、用相机记录火情的森林消防员金鑫、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这里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比拼现场，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首先是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克里马萨又回来了。我的目标是上进从城，更上楼，挑战冠军团。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5: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6: 大家好，我叫金鑫，是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的一名消防指挥员。
5: 我和战友们肩负着祖国北疆1366万公顷森林草原和1309公里中俄中蒙边境线的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任务。
0: 欢迎金鑫，你的本职工作相当于是火场的战地记者，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次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呢？
5: 在2024年的夏天呢，大兴安岭频发干雷暴极端天气，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头扎进不通网、不通电的原始林区，很多消防员没有办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作为战地记者，我是当时火场上唯一一名可以下山的人。记得在转场的时候，一名刚刚年满20周岁的消防员找到我说，下山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很安全，等火灭了儿子就能回家了。怀揣着这份嘱托，我走遍了所有的火线，把每个人的心愿整理收集。我还

0: 给他们拍个照片，当听到是报平安的时候，疲惫熏黑的脸上马上就露出了特别开心的笑容。
1: 我们知道每一个消防员勇闯火场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整个家庭的牵肠挂肚，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得到孩子们在火场上平安的消息，对于家人来说那就是家书抵万金呢。所以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有什么特别的话和心愿想要说吗？
0: 每当看到大火被成功扑灭，浓烟渐渐散去，绿水青山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青山会记住你们义无反顾的冲锋，人们也会记住你们舍生忘我的坚守。向森林消防员们致敬。

0: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体，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
0: 我们把宫格看完。家书抵万金，祝贺你答对了，金星率先得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金星抢道。
1: 鸿雁传书谢不能。
2: 错了。
0: 目前九宫格中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白的，那这个空白的格子其实指向了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寄雁传书谢不能，所以有点遗憾，金星要扣一分。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2: 他反应真的是快呀、啊！
1: 我的答案是“云中谁寄锦书来”。
0: 目前只有三个字，你就锁定答案了，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进行加一分。这一组宫格题很有意思啊，都和书信有关，三封书信，涉及亲情、友情、爱情。
1: 对，这个金星反应非常快，受这个固定传成语啊鸿雁传书的影响。那个第二个可惜了，黄庭坚的继黄继父嘛，说我去北海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接下来一连千古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这三道题特别有意思，放在一起啊，这个家书最重要，对于古人，家书抵万金。但是谁来做这个信使呢？这里头我们提到的都是大雁，啊，我们说鸿雁传书，渔船尺素，包括这个青鸟殷勤为探勘嘛，那也是信使。中国人啊，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传情过程中啊，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他要借物来传情，这个情啊，就有了一种着落一样。连那个信使都如此有情，你就知道那个信里头的情。更添一分沉重啊，
2: 对，
1: 更添一分深厚啊。
0: 谢谢李老师。

0: 中国古代的传送书信啊，主要是官方传书，在民间传送书信呢，其实制度并不健全。前两首诗说的其实都是寄信不到，最后一个是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也还是很困难。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啊，传送书信已经很方便，
1: 现在好像已经很难去理解

0: 感情，所以当时就写了啊，我这个在学校做了什么事儿，啊，成绩如何，啊，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1: 哎，
0: 然后呢，你和奶奶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不懂事，写了这么官方的一封信，但是老人家对这信很重视。90年代末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回老家去呢，当时走到那个窑洞里边，看那个镜框上，我本来是想看，还他都放了些什么照片嘛，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从里面抽出来一看，就是我当时的给他写的那封信。
2: 哎呀，真是让人感慨。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尽孝啊，这个都不算晚。虽然我们奔波在外啊，可能总是顾及不到老人的这种心情，但是你给老人的任何一点表达，他都会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一个纪念，会一直记在那儿。
1: 就像黄庭坚不是有句诗说吗，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为心。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要多去陪陪老人，多去看看父母，看看长辈。但是如果不能，也一定给他们一封信的时间，给自己一封信的时间，好好的给他们一份交代，这个交代就是诉衷肠。我们也在书信这种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当中读到了永恒的人间真情。谢谢康老师。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两位诗人的名字。线索一，他们的时代，盛世正逢元佑日。线索二，他们的家乡，峨眉山下少人行。线索三，他们的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线索四，他们的关系，与君今世为兄弟。张国清抢到，你的答案是
3: 苏轼、苏辙。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张国清加一分。
2: 你看我们的这个出题老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叫诗词大会的风格，连把这个提示项都出成了诗，对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感慨，他们的关系，啊，就像一首绝句一样的。前两个提示，盛世正逢元佑日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叫施大任写的，题惠山寺啊，真赏亭流觞。那么他写的元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最有名的就到元佑党人案，然后后来你像这个苏轼、苏辙，都归于元佑党人了。峨眉山下少人行当然是《长恨歌》了，因为这个苏轼、苏辙他们家是眉山人，是吧？你要从成都啊往眉山，接着到这个峨眉山。后两个我们知道是苏轼的诗，都是名作，我们很熟悉。
0: 这个苏辙和苏轼兄弟啊，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特殊了，他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兄弟一朋友一师友，他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又是同年的进士，在同年的制科当中又都考中，然后后来在仕途当中又同进退，大家都知道的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你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可能会觉得20多岁的苏东坡怎么对人生感觉到如此的落寞，如此的无常。其实只有对一个人难舍难分，才会怪世间无常，为何让亲情分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苏子由的这个情感特别深，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就不可能对人生有如此强烈的无常感。包括明月几时有这样，也是因为苏子由而写的。所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也许是不那么准确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才能写出这样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谢朓，李白才能写出名篇，那也是因为有了苏子由，所以苏轼才能写千古名篇。所有的名篇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和诗人最关注的、最深情的、最忘不了的、最想惦念的那个人。因为诗的本质就是情，就情到深处

0: 就到了至神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明天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真的是这样。
2: 好，我们答题继续，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答题。
0: 现在啊，我是站在咱们陕西著名的骊山之上。今儿咱们不聊周秦汉唐的历史，也不聊曲江雁塔的风光，咱们今天啊，只聊陕西的一碗面。哎呀，炊烟袅袅啊！
3: 哎，这不是康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饸饹床子架起来了。这饸饹面在哪儿呢？
3: 我正和呢嘛。荞面可以说是天下最难和的面，它那个底面没有面筋，粘合度差。
0: 那您就能捏住？
3: 那必须的。
0: 那您要不教我，我学着和一下？
3: 没问题。你需要把这个碱水加进去。
0: 你要搅和起来是吧？搅匀了。
3: 擀面粉往匀里揉。叫它雨露均沾，你那面是面，水是水。
0: 雨露均沾，咱了不得。收个关
3: 啊！
0: 你收个关。
3: 和一个条。这个就是咱们陕西人说的，一锅子一碗必须做上去。你侧着做，要听到它边压边响的那个感觉。
0: 这压的效果怎么样？
3: 我把饸饹比佳人。细柳腰枝袅袅长。
0: 那这今天是吃饸饹呢，还是吃细柳腰呢？
3: 差不多了啊，压出来赶紧要冰，它吃起来的筋道。好了，来。
4: 饿了，
0: 美得很，
3: 美得很。哎，
0: 聊啥？咱们在这唠了半天，也吃了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纳了闷儿，怎么还不出题呢？啊，说出题，题就来了。话说制作荞面饸饹的荞麦是古人常吃的一种粗粮，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写到了粗粮呢？选项 A， 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选项 B， 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呐。选项 C， 稻米吹能白，秋葵煮复新。如果你真的答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杜大姐的家中，一起吃一碗凉热饸饹。
2: 张国清抢到，
5: 我的选项是 B， 细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 A 选项出自白居易的《观义麦》，说的是小麦，而 C 选项说的是稻米，所以我选择 B。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张国清加一分。
0: 这个是当时回到那个关中老家，他是在骊山的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民宿小院里边，他那个臊子特别好，很清凉，是有土豆片，有辣椒，有芹菜，有羊血。哎，所以那红的就是羊血。哦，
6: 有羊血。
0: 有羊血，所以吃起来很爽口。它那是夏天吃的一种面。
6: 这个我刚才看康老师最后那一口，我一下就饿了，你知道吧？这叫一个馋的，那个真的是漂亮。这个菽它为什么是粗粮？因为菽指的是所有的豆类。什么叫五谷？有说是黍稷麦麻菽，啊，有说是黍稷稻麦。书，但是最后都有这个书。书这个字啊，你看从这个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特别有意思。草字头它是讲的是植物，就是后加上去，但它本意摘这个豆子。甲骨文中的右都是指手的意思，往往是右手，就是这半边这个字就读书。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上面是那个地上这一横，下面是它的根系，上面呢其实原来是两片叶的，因为这个大豆啊原来是双子叶的植物，然后后来泛指所有的豆类，所以这个菽是粗粮。
2: 这首诗是毛主席阔别32载重回故乡韶山时写下的哈。
1: 所以他说别梦依稀昼试穿，故园32年前呀、啊。这32年他干了个什么？红旗卷起农奴起，黑手高悬霸主边，进行了革命的战争，推翻反革命，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劳动人民翻身做主，这叫解放。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天。到了1959年的时候，建国即将10周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就要建设了。所以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雁。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韶山，在田地里的农民都纷纷的回来了，这就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将大展作为的当代的建设者紧密的联系起来。主席的诗词是非常典型的古典的韵味，古典的意象，还有一部分经过他的创造转换之后的现代意象，最重要的是现代立场、当代立场和人民立场，确实是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双创的一个典范。
2: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一组选手对杠抢答题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情况。张国清得分2分，金星得分1分。那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祝贺张国清上车。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我们来认识一下下一组选手。
4: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7: 青川在茶壶，车马去前行。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能再次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够站久一点。
2: 所以两位都是返场选手，也算是棋逢对手了，加油。那接下来就是两位的正式比拼时间，马上进入对抗抢答题。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

0: 西强盗。
1: 我的答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天若有情天亦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遍青山人未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1分。
1: 我看到这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说到主席这首诗啊，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写宜将胜勇追穷寇，或可沽名学霸王，就是因为在渡长江之前，国际舆论纷纷扬扬，这个当时的党中央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历史观，什么样的革命的主体观，就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要彻底的推翻三座大山，要彻。

0: 底的让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就不可沽名学霸王，那天若有情天亦老。大家都知道化用李贺的诗，那李贺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悲伤的老啊，是哀叹啊，啊，历史的交错。但主席认为什么呢？苍天如果有情，也会对人间正在发生的沧桑变化，新生的力量代替腐朽的力量而为之感慨。所以这个诗啊，它里边既有革命的战争观，也有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第二首，主席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在1958年对这首词啊写了一条批注，他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这还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战役上的胜利，虽然是小胜。所以下面又说会长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岷，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这就是暂时放下郁闷的心情，还是要朝前看吧。联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果没有清平乐会昌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化郁闷为乐观，没有清平乐会昌的这样的一种斗争的精神，哪里会有1949年的这首七律呢？主席的诗词你把它历史的嫁接起来看，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线索，也是给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范例。
1: 谢谢康老师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你们的下一组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元稹、怀念、唯从。提示字：梅。我西强盗，
2: 唯将中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1: 祝贺你答对了，陈果西加1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苏轼、孟道、王弗。陈永华，
3: 我的答案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难自忘。
1: 确定吗？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盲，正确答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4: 一个小错误，一字之差，
1: 有点遗憾。陈永华回答错误，扣1分。这一组线索题就完成了。这是两首悼亡诗词的代表之作哈。
5: 哎呀，这两首放在一起也特别的好。这个苏轼的悼亡词，这首《江城子寄梦》是被称作千古悼亡词之首的。元稹他选自他的《遣悲怀·其三》，元稹思念韦丛，做了大量的悼亡诗，非常深情。这个《遣悲怀》里还有一联名联啊，叫“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就是这两个妻子啊，都是和他们的丈夫从贫贱开始的，对吧？过苦日子啊，然后一点点在人生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所以这叫发妻啊，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0: 这两个人，他们的夫人，其实都没有想过他们什么的福。他们怀念妻子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元稹呢，等于是娶了个富家女，人家等于是下嫁给他，跟他吃了很多苦，所以他这个《遣悲怀》的一啊、二啊、三里边，全都说的是当年怎么跟他一起吃糠咽菜的事情。他现在发达了，他心里边啊又难过又惭愧，所以想起来的都是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这些事情。但东坡是不一样的，他一句细节也没有，他在想什么呢？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他回忆 悼亡他的夫人，主要是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不在我身边，我这十年过得太苦了。所以这首词回忆的时候，重点是我很想跟你对话，但真见了你的面，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虽然不同的夫妻有不同的关系，但他们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只是幸福的原因不一样，所以追忆的方式亦有不同，但是追忆的起点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幸福。
1: 所以说这个人类文学的两大终极母题就是爱与死亡哈，在悼亡诗词里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就是因为死亡的原因，爱就会显得更加的深沉和浓烈，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死亡来了之后再去追忆这份爱。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如怜取眼前人，好好珍惜当下。那接下来一道外景，请听听。
5: 咱东北啊，人生最享有盛名了，因为根如人形而得名。我今天就来长白山挖人参的，我现在去找当地的一位参把头苗师傅，走。苗师傅吧，
6: 嗯，
5: 哎呀，你好，你好，
6: 厉老师，今天将由我领着你去挖人参，咱们上山，三人去，四人回，挖的人参
5: 也算一人，
6: 也算一人。哎呀，厉老师，发现棒槌了，
5: 在喊山了，
6: 喊山了，开喊山，
5: 棒槌。五品叶，为什么是五品叶啊？
6: 这个啊，品嘛，这一品、两品、三品、四品，这不就五品吗？
5: 分支分了五品，
6: 一定要小心，慢慢去挖它去，不要破坏这个山的品相。拿这个木骨签呢，慢慢去松这个土。
5: 松啊，这是松土的作用，那么深啊？
6: 嗯，
5: 这我天哪，这是一个大人参，身亡。出来了，哇，全出来了，全出来了。
6: 就查到这个年轮，每个坑里边都代表是一年，这个最少得十五年，
5: 最少十五年，
6: 最少十五年，这个人参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5: 看看像不像生娃娃？人参也采了，下面就要答题了。下列三个选项中，哪一项写的是采挖人参的呢 ？A. 树根定有。林堪绝，造物方当受此翁。B. 名声鬼盖须难见，采似人形不可寻啊。C. 采三秀兮与山间，石累累兮葛漫漫。请说出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 B， 我认为 B 选项中的才似人形和人参的外形非常恰当。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B，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5: A 呢，刘克庄的啊，写赋得老松老鹤嘛，所以在那个松树底下呢写的是茯苓啊。那么 B 选项是陆龟蒙的，有人赠给他的人参。那么 C 选项我们都熟悉了，就是屈原的九歌中的山鬼。那么这个三秀呢就是灵芝，所以答案就是 B， 恭喜你。
1: 厉老师，您实现了我多年想干没干成的事，就是挖人参。
5: 我这一次特别感慨，就它充满了仪式感，然后要去挖人参了，那叫放山。
1: 对，
5: 先见参把头，然后就是砍山挖之前还要搭一个像那个用几个小棍支起来像棚子一样，要系上红绳。我就想这是不是像月老一样的系一种契约，
1: 是怕人参娃娃跑了吧，
5: 怕他跑了，说系了他就不跑了。然后这时候挖，尤其这个老山参啊，野山参那珍贵了，就一根须都不能断，须断了之后他那个元阳之气就泄掉。这一路啊，我觉得真是叫充满了仪式感，所以你进这方神山，神山呢也反哺给你。
0: 从这些我们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进去要先喊几句，实际上是对他表示尊重，对整个大山表示尊重。在清代，在明代，这些人就是靠着人生来过生活的。那个时候你如果得罪了这个身亡，得罪了人身，得罪了这座山，你就断了生计。所以其实恰恰是因为人们懂得自然给他们的馈赠，又担心这种馈赠不能长久，才建立了敬畏山林的这种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1: 珍视他们的馈赠，但也保护好他们的永续流传。
0: 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那到这儿呢，两位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的得分情况：陈果希3分，陈永华0分。祝贺这一轮对抗，陈果希胜出。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来看看今天的情景是什么。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包含了唐、金、明、清多个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唐代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体现出唐代建筑典型特征。那如果要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佛光寺的唐代大殿，请问以下哪项诗句最为接近 ？A. 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B.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C.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请答题。
1: 国清大哥有优势啊！
0: 来看选手答题情况。张国清，
2: 我选的是 A。
0: 说说看你的想法。
2: 首先 B， 它是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这是杜甫写的《贺贾至》那首诗里面的，他写的是大明宫。然后 C 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说的大雁塔，所以我选的就是 A。
0: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祝贺张国清回答正确。
3: 国清真不愧是叫长安的景点啊，了如指掌。这个大明宫不用说，然后慈恩寺这个大雁塔也不用说，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这个楚光熙写的石瓮寺其实也在骊山脚下。佛光寺东大殿呢，它那个殿堂级的建筑，它是用的屋殿顶。我们现在去故宫啊，什么太和殿啊，它能见到这种屋殿顶的，确实啊非凡，非常震撼。
0: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
4: 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斗拱的外转设计包括偷心灶和劈竹式昂嘴等特色，形成轻盈而富有动感的美观结构。这样的构造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更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写的是加固古建筑斗拱的呢？选项 A， 清宫重华额斗拱，高山仰止心窍耸。选项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选项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
0: 请答题。

0: 来看答题情况。陈果希，
1: 我选择的是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汤奥里面的枝木斗拱，我觉得都体现了就是再次加固的一个过程。
0: 这道题考到了你的专业，对不对？
1: 是的。
0: 想来果希答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分外的亲切。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两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2: 这个 A 呀、啊，它是乾隆皇帝弘历写的《清宫重华额斗拱》吧？乾隆将自己即位前所住的宫殿命名为重华宫，肯定不是写什么加固。那么 B， 传门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你仔细分析。中间的那个字的含义就是没有斧凿痕的痕迹，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加固斗拱的意思。 C 选项呢，这个作者其实不得了，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大学者，是黄景仁的人生知己洪亮吉，他在说我退休之后希望的生活就是修修房子种种树。那么修房子的话，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奥，那就要加固斗拱，所以正确答案是 C。
0: 来看下一题，第三题，请听题。
2: 佛光寺另一个主要建筑是文殊殿，建于金代。梁思成发现文殊殿后面使用柱子的办法极为巧妙，方的两端呢安上两个斜的叉手，下接同样长的三间跨度的油额，将内额上的重力就转入到油额的两端了，再传递到内柱和山墙柱上，形成了八字驼架。这种构件在承重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是古代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啊。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和梁柱承重有关呢？ A， 难忘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才。 B，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秋山重。 C， 凌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0: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果希，
1: 我选择的是 B， 我认为这个难忘庐山千万仞，我觉得它应该是形容山，然后它们上面长的树比较多的。然后 C 的话，说
3: 凌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某种树木，所以我选择了 B。
0: 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人的比分情况是2-2。我们先来说说这一道题吧，因为三连诗句都有栋梁，还挺有意思的。
2: 你看他问承重要靠什么东西支撑它，就两柱嘛，尤其后面那个万牛回首秋山重，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杜甫写的是古柏行，柏做重栋梁的时候它能管什么用，它这个承重的效果。 A 呢是刘禹锡的登清辉楼，它其实在说新出栋梁之才，我们经常说人才叫栋梁之才。那么 C 呢它应该是唐代史俊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就说这个楠木做梁非常好，是好的栋梁，但没有讲它承重的问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0: 谢谢李老师。好，到这儿呢我们的情景共答题三道题目就已经全部亮出了，关于这道题目的情景可以带给我们哪些话题，我们也听康老师来讲一讲。
4: 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史上建筑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
5: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这个文物拯救发现方面的一个奇迹。那么这里边引发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他们是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里边看到的五台山图
4: 里边有一个大佛光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布文物，有的文物被图录被文字记载，人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按图索骥的找到这一处的文物，这说明中国文化的源流流波是彼此相连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证明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体性、连续性和彼此的传承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他们到了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啊，佛光寺只是对东大殿进行了表面的涂抹翻新，所以当他们梁林二人进入到其他的殿堂里边的时候，里边房檐上栖息着成千只的蝙蝠，晚上这个臭虫可以把睡袋全部充盈。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面横梁上面啊，踩下去的灰尘能够没掉脚踝。在那个年代，虽然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资助，但是整个的国家当时是积贫积弱，不可能给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更好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索，主要是在这个东大殿里面。这个东大殿是谁掏钱建的呢？最开始林徽因扒在那个梁底下抬头看半天，就看到这个女弟子宁公玉，那梁思成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他唯恐看错了，所以又跑到外边，在那个经石床上再去找，又发现了宁公玉的名字，这就合上了。这肯定至少这东大殿，因为他其他的殿文殊殿他是金代建的，这至少证明这东大殿
2: 唐构，
4: 这是宁公玉资助的。
2: 这是一个啊伟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女人啊。
4: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待学术、对待考古这件工作非常的严谨，还能吃得了苦。他们都是一群有生命力的、有非常活跃的人群。他们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给现在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群留下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结论，还有美好的、浪漫的人生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和生活之道。
0: 这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那其实说到唐代的木构，会让人很感慨我们古代这些工匠们的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其实这份匠心啊，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当中呢，就有多位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延续着千年古老技艺的创新创造。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葛一豪。我手中的这册古籍是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所刊刻的《石架斋养心录》。陆游曾在诗中说：“但恨图书缺条户，不生鼠疟与虫清。”虫蛀、霉斑等多种损伤，对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日常工作便是做一名古籍医生，让典籍里那些李白的月、杜甫的雨，永远年轻在下一个千年。老师们手中现在所拿的长卷，就是我们团队仿照故宫所藏的唐写本堪谬补缺切韵所制作的龙鳞装教学道具，
0: 著名的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之一，曾经一度失传。它是属于正面图、反面图、接成文、接成图，
4: 它是平行这么贴的，现在的书实际上是垂直这么贴下来的。
7: 我叫单孟博，这件作品呢是在鹅蛋壳上镂空雕刻了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创作的难度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地球的经线、纬线、线条的宽度，仅仅是0.3毫米。那个这作品呢，应该是说是我的一件得意之作。我带来的第二件作品，是一幅在黑釉的瓷板上雕刻的刻瓷作品。这个刻瓷作品名字呢叫《望月》，是根据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年，是诗词大会的第十年。那么我想呢，借杜甫的这句诗，把我的这件作品赠送给咱们节目组，同时呢，祝愿诗词大会越办越好。
0: 单老，您太了不起了，那双手有魔力呀，真正的智广大而精精微啊。
8: 大家好，我叫邵淑媛。重阳朱彝酱囊是我们国家重阳

0: 花的代表之一，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手中这个酱囊名叫小梦蝶，灵感来自于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今天还带来了3个礼物来送给三位老师，
1: 特别的有诗意又很有匠心。平常都是康老师为我们画竹子，今天有非遗传承人为老师做了一份竹子的香囊。
2: 人家这竹子比我设计的好，人家这竹子里头还有那个茱萸的药香，闻了之后那可以说是醒脑健脾，耳聪目明啊。
3: 我觉得真的是别有匠心，我们的手艺人啊，非遗传承人，这个指尖上的功夫啊，然后他的审美品味啊，真的是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妙道豪爹。
1: 感谢各位选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敢将食指夸针巧的非遗之美，更看到了在这些技艺背后匠心与诗心的交汇之美。我觉得是他们让老手艺有了新温度，古老的非遗技也必将因为这些新生代的加入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再次感谢各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两位选手三道情景供答题过后的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2分。
4: 在情景供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5: 三，
6: 我说
7: 一，
8: 二，
9: 三，
6: 现在登车出发。
10: 从我们的培克派出所营地出发，驾车60公里，翻过2座大山，步行5公里，直接从海拔3800米攀升到5000米的雪线。这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要走一遍的巡边路。这一条路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父亲都走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阿米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祖父。从我曾祖父算起，我们一家4代人已经在这里守边75年。巡边路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话：40余载我守边护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子孙一代一代来接班。这是祖父退休之后对我曾祖父家训进行了吩咐，我也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上同样的路。我相信这同样也激励着我们所有移民管理警察扎根边疆，为国戍边，矢志不渝。
11: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以后我想在石头上刻一句古诗词，表达移民管理警察为国戍边的决心，你觉得哪一句话最合适呢？
12: 我给出的诗句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诗句与龙吉克家族代代相传的戍边使命相映衬，昭示着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钢铁国防的铁血担当。这句诗不仅是跨越时光的呼应，更是对戍边世家他们传承与使命最磅礴的注脚。
13: 我给出的诗句是：天魔万机，环间境，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就如扎根岩缝的劲竹，越磨砺越坚劲。
2: 愿得此生常报国呀，这是最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守住祖国的大门。
3: 我就想到一联诗：关山正飞雪，枫树断无烟。因为有守边的将士，再也没有狼烟兴起了。
1: 晨兴一片瓷砖石，不止南方不肯修。爷爷留下的那个家训时说的是：一辈子爱祖国，一辈子跟党走。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止南方不肯修的意思，就是心向祖国，心向党。
14: 我的答案是：熟知不向边庭土，纵死犹闻侠骨香。
15: 我觉得岳飞的30功名成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最为恰当。
16: 我选择的诗句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 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云中现场的投票情况。祝贺陈果希顺利进入到下一环节画中有诗的比拼。
4: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陈果希比拼的是在上半场

0: 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潘金龙。
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我叫潘金龙，是国防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 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0: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想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2: 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3: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环节的画中有诗。首先来看第一幅画，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看这戴了一帽子，
4: 这康老师特意强调一下，这个帽子是有版权的，是吧？
3: 对。
5: 宋制的特色非常明显，
6: 主要是帽子非常明显。
3: 哎，看上去是一个人好像坐在这里，哎，不错哎。他是什么不告诉你？你看他这手搭在什么地儿上？他又坐在什么地儿上？
4: 不会连栏杆和椅子都是有版权的是吧？
3: 哎，我对我画的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一个侧影。
4: 啊，

0: 哎，
1: 突然这个又在上面要添点什么，我最近脑洞有点大开，画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看见没有，这种独特的画法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2: 哇，这种处理真的是给人一真一幻的感觉，太妙了。

0: 前没画过这个风格的，怎么每个都
1: 没有？我最近决定突破自我，所以开始就是天上人间地下通通展开。这已经画得昭然若揭了，现在啊看看关键字啊，九，
2: 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这里边现在还有一些问中问，请问这两句话用了谁的诗句，请抢答。
2: 陈果希抢到，
3: 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非常好，
2: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再加一分。
1: 再来看第二幅，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哎，还是人物，这每一期都是从人物开始，
5: 都是套路，
4: 从头开始。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好，我们大家看啊，我们正在画一个，有一个人坐在一板凳上，前面还有一桌，肯定是一桌子。

0: 能干嘛呢？做数学题？准备中考？对面呢，哎，还坐一人，也伸出一手。
1: 哎，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对酌还是
2: 下棋？
1: 下棋。下棋。
0: 哎，这边上又画一人，最喜小儿无赖。
3: 哈哈，小孩儿。
0: 渔民，
4: 哎呀，看看我们老师这画笔，寥寥几笔就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给画了出来。
0: 开始建房子了。哦，哇，亭台楼阁呀。哇，房子修得够快的，这么些屋呢。
2: 哎，这个项目是个鸟不是鱼，它画的是鸟不是鱼。
4: 坐在桌前的两个人在做什么？旁边的小娃娃又在河边做什么呢？河里有什么？天上有什么？应该有答案了吧。
0: 好了，哎呀，该有关键字儿都画成这样了，再猜不出来可是各方面都说不过去啊。来看着关键字啊。
4: 潘金龙抢到，
5: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0: 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4: 潘金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还有一个问中问，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季节？请抢答。
4: 潘金龙，
5: 夏季。
0: 好，回答正确。
4: 这回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汤老师的第三幅画作。
0: 好，
4: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哎，这不是又是这种头发吗？
3: 这不是还是刚才老杜吗？
0: 对
3: 对，那跟上一幅起笔确实太像了，
0: 是吧？可以看我画得非常细腻，用心地在这上面画一些花纹，
6: 但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性，对吧？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

0: 哎，你看，这还是有些不同的气象吧。
1: 枪和马一出，这个就
0: 肯定不再是跟人下棋了。瞧瞧这阵仗，这可了不得。瞧瞧，这人还不少呢。

0: 满心期待你旗子上写个字儿，谁家的部队？
1: 那不能写，那写了就全都露馅儿。加了这些阴影之后，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了，就连

0: 周边的环境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水势还挺大，浩浩汤汤。我看这画的差不多了。好，看看关键字啊，这关键字非常的明显，鸠。
1: 潘金龙抢到，
2: 我的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1: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祝贺你答对，潘金龙。
0: 还有一个问中问，说这两句描写的场景是什么？请抢答。
1: 潘金龙再次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边防前线。
0: 好，答对了。
1: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加油。好，那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果希2分，潘金龙4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画作的最后一幅。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这还是一位女性，看发髻，这还是一位女性。

0: 刚才是演女将，这是女子乐团是吧？这次来了，
1: 大家认真看一看啊，感觉一下。
2: 这是个什么女团呢？他们在做什么？
1: 对呀，他们在做什么？哎呀，真是猜不出来呀。
2: 但是感觉到，这是一种很浪漫的生活美学。
1: 对，又是咱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在画里出现。
2: 哇，这是一群美丽的姑娘啊，形态各异，她们所在的地方，这个位置很关键了。

0: 松树有竹子，
1: 还有溪流呢。你看山上有溪水在往下。
2: 用大胆的渲染，这非常的明显。
3: 有可能山鸡秋鸣，但哪句不知道，都有元素都齐了。
4: 真是月朦胧，鸟朦胧啊！
2: 我觉得这幅画画的还是比较有意境，我想这已经非常的明显。关键字啊，就一个松。
4: 陈果希强盗，你的答案是？
5: 我的答案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4: 我们继续把画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
2: 还有一道问中问啊，请问诗的后两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诗中的女子她们在干什么？请抢答。
4: 潘金龙抢到，
2: 洗衣服。答对了，
4: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谢谢康。

师为我们画了这样一幅王维的山居秋暝。其实我想画中的场景也体现出了我们今天所向往的生活美学，山泉清扣石阶，竹林沙沙轻响，浣女们洗衣而归，这正是我们心中向往的那份洁净与安宁啊。其实这样的美好到今天

0: 每一次洗涤都像山泉般洗净烦恼，让衣物沾上了松风之气。我们也借康老师这幅画，祝愿大家的生活始终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洁净如诗，自在如秋。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激烈的比拼过后，画中有诗环节二人的得分。陈果希3分，潘金龙5分，祝贺潘金龙脱颖而出。
1: 谢谢大家，
2: 加油。
0: 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3: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接受挑战的是哪一位诗词大会历届总冠军呢？我们一起来揭晓。

0: 掌声有请中国诗词大会第七季总冠军姜振登场。祝贺姜振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姜振给你们支持。
3: 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姜振，非常高兴呢又一次登上了这方舞台，特别希望我们一军一景能够为大家奉献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谢谢。
0: 那就祝愿两位的诗词较量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形式。接龙，我们来看今天的诗句。第一句是“自信人生200年”，潘金龙开始。
4: 年年岁岁花相似，似。
5: 似此星辰非昨夜，夜。
4: 夜来风雨声，声。
5: 生当作人杰，杰。
4: 结发为夫妻，妻。
5: 7月7日长生殿，殿。
4: 头隐蔽击节碎碎，
5: 岁岁金河富玉关，关。
4: 关山万里作雄行，行。
5: 行行重行行，行。
4: 水穷处，处。
5: 处处闻啼鸟，鸟。
4: 鸟宿池边树，树。
5: 树树皆秋色，色。

0: 测古中风，风。风住沉香花已尽，尽。近日君王看不足，足。足下蹑丝履，履。旅馆寒灯独不眠，眠。绵绵思远道，道。道是梨花不是，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空。空山不见人，人。人人尽说江南好，好。好江一点红炉雪，雪。雪岸雕起画，画。画楼西畔桂堂东，东。东风不与周郎便，便。遍插茱萸少一人，人。人使音书慢寂寥，寥。聊赠一枝春，春。春风不度玉门关，关。关塞纵横行，行。行人更在春山外，外。
1: 哎，这个字可是个杀招啊！
2: 谁给我杀招，我要反弹。外物尽以外，还是外。
3: 外物既无扰，中流但自清。
4: 很遗憾，潘金龙没有接上来。
5: 祝贺江镇首擂成功！
6: 经过前八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排名第一的选手孙晓静将直接晋级总决赛，排名第八的选手宋红玉无缘半决赛的比拼。田大地、滕凯峰、刘成、陈果希、陈永华、张国清六位选手将通过半决赛的比拼，争夺三张总决赛入场券。
5: 本场的比拼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但愿人长久。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7: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9: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7: 没完了是吧？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6: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据说牛心菜是一种养胃菜，具有补充叶酸、抗炎、抗癌作用，是真的吗？中医如何应对脑胶质瘤？药浴偏方竟致女童大面积皮肤溃烂，刷牙不当竟会导致楔状缺损。生活中该如何科学护理牙齿？心烦易怒，情绪暴躁，带您学练两组传统功法动作，调和全身气血，平复初秋肝火。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牛心菜。现在北方地区正是包菜上市的季节，但是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有些包菜并不都是圆的，还有扁球形、尖球形等等。尤其这种尖球形的包菜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做牛心菜。不少网友说了，牛心菜比普通圆包菜口感更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牛心菜的养生奥秘吧。
0: 进入秋季后，一种叫牛心菜的蔬菜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它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蔬菜呢？
2: 其实牛心菜和圆包菜都是包菜家族的成员啊，它们的学名呢都叫甘蓝。它们的这个差异主要是体现在外观形状上。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甘蓝呢，按叶球形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圆球形的、扁球形的，还有就是尖球形的。那这种球形的差异呢，是我们定向育种的一个结果。我们平时说的牛心菜呢，指的就是这种尖球形的甘蓝，它顶部收拢，像个圆锥啊，因为形似牛心呢，所以叫它牛心菜。
0: 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对于备孕、孕期的人群来说，叶酸补充十分关键。网上流传牛心菜是补充 T

0: 天然叶酸的好帮手，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一般来说，甘蓝中的叶酸含量呢确实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团队最近测了200份甘蓝资源的叶酸含量，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范围，从每100克仅含2微克到高达310微克，不同品种之间呢可能相差上百倍。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叶酸含量和品种的关系很大，和甘蓝长成什么球形是没有关系的。
0: 专家表示，蔬菜当中的叶酸属于天然叶酸，更有利于人体吸收和利用。
2: 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啊，它大多数是多聚谷氨酸叶酸这种形式存在的。那么进入人体后呢，需要经过小肠结合酶的水解，转化为单谷氨酸，这个形态才能被吸收。那利用率呢是大约50%到60%。但是药片中这个合成叶酸啊，它本身就是单聚谷氨酸，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我们在空腹中服用呢，生物利用率可以接近100%。同时呢，还能协同摄入维生素 C、钾和膳食纤维，但是长期的超量的摄入药物的叶酸，就可能在血液中累积，影响身体健康了。
0: 当然，通过食用牛心菜来补充叶酸，只是一种辅助补充。对于叶酸缺乏，每天需要定量补充叶酸的人群，还是要听医嘱。有人说，牛心菜吃起来比普通圆包菜更清甜脆嫩，事实果真如此吗？
1: 甘蓝的口感呢主要由3种成分决定。第一呢就是可溶性糖，它呢直接决定一个甘蓝的清甜度，含量越高那就越甜。市场上一些高品质的牛心品种可以达到4.6%。第二呢就是粗纤维，它决定甘蓝的一个脆嫩度，粗纤维越少，吃起来呢就越脆嫩，不会有塞牙和嚼不烂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十字花科蔬菜中特有的一类硫代物质，它主要决定甘蓝的一个辛辣味。目前研究认为，硫代本身没有味道，但是被咀嚼或切开后会分解产生辛辣的物质，其中一种叫三丁烯硫代的组分呢，就是甘蓝辛辣味的一个主要来源之一。
0: 说到硫代葡萄糖苷，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十字花科蔬菜的标志性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潜力。既然牛心菜也属于十字花科蔬菜，那是不是与西兰花、菜花等这些甘蓝类蔬菜一样，同样也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癌等保健作用呢？
1: 硫代全称硫代葡萄糖苷，是十字花科蔬菜特有的一种含硫化合物。甘蓝中总硫代含量大约每克5到45微摩尔左右。甘蓝中呢有2种很重要的硫代组分，一种叫三银朵甲基硫代，它水解后会产生三银朵甲醇，另一种呢叫四甲基硫氧顶基硫代，水解后呢会产生萝卜硫素。那这2种物质是目前研究确认具有防癌抗癌活性的2种物质。
2: 作为十字花科的蔬菜，牛心菜富含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人体中和外源性的毒素，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具有抗氧化和细胞保护作用。除此之外呢，牛心菜中呢多种有效物质都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降低体内慢性炎症水平。它还能调节体内雌激素代谢途径，提升细胞抗氧化应激的能力，起到辅助抗癌的作用。
0: 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牛心菜是一种养胃菜。据了解，这与它含有一种特别的维生素有关。
1: 甘蓝里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维生素，叫维生素 U， 它能促进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每100克甘蓝中呢，大约含有5到10毫克的维生素 U， 所以呢，甘蓝也被称为是一种天然的养胃菜。
2: 牛心菜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天然的抗溃疡因子 S 甲基蛋氨酸，它呢能够促进消化道黏膜上皮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加速胃肠道创面的愈合，对于轻度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以及胃炎患者具有良好的辅助保护作用。
0: 那么我们在烹饪时怎样做才能保住它的营养，同时又不破坏它的风味呢？接下来我们请烹饪师教您制作一道正宗的四川泡菜。
3: 我们四川的泡菜特点就是酸辣、乳香味，还有它吃的脆脆的感觉，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牛心菜做的泡菜。首先准备我们牛心菜，这是煮的原材料，还有我们的辣椒、姜片、蒜片，还有买点野山椒，还有野山椒的水，泡野山椒水。首先我们选用新鲜的牛心菜，然后用手一层一层把它剥下来，一片一片的把它撕下来，只要叶子不要它的根茎，然后一定要把它洗净，洗净之后一定要把水控干。第二步，我们准备一个泡菜坛，

0: 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用瓷器的泡菜坛，我们今天用的玻璃的泡菜坛。第三步，我们准备我们的调料，调料首先准备我们的盐、味精，再准备花椒，然后我们准备开始泡菜了。首先我们把洗净了的泡菜、控干了的泡菜装在我们泡菜坛子里面，一层一层的压，把它压紧。我们开始调味了，加一点花椒，放我们的蒜片、我们的姜片、我们的辣椒，然后加入我们的野山椒，再加我们的野山椒水。最后一步我们放调料，调味我们放点适量的味精，我们加入大概8到10克的食盐，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白醋，使它有点酸酸的味道。最后一步，把所有的调料放完了之后，用我们干净的筷子，切记不要沾油，把它压一下，压实紧一点，然后加上我们的凉白开。为什么加入凉白开呢？第一步要把所有的原材料给腌着。泡菜，泡菜，什么叫泡菜呢？就是要用水充分的泡在一起。第二步，防止它的霉变，防止它的长白毛。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密封，我们用清水加水加到坛子的边缘，然后盖上盖，使其泡菜和空气密封，让它自然发酵，泡到2-3天就可以了，可以吃了。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脑健康。大脑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部，有一种凶险的肿瘤会潜藏在这个精密的司令部里，它就是脑胶质瘤。对于脑胶质瘤，除了现代医学手术的治疗手段，中医又有哪些应对方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是如何防治脑胶质瘤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王志光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中西医如何协同共同守护大脑健康。脑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中，但成年人更多见。网上有接打电话会导致胶质瘤的说法，甚至还有不要用诱饵接电话的传言。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讲法都不科学。手机辐射不是电离辐射，多项国际研究均提示手机接打电话不会增加胶质瘤风险。面对脑胶质瘤，西医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作战方案，首选就是手术。医生要在尽量不损伤大脑神经指挥线路的前提下，尽可能把肿瘤连根铲掉，手术后放疗、化疗接续上场。但战场上总有难以攻克的关卡，胶质瘤这个对手格外狡猾。首先，它不像普通肿瘤那样边界清晰，就算手术切除肉眼看得见的肿瘤，那些藏在正常组织里的细小的癌细胞很难被彻底清除，复发的阴影始终悬在患者头顶。其次，我们大脑自带一道天然防护墙，血脑屏障，它既能帮大脑隔绝外界毒素侵害，也成了一道关卡。很多药物想要抵达脑部病灶杀灭肿瘤，却被挡在墙外，结果疗效大打折扣。再者，手术放化疗杀敌1000也难免自损800，不少患者熬过一系列治疗后，还要长期承受头痛、头晕、记忆力变差、浑身疲乏无力的折磨。如果治疗只盯着消灭肿瘤，忽略了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疗效会大打折扣。而这恰巧就是中医药大显身手的地方，我们总结出对付胶质瘤的中医核心思路：补气、调气、驱风化痰，扶正，筑牢身体根本，驱邪。

0: 直击病邪要害。第一招，补益气血，把大脑里养料补够。调理的时候，我们不会一味埋头补脑补肾，反而格外看重养好脾胃这个气血加工厂。临床上常选用黄芪、人参、白术等，把脾胃中气补足，再搭配生麻、柴胡、蔓荆子等，把深沉的气血向上输送到头脑，脾胃运转有力，气血源源不断向上濡养脑髓，改善大脑亏虚的状态。第二招，驱风调气化痰，揪出躲在脑内的捣蛋鬼，对付这伙藏在大脑里的风痰组合，我们多管齐下，用天麻、钩藤等平息上扰的肝风，半夏、茯苓、石菖蒲、胆南星等化开盘踞的顽痰，还会用上蜈蚣、僵蚕、全蝎这些虫的药，钻进错综复杂的脑络缝隙，牵制肿瘤清晰发展。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心里一定会打个问号，这套思路落实到真实病人身上，疗效究竟会怎么样？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则让我印象很深的真实临床故事。42岁的李先生，2024年10月查出颅内右侧额叶长出了肿瘤，11月份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最终确诊为 WHO 四级胶质母细胞瘤，属于恶性程度很高的胶质瘤。手术后他没有接受放化疗，仅仅过了2个月肿瘤复发，最大的肿瘤足足达到8.1厘米。8.1厘米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接近我们成年人拳头大小，本就空间有限的脑袋长出这么大一个肿瘤，危险程度大家可想而知。2025年4月29日，李先生来到我们门诊，我们给他开具调气驱风化痰方，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之后，复查磁共振出现了让人惊喜的一幕，之前在颅内疯狂生长的巨大肿瘤竟然从磁共振上消失了。一直到2026年8月随访，李先生病情持续稳定，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但这仅仅是个例，不等于所有胶质瘤患者都能复制同样的效果。虽然对于胶质瘤，中西医都有应对的方法，但是谁也不想让老胶质瘤找上门来。如何做到呢？未病先防。在这里我给大家4条居家养护小贴士。第一条，劳逸有度，拒绝透支，运动干活量力而行，别把脑力体力消耗到极限。第二，环境安适，睡好养脑，尽量待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保证充足睡眠，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第三，调节情绪，少钻牛角尖，减少大喜大悲对身体的冲击。第四，避免挨饿受凉，尤其注意头部的保暖。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饮食忌口，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经常出现头晕，甚至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癫痫等情况，需要注意一下饮食。饮食的核心原则就是躲开动风助热的食物，避免撩动体内风邪，守护病情稳定。明代《本草纲目》对这类发物有明确记载，鹅气味聚后发风发疮，莫此为甚。鸡经由风疾人食之，无不发作。鲤鱼风加食之，疑惑无穷。螃蟹此物极动风，风疾不可食，屡见其事。意思就是鸡、鹅、鲤鱼、螃蟹等这类属于动风发物，容易撩动潜伏的风邪，加重头晕、抽搐等症状，不利于病情控制。尤其已经出现肢体抖动、抽搐的病友，康复煎蛋建议尽量少吃，最好不吃。
1: 圈友们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特应性皮炎。最近啊，来自深圳的4岁特应性皮炎小患儿贝贝，由于他的家长啊听信偏方，认为药浴排毒可以根治湿疹，于是贝贝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药浴治疗。可是啊，结果导致他皮肤80%出现了糜烂和渗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年4月，家人偶然接触到一款自制中药药浴，该疗法宣称可帮助身体排毒，实现根治。贝贝父母便每日熬煮中草药为孩子进行全身药浴，初期贝贝身上的红肿短暂消退，家属误以为疗法见效，可没过多久，贝贝眼周、四肢、躯干陆续爆发大片红疹，后续皮肤更是大面积糜烂破溃，家长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紧急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
0: 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刘医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刘医生，看了这个案例啊，首先觉得特别心痛，因为家长盲目的听信偏方，导致孩子80%的皮肤出现了糜烂渗液。首先向您请教的是，什么是特应性皮炎呢？为什么药浴之后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反应呢？
2: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它爆发于婴幼儿时期，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可以表现为瘙痒、红斑和皮肤肥厚。从这个案例报道当中呢，能看到这是一个4岁的孩子，而且是家长呢是因为求医心切呢，用了一种偏方来给孩子洗涤，所以洗完之后呢，皮水没有减轻，反倒是加重了。其实这也是说明，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它爆发于青少年，婴幼儿。另外呢，再就是他患者呢，还有患者的家属呢，都非常深受其扰，所以他会急于求治，会使用各种办法来治疗他。比如说，他会相信有偏方的存在，认为一洗了之，一洗就能治好。这往往是一种偏见，或者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是有误区的。
0: 是的。
2: 所以呢，就使得家长会用这种偏方来治疗。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疾病呢，它往往是有遗传背景的，而且是顽固难治的，目前呢还非常还达不到治愈或者根治的目的，所以就是不要相信一洗就能治愈的这样的说法，也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治疗。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区分皮肤上的一些疾病的类型，比如说特应性皮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它又和普通的皮肤过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一种瘙痒性皮肤病，它往往在2岁以前发病，或者在5岁以前发病，往往父母呢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父母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有特应性皮炎，有一方或者是双方父母患这个过敏性疾病，这样的患儿呢患特应性皮炎的几率或者风险呢就高，非常高。
0: 是，
2: 在这个婴幼儿期，它可以表现为面部的红斑、颈部的红斑、四肢躯侧的红斑，也可以出现水泡，也可以出现有渗出，就是我们说有渗液。所以宝宝呢，就是在2岁以前，如果他不能表达的时候，就会表现为哭闹不止、营养缺乏，或者说这种皮肤的干燥、渗出、红斑等等表现。但是到了幼儿期呢，它可以表现为就皮肤慢慢增厚了，它从这个面部、颈部、四肢的躯侧往其他部位发展。到了青少年和成人期呢，它就往往可以分布在全身的多处，往往头面部可能没那么重了，但是呢，躯干、四肢的皮炎就增多加重了。它不仅仅可以表现为躯侧皮炎，也就是我们说四弯风，除了这个肘窝和腘窝以外呢，它可以在全身的多处出现红斑、瘙痒、皮肤肥厚。其实对患者来说最受困扰的是瘙痒，再就是皮肤干燥，在这个皮肤呢摸上去跟正常人不一样，它是特别粗糙的、角化的，就有时候他觉得像大象皮或者犀牛皮，患者呢除了瘙痒以外，他自己觉得也不好看，也影响容貌，也。

0: 也的的确确会影响学习生长发育，
1: 嗯，
0: 和这个以及影响未来的工作，会影响患儿或者是成人的注意力。
1: 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患儿贝贝啊，他年纪非常小就有特应性皮炎，那么他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患上特应性皮炎呢？请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0: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往往有家族史，也就是有遗传背景，就是爸爸妈妈有一方或者两方是过敏体质，所以患儿呢可以在2岁以前发病，也可以在5岁以下发病。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这个宝宝呢是4岁就发病，然后妈妈就带他去寻求偏方，所以这在我们这个特应性皮炎的人群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有的妈妈从2岁以前就带宝宝去看病，有的呢就是长期的看病多次的看病，所以家长也很焦虑，希望能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比如说他为什么家长会带孩子去寻求偏方呢？就是因为孩子很痛苦，家长看着也非常难过，所以才会想到去寻找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但目前为止呢，咱们还不具备一劳永逸的这样的治疗的手段，所以呢也呼吁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不要用这种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来给孩子治病。
1: 刘医生，刚才您也提到哈，针对特应性皮炎目前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那么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而且这种特点呢，从病理机制上来讲呢，它是一个皮肤屏障受损，所以对这些患者或者患儿来说呢，就是平时要做的最基础的就是要做的护肤呢，就是使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用一些保湿剂，因为这些患者他的皮肤是缺乏油脂的，缺乏油脂皮肤就会干燥，就是保湿剂的使用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无香味的没有刺激性的这种保湿剂，还有呢建议每天都洗澡的时间呢要5到10分钟，水温呢控制在32到36度，这就是第一步叫基础护肤。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些轻度的一些患者呢，可以只使用一些外用药物。外用药物当中呢，目前主要是有这个第一类的是糖皮质激素，就是很多家长或者患者呢一听糖皮质激素就觉得闻之色变，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激素呢它也有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还是非常安全的。第二个常用的保湿剂呢，就是我们说的 TCI 类的，就是甘特林酸酶抑制剂，这类药物呢它不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它用在面部啊、颈部啊还有四肢薄内的部位啊，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大面积的使用。第三大类的我们叫战斐抑制剂，战斐抑制剂呢是一个创新药物，就是近5年才可及的一种新药，这种药物呢用在这个皮肤面颈部以外的躯干和四肢呢也是止痒效果非常好，而且它是从机制上来讲的也能够这个对整个病程呢也有这种修饰的作用啊，对疾病有修饰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我们也记住了，面对皮肤问题大家一定要科学用药哈，千万不能盲目的去听信偏方，否则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感谢您的分享，刘医生再见。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楔状缺损。来自北京的65岁的张女士，她自认为平常刷牙总是很使劲儿，刷得也很干净，可是最近她发现啊，她的牙齿一碰凉水就特别酸痛，她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张女士原本有一口整齐的牙齿，也经常被朋友称赞，为此她刷牙格外卖力，几十年间她始终习惯横向大力拉锯式刷牙，后来牙齿出现一碰到冷水就酸痛难忍，并且使用抗敏感牙膏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多颗牙齿牙颈部已经磨出了微型凹槽，也就是临床上所说的楔状缺损。
1: 牙齿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刘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向您请教哈，你看我们案例当中的张女士，她的困惑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么用力的刷牙，天天认真的刷牙，反而刷出牙齿损害了呢？这种凹槽是怎么来的？到底什么叫做楔状缺损呢？
3: 这个楔状缺损啊，就是在牙根这个位置，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从侧面看它是一个V型，就是口大鼻小，就像个楔子一样，所以我们叫楔。

0: 状缺损。这个楔状缺损呢，它有好多的原因，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牙齿承受的力量比较大，
1: 对，
0: 或者这个人咀嚼的时候它的力量也比较大。这样的这个牙啊，我们想牙根是在骨头里面，牙冠是在外面。
1: 嗯，
0: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咬东西的时候，那牙冠都会左右前后稍微有点动动，这是正常的动。你想牙根是控制住是不动的，
1: 对，
0: 所以它就牙在脖子那儿，就现在我的脖子这儿，它就这儿肯定就会动的幅度比较大。
1: 嗯，
0: 你像我的脖子呢，它是有关节的，它是能够转动的，但是牙呢，它是一个死的，它是动不了的。是吧？说这牙，它就在牙槽骨那个位置，就是牙的颈部那儿承受的力量会很大。
1: 嗯，
0: 承受的力量很大的，如果刷牙的时候再用力去刷，横刷，特别是好多人，然后就会加重它的磨损，就会在牙齿颈部出现楔状缺损。说白了，楔状缺损就是一种慢性疲劳导致的这种累积的、长年累月导致的这种楔形的缺损，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咬合负担过重，是主要的一个病因，然后再外加刷牙的原因。
1: 刘医生向您请教哈，在楔状缺损的早期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会出现疼痛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信号提醒我们牙齿出现问题了？
0: 楔状缺损往往在早期也会很疼，它不是缺的大了才疼，就是好多人临床上来找我们看病，哎，大夫牙疼得特别厉害，一看就是早期的楔状缺损。早期的楔状缺损呢，它首先表现为牙龈退缩，这个时候很多病人会特别敏感，特别是年轻的女性为主。当然到了晚期缺的特别大，我们看临床上好多缺的很深，都快到牙髓了，那种就很严重了，肯定症状也会很严重。
1: 那这个凹槽是有深有浅的，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情况。那么临床上面对不同的凹槽怎么样去应对和处理呢？
0: 临床上对于楔状缺损的病人，我们首先第一个是要找病因，就是你为什么会出现楔状缺损。
1: 对，
0: 这个病因呢很复杂，有的病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有缺牙，比如说他左边牙齿有问题，他一直不用，一直用右边咬，那你右边承受的压力长时间就比较大，所以他就容易出现缺损。那我们就建议这个病人呢，把左边的牙要进行完善的治疗，
1: 嗯，
0: 让他恢复两边的同时咀嚼，两边都咀嚼，就跟人两条腿走路一样，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就会减少他的楔状缺损。第二个呢，就是说看有没有个别牙的原因，有的人他是个别牙有缺损，就几个牙，那往往这几个牙齿承受力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说要找出原因来，为什么这几个牙承受力量大，临床上可以需要通过调和呀，或者牙周治疗啊，让这个牙它的力量承受的跟别人是一样大的，这是从这个咬合应力上来找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询问别人的刷牙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有好多病人就是我们说的拉锯式的横刷啊，会加重点楔状缺损，如果是有这种横刷的力量比较大啊，这种呢我们就要建议他改变一种刷牙的方法。当然有的病人他会比较注意，他并不是用横刷，他也会出现楔状缺损，所以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牙刷的选择啊，还有刷牙方式上，你也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样做才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去避免楔状缺损呢？
0: 我们讲这个口腔卫生和刷牙一直强调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则。什么叫平衡的原则呢？第一是刷干净，
1: 嗯，
0: 因为刷牙的目的就是刷干净。第二是要减少对牙齿和牙龈可能的磨损，因为我们天天刷牙，天长日久，就跟我们穿的鞋一样，是吧？肯定鞋底会有磨损。那你天天刷牙，其实刷牙对牙齿也是有磨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刷干净和这个减少磨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1: 嗯，
0: 在刷干净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磨损。所以说呢，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这个楔状缺损，就是他刷牙的时候特别注重外面的这个刷，但是你看一下他牙齿的里边，他未间隙刷得很干净。
1: 哦，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建议他改变一下刷牙的顺序，比如说以后刷牙先刷里边，后刷外边，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是从刷牙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楔状缺损这个大和小。
1: 嗯，
0: 如果楔状缺损在早期特别浅，那不需要这个充填。我们会做一些脱敏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涂氟啊，还有一些脱敏的药物，或者咱们自己可以买一些脱敏的牙膏啊。我们现在牙膏种类有很多，有一些牙膏具有脱敏的功效，你可以买牙膏来试一下。所以这是比较轻的情况下，如果缺损很大，楔状缺损它有一个特点，它一旦形成那个一个典型的V型的凹槽之后，
1: 嗯，
0: 它形成这个缺损，它再咬东西的时候，它 它这个硬。

0: 力会更加集中在这个凹槽上面，它会导致越来越容易缺损。所以说，如果形成了这种 V 型的缺损，我们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给它充填上，把这个缺损给它补上。补上的核心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它这个形状改变，减少应力的集中。另外一个呢，因为你是补上了嘛，所以那个它这个冷热酸甜这种敏感的症状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牙周病控制好，也就是没有进展性的牙周病，然后自我卫生维护做好，它慢慢的它就会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确实就是这种反复发作啊，特别痛苦，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医生的分享，让我们对楔状缺损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不仅好好刷牙，也要科学刷牙。谢谢您，刘医生，再见。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借助传统功法，一起来调理好我们的身心状态吧。
2: 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了秋天，脾气就像落叶一样，一点就着。不少人遇事急躁易怒，还容易上火长痘。很多人以为只是心态问题，那造成这种情况的身体因素又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王振。
4: 王老师，说到秋天哈，大家还有一种比较共通的不适症状，就是觉得这个脾气不太好控制。碰上一点小事呢，就容易急躁。小张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5: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总容易上火，总容易长痘痘。
3: 到了秋天啊，肝火旺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肝气的郁结，容易引起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气机不通畅，它不通啊，它就自然就上来了，它上火一说就会有时候口角也干呐、也不适啊，脾气也暴躁啊。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心里先静下来，练一下我们的养生功法，可以很好的缓解因为肝火向上所带来的一些不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功法啊，一个来自于五脏养生桩里面的肝字桩，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凤凰来仪，调节我们的心情。
4: 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学。那王老师先教给我们第一个肝字桩。
3: 练习之前呢，稍微做一点的桩功的练习啊，这就是一个养生桩的桩功。它要求啊，我们两脚开立，与肩等宽，两手呢自然的，旋动，体前合抱，放到我们的，胸口的高度，两掌掌心对着胸口，食指相对，全身放松自然，头顶的蓝天，脚踩的大地。好，我们静下心神以后，做肝字桩，两手下落，左脚侧步，两手相对，掌心相对，慢慢的，拉伸。下面我们的脚呈弓步，两手伸于我们的眼眉前，好像托着一个球一样，后面一个手扶着这个球，身体打开。疏解肝气啊，你眼睛睁一睁，放松，好，收回，侧右脚做另外一侧，两手掌相对，一手缓缓向后拉伸，一手前托，这球很大了，我们后手呢扶着这个球，无名指动一动这个气球，把我们的肝经之气啊一个拉伸，进行一些书写，眼睛也可以随着呼吸的过程中做微微的瞪大眼睛，放松，你做三次呼吸，换一个脚，好，收回。
4: 刚才王老师一直在提醒大家

0: 用无名指来感受。为什么我们选择无名指？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吗？
1: 其实我们的手掌指和我们的五脏都是相通的。动动手指头都来调理五脏，这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功法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2: 明白，
0: 经络是相通的。
3: 细心观察就能发现，整套动作会伴随着呼吸自然起伏。吸气时身体微微舒展打开，呼气时缓缓内收相合，就像双手捧着一颗球，一呼一吸之间身形随之开合。呼吸与动作相融，连接天地气机，帮助我们疏泄肝气，平复浮躁的情绪。接下来我们继续学第二个动作吧。
1: 并步站立，左前方上步，举臂，然后上步，勾手，拇指和食指相接，身体重心后坐，两手交叉，转正，打开，打成体侧，收脚，上步，托举，下按，勾手，后坐交叉打开，收脚还原。哎，这个过程中啊，有几个细节可能要注意。一个是勾手，导引养生功十二法里面的勾手特别讲究啊，拇指和食指相连，然后有一个往里搓的一个动作。往里一搓一挤，其实这里面呢，除了肝气的这种要诀之外，还跟我们的肺和大肠都有关联。所以这个勾手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一个勾手。
1: 勾手，向远方看，远方看本身就是一个肝气疏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动作呢优美大方，心情也随着自己的优美的动作中自己感受到，哎呀，我的肝气肝火降一降。
4: 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凤凰蓝向前后面变成勾手，我们这个身形因为重心向前了，我们是要挺拔一点，还是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个动作也是要求稍微挺拔一点，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的那种感觉，身体都打开一点点，然后再放松，收回来，下落，舒展一点比较好，但也不要舒展。9997啊，是这样的，
4: 不能过，
1: 不要过犹不及，一种舒适的状态完成我们的养生功法。
2: 明白。
3: 那么今天这两个动作，尤其是杆子桩，每天要练多久效果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呢，普通人站桩并非时间越长越好，练到腰酸乏力反而不合适了。这套养生桩刚开始练习时，单腿练习一分半即可，等练习时间长了，身体状态提升之后，再酌情增加时间就行，以练完身体轻松舒适，没有不适感为宜。下面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打卡跟练吧。
1: 左脚开步，与肩等宽，两手体前合抱，屈膝下蹲。下面做杆子桩，两手下落，侧左脚，两掌相对，缓缓拉伸，右手掌心向上托的一个很大的气球，好，收回。下面我们练习凤凰来仪，并步站立，向左前方上步，同时两手缓缓上托，勾手下按，重心前移，身体后坐，两手交叉分开，收脚下落。
5: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仪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有

0: 从不等人，
1: 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2: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文化和旅游部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预计达83亿人次，各地打造个性化体验场景，以文化资源带动旅游发展。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部分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声称可在租车等场景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今晚披露直击模拟软件乱象。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盛贻琴17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委员。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越南妇联主席黎世水。盛一群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保持积极发展。

0: 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1: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创近4年来新高。因此，提前布局、精打细算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起去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看一下如何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攥在手里。
0: 今年入汛以来，四川气温总体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偏少18%。在成都东部新区天府东山农场，眼前这座300立方米的蓄水池，正是农场应对极端天气的良方之一。它连着多个提灌站，把汛期雨水存进高位池，留着高温伏旱期给稻田解渴。
4: 满负荷运转下，单日最高可输出200立方米灌溉用水，形成积雨、提水、蓄水、灌溉闭环。
0: 水的问题解决了，田里什么时候施肥，有没有病虫害，谁来盯呢？答案就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里。
5: 稻田中的水位监测仪、虫害诱捕灯等装备，是全天值守的田间哨兵。农时农情信息实时回传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既能减灾避害，也能节约30%-50%的灌溉水量。
0: 往北走，黄淮海面临的考题，则是如何找到水肥的平衡。眼下，山东德州800多万亩夏玉米进入灌浆期，正是定产量的关键期。科研专家穿梭在连片的玉米田里，对种粮大户的示范田和对照田分别取样测产。
6: 示范田每亩增产71公斤，增产率能达到9.7%。这样来看呢，我们试验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增产也是比较明显的。
0: 增产9.7%意味着什么？
7: 托管的这地块17000多亩，如果说是有一半地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就能帮助农户增收132万。
0: 黄淮海负重强度高，这里的小麦、玉米一年两熟，部分地块地力透支，土壤活性下降。高产田要再增产，不能再走大水大肥的老路。当地的办法是反向施肥，不是让肥去找根，而是让根去找肥。
8: 磷肥的颗粒你施到土壤里面去，它基本上就在那个位置了，很难再移动了。那么我们可以让根来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磷肥，
9: 主动去找朋友。
8: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叫根磷高效耦合，根磷高效耦合的磷氨绿色增效技术也入选了我们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
0: 让根去找肥，不只是让一亩地多打粮，更是让肥料投入不增甚至减少，作物却吃得更高效。
3: 金秋时节，从南到北各地的特色农作物陆续迎来收获期。
0: 眼下，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基地内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经现场实测，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10: 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不管是从产量、品

0: 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1: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标志着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金秋时节，南疆大漠之畔，一场别样的种植试验也迎来喜人掌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2.4万余株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以往南疆甘蔗长期依靠外地调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偏高。瞄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于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蔗苗，在沙漠边缘开展试种。为保障试种成效，当地组织种植户赴广西学习种植技术，筛选适配品种，摸索出一套适合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0: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
1: 秋收时节，贵州思南县的秋月梨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在大河坝镇水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套袋的秋月梨已经成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收。今年当地共种植秋月梨280余亩，预计产量将达15万斤。目前已接到不少周边区县的采购订单。
2: 这个年又大又挺，价钱又高，每年打算自己种了。
1: 东海之滨渔村的晒秋画卷也同步上线。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鱼货去除内脏洗净，一部分赶先上市，另一部分趁着秋高气爽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成各种味道独特的鱼干。
3: 我们都是早上4、5点到码头上，就渔民回来了，这鱼给他收过来，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4: 再来关注城市更新，现在各地在城市公园改造建设的过程当中，不断融入巧思。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则藏着多种大家意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
1: 最近在北京通州，碧水兰园成了附近市民流连忘返的乐园，儿童区遛娃，步道上拍照，到处是市民悠闲的身影。漫步在花海中，很难想象这个公园下方竟藏着一个每天处理18万吨生活污水的再生水厂。
5: 在上面您看闻见味儿吗？没有味儿吧？
6: 真没有。
7: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玻璃的下方呢，就是污水处理厂的车间。这种设计呢，不仅让工业设施藏于地下，还顺便解决了车间的采光问题。
1: 记者发现，即便来到地下一层，水厂依旧没有异味，而且还很安静。最初，这座再生水厂建在地面，臭气和噪声问题突出。后来，当地确定了地下治污、地上造井的建设思路。水厂采用分布式下沉再生水生态系统，所有污水处理工艺全部在地下空间完成，从此一举解决了突出问题。一地两用、立体开发绝非个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地处闹市的欧阳修公园格外热闹。这座公园不仅拥有丰富的地面游乐场景，地下更暗藏着设计巧思。1万多平方米停车区沉入绿荫之下，疏解了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
8: 我觉得它就是把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利用得非常的好。
1: 而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这处新建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口袋公园宽度不过25米，下方却铺展着一条2.5公里的地下慢行通道，把地铁站、写字楼和商业体连成了一片，方便市民往来通行。
9: 地上我们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面，我们地下的这个慢行给我们的交通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能够形成一个人车分离。
1: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则让大源中央公园从单一的绿地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公园在9万平方米的地面空间里，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

0: 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
1: 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上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如何让大家愿意出来玩，并且玩得有内涵？各地正在尝试打造个性化体验，以文化资源带动旅游发展。
0: 宁夏深耕文化资源，创新打造主题文化消费空间，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体验者。在7月开业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里，游客手持村民证，在一幕幕实景大戏中读懂山海情深。
3: 我以前就是个务农的，也演过秦腔，秦腔是古人传下来的，我们照着他们演的，这么我们几乎就是演自己的了，把我们的过去重演给他一遍，从苦日子过到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园区内土坯院落，窑洞街巷，氛围感十足。四大室内剧场、室外实景剧场循环演出，塞上石集、非遗工坊、文创商铺客流不断，团队研学、家庭出游、青年结伴观演，让演艺经济释放出多元活力。
4: 因为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他都是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在山东济南，依托千年黄河文脉打造的九曲黄河万里情文旅街区完成演艺矩阵的全面升级，让游客从台下看演出转变为入戏当主角，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黄河文化的磅礴底蕴与烟火温情。
5: 置身现场跟着演员感受黄河一路走来的故事，沉浸式看完对母亲河多了一份情怀。
0: 除了宏大的史诗叙事，街区还推出了多部轻松欢乐的互动剧目。古风互动游戏剧目邀请游客上台闯关，穿插杂耍、魔术等特色表演，喜剧桥段接连不断。
6: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看壁垒，把神话传说、古风喜剧、游戏解谜融为一体。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温度、有新意的演艺产品，让黄河文化从典籍故事转变为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体验。
0: 河北沧州则依托大运河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演绎、江湖主题街区、非遗夜展等多元消费场景。其中，运河传奇实景演绎深挖运河漕运变迁、城市发展脉络，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留住游客，拉长停留时长，有效带动夜间餐饮、休闲体验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7: 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全剧呢还融入了很多前沿科技和这种多元的艺术表达，使我们整部剧啊非常的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震撼力。
8: 我是专门从山东赶过来观看节目的，把之前我记忆里面历史不完整的地方给我组成完整了，然后我觉得收获特别多，现场气氛特别好。
0: 作为大运河核心承载城市，沧州武术、吴桥杂技、麒麟舞等优质非遗资源丰富厚重，当地坚持文化赋能消费，场景带动增收，不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9: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9月16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在天津举行，一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并落地，进一步健全上合组织框架内多领域协同发展合作机制。现场签约重点项目6个，总金额超29亿元。 同时，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

0: 会在天津举办，一批硬核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60多个国家超500名境外专业观众和采购团组参会观展。再来进入今晚披露，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有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都被模仿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不只是交管12123，记者调查发现，银行 APP 也正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4: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了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法律专家表示，开发、销售、使用这类软件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7: 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维新会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

0: 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
1: 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高市此次改组内阁也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按照组阁流程，17号下午举行内阁成员认证仪式后，新内阁正式成立。
2: 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4: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5: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 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6: I'm very optimistic. We've been down this road befor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7: I don't know. I'm not a political expert, but I mean, obviously,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you know, vote based on the way they feel about the economy.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

0: 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在海南岛三亚市以西40公里处，有一处名为大小洞天的地方，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除了迷人的海景，这里还生长了一种历经数千万年演化的神奇植物物种，当地人尊称其为南山不老松。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些树呢，叶子细细尖尖长长的，全部都是南山不老松。
0: 然而这真的是松树吗？乍一看似乎有点像，
1: 叶子细细尖尖长长，远看过去呢，就误以为是毛笔渲染出来的那个松针，就把它叫做松树。后来呢，发现这种树呢长势非常的缓慢，就误以为它不会老不会死，就把它叫做不老松。
2: 古人可能认为来说，松无定特定只是松科，是类似于松树的长寿的植物，南山不老松就正好符合这种特性。
0: 南山不老松的确不是松树，根据最新研究，它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植物学名柬埔寨龙血树、小花龙血树，又称海南龙血树，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据统计，海南岛三亚南山拥有3000多株海南龙血树，其中超过百岁的159株，平均树龄约200年，是中国面积最大、树龄最老、种群结构最完整的野生海南龙血树群落之一。人们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这句流传千年的祝福语中，南山并没有特指具体地点，它源于古人对长寿仙山的泛指与想象。这里古时地处崖州州城以南约10里处，因而得名南山，恰好与这一想象的文化符号相契合。而被誉为不老松的海南龙血树虽非松科成员，却也是植物界的老寿星。这片古树群中年龄最大的已有约400

0: 岁。在当地百姓看来，这漫山遍野的古树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们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错落的碑刻相映成趣，寄托着人们对福寿绵延的美好心愿。但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更是生命抵御严酷考验的典范。龙血树属诞生和鼎盛于数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曾广布全球，但在第四纪冰期时大幅衰退。如今全球龙血树属约有百余种，栖息于亚洲、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海南龙血树的自然分布范围却极为狭窄，在中国仅分布于海南岛及云南等地。
1: 海南龙血树主要是在我们的滨海地区的花岗岩，这些地区的话由于水壤条件、光照、海风等等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生长的环境也相对于其他植被的也就比较恶劣的。
0: 海南作为热带岛屿，不乏肥沃湿润的宜居之地，它为何偏偏要到荒凉的海边安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海南岛植被繁茂，植物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在漫长的演化中，海南龙血树并未选择与椰子树等高大乔木正面争夺，而是退居沿海干旱贫瘠的岩石生境中。曲折的海岸线，林立的花岗岩巨石，在世人眼中，这里是绝美的山海胜景。然而对植物而言，却是严苛的生存绝境，常年海风劲吹，携带盐碱蒸发旺盛，雨季暴雨冲刷地表，致使土层极薄，岩石裸露，旱季又格外漫长，植物能汲取的水分少之又少。为适应这极端环境，它逐渐演化出独特的生存策略。首先是它对慢的极致坚守，它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大约15年才初具树形，历经100年方能长成大树。这种慢策略并非劣势，而是一种生存智慧。低代谢少耗能，在贫瘠中悄然延续生命。而面对干旱与海风的双重考验，海南龙血树更是演化出了一套精密的水分管理系统。枝顶叶片呈放射连坐排列，树冠形成大型集水漏斗，可以截流海雾、晨露和零星降雨。
1: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叶子比较细长的，像一个箭形一样的。
0: 长箭形硬叶向内上翘，叶面形成天然导水槽，雾水凝结后沿叶片基部叶叶汇入主干，顺树皮直达根部，实现空中取水。树干犹如天然蓄水器，其内部的维管束分散来于薄壁细胞中，整体形成肉质储水晶，干旱期持续向叶片供水。除了极致的节水与缓慢生长，海南龙血树还有第三种生存策略，脚踏实地，凭借粗壮的树干与发达的根系，稳稳立于岩层之中。
1: 我们的土壤条件都是以花岗岩为主，土壤是比较薄的，它的根系往下扎的同时，它会把一些花岗岩缝隙里面包住，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这也是它在这个区域能够存活生长，这个环境适应那么久的一个原因。
0: 生存策略的第四条，自我疗愈。当树皮受伤，会流出暗红色的树枝，宛如血液。龙血树之名，亦源自于此。
1: 枝叶干后，它就可以把这个伤口给愈合，防止一些虫啊或者细菌的入侵感染。我们也俗称叫做龙血结。
0: 然而，生长在海边， 海南龙穴树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自然威胁——台风。但这同样难不倒他们。发达的根系、矮化的树干，以及总面积较小的细长叶片，都能帮助他们抵御狂风。还有，
1: 这个是木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里面的话主要是以絮状的那些纤维为主。
0: 这就是海南龙穴树的智慧，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用不争化解自然威力的冲击。但即便如此，每年六至十月的台风季仍是对他们的重大考验。许多古树上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现在终于有了人类的参与和照护，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对这片古树群落开展系统性普查，精准监测每一株古树的生长态势。
1: 从它目前区域的生长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中壮龄时期，属于一个保护比较好的一个群落。
0: 南山不老松终究是一个传说，海南龙穴树终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在风雨中受伤。但它凭着一层硬皮、一身柔性、一管红穴和发达的根系，活出了自己的节奏。所谓不老，从来不是不会衰老，而是无论经历什么，都始终在生长。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来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这款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古人说诗言志，诗缘情，于是千载而下，我们在无数的古诗词中听着老故事，唤起新感情。兄弟一别苏东坡，把酒问青天，元稹一去白居易，坐绝长安空。于是我们在诗中读出了亲友远隔的孤独，也读懂了有人牵挂的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无论到什么时候，中国人在想起母亲的恩情时，总会想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当我们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时，又总会涌动出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江花夜月岭梅春信，思念跨越山海，情意地久天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与古今诗人一道共话人间深情。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让我们掌声欢迎康老师、李老师。
1: 今天的主题是但愿人长久，我经常在想，这人怎么才能长久？要热爱自己，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没钱一放翁。要保持健康，八十身犹健，生涯学贯云。要保持活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要保持斗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啊。还要保持温情，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最后最最重要的是，始终要保持对未来的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但愿人长久，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呀，能够长长久久的相伴，长长久久的健康，我们共同奔赴中国诗词大会的第二个十季。
0: 好，谢谢康老师。
2: 人之为人啊，在于有情感、有热爱、有价值、有坚守、有期盼。颠沛流离中，让老杜念着"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是深切的手足之情。仕宦千折中，让苏轼念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是深厚的夫妻之情。游子天涯处，让孟郊念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是深深的母子深情。保家卫国时，让将士们念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是深沉的战友之情。我们每个人是孩子，也是父母，是妻儿，是兄弟，是姐妹，是朋友，是同志，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但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所以啊，说到但愿，但愿苍生俱保暖，但愿海波平，但愿人长久，但愿来生还在中华家。
0: 谢谢李老师，也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百人团。同时欢迎汇聚云端来自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云中千人团。

0: 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江震。诗可传意，词可寄情。古往今来呀，诗词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至今读来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人那如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般的绵绵情思。
0: 好，谢谢江震。
5: 大家好，我是马宝利。但愿人长久是父母的牵挂，是友人的祝愿，是爱人的深情，这样朴素的期盼藏在每一声问候里，落在每一次守望中。
0: 感谢冠军团的代表精彩的开场词，也期待本场你们的精彩表现，一会儿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我们答题开始。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是婚姻最美的祝福。以下哪项原本是描写婚姻场景的诗句呢？ A.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B.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百人团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78人回答正确。
1: 哇，这么多人答错了。
6: 那么这个 A 选项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它是这个中南的桃夭，然后它是对婚恋的祝福，它有三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桃之夭夭有逢其实，然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它从桃花写到果实，写到整个桃树和桃叶，然后之子于归，以其世家，以其家世，以其家人，说明婚姻古人早就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它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7: A 选项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写琴瑟和谐的嘛。 B 选项这其实是写战争，是写战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表达的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一直到老，我要一辈子跟你是兄弟，这个只有战友之间说这个话是最有资格的。
0: 当然到今天我们要的也是这份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话送给新人，也是希望他们有一辈子的约定，可以白头偕老啊。
7: 没错。
0: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
7: 请听题：故乡带给人心安，也使人思绪缱绻。宋之问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当中的怯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A 害羞， B 担忧。
0: 二人团请答题。 A 为蓝键， B 为黄键。来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3人回答正确。
7: 宋之问，我觉得除了诗写得好，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初他被贬到岭南，他自己偷偷跑回来，所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就是怕越过汉水之后，过来一个洛阳来的熟人说：“哎，老宋，你不是在岭南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报官。家人受到牵连，
6: 这样的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人品上确实。但是要从中华诗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还不得不提。元稹就从诗史的角度上说：“又沈宋之流，严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总结出来的说，定型就是沈宋，而最高峰就是杜甫，这叫千古诗史。一锤定音，所以啊，人品不咋地，诗史上的功绩也不能完全抹杀。
0: 所以人长久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三不。

0: 秀。我们答题继续，
1: 请听题。原曲有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A 父母催婚， B 游子思亲。
0: 百人团请答题。 A 为蓝剑， B 为黄剑。

0: 原曲的作者徐再思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再思，字德可，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什么呢？叫田斋，因为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他这一首《水仙子夜雨》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赵师秀的典故我们熟悉，还有一个唐初名相马周的典故。马周在新丰的酒店里头受人白眼，那时候还穷困潦倒，他在说他自己经过这么多年依然穷困潦倒，所以思亲思家呀。
1: 只看字面意思真的容易产生误会，因为枕上十年是江南二老忧，我那二老还在操心我这个人的婚姻大事呢，都到心头。
2: 二老操心不到他这事儿了，他这事儿一般人操心不上，而且元朝最开始是取消科举制度，他们完全没有前途，所以他这十年就这样空空的度过啊，心头是难免的失落。不了解这个背景，当然就会认为是在催婚啊，真催婚也用不着这首，人《诗经》里头那催婚的诗很多，吊有梅那诗是吧？摇摇树，树上还有七成的梅子，要娶我赶紧的，又摇摇树，树上的梅子还有三成，要娶我赶快的，摇摇树，树上的梅子都落完了，赶紧打扫地上的，眼见时光流逝，还没有人来娶我，怎么得了？
1: 我的青春都没了。跟着梅子一块没了。
2: 就是先秦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波人根本不是一波人，
1: 真是热烈奔放啊！
2: 热烈奔放。
1: 嗯。好，我们答题继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请问，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几点到几点呢 ？A. 晚上九到十一点 ，B.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请答题。A 为蓝箭 ，B 为黄箭。来看答题情况，57人回答正确，正确选项就是 D， 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应该说是刻画了一个挑灯夜读的非常勤奋的学子形象。
2: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是吧？没有嘈杂之声，正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这一个晚上嘛，把时段划分为5段，是吧？一个更呢，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所以就是古代的计时呢，跟我们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要这么算，你到五更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为什么说起五更呢？起五更也是起得比较早了。
0: 挑灯夜读到三更，为什么特别难？古代灯油很贵啊，所以这个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张之洞他爹张英嘛，在贵州的新义府，你看他鼓励教育，然后自掏腰包，又拿他的工资啊，然后呢让衙役们挑着灯油，看谁家晚上有人在挑灯夜读，有读书声，就敲开门，然后衙役进去，灯油倒在灯里说，还喊一声这个知府大人为相公添油了，这个就是为相公加油了。所以加油这个词是让读书人加油的。
1: 好，到这儿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林业学子陈果希、网约车司机张国清、用相机记录火情的森林消防员金鑫、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0: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这里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比拼现场，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首先是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克里马萨又回来了。我的目标是上进从城，更上楼，挑战冠军团。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2: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3: 大家好，我叫金鑫，是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的一名消防指挥员。
2: 我和战友们肩负着祖国北疆1366万公顷森林草原和1309公里中俄中蒙边境线的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任务。
0: 欢迎金鑫，你的本职工作相当于是火场的战地记者，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次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呢？
2: 在2024年的夏天呢，大兴安岭频发干雷暴极端天气，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头扎进不通网、不通电的原始林区，很多消防员没有办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作为战地记者，我是当时火场上唯一一名可以下山的人。记得在转场的时候，一名刚刚年满20周岁的消防员找到我说：“下山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的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很安全，等火灭了，儿子就能回家了。”怀揣着这份嘱托，我走遍了所有的火线，把每个人的心愿整理收集，我还给他们拍了照片。当听到是报平安的时候，疲惫熏黑的脸上马上就露出了特别开心的笑容。
0: 我们知道每一个消防员勇闯火场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整个家庭的牵肠挂肚，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能得到孩子们在火场上平安的消息，对于家人来说那就是家书抵万金呢。所以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有什么特别的话和心愿想要说吗？
2: 每当看到大火被成功扑灭，浓烟渐渐散去，绿水青山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0: 青山会记住你们义无反顾的冲锋，人们也会记住你们舍生忘我的坚守，向森林消防员们致敬。

0: 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精心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
0: 我们把宫格看完。家书抵万金，祝贺你答对了，金星率先得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金星抢道，
1: 鸿雁传书谢不能。
2: 错了。
0: 目前九宫格中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白的，那这个空白的格子其实指向了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传书谢不能，所以有点遗憾。

0: 分。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1: 他反应真的是快啊！
2: 我的答案是“云中谁寄锦书来”。
0: 目前只有三个字，你就锁定答案了，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进行加一分。这一组宫格题很有意思啊，都和书信有关，三封书信，涉及亲情、友情、爱情。
1: 对，这个金星反应非常快，受这个固定传成语啊鸿雁传书的影响。那个第二个可惜了，黄庭坚的继黄继父嘛，说我去北海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接下来一连千古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这三道题特别有意思，放在一起啊，这个家书最重要，对于古人，家书抵万金，但是谁来做这个信使呢？这里头我们提到了说大雁，啊，我们说鸿雁传书，渔船尺素，包括这个青鸟殷勤为探勘嘛，那也是信使。中国人啊，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传情过程中啊，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他要借物来传情，这个情啊，就有了一种着落一样。连那个信使都如此有情，你就知道那个信里头的情。更添一分沉重啊，
2: 对，
1: 更添一分深厚啊。
0: 谢谢李老师。
3: 中国古代的传送书信啊，主要是官方传书，在民间传送书信呢，其实制度并不健全。前两首诗说的其实都是寄信不到，最后一个是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也还是很困难，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啊，传送书信已经很方便，
0: 现在好像已经很难去理解古人在诗词当中留下的那种写信啊、寄信啊、盼信啊、等信来的这种心情。康老师有这样的体验吗？
3: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给我爷爷写过一封信，因为那时候小还不懂得对于这个爷爷的这种感情，所以当时就写了啊，我这个在学校做了什么事儿，啊，成绩如何。啊，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0: 哎呦，
3: 然后呢，你和奶奶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不懂事，写了这么官方的一封信，但是老人家对这信很重视。90年代末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回老家去呢，当时走到那个窑洞里边，看那个镜框上，我本来是想看，还他都放了些什么照片嘛，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从里面抽出来一看，就是我当时的给他写的一封信。
1: 哎呀。真是让人感慨，
3: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尽孝啊，这个都不算晚。虽然我们奔波在外啊，可能总是顾及不到老人的这种心情，但是你给老人的任何一点表达，他都会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一个纪念，会一直记在那儿。
0: 就像黄庭坚不是有句诗说吗，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位心。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要多去陪陪老人，多去看看父母，看看长辈，但是如果不能，也一定给他们一封信的时间，给自己一封信的时间，好好的给他们一份交代，这个交代就是诉衷肠。我们也在书信这种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当中读到了永恒的人间真情。谢谢康老师。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两位诗人的名字。线索一，他们的时代，盛世正逢元佑日。线索二，他们的家乡，峨眉山下少人行。线索三，他们的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线索四，他们的关系，与君今世为兄弟。

0: 张国清抢到。你的答案是
1: 苏轼、苏辙。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张国清加一分。
2: 你看我们的这个出题老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叫诗词大会的风格，连把这个提示项都出成了诗，对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感慨，他们的关系，啊，就像一首绝句一样的。前两个提示，盛世正逢元佑日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叫施大任写的，题惠山寺啊，真赏亭流觞。那么他写的元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最有名的就到元佑党人案，然后后来你像这个苏轼、苏辙都归于元佑党人了。峨眉山下草人行当然是长恨歌了，因为这个苏轼、苏辙他们家是眉山人，对吧？你要从成都啊往眉山，接着到这个峨眉山。后两个我们知道是苏轼的诗，都是名作，我们很熟悉。
3: 这个苏辙和苏轼兄弟啊，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特殊了，他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兄弟一朋友一师友，他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又是同年的进士，在同年的制科当中又都考中，然后后来在仕途当中又同进退，大家都知道的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可能会觉得二十多岁的苏东坡怎么对人生感觉到如此的落寞，如此的无常。其实只有对一个人难舍难分，才会怪世间无常，为何让亲情分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苏子由的这个情感特别深，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就不可能对人生有如此强烈的无常感。包括明月几时有这样，也是因为苏子由而写的。所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也许是不那么准确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才能写出这样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谢眺，李白才能写出名篇，那也是因为有了苏子由，所以苏轼才能写千古名篇。所有的名篇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和诗人最关注的、最深情的、最忘不了的、最想惦念的那个人。因为诗的本质就是情，就情到深处，诗就到了至神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名篇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哎，真的是这样。
0: 好，我们答题继续，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答题。
3: 现在啊，我是站在咱们陕西著名的骊山之上。今儿咱们不聊周秦汉唐的历史，也不聊曲江雁塔的风光，咱们今天啊，只聊陕西的一碗面。哎呀，炊烟袅袅啊。
4: 哎，这不是康老师吗？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3: 饸饹床子架起来了，这饸饹面在哪儿呢？
4: 我正和了嘛。荞面可以说是天下最难和的面，它那个底面没有面筋，粘合度差。
3: 那您就能捏住？
4: 那必须的。
3: 那您要不教我，我学着和一下。
4: 没问题。需要把这个碱水加进去，
3: 给它搅和起来是吧？搅匀了。
4: 啊，干面粉往里面揉，要它雨露均沾。你那面是面，水是水。
3: 雨露均沾，咱了不得。收个官
4: 啊！
3: 你收个官。
4: 搓一个条。这个就是咱们陕西人说的，一锅子一碗必须做上去。你侧着做，要听到它边压边响的那个感觉。
3: 这压的效果怎么样？
4: 我把饸饹比佳人，细柳腰枝袅袅长。
3: 那个今天是吃饸饹呢，还是吃细柳腰呢？
4: 差不多了啊，压出来赶紧要冰，它吃起来的筋道。好了，来。
5: 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3: 厉害。

0: 美得很。嗯，哎，
1: 聊咋了？咱们在这儿唠了半天，也吃了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纳了闷儿，怎么还不出题呢？啊，说出题，题就来了。话说，制作荞面河洛的荞麦是古人常吃的一种粗粮。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写到了粗粮呢？选项 A， 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选项 B， 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呐。选项 C， 稻米吹能白，秋葵煮复新。如果你真的答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杜大姐的家中，一起吃一碗凉热河洛。
0: 张国清抢到，
2: 我的选项是 B， 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 A 选项出自白居易的《观音麦》，说的是小麦，而 C 选项说的是稻米，所以我选择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张国清加一分。
1: 这个是当时回到那个关中老家，他是在骊山的一个，我们看到是一个民宿小院里边，他那个臊子特别好，很清凉，是有土豆片，有辣椒，有芹菜，有羊血，哎，所以那红的就是羊血。哦，
3: 有羊血、
1: 啊、有羊血，所以吃起来很爽口，他那是夏天吃的一种面。
3: 这个我刚才看康老师最后那一口，我一下就饿了，你知道吧？这叫一个馋的，那个真的是漂亮。这个菽它为什么是粗粮？因为菽指的是所有的豆类。什么叫五谷？有说是黍稷麦麻菽，啊，有说是黍稷稻麦菽，但是最后都有这个菽。菽这个字啊，你看从这个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特别有意思。草字头它是讲的是植物，这是后加上去，但它本意摘这个豆子。甲骨文中的右都是指手的意思，往往是右手，就是这半边这个字就读菽。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上面是那个地上这一横，下面是它的根系，上面呢其实原来是两片叶的，因为这个大豆啊原来是双子叶的植物，然后后来泛指所有的豆类，所以这个菽是粗粮。
0: 这首诗是毛主席阔别32载重回故乡韶山时写下的哈。
1: 所以他说别梦依稀昼世川，故园32年前呀、啊、这32年他干了个什么？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边，进行了革命的战争，推翻反革命，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劳动人民翻身做主，这叫解放。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天。到了1959年的时候，建国即将10周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就要建设了。所以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韶山，在田地里的农民都纷纷的回来了，这就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将大展作为的当代的建设者紧密的联系起来。主席的诗词是非常典型的古典的韵味，古典的意象，还有一部分经过他的创造转换之后的现代意象，最重要的是现代立场、当代立场和人民立场，确实是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双创的一个典范。
0: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一组选手对杠抢答题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情况。张国清得分2分，金鑫得分1分。那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祝贺张国清胜出。好，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

0: 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我来认识一下下一组选手。
1: 休言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2: 青川在长湖，车马去前行。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能再次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够站久一点。
0: 所以两位都是返场选手，也算是棋逢对手了，加油。那接下来就是两位的正式比拼时间，马上进入对抗抢答题。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

0: 的答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天若有情天亦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

0: 遍青山人未老，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1分。
1: 我看到这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说到主席这首诗啊，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写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因为在渡长江之前，国际舆论纷纷扬扬，这个当时的党中央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历史观，什么样的革命的主体观，就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要彻底的推翻三座大山，要彻底的让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就不可沽名学霸王。那天若有情天亦老，大家都知道化用李贺的诗，那李贺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悲伤的老啊，是哀叹啊，啊历史的交错。但主席认为什么呢？苍天如果有情，也会对人间正在发生的沧桑变化，新生的力量代替腐朽的力量而为之感慨。所以这个诗啊，它里边既有革命的战争观，也有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第二首，主席讲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在1958年对这首词啊写了一条批注，他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这还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战役上的胜利，虽然是小胜。所以下面又说会长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岷，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这就是暂时放下郁闷的心情，还是要朝前看吧。联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果没有清平乐会昌这样积小胜为大胜，化郁闷为乐观，没有清平乐会昌的这样的一种斗争的精神，哪里会有1949年的这首七律。主席的诗词，你把它历史的嫁接起来看，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线索，也是给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范例。
0: 谢谢康老师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你们的下一组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两句诗词。关键词：元稹、怀念、为。

0: 是字梅。果昔强道：
1: 唯将中叶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0: 祝贺你答对了，陈果昔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苏轼、孟道、王弗。陈永华：
2: 我的答案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难自忘。
0: 确定吗？我们把题听完。提示字：茫。正确答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3: 一个小错误，一字之差，
0: 有点遗憾。陈永华回答错误，扣一分。这一组线索题就完成了。这是两首悼亡诗词的代表之作哈。
4: 哎呀，这两首放在一起特别的好。这个苏轼的悼亡词，这首《江城子·寄梦》是被称作千古悼亡词之首的。元稹他选自他的《遣悲怀·其三》。元稹思念韦丛，做了大量的悼亡诗，非常深情。这个《遣悲怀》里还有一联名联啊，叫“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就是这两个妻子啊，都是和他们的丈夫从贫贱开始的，对吧？过过苦日子啊，然后一点点在人生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所以这叫发妻啊，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5: 这两个人，他们的夫人其实都没有享过他们什么的福。那么怀念妻子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元稹呢，等于是娶了个富家女，人等于是下嫁给他，跟他吃了很多苦，所以他这个《遣悲怀》的一啊、二啊、三里边，全都说的是当年怎么跟他一起吃糠咽菜的事情。他现在发达了，他心里边啊又难过又惭愧，所以想起来的都是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这些事情。但东坡是不一样的，他一句细节也没有，他在想什么呢？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他回忆悼亡他的夫人，主要是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不在我身边，我这十年过得太苦了。所以这首词回忆的时候，重点是我很想跟你对话，但真见了你的面，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虽然不同的夫妻有不同的关系，但他们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只是幸福的原因不一样，所以追忆的方式亦有不同，但是追忆的起点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幸福。
0: 所以说这个人类文学的两大终极母题就是爱与死亡哈，在悼亡诗词里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就是因为死亡的原因，爱就会显得更加的深沉和浓烈，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死亡来了之后再去追忆这份爱。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如怜取眼前人，好好珍惜当下。那接下来一道外景，
4: 咱东北啊，人生最享有盛名了，因为根如人形而得名。我今天就来长白山挖人参的，我现在去找当地的一位参把头苗师傅。走。苗师傅吧。嗯。哎呀，你好你好。
6: 厉老师，今天将由我领着你去挖人参，咱们上山三人去四人回，挖的人参
4: 也算一人。
6: 也算一人。哎呀，厉老师发现棒槌了，
4: 在喊山了，
6: 喊山了，开喊山，
4: 棒槌，
7: 一品爷，
4: 五品爷，为什么是五品爷啊？
6: 那个按品嘛，对，一品、两品、三品、四品，这不就五品吗？
4: 根支分了五品，
6: 一定要小心，慢慢去挖它去，不要破坏这个山的品相。拿这个入骨签呢，慢慢去松这个土。
4: 松啊，这是松土的作用，这么深啊！
6: 嗯，
4: 这我天哪，这是一个大人参身亡。哦，这要出来。

0: 哇，全出来了，全出来了。
1: 就查到这个年轮，每个坑里边都代表是一年，这个最少得十五年，
0: 最少十五年，
1: 最少十五年，这个人生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0: 看看像不像生娃娃？人生也踩了，下面就要答题了。下列三个选项中，哪一项写的是采蛙人生的呢 ？A. 树根定有，林堪绝，造物方当受此翁。B. 名声鬼盖虚难见，采死人形不可寻啊。C. 采三秀兮与山间，石累累兮葛漫漫。请说出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 B。 我认为 B 选项中的才似人形和人生的外形非常恰当。
3: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B。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0: A 呢，刘克庄的啊，写妇德老松老鹤嘛，所以在那个松树底下呢写的是茯苓啊。那么 B 选项是陆龟蒙的，有人赠给他的人参。那么 C 选项我们都熟悉了，就是屈原的九歌中的山鬼。那么这个三秀呢就是灵芝，所以答案就是 B。 恭喜你
3: 厉老师，您实现了我多年想干没干成的事，就是挖人参。
0: 这一次特别感慨，就它充满了仪式感，然后要去挖人参了，那叫放山，
3: 对，
0: 先健身把头，然后就是砍山挖之前还要搭一个像那个用几个小棍支起来像棚子一样，要系上红绳。我就想这是不是像月老一样的系一种契约，
3: 是怕人参娃娃跑了吧，
0: 怕他跑了，说系了他就不跑了。然后这时候挖，尤其这个老山参啊，野山参那珍贵了，就一根须都不能断，须断了之后他那个元阳之气就泄掉了。这一路啊，我觉得真是叫充满了仪式感，所以你进这方神山，神山呢也反哺给你。
4: 从这些我们能看得出来，现在我们经常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所以进去要先喊几句，实际上是对他表示尊重，对整个大山表示尊重。在清代，在明代，这些人就是靠着人参来过生活的。那个时候你如果得罪了这个参王，得罪了人参，得罪了这座山，你就断了生计。所以其实恰恰是因为人们懂得自然给他们的馈赠，又担心这种馈赠不能长久，才建立了敬畏山林的这种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3: 珍视他们的馈赠，但也保护好他们的永续流传。
4: 是，
3: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直到这儿呢，两位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的得分情况：陈果希三分，陈永华零分。祝贺这一轮对抗，陈果希胜出。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来看看今天的情景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包含了唐、金、明、清多个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唐代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体现出唐代建筑典型特征。那如果要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佛光寺的唐代大殿，请问以下哪项诗句最为接近？

0: A， 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B，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C，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请答题。
1: 国清大哥有优势啊！
0: 来看选手答题情况。张国清，
2: 我选的是 A。
0: 说说看你的想法。
2: 首先 B， 它是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这是杜甫写的《贺贾至》那首诗里面的。他写的是大明宫。然后 C 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说的大雁塔。所以我选的就是 A。
0: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祝贺张国清回答正确。
3: 国清真不愧是叫长安的景点啊，了如指掌。这个大明宫不用说，然后慈恩寺这个大雁塔也不用说，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这个楚光熙写的石瓮寺其实也在灵山脚下。佛光寺东大殿呢，它那个殿堂级的建筑，它是用的屋殿顶。我们现在去故宫啊，什么太和殿啊，它能见到这种屋殿顶的，确实啊非凡，非常震撼。
0: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
4: 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斗拱的外转设计包括偷心灶和劈竹式昂嘴等特色，形成轻盈而富有动感的美观结构。这样的构造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更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写的是加固古建筑斗拱的呢？选项 A， 清宫重华额斗拱，高山仰止心窍耸。选项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选项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
0: 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陈果希，
5: 我选择的是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里面的枝木斗拱，我觉得都体现了就是在此加固的一个过程。
0: 这道题考到了你的专业，对不对？
5: 是的。
0: 想来果希答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分外的亲切。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选项 C。祝贺两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3: 这个 A 呀、它是乾隆皇帝弘历写的《清宫重华额斗拱》吧？乾隆将自己即位前所住的宫殿命名为重华宫，肯定不是写什么加固。那么 B， 传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你仔细分析中间的那个字的含义，就是没有斧凿痕的痕迹，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加固斗拱的意思。 C 选项呢，这个作者其实不得了，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大学者，是黄景仁的人生知己洪亮吉啊。他在说我退休之后希望的生活就是修修房子种种树。那么修房子的话，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那就要加固斗拱，所以正确答案是 C。
0: 来看下一题，第三题，请听题。
3: 佛光寺另一个主要建筑是文殊殿，建于金代。梁思成发现文殊殿后面使用柱子的办法极为巧妙，方的两端呢安上两个斜的叉手，下接同样长的三间跨度的油额，将内额上的重力就转入到油额的两端了，再传递到内柱和山墙柱上，形成了八字驼架。这种构件在承重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是古代劳动者的智慧结晶。

0: 啊，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和梁祝沉重有关呢？ A 难忘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才。 B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秋山重。 C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1: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果昔，
2: 我选择的是 B， 我认为这个难忘庐山千万仞，我觉得它应该是形容山，然后它们上面长的树比较多的。然后 C 的话，说
3: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犹来称栋梁，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某种树木，所以我选择了 B。
1: 正确答案是选项 B。祝贺果昔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人的比分情况是2-2。我们先来说说这一道题吧，因为三连诗句都有栋梁，还挺有意思的。
0: 你看他问沉重，要靠什么东西支撑他？就梁祝嘛，尤其后面那个万牛回首秋山重，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杜甫写的是古柏行，柏做重栋梁的时候他能管什么用，他这个沉重的效果。 A 呢是刘禹锡的登清辉楼，他其实在说新出栋梁之才，我们经常说人才叫栋梁之才。那么 C 呢，他应该是唐代史俊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就是说这个楠木啊做梁非常好，是好的栋梁，那没有讲他沉重的问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谢谢厉老师。好，到这儿呢，我们的情景共答题三道题目就已经全部亮出了。关于这道题目的情景可以带给我们哪些话题，我们也听康老师来讲一讲。
4: 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史上建筑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
5: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这个文物拯救发现方面的一个奇迹。
4: 那么这里边引发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他们是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里边看到的五台山图里边有一个大佛光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布文物，有的文物被图录被文字记载，人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按图索骥的找到这一处的文物，这说明中国文化的源流流波是彼此相连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证明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体性连续性和彼此的传承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他们到了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啊，佛光寺只是对东大殿进行了表面的涂抹翻新，所以当他们梁林二人进入到其他的殿堂里边的时候，里边房檐上栖息着成千只的蝙蝠，晚上这个臭虫可以把睡袋全部充盈。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面横梁上面啊踩下去的灰尘能够没掉脚踝。在那个年代，虽然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资助，但是整个的国家当时是积贫积弱，不可能给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更好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索，主要是在这个东大殿里面。这个东大殿是谁掏钱建的呢？最开始林徽因扒在那个梁底下抬头看半天，就看到这个女弟子宁公玉，那梁思成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他唯恐看错了，所以又跑到外边在那个经石床上再去找，又发现了宁公玉的名字，这就合上了。这肯定至少这东大殿，因为他其他的殿文殊殿他是金代建的，这至少证明这东大殿
0: 唐构，
4: 这是宁公玉资助的。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女人啊。
4: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待学术、对待考古这件工作非常的严谨，还能吃得了苦，他们都是一群有生命力的、有非常

0: 活跃的人群，他们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给现在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群留下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结论，还有美好的浪漫的人生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和生活之道，
1: 这也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那其实说到唐代的木构，会让人很感慨我们古代这些工匠们的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其实这份匠心啊，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当中呢，就有多位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延续着千年古老技艺的创新创造。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葛一豪。我手中的这册古籍是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所刊刻的《石架斋养心录》。陆游曾在诗中说：“但恨图书缺条户，不生鼠孽与虫亲。”虫蛀、霉斑等多种损伤，对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日常工作，便是做一名古籍医生，让典籍里那些李白的月、杜甫的雨，永远年轻在下一个千年。老师们手中现在所拿的长卷，就是我们团队仿照故宫所藏的唐写本堪谬补缺切韵所制作的龙鳞装教学道具，
1: 著名的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之一，曾经一度失传。它是属于正面读、反面
0: 读、
1: 接成文、接成图，
0: 它是平行这么贴的，现在的书实际上是垂直这么贴下来的。
3: 我叫单孟博，这件作品呢是在鹅蛋壳上镂空雕刻了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创作的难度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地球的经线、纬线、线条的宽度，仅仅是0.3毫米。那个这作品呢，应该是说是我的一件得意之作。我带来的第二件作品，是一幅在黑釉的瓷板上雕刻的刻瓷作品。这个刻瓷作品名字呢叫《望月》，是根据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年，是诗词大会的第十年。那么，我想呢，借杜甫的这句诗，把我的这件作品赠送给咱们节目组，同时呢，祝愿诗词大会越办越好。
1: 单老，您太了不起了。那双手有魔力呀，真正的智广大而精精微啊。
4: 大家好，我叫邵淑媛。重阳朱彝酱囊是我们国家重阳文化的代表之一，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手中这个酱囊名叫小梦蝶，灵感来自于李商隐的庄生小梦迷蝴蝶。我今天还带来了三个礼物来送给三位老师，
1: 特别的有诗意又很有匠心。平常都是康老师为我们画竹子，今天有非遗传承人为老师做了一份竹子的香囊。
0: 人家这竹子比我设计的好，人家这竹子里头还有那个茱萸的药香，闻了之后那可以说是醒脑健脾，耳聪目明啊。
5: 我觉得真的是别有匠心，我们的手艺人啊，非遗传承人，这个指尖上的功夫啊，然后他的审美品味啊，真的是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妙道豪爹。
1: 感谢各位选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敢将十指夸针巧的非遗之美，更看到了在这些技艺背后匠心与诗心的交汇之美。我觉得是他们让老手艺有了新温度，古老的非遗技也必将因为这些新生代的加入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再次感谢各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两位选手三道情景供答题过后的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2分。
6: 在情景供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7: 三，我说
8: 是，
9: 是，
7: 现在登车出发。
10: 从我们的培克派出所营地出发，驾车60公里，翻过2座大山，步行5公里，直接从海拔3800米攀升到5000米的雪线。这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要走一遍的巡边路。这一条路，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父亲都走过。电影《冰》

0: 山上的来客中，阿米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祖父。从我曾祖父算起，我们一家四代人已经在这里守边75年。巡边路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话：40余载我守边护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子孙一代一代来接班。这是祖父退休之后对我曾祖父家训进行了吩咐，我也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上同样的路。我相信这同样也激励着我们所有移民管理警察扎根边疆，为国戍边，矢志不渝。
1: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以后我想在石头上刻一句古诗词，表达移民管理警察为国戍边的决心，你觉得哪一句话最合适呢？
2: 我给出的诗句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诗句与龙吉克家族代代相传的戍边使命相映衬，昭示着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钢铁国防的铁血担当。这句诗不仅是跨越时光的呼应，更是对戍边世家他们传承与使命最磅礴的注脚。
3: 我给出的诗句是：天魔万机，环间境，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就如扎根岩缝的劲竹，越磨砺越坚劲。
4: 愿得此生常报国呀，这是最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守住祖国的大门。
5: 我就想到一联诗：关山正飞雪，枫树断无烟。因为有守边的将士，再也没有狼烟兴起了。
6: 晨兴一片瓷砖石，不止南方不肯修。爷爷留下的那个家训时说的是：一辈子爱祖国，一辈子跟党走。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止南方不肯修的意思，就是心向祖国，心向党。
7: 我的答案是：孰知不向边庭土，纵死犹闻侠骨香。
8: 我觉得岳飞的30功名成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最为恰当。
9: 我选择的诗句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6: 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云中仙人团的投票情况。祝贺陈果希顺利进入到下一环节画中有诗的比拼。
10: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陈果希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潘金龙。
1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我叫潘金龙，是国防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6: 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10: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由蓝月亮赞助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4: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环节的画中有诗。首先来看第1幅画，
6: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2句诗词。
4: 看这戴了一帽子，
5: 这康老师特意强调一下，这个帽子是有版权的，是吧？
4: 对。
9: 宋制的特色非常明显的，
12: 主要是帽子非常明显。
4: 哎，看上去是一个人好像坐在这里，哎，不错哎，那是什么？不告诉你。你看他这手搭在什么地儿上？他又坐在什么地儿上？
5: 不会连栏杆和椅子都是有版权的是吧？

0: 以前没画过这个风格的，怎么每个都反凹凸了？
1: 最近决定突破自我，所以开始就是天上人间地下通通展开。这已经画得昭然若揭了。现在啊，看看关键字啊，九。
2: 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这里边现在还有一些问中问，请问这两句话用了谁的诗句？请抢答。
2: 陈果希抢到，
3: 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非常好，
2: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再加一分。
1: 再来看第二幅，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哎，还是人物，这每一期都是从人物开始，
5: 都是套路，从头开始。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好，我们大家看啊，我们正在画一个，有一个人坐在一板凳上，前面还有一桌，肯定是一桌子，能干嘛呢？做数学题，准备中考。对面呢，哎，还坐一人，也伸出一手。
7: 哎，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对酌还是
4: 下棋？
7: 下棋。下棋。
1: 哎，这边上又画一人，最喜小儿无赖。
0: 哈哈，小孩儿。
1: 渔民，
2: 哎呀，看看我们老师这画笔，寥寥几笔就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给画了出来。
1: 开始建房子了。哇，亭台楼阁呀。哇，房子修得够快的，这么些屋呢。
4: 哎，这个像不像个鸟，不是鱼，他画的是鸟不是鱼。
2: 坐在桌前的两个人在做什么？旁边的小娃娃又在河边做什么呢？河里有什么？天上有什么？应该有答案了吧。
1: 好了，哎呀，该有关键字儿都画成这样了，再猜不出来可是各方面都说不过去啊。来看着关键字啊。
2: 潘金龙抢到，
8: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2: 潘金龙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还有一个问中问，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季节？请抢答。
2: 潘金龙，
8: 夏季。
1: 好，回答正确。
2: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作。
1: 好，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哎，这不是又是这种头发吗？
2: 这不是还是刚才老杜吗？
1: 对，
2: 那跟上一幅起笔确实太像，
1: 是吧？
3: 嗯。你可以看我画的非常细腻，用心的在这上面画一些花纹。
4: 但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性，对吧？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

0: 哎，你看，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气象吧。
1: 枪和马一出，这个就
0: 肯定不再是跟人下棋了。瞧瞧这阵仗，这可了不得。瞧瞧，人还不少呢。

0: 满心期待你旗子上写个字儿，谁家的部队？
1: 那不能写，那写了就全都露馅儿。加了这些阴影之后，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了，就连周边的环境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水势还挺大，浩浩汤汤。我看这画的差不多了。好，看看关键字啊，这关键字非常的明显，揪。
2: 潘金龙抢道：“
3: 我的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2: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是，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祝贺你答对，潘金龙。
1: 还有一个问中问，说这两句描写的场景是什么？请抢答。
2: 潘金龙再次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边防前线。
1: 好，答对了。
2: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加一分。好，那目前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陈果希2分，潘金龙4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画作的最后一幅。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这还是一位女性，看发髻，这还是一位女性。

0: 刚才是演女将，这是女子乐团是吧？这次来了，
1: 大家认真看一看啊，感觉一下。
2: 这是个什么女团呢？他们在做什么？
1: 对呀，他们在做什么？哎呀，真是猜不出来啊。
2: 但是感觉到，这是一种很浪漫的生活美学。
1: 对，又是咱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在画里出现。
2: 哇，这是一群美丽的姑娘啊，形态各异，她们所在的地方，这个位置很关键。

0: 渲染，这非常的明显。
1: 有可能三句修明，但哪句不知道，都有元素都齐了。
2: 真是月朦胧，鸟朦胧啊！
0: 我觉得这幅画画的还是比较有意境，我想这已经非常的明显。关键字啊，就一个，松。
2: 陈果希强盗，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 我们继续把画看完。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一分。
0: 还有一道问中问啊，请问诗的后两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诗中的女子她们在干什么？请抢答。
2: 潘金龙抢到，
4: 洗衣服，
0: 答对了。
2: 祝贺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谢谢康老师为我们画了这样一幅王维的《山居秋暝》。其实我想画中的场景也体现出了我们今天所向往的生活美学，山泉清扣石阶，竹林沙沙轻响，浣女们洗衣而归，这正是我们心中向往的那份洁净与安宁啊。其实这样的美好到今天依然在被守护，蓝月亮就以现代科技延续了这份秋夜的美好，每一次洗涤都像山泉般洗净烦恼，让衣物沾上了松风之气。我们也借康老师这幅画，祝愿大家的生活始终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洁净如诗，自在如秋。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激烈的比拼过后画中有诗环节二人的得分。陈果希三分，潘金龙五分，祝贺潘金龙脱颖而出。
5: 谢谢大家，
6: 加油。
2: 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7: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2: 欢迎来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接受挑战的是哪一位诗词大会历届总冠军呢？我们一起来揭晓。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诗词大会第七季总冠军姜振登场。祝贺姜振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姜振，给你们支持。
3: 大家好，我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姜振，非常高兴呢又一次登上了这方舞台，特别希望我们一军一景能够为大家奉献一场

0: 漂亮淋漓的对决，谢谢。
1: 那就祝愿两位的诗词较量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形式。诗词接龙，我们来看今天的诗句。第一句是自信人生200年，潘金龙开始。
2: 年年岁岁花相似，似。
0: 似此星辰非昨夜，夜。
2: 夜来风雨声，声。
0: 生当作人杰，杰。
2: 结发为夫妻，妻。
0: 7月7日长生殿，殿。
2: 殿头隐蔽击节碎，碎。
0: 岁岁金河富玉关，关。
2: 关山万里作雄行，行。
0: 行行重行行，行。
2: 行到水穷处，处。
0: 处处闻啼鸟，鸟。
2: 鸟宿池边树，树。
0: 树树皆秋色，色。
2: 瑟瑟谷中风，风。
0: 风住沉香花已尽，尽。
2: 近日君王看不足，足。
0: 足下蹑丝履，履。
2: 旅馆寒灯独不眠，眠。
0: 绵绵思远道，道。
2: 道是梨花不是，是。
0: 是非成败转头空，空。
2: 空山不见人，人。
0: 人人尽说江南好，好。
2: 好江一点红炉雪，雪。
0: 雪岸雕起画，画。
2: 画楼西畔桂堂东，东。
0: 东风不与周郎便，便。
2: 遍插茱萸少一人，人。
0: 人使音书慢寂寥，寥。
2: 聊赠一枝春，春。
0: 春风不度玉门关，关。
2: 关塞纵横行，行。
0: 行人更在春山外，外。

0: 哎，这个字可是个杀招啊！
1: 谁给我杀招，我要反弹。外物境以外还是外。
2: 外物既无扰，中流淡自清。
3: 很遗憾，潘金龙没有接上来。
4: 祝贺江镇守擂成功！
5: 经过前八场比赛的激烈比拼，排名第一的选手孙晓静将直接晋级总决赛，排名第八的选手宋红日无缘半决赛的比拼。田大地、滕凯峰、刘成、陈果希、陈永华、张国清六位选手将通过半决赛的比拼，争夺三张总决赛入场券。
4: 本场的比拼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但愿人长久。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慢点，小心小心，别踩空。
1: 一场场生命救援，他们与时间赛跑。
2: 小心爪子，小心爪子。
1: 一次次生灵救助，他们向旷野前行。
3: 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
1: 初心守望通途，忠诚守护平安。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护卫天路。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对于铁路运输而言，每一段线路的畅通稳定都是列车安全准点运行的重要前提，更是铁路运输安全不可或缺的保障。坐落于雪域高原的青藏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治安防控、守护线路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西宁铁路警方接到的一起不寻常的报案说起。
1: 2025年1月9日，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哈尔盖站派出所接到辖区铁路部门职工报警称，他们在沿管辖铁路线巡检时，发现哈木铁路段有125根电线杆全部倒伏，杆上连同两端的钢筋铝绞线已不翼而飞。根据现场遗留痕迹判断，这些架空导线疑似遭到人为剪断后盗走。
5: 通过这个报案人提供的一些线和照片，这个电线杆大规模的被人为破坏了，手法比较暴力，砸倒之后把上面的电线取掉了。我们也跟这个铁路单位核实了，这个确实就是被偷盗的这种情况。
1: 所谓钢筋铝绞线，是铁路沿线架空电力线路的常用导线，导线内部是钢筋，主要用来承受线路拉力，外部的铝绞线则负责输送电能。面对民警的询问，报案的职工回忆称，上次巡查大概是在5个月前，当时线路还是好的。至于电线杆究竟何时倒伏，导线又是何时被倒割，他们也不清楚。
5: 我们派出所接触的案件基本上类型都是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像这种大规模偷盗铁路设备的案件，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接到报案后，侦查员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件发生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江仓地区，距离哈尔盖站派出所足足有160公里。尽管前期已经对案件情况做过预判，可真正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仍是警方此前从未遇到过的。究竟是谁会跑到这么荒凉的地方干这种事呢？
3: 我们到达第一现场是比较震惊的，整条线路大幅度的是电线杆倒塌的情况。从我们现场来看，电线杆的底部可能有20公分开始断落，从它那个断落的情况和它那个断落的面，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然后通过那个电线钢筋铝绞线的两端也能明显的看出是有一个剪口存在的。
1: 涉案的哈木铁路线是青海省境内连接哈尔盖与木里矿区的货运支线，线路全长约195公里，是衔接青藏铁路干线与木里煤田的煤炭外运专用通道。受国家产业及生态政策调整，该线路现已临时停运，主体路基轨道设施仍保留。经现场勘查，此次案件共造成125根电线杆倒伏损毁，涉案双向钢筋铝绞线线路总长50余公里，被盗导线累计7万余米，涉案总价值近100万元，属于特大铁路设施盗窃案件。
6: 以前我们遇到的案件基本上就是少量的拆盗、割盗，像这种大范围的整体线路丢失在50公里以上的案件很少，等于说建局以来我们这是第一起啊，也是我从警以来遇到的第一起。
1: 被盗的导线架设于电线杆之上，无论从线缆长度还是重量来看，单人难以完成，很可能是团伙作案。那么嫌疑人又是采取何种手段将电线杆上的导线拆除呢？围绕这一疑问，办案民警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以及现场勘查情况展开进一步分析。
7: 因为这个还要有一个协作的过程，就是可能砸电线杆的人还要有把这个线往下剪，还要有盘线的人，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至少是团伙作案，而且肯定都不止两个人，我们认为

0: 现场都得有3到4个人。
1: 与此同时，结合现场情况综合研判，即便是多名嫌疑人协同作案，在海拔将近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想要徒手搬运沉重的导线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嫌疑人作案时应该使用了交通工具，但案发地点人迹罕至，区域内既没有监控设备覆盖，也难以找到目击证人，警方只能从遗留在现场的导线两端剪切断面氧化程度以及铁路部门的巡线记录上来判断，案发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0: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剪切痕迹新旧不一，它每个线头的氧化程度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大概就是在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之间这几个月之内不间断的作案，导致了整个50多公里的这个电线被盗窃的这个事实。
1: 面对侦查困境，警方并未放弃，持续围绕中心现场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这一侦查方向的确定源于前期对案情的综合研判，尽管作案现场地处无人区，但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毫无痕迹。该团伙整套作案流程繁复，需要长时间协同配合才能完成。结合此前推断，嫌疑人必定使用交通工具转运钢筋铝绞线这一思路，侦查人员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把工作重点聚焦在经常途经这一区域的过往车辆上，希望从中寻找突破口，推动案件向前推进。
2: 因为我们侦查破案，首先第一点必须要吃透现场嘛，所以说要对现场周边所有的环境，进行一个全量化的信息采集，这样才对日后案件侦办，能起到作用。
1: 警方接到报警时正值冬季，案发区域地广人稀，排查范围大，再加上恶劣的高原环境，给侦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民警走访途中需要随身携带氧气罐，在高寒缺氧的现场周边来回奔波。经过一个多星期不间断的走访调查，警方找到一名货车司机，并从他的口中获取到了关键线索。
3: 在山路里碰到一个大车司机，他反映出在应该是2024年年底，大概12月份左右，在江仓地区的废弃加油站，曾经看到一个搭有白色篷布的厢式货车，车在那个地方停留了3到4个小时，而且这个废弃加油站距离我们案发现场可能也有200米的距离。
1: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这名货车司机专门负责给江仓地区一处厂房运送设备，日常往返路线恰好途经案发现场周边。他看到这辆嫌疑车辆的时候是在当天的下午，当时正值冬季，这片区域本就车流稀少，这辆盖着篷布的厢式货车却长时间停靠在一处废弃的加油站边，反常的情况当即引起了这名司机的警觉。虽然他并未看清这辆车的车牌号码，但是他隐约记得嫌疑车辆为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这类车型多为当地牧民使用，主要用于牧区转运牛羊，搬运生活物资。这一重要信息为警方打开了关键的侦查思路。
4: 因为这种双排小货车呢，都是当地这种牧民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现场也处于无人区，进出的大多数也都是牧民，所以结合当地这种用车的习惯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双排小货车是有很大的这个作案嫌疑的。
1: 这辆可疑的双排小货车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停靠在废弃加油站？民警围绕司机提到的这个废弃加油站开展了现场排查，但并未发现新的有效线索。结合前期研判结果来看，案发现场周边适合机动车通行的公路一共只有3条，一条通往钢察县城，一条去往哈尔盖镇，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热水，还有一条通往天峻县木里镇。警方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划定了侦查范围，将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这3条公路上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全部纳入了重点排查范围。
0: 比如说一辆小货车经过了这个案发点，我会找到这辆小货车的司机，我对他的家庭住址，有这个放牧的地点以及日常的这个行为表现，以及 别人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能我会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断，看他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时间去到案发现场，并且停留那么长的时间。
1: 随即警方调取了相关路口的监控卡口录像，逐一开展排查。

0: 这一排查果然发现了可疑情况。在2024年12月5日晚，也就是警方此前推算出的案发时间段内，一辆与可疑车辆特征相符的小货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辆车当晚行驶方向正好是从案发现场往钢叉线方向。通过卡口照片可以看到，该车后斗车厢内装载了大量疑似被盗的钢芯铝铰线。
1: 因为他那个车是在一个行驶过程中，他那个白色篷布就飘起来嘛，看到他的厢式货车后斗装有了大量钢芯铝铰线。
0: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牌尾号为68的嫌疑车辆，在案发时间段内曾先后三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这条道路上。通过查看监控图像，警方发现车上除驾驶员外还有其他同行人员。虽然警方暂时没能通过道路监控掌握这辆车后续的行踪，但依靠车牌号码找到了车主。据车主说，案发当时他已经将名下的这辆车借给了同村的吉某。后续开展的外围调查也证实，那段时间这辆嫌疑车确实由吉某一人在驾驶，而车主本人不在当地。
1: 车主他在案发时间段是在西宁陪他老婆住院看病，然后我们通过他的手机的记录等能证实他那些时间都是在西宁。
0: 经查，车主提到的吉某平日以放牧为主，放牧地点就在江仓附近，因此他对案发现场周边地形十分熟悉。吉某的放牧活动通常集中在每年夏季，寒冬时节出现在案发现场本身就不合常理。况且民警在摸排过程中还掌握到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前吉某曾购买过断线钳、大铁锤等工具。对一名普通牧民来说，购置这类工具的目的很可疑。在多重线索的相互印证下，吉某的作案嫌疑不断上升。
2: 因为牧民使用断线钳，他会搭那个铁丝的那个网围栏，他会把牛羊围起来，他需要使用这个东西。而这个铁锤一般在牧民中是在日常的劳作中是用不到这样工具的，而且是大铁锤。
0: 在确定了吉某作案的嫌疑后，2025年1月17日，西宁铁警果断对吉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吉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伙同同村另外5人，先后5次驾车前往江仓地区，破坏铁路沿线电线杆，盗窃两侧的钢芯铝铰线，随后将赃物销往钢叉县城等地的废品收购站。吉某个人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0余元。
3: 因为呢，这个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这个江仓周围地区放牧，然后他们在放牧的过程中呢，就能发现这条，牧里线已经废弃了很久了，然后发现这个长期没有人看管，也没有车辆行驶，他们就对这个钢芯铝铰线起了歹心，所以想把这个钢芯铝铰线割下来，然后去卖点钱。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吉某团伙其余成员陆续到案后，警方通过审讯得知，被盗的70000余米钢芯铝铰线并非全由该团伙所为，在他们之前还有其他团伙参与作案，其中这个多某就是另外一个团伙的主要成员。正是看到多某此前盗卖电线杆上的钢芯铝铰线获利，吉某等人才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这一情况也经过了警方外围调查的核实，很快多某也到案了。
4: 我们能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抓到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对吧？你们干过啥，你们和谁干的，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不要有隐瞒啊。
5: 能给我们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吧？
6: 可以
5: 啊。
0: 到案后，多某交代他此前常在案发现场附近放牧，后来发现这片区域的这条铁路线两侧架设的电线杆没有电流声，便猜测电线可能并未通电。加上他偶然得知电线杆上架设的钢芯铝铰线含有可以卖钱的钢芯与铝制线材，于是就打起了盗窃该导线的主意。之后便伙同身边另外4名朋友开始大规模实施盗窃。
7: 就在这个江仓附近，大概盗了几次？
8: 3次。
7: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时间？
6: 就是9月、10月、11月，分别三次说，就是在那3个月内，具体的时间他不记得了。
0: 多某到案后，警方根据他的供述抓获

0: 其所在团伙的另外四名成员。至此，两个团伙的所有嫌疑人全部到案。随后，西宁铁警结合吉某、多某等人到案后的供述深挖扩线，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又在另外两个省份打掉两个涉嫌盗窃铁路电力线缆的团伙和一个销赃团伙，累计抓获嫌疑人共计32人，同时查扣作案车辆7台，作案工具11件，收缴了大量尚未出售的被盗赃物。
1: 犯罪嫌疑人他偷东西，他必定是为了换钱，所以说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要同步进行的。我们想的是及时挽回经济损失，及时的控赃，挽回被盗铁路企业的经济损失。
0: 2025年10月20日，西宁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多某、吉某等29人因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负责销赃的另外3名犯罪嫌疑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被法院分别判处拘役5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缓刑10个月至1年0-6个月不等。案件办结后，结合该案特点，西宁铁警一方面督促铁路部门加强重点区段巡护，同时面向废品回收行业、沿线村庄开展宣传，增强群众的爱路护路以及守法意识；另一方面，也从多维度完善防控机制，从内到外两方面着手，最大限度减少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2: 我们这边一边是加强正线的线路的巡视检查，通过视频巡、无人机巡、包括车巡，每趟列车上呢，重点的列车上呢，我们的民警都上车，在司机全程视力检查线路的安全，同时呢，深入重点区段，对重点区段徒步巡，重点线路走村入户进行宣访，确保安全。
3: 在刚才这起案件里，犯罪分子自以为部分铁路设施设备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就可以肆意妄为。但铁路公共设施绝非普通设施，任何铤而走险盗窃铁路设施设备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危害铁路线的案件。
0: 危害铁路行车安全的不止盗窃类案件，
4: 这个地方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坑，是我们比较疑惑的地方。
0: 看似无关紧要的行为，实则暗藏危机。
5: 他在这个考取这个挖掘机司机的这个资格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应该知道。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特别策划《千里寻沪通途》，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29日上午10点多钟，在距离西宁火车站近70公里的区域，铁警在辖区铁路沿线巡查时，突然发现铁路旁多出一处坑穴。结合现场痕迹判断，这个坑穴很可能是有人使用专业设备挖掘而成的。
4: 当时据我们现场观察，这个坑大概有3米长2米宽，大概有个4米深左右。现场观察是应该是行为人用挖机进行操作的。
0: 坑穴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在一条快速路与铁路线之间。该坑穴所在区域已被划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内。
5: 按照铁路的这个规定的话，是应该在铁路路基8米之内就是铁路保护区。它这个坑的范围在我们铁路路基的6米的地方。
0: 所谓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就是在铁路两侧一定的范围内划定的特殊管控区域，用来保护路基、轨道、桥梁、隧道等铁路设施，避免外部作业损毁铁路基础，保障列车运行安全。想要在这里施工，必须经过铁路部门批准，但警方并没有收到此地的施工报备。那么这处坑穴究竟是什么人挖出来的呢？
4: 这个现场是一片荒地，周边也没有什么工程，也没有什么采砂场，这个地方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坑，是我们比较疑惑的地方。
0: 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警方初步排除了有人蓄意破坏铁路的嫌疑。既然不是故意破坏，就只剩下一种推测，有人私自在该处开展施工作业。案发现场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该区域属于城乡结合部，周边道路四通八达。此外，坑穴周边的泥土相对新鲜，

0: 说明这个坑刚挖好不久。案发地点附近或许有过路的行人目击了案发时的情况。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展开走访摸排，很快查清该坑穴是海东市一家施工单位作业时挖掘出来的。
1: 因为在这个地方海东市有一个污水管道的等于是扩容工程，扩容工程它这个有一个机井，需要把这个机井扩容，它要挖一个坑下去之后把这个机井重新要等于是整修一下。
0: 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这家施工单位之前确实就这项作业向铁路部门提交过申报，可是审批还没有下来他们就私自开工。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取得铁路部门许可就擅自施工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因为要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施工，必须事先征得铁路运输部门同意，签订安全协议。铁路企业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做好靠近铁路一侧的安全防护。如果作业会威胁行车安全，还会根据方案采取列车降速或是临时封锁区间的措施，等施工完毕确认安全才能恢复通车。如果不经过这套安全评估流程贸然施工，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2: 像这种行为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路基下沉。再退一步讲，他如果挖到我们铁路沿线的电缆或者说信号，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列车运行的途中呢，造成我们列车运行的安全的隐患。
0: 在确认该施工单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后，办案民警随即对相关责任人员开展追查，围绕施工主体、现场负责人、作业流程等关键信息，通过走访调查、调取证据、固定线索等侦查手段，迅速锁定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以及挖掘机司机为涉案人员。很快，这两名涉案的人员陆续到派出所投案了。最先来的就是本次违规作业的现场负责人具某春。
3: 你今天为啥到派出所来了？
4: 挖掘机，就是给他挖的。
3: 啊，那不然挖啥了？
4: 一个坑吧，
3: 一个洞啊，一个坑吧。这站到铁路旁边吧，这是。
4: 嗯。
3: 你挖着坑的目的，看是不是需要在那把管道换了？
4: 嗯。
3: 有谁让你那天在那挖的？有没有？没有啊。
0: 据某春到案后，觉得自己十分委屈，他认为自己并非谋取个人私利，也是为了完成工程。而且相关审批申报已经提交，只是铁路部门的审批流程尚未完成。他当时一心只想着赶工程进度，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直到警方向他讲明相关法律规定与政策要求后，具某春才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
3: 你现在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4: 啊，就是挖垃圾。
3: 啊，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
4: 对。
3: 这个事情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0: 与此同时，在另一间审讯室里，一同到案的挖掘机司机具某红也辩解说，他们这次施工既没有损坏铁路设施，也没有引发行车事故，只是临时挖掘，而且很快就会把坑穴回填夯实，他觉得对铁路行车安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再说自己不过是按照现场负责人的要求干活拿钱，仅此而已。
3: 谁让你挖的？
4: 他说给我一个解释，
3: 就是季光春当时给你指了一个地方让你挖，对吧？
4: 他说这个时间没时间，现在
3: 多少啊？
4: 三百，
3: 一天300。
0: 挖掘机司机具某红一再辩解他的行为没多大点事，可民警认为危害结果没有实际发生，不等于风险不存在。未经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就在保护区内擅自挖掘作业，本身就会给过往列车埋下巨大安全隐患。
3: 你挖的地方，你挖的时候啊，旁边有警示牌没？说这个地方不让挖，或者说铁路保护区或者什么牌子有？
4: 没看见。
3: 挖之前你反正没看见。
4: 嗯。
1: 你观察了没？那你开个车也要看一看前面有没有其他车吧，对吧？直接就开始挖了呗。
3: 你直接上警卫管，然后机关村给你指了个位置，你就开挖，是这意思吧？
1: 挖掘机司机呢，作为坑穴形成的第一责任人，在正常的施工之前，他应该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判断。因为铁路就在他的面前，所以说他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他自己是应该对这个现场的这个负责人进行问询的。他在这个考取这个挖掘机司机的这个资格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应。

0: 应该知道在铁路周边施工 的情况下是要报备的。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2025年11月28日，西宁公安处依法对现场负责人具某春以及挖掘机驾驶员具某红分别给予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并责令涉事施工单位回填坑穴，恢复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地基原状。
2: 可以说这起案件呢的发生也是得到了双米级的高度关注。虽然看似一件小事啊，看似好像在铁路边上挖了一个坑啊，但是后果极其危害，如果稍有不慎会造成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的中断，造成车上旅客的生命安全。
1: 据统计，2025年以来，青藏铁路公安局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8名，受理行政案件429起，处罚违法人员253名。青藏铁路线全长1956公里，受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铁路线安全巡护难度很大，案件线索发现、取证、处置都存在较大难度。近年来，无人机、智慧警务设备逐步应用于线路巡检，有效破解线路跨度大、监控点位不足的现实难题。与此同时，青藏线上的铁警们将打击犯罪与普法宣传同步推进，以高效能治理保障青藏铁路线的安全畅通。
3: 铁路线也是生命线，不仅事关铁路运输安全，更关系广大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屹立于世界屋脊的天路更是如此。青藏线上的铁警们以坚守与奉献，忠实践行着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让这条穿越生命禁区的钢铁巨龙真正成为平安路、幸福路、团结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

0: 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4: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5: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6: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 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

0: 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9: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

0: 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2: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3: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4: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5: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6: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7: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6: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的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

0: 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1: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2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

0: 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证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

0: 的 AI 云。
1: 想借季节，总有想法在路上。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问天，量地，素食，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渴求。今天，测绘技术为地球上物体的位置、高度和方向标定总依据和起始标准，构建起统一的时空框架。而北斗系统正是这个框架中最闪耀的中国坐标。自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以来，北斗把来自太空的导航定位信号送达地面，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

0: 资源连点成面，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这张地面网络持续观测北斗信号，进行计算和修正，成为北斗高精度应用的重要地基增强节点。天上的北斗提供统一的时空信号，地上的基准站把信号中的轨道、大气传播等误差进一步校正，二者协同配合，从守护国土安全到优化城市治理，从支撑重大工程到造福百姓生活，高精度定位下的测绘技术上天入地，编织起一张看不见却时刻发挥作用的安全网、服务网。
1: 前方路口右侧有一个疑似爆警，
2: 掉头回来，咱们下去看。
1: 下去排查一下。
3: 这是四十，
2: 哦，已经报警。
3: 这到六十，那就是这个位置。
0: 张东东和同事正在对城市地下的燃气管网进行泄漏检测。
4: 有些是管道自然老化，有些是看起来跟它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施工，造成了管道的形变，还有等等不同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随着城市的这个不断的推进啊，这些风险源它会更多的暴露出来。
0: 对于天津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燃气管网里程突破5.4万公里。随着城市更新的加速，道路拓宽，建筑更迭，各类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泄漏风险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地下空间里。要在如此庞大的管网中找到泄漏点，犹如大海捞针。
5: 原来去现场，我们要靠老师傅去带这片，比如泄漏了，我们要去哪个范围内去关闭这个阀门。
6: 发生泄漏吧，你点那个抢修的那个。
7: 这种方式呢，渐渐的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管理水平提升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测绘技术。
0: 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检测车，能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最远150米的探测距离，在城市街道间流动巡检，精准捕捉隐蔽的泄漏风险。
3: 我们这个车是北斗燃气泄漏检测车，它是通过车顶上的超声波的风速风向检测仪，以及北斗的定位模块，以及高精度的 PPB 级别的燃气泄漏检测设备组成的。 PPB 级就是10亿分之1级别的灵敏度，结合风速风向以及定位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的计算出咱们行进路线中哪个点位有燃气泄漏的情况。
0: 精准定位地下燃气的泄漏点，靠的不只是来自太空的北斗信号。北斗解决了自主可控的米级精度定位，而地面上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则把定位精度进一步增强到分米级、厘米级，让泄漏点的位置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而是一个可以被精准标定的坐标。
8: 北斗的定位精度从米级提高到分米级，或者是甚至于厘米级，那就需要地面的一个增强系统，我们称之为通过地面的基准站来实时的进行校准，星地协同的这种联合的增强定位融合起来，就实现高精度了，可以使你的定位精度从几米提高到几个厘米，提高两个数量级。
0: 北斗燃气泄漏巡检车采集到的精准坐标，通过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服务，实时回传到调度系统，第一时间指导燃气公司判断风险位置，组织应急抢修。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中精准定位漏点位置，实际上早在管网建设阶段就已经通过测绘技术进行了标定。
9: 咱这中网拉到2米的位置，在测量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看到这个水平中，在中心位置， 在手持上点新建工程，把这个现在的定点

0: 地址写上，最后点的测量，
1: 就是测量出它的
0: 对，包括经纬度、高程都测。这是一个 RTK 定位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定位的是三通、弯头、闸井、相邻管沟，后期便于我们的维修。
2: 基准站与北斗协同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将地下管网空间信息精准映射在数字地图上，原本埋藏在地下难以直观看见的管网变成了调度平台上清晰可查的空间信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每一次应急抢修中，工人们不再需要盲目挖掘，而是能直抵病灶。
3: 我们百姓的用气高峰都是很明确的，一般都是早上、中午和晚上抢修时间的，要躲开这种高峰期，快速的反应，确定我们管闸的位置，这及时抢修，这都是提升我们百姓用气的这种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4: 看管线附近关的闸阀，找它的坐标。行，
5: 就在这儿，
4: 对，就在这儿，抓紧上报抢修队啊！因为这一块有漏点，抓紧他们过来复核。
5: 我们拿仪器，
6: 我们大约有500名左右的巡员吧，他们每天就是按巡线的计划来巡视管辖范围内的管线，通过他们手持终端呢，实时的就可以把他的巡线计划当中，包括他们管线上发现的问题呢，都及时记录和上报。
2: 当风险发生时，抢修人员不再只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可以沿着数字地图快速锁定漏点位置。城市燃气管理由此走向全流程、全空间的精细化管理。燃气管网依靠北斗实现精准定位，而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则更依赖于北斗独有的精准授时功能。
7: 如果管网一旦发生了泄漏，在泄漏点的周边一定会有压力的波动，离漏点近的位置一定最先波动，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测点精准布设的同时呢，需要对每一个测点进行一个同步的授时。
8: 如果时间不同步，相差一秒，它的定位精度会相差1000米。所以我们利用了北斗的精准的授时技术，让所有的监测点位它的时间高度同步，来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自动的检测，来大幅度提升泄漏点位的定位精度。
2: 从空间定位到时间同步，北斗授时功能将北斗卫星、地面基准站和用户紧密地同步在一个时间系统里，为整个测绘基准体系赋予了统一脉搏，使得动态监测和实时服务得以实现。
9: 北斗呢，在卫星上它有一个时间系统，这个时间系统是溯源到国家标准时间的。传统的授时呢，是通过地面无线电或者是电台或者是光纤来传递，北斗授时呢，就是用卫星来把这个标准的时间发送给用户，让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精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国家北斗的授时精度是20纳秒，它就让大家把时间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统一的时空基准下来做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和导航定位，以及生产时间。
2: 为筑牢北斗规模化应用的时空底座，2024年8月，自然资源部集中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实行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将过去分散的资源拧成一股绳。
10: 全国的基准站有将近3万多。由于各自的建设目的不同，他们的使用的场景也不同，有些站网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服务标准还有这个起算坐标基准不一致，迫切需要建设国家法定权威的一张网，保证了所有的站网提供统一的基准服务。自然资源、电力、林业、农业、交通、水利、燃气各个行业的用户呢，他可以通过

0: 们的网站，只要进行注册，他就可以在全国来无缝漫游地享受到高精度的位置服务。
1: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准站，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和计算卫星导航信号。外表看似普通，但却是连接天上卫星与地上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
2: 在每个房子的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墩子的最顶部都会有一个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通过这个天线是实时接受我们的卫星信号。国家数据中心通过接收这几千座的北斗信号的数据，经过大量的处理之后，可以生成能够实时的改正我们大气、轨道、中差各类的增强服务产品。
3: 我们普通的用户定位精度基本上都是米级以上，甚至10米，非常粗，就是概率位置。那么在他拿到我们各种改正的项的时候，定位精度就直接会达到厘米级、分米级。
1: 各地基准站全天候运行，实时处理北斗信号，在极端环境下也可持续输出精准时空坐标，从而为智能交通、精准农业、应急响应等高时效性应用提供可靠的时空基底。
0: 我们一张网它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卫星信号，如果常规的网络来它中断的时候来，那么监测设备呢就可以切换至北斗短报文通讯，可以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回传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短报文呢是咱们北斗系统独有的优势，它主要是通过天顶的卫星进行回传数据，完全不依靠地面的基站。北斗短报文呢发送的短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自己可以携带了精准的位置信息。
1: 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二者协同配合，不仅为各行各业注入精准时空底座，更悄然融入百姓生活，成为日常出行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力量。
4: 小高同学，帮我在附近找一个扫街榜上适合3个人吃的，稍微有一点特色、有点烟火气的店。
5: 哎，这地儿不错。
6: 你这评分不行啊，评分
5: 4.6。
7: 那看从这个本地人这块，
5: 本地人爱去这儿。
4: 他这还是扫街榜烟火小店排名第一。
1: 为测试新设备的拍摄性能，短视频博主卡兹克和他的同事用地图软件的热门榜单来寻找附近关注度高的烟火小店。
4: 扫街榜里面的这些数据或者这种排名靠前的商家，它也不是充值，不是你刷广告能刷上去的，它是这么多的用户一脚一脚走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自己会更加的相信。
1: 在北斗导航信号高精度定位的支撑下，基于用户真实的导航到店行为，庞大的出行数据转化为真实客观的用户喜爱度。附近的美食、景点、热门打卡地以及城市生活指南都随手可得，实现了真正的说走就走。而这些便捷可靠的电子地图，多年前就已全面实现北斗主导。
8: 现在天上有30颗北斗的卫星均匀覆盖地面的，让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北斗卫星，来用北斗进行定位。只要能收到4颗以上的卫星，就能够进行北斗定位了。它是一个测距原理，由无线电从卫星上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下来，这个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到地面，到你的手机上再记录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无线电信号在太空里的传播的时间，再乘以光速30万公里就是距离。那么4个距离就可以交汇一个点，并且把这个卫星的受时误差也消除掉，这样实现了精准的定位。
1: 日常出行中大家依赖的车载导航，正是依靠北斗卫星与地面基准站协同配合，海量终端持续接收定位信号，构筑起规模庞大的位置服务网络。
9: 我们的北斗调用的次数已经接近1万次了。调用次数呢，可以理解为用户在导航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每一秒钟都会收到一次北斗的信号。
1: 在开阔道路上，能够较稳定地接收到

0: 到北斗卫星信号，但进入室内、地下停车场或行驶的隧道后，来自太空的信号容易被建筑结构遮挡、衰减甚至中断。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们无论身处室外还是室内，都能够获得连续稳定的位置服务呢？方兴和他的团队正在攻克北斗技术在高精度导航中的挑战。
1: 就是一般隧道它是没有信号的，为了方便这些导航用户能够收到卫星信号，六载里面弄了一些基站，这个基站呢它模拟卫星去播放信号，这样的话设备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在里头定位，在里头跟在外头是一样的。
2: 我们当时入测过，如果纯用北斗的信号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在真实生产的时候就采用那个全北斗的这种方式。
1: 对于用户的终端来讲是不用做任何改造的，只要在室内布设这些基站就好了。当然它的挑战也是说，毕竟跟真实的卫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0: 高质量的车辆导航不止于卫星信号不断线，更在于定位精度不模糊。手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能够完成基本的定位服务，精度大约在10米，但在高速运行、高楼林立、信号复杂的环境下，要让导航从道路级进入车道级、车位级，还需要地面基准站网络继续把位置叫得更准。
1: 卫星的信号从卫星发射到地面这个过程其实是有2万公里这么长，特别是这个卫星信号经过大气的电离层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会造成手机或者地面设备接收到卫星的信号的时间出现一个延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消除延迟呢，就能使地面的精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3: 现在自然资源部北斗基准站的一张网，它会生成一系列的高精度的增强信息，就是把北斗的十米级的这种精度要提升为厘米级，布局到毫米级。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北斗轨道中的这个差值，以及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的误差啊、对流层的误差等等这些误差，把可以量化的那部分误差给它改正过来，通过基准站汇集计算之后，再播发给需要高精度定位的这些用户。我们的这种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啊，还包括我们的车位的这种停放啊，都是通过咱们的基准站的一张网的增强信息给它来实现的。
0: 来自太空的信号因此在复杂城市空间里变得更准更稳，也让精细化导航真正进入日常出行。
4: 1.7公里后到达收费站，领航推荐走中间车道，避开前方慢速车。太棒了，这次领航快了15%。
0: 北斗的高精度正从细微之处逐步完善着人们的出行轨迹。
4: 前方弯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0: 从宏观的道路级延伸至微观的车道级，乃至道路行驶的最后一站车位级。
5: 这路边上全是车，它能把我们导到车位上去吗？
6: 以前的导航可能都是把你导航到这个终点附近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完成了这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500米的导航，直接把你导航到车位。
0: 为破解用户到目的地却找不到车位的出行痛点，地图软件打造了车位级导航功能，如今已在全国多个城市核心区域落地应用。
7: 基于我们的北斗卫星的信号，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高精度卫星定位解算算法和传感器加视觉等等融合的定位算法，结合大数据的高精轨迹，我们就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亚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定位，去挖掘出每一个车位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0: 要将这样精准的算法与高精定位能力转化为高精地图上详实的地理信息，离不开专业数据采集车。他们搭载北斗组合导航设备，依托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在实地采集过程中实时记录每一条道路的精准坐标。

0: 我们前后 CMOS 三个相机，它就是用于这种连续多视角高频高精采集，它可以对车上面所有的传感器进行一个联调同步和精准控制。我一开始拍摄，它所有的全部都开始记录。
1: 这个时间和精度都是依靠北斗传输的这个信息来确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数据，它跟时间空间是绑定的呀。在这个传感器的设备端，它还可以直接进行车端建图，快速精准地获取你周边的道路啊、环境要素的三维信息空间坐标，用这个东西来生产高精地图和模型。
2: 地图数据采集员李金盼所在的采集车队，全年90%时间在外奔波，深入城市、郊区乃至偏远地区。车上搭载的北斗组合导航设备，全方位记录和更新着路面信息。
3: 现在一些大型的行业领域，他们都非常重视卫星导航和北斗的应用。市政管线、市政交通、共享出行、快递外卖，再到未来的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无人驾驶，这些领域北斗都会给我们提供时空智能的基础，而且它对于安全的管理的作用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2: 一颗颗远在太空的北斗卫星正在从宏观的出行轨迹逐步渗透到田间地头的行业升级。
4: 这是妻子位置给他，
5: 是的，现在这个蓝色的点就代表我们的车辆位置，然后我们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这个小齿轮车辆参数远程配置。
4: 能调快吗？
5: 可以调快也可以调慢，通过这边的数值来进行调整。
2: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无人农场，大田种植户邵明文和智能装备工程师张书森正在探讨无人农场智能控制的操作要领。科技的不断融入正在改变着他们种田的方式。
5: 只要这边生成之后，您进行无人作业，这个路径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可以在平台直接查看到它的此次作业。
4: 有人在那操作吗？
5: 不用不用，它是自主进行的，就是不需要操作。
4: 对，我种地30年半，我是从这个以前的这个镰刀大锹锄头，到现在的千程机械化，90年代开始到现在，整个农业发展腹地电动化，人工到千程机械化，到现在的无人化，都是一步一步参与者和经历者，也是使用者。
6: 有时候我们要收购小麦，搞烟，甚至搞到凌晨3点。
5: 平
6: 台如果没有人，你如果平台自动生成这个，
5: 我们服务器是24小时在线的，都一直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农户的经验很丰富，他对现场的地况是最了解的，比如说他有没有坑洼起伏，比如他这一块密或者是那一块稀少，我们就会设置对应的不同的宽度以及作业速度等来进行作业。
7: 无人农场每个农田的边界的精度，我们在平台里面大概是2公分精度，在路径过的时候我要留出它的安全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无人农机的安全运行。无人农机它是无人农场机械化作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作业的状态的一些监测，农机高精度的行驶，那就需要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机器上面是有2个那个北斗天线的，北斗的定位主要就是天线得到的，主要是确保无人收割机在实时作业过程中，只要看到位置它偏离了这个线，然后它就会去佐证，把它的这个方向固定的回到这个线上，就可以达到它的这个精准的去操作执行。
2: 北斗无人农机通过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借助可视化的数字孪生高精地图，实现自动行进、转弯、掉头和避障等精准作业，成为无人农场得以实现、智慧农业得以落地的关键技术基石。
8: 我们在全省建立有168座站点的基准站，经过全国基准站一张网这些年的统筹共享，全部就相当于是实现了北斗规模应用。当它的精度达到2公分，那么它就可以能保证它的农机作业的轨迹是跟它之前预设的是一致的，而且也不会去偏航或者漏航。
2: 无人农场管控平台从多维度多视角将整

0: 各农场的运行数据一览无余地展示给管理员和农户。
1: 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地里面装上了各种传感器，天上无人机去进行一个遥感的一个监测，哪里缺水了，哪里有虫了，需要施什么肥，那我们在大数据管理平台，它会实时的进行数据计算，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
0: 从镰刀锄头到全程机械化，再到如今的无人农场，北斗精准定位，结合通信、遥感、红外等高新技术，融合算法，让农机自主完成田间全环节作业，推动现代农业真正步入无人之境。
2: 这个油门它是自动施之后的，能知道沟多少地嘛？沟台会降嘛？它能把我们指定的这个车子边子歇凉嘛？设定好以后就是一键启动。
3: 是的 ，OK， 我们点击开始。
2: 劳动的强度是在不断的下降，用人成本在这不断的减少。无人化将来就是这个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年轻人加入农业的一个底气。
1: 农场它的核心是把人的经验和体力就是转变成这个数据的洞察和机器的执行，它带来的是效率、成本和可持续性的一个三重革命。
0: 科技不仅革新了千年农耕的传统模式，更点亮了现代化农业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蓝图。如今，以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为核心的星地协同模式，深度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及地面物联网感知等多维测绘手段，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支撑起覆盖全国的时空智能基础设施。测绘地理信息已跃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信息资源，它既是发展的先行者，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未来时空智能还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每一寸机理，测绘的先行之力与守护之责也必将行稳而致远。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0: 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
5: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5: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7: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8: 我宣誓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5: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0: 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1: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在山西阳泉，高校师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1: 在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高校师生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4: 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树立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用青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6: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将积极推动金砖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据介绍，截至目前，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已举行16次，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7: 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3: 仲裁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涉外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
1: 报告显示，今年1至8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至此，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5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8年涉案标的规模超1000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创历史新高。
8: 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业务数据增幅显著，案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以高质量的仲裁服务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近5年，贸仲每年案件数量、争议金额、涉及国别数，在全球主要国际仲裁机构中稳居前三，已成为广获中外当事人信赖并选择的争议解决优选项。
1: 报告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全球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妥善处理国际经贸投资争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数据显示，贸仲成立70年来，妥善处理了以国际商事争议为主的仲裁案件近8万件，涉及170个国家和地区。
6: 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主办的第3届中拉。

0: 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以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
1: 在大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民航局已印发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民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要推动人工智能从概念探索、技术试验转向规模化落地、常态化应用。
2: 据介绍，民航场景丰富多元，数据资源密集，天然具备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沃土。在机场端，重点推进大型枢纽机场智能资源调度、机位智能分配、运行态势智能研判、旅客全流程智慧出行服务，大幅提升枢纽运行效率和旅客出行体验。在航空公司端，依托智能算法优化机组排班、航班动态调整、飞机智能维修、航油精细管控，全面提升航司运行精细化水平。在航空物流领域，加快推进货站作业、仓储分拣、通关保障全链条智能化改造，破解物流周转效率瓶颈。
3: 十五期间，要依托四大世界机场群、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智慧民航建设试点示范，着力打通机场、航空公司、空管等多主体数据壁垒，推动实现运行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
2: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民航安全标准高，系统链条复杂，也决定了推进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融合，不能简单追求技术形式新颖和外在感官效果，要立足解决实际问题，务求实效，坚持稳中求进、安全可控。
3: 人工智能赋能民航，核心不是替代人工，而是补齐短板、强化能力、筑牢防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开始，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将会有效解决纸质运单随车传递效率低、纸质单证份数多、跨境交接手续复杂等痛点。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开展。
0: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作为畜牧业大省，河南的畜牧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以前传统养殖靠的是经验，拼的是人力，但是经过了数字化的升级转型，现在养猪靠的是算法和科技。
0: 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中原大地的畜牧业正加快迈向智能化新阶段。
4: 在牧原集团郑州生猪育种中心，这里看不到低矮的猪舍，一排排楼房里面住的都是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猪。13栋猪舍，每栋6层，年可出栏生猪220万头。猪舍的住宿条件相当讲究，一进风口装有4层空气过滤系统，能够有效滤除流感、蓝耳等病毒，智能环控系统自动调节喷淋、滑窗、暖灯等，让猪舍温湿度处于生猪合适的环境。
5: 这是我们猪舍的智能巡检，它也是我们所有装备的智能控制中枢。除了它的这个可见光的摄像头之外，它其实内置的还有声音和光电的传感器。

0: 能够采集猪舍内的环境的参数，并且预警通知到我们的养猪工程师。
1: 过去养猪更多依赖经验，如今数据、设备和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管理工具。
0: 我们匹配猪的生长需求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思维系统，它能够实现一日一配方自动供水供料。那么同时可以通过每日采食量的变化、饮水量的变化去预警猪的健康的情况。
1: 养猪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保问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气味难闻，而在这里偌大的猪场却闻不到臭味，靠的是灭菌除臭工艺。不仅如此，猪舍的排泄物还变成了能养地、能发电、能赚钱的宝贝。一个养猪场就是一个循环经济体，把养猪过程中产生的猪粪尿经过固液分离，固体变成有机肥，液体加工成水肥，全部用到周边农田，实现养殖废物100%资源化利用。
2: 运过来了之后，就是说去时间得需要交了，就是各个工作人员说一下，人家派工人过来直接弄个那个水袋往上一接，然后再连到咱这个猪管上，搁一块地都可以交了。反正一亩地生个2-3斤吧。
3: 我们有300人的农研发团队，我们也在全国设立了8个这样重要循环的绿色低碳的研发基地。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打通了39种作物的催化路径。
1: 这种田养猪、猪养田的循环经济，不仅实现了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效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增产。而这种模式也已经应用到了全国1100多个养殖场。
4: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5五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
5: 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年以来，企业闲废物资处置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向全过程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政策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持续释放逆向物流需求，废旧动力电池、废旧家电和消费电子等成为重点增长领域。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再生资源品类如报废机动车已经出现拆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多从处理规模转向再生材料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专家指出，资源再生涉及逆向物流、分拣、拆解、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单一企业或环节难以完成。
6: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需要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加强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促进资源在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强化绿色采购、绿色技术与装备、绿色金融等综合支撑，提升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
2: 我本身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3: 今年的话呢，我们一共是释放了550个岗位左右，主要面向的是集成电路、微电子、半导体、自动化、材料物理等这些理工类相关的专业。
1: 活动现场，京津冀3地20余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余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日前，自然资源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首次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吸引7000多名海洋人才前来求职。
6: 此次对接活动，来自中央企业、重点科研院所等270多家涉海用人单位，集中释放约4000个人才需求信息，发布的岗位覆盖海洋船舶和装备制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多个重点领域。在对接活动现场，多家涉海企业和科研院所同步开展专场推介，集中展示企业发展布局、科技创新成果等，为求职人才提供清晰精准的择业参考。
7: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搭建涉海企业、科研院所与海洋人才的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引进一批急需短缺的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应届毕业生，促进高质量就业创业，以人才为海洋强国建设复制聚力。
0: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的产销也迎来了旺季。
5: 拥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重庆开州冰博月饼正在推新上市，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打造了多种口味，适配不同消费需求。
8: 清晨，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博月饼的生产车间工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精细制作，赶制订单。
9: 现在忙得很，早上10点钟都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因为我们全是手工操作。
8: 冰博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也推出新的口味，
9: 椒盐的，鲜梅桂花、桂花花的。
8: 据了解，冰博月饼是开州区著名小吃，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2011年被纳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博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搭载电商物流销往全国。
0: 中秋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假期，您出行的车票买到了吗？那今天啊，也就是9月18号，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将开始发售。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探亲旅游客流叠加，河南出行市场迎来预售高峰。为应对客流增长，航空铁路部门同步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等措施，保障旅客节日出行顺畅。
8: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亲子家庭游占比约80%。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南航在郑州计划增加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大湾区、新疆、东北、华东等热门航线。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除此之外，双节期间

0: 高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零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
1: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2: 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临近，研学游也开始热起来。
3: 各地新开设的自然人文课堂正让研学游从到此一游转向主题化、系统化、身体认，让青少年真正言有所悟、行有所得。
4: 您知道泉水无限喷涌的原理吗？在趵突泉畔泉群地质公园陈列室内，同学们围在泉水成因地质剖面图前，了解济南独特的地质构造与水文循环原理。
5: 泉水喷涌的强弱与地下水的高度和降水量都有密切的关系，泉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
4: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是我国首个以泉水文化为主题来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观涵盖泉水、水利水渠、建筑、历史街道四大类型70处遗产要素点。泉水文化早已融入市井百姓生活中，孩子们对照老城街巷、泉水点位，手绘探秘泉城文化景观打卡地图，感悟泉水人文自然景观。
6: 我第一次清晰看清四大泉群是怎么连成一体的，纸上每一条线条都是泉水和城市交融的痕迹，使我一下就记住了泉城独有的格局。
2: 不久前，桂林市地学博物馆刚刚换新一批远古化石，这里收藏的每一件岩石、矿物、化石标本都是地球沧桑变迁的独特见证。
3: 此外，这些化石也是解读地球变迁、生命演化、环境变化的珍贵物证。
0: 漫步展厅，便可穿越回亿万年前，纵览地球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奇迹。其中长达45米的创孔海百合化石，宛如定格在岩石里的远古海底花园。
7: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它是2.2亿年前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它是寄生在木头上面的一种生物。我们修复的时候呈现出来是45米长、5米高。
0: 展厅内三叶虫、菊石、各类古生物化石错落排布，这里不仅能观察各类早古生代海洋生物化石，甚至还能零距离触摸它们，感受生物演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层联系。
7: 有动物，有植物啊，非常清晰的能够看见它的纹路，因为它可以触摸，这是他们孩子特别喜欢的。
0: 广西恐龙化石丰富，迄今已发现至少14处恐龙化石点，10处为白垩纪时代，主要集中在桂南和桂东南，包括犀角类、巨龙类、棘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类等。作为桂林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书本里的地质知识在这里化作触手可及的远古印记。5年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逾15万人次，其中研学青少年超8万人次。
2: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馆。
3: 这是一个独特的成长型展示馆，可以不断地采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乡音，让语言资源库不断地完善。
0: 展览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精选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提取了涵盖1237个汉语方言点及316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言资源，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构建互动体验展陈空间。参观的观众既可聆听各地乡音、民间歌谣以及部分濒危语言的田野录音，观赏古籍善本、江永女书善业等珍贵文物，也可借助声纹留印、语滴听筒等数字交互展像，回溯中华语言发展脉络，直观感受语言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8: 那我们做了一个听音辨源的一个展像，观众通过互动输入自己的方言，大模型通过计算，它可以辨别观众他来自于哪里。展馆是一个生长型的博物馆，需要

0: 众越来越多的去使用它之后，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会越来越高。
1: 日前，国内多地剧场好戏连台，话剧、昆曲、京剧等不同风格的舞台作品轮番登台，创作者以多样题材讲述动人故事，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体验。
2: 近日，原创话剧《背包客》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部现实题材作品将古都底蕴与城市烟火相融，讲述来自各地的旅人互相鼓励、奔赴理想的温暖故事。
3: 他这部戏呢，讲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曾经的背包客，他现在经营一家咱们四合院的旅店，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在这里欢聚，然后在这里相遇的人们互相的碰撞和成长。
2: 昆曲经典《牡丹亭》亮相长安大戏院，婉转水磨腔中，杜丽娘的春日情思、游园惊梦与生死不渝的深情娓娓道来。
4: 然后从16岁到现在演了超过400场，除了国内以外，去到了8个不同的国家，来把《牡丹亭》带给国际友人，想让汤显祖先生笔下的这个杜丽娘能够呈现在舞台上。
2: 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专场演出近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300余名外国观众、留学生到场观演。活动还为留学生开设戏曲导赏、身段体验等互动项目。
5: 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讲，课程依托新疆地域特色，以实景研学、趣味科普的形式，为全国中小学生带来了一堂沉浸式消防安全公开课。
6: 本次公开课采用研学闯关模式，分为识古制、辨风险、学自救三大板块，在模拟场景系统学习火场逃生、报警求助、避险自救技能。课堂还通过实验直观展示消防安全风险，让学生感受隐患危害，加深安全认知。此次公开课还将新疆地域文化、实景场景体验与消防科普深度融合，把消防课堂搬进了古城、街巷和居民楼。
7: 本次公开课呢，结合专家实验演示、火灾亲历者现身说法，兼顾知识性、警示性和趣味性，真正呢让广大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8: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近年来，舆情敲诈这种新形态犯罪成为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的典型表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5: 所谓舆情敲诈，是指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我们来看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王先生，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1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的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了。
1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

0: 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1: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0: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1: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给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这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开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
0: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户。
1: 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2: 王先生说，给对方的3万块钱虽然号称是购买杂志的费用，但是将近4年时间过去了，他却始终没有收到对方许诺的杂志。
3: 法库县的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的敲诈，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夫当关给自己开具的发票，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
2: 面对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了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然而无论怎样处理，都让企业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恐惧。
0: 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4: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挺惨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2: 沈阳法库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当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的异常行为。
3: 警方也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发现了诸多疑点。
0: 警方介绍，一夫当关账号内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很快。警方同步展开线下走访，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之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5: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2: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
3: 擒获团伙5名关键人物，也揭开了涉案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 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

0: 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这个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过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起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2: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0: فهمت كيف؟ ثلاث نجوح هذا اعتبر النجا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لاث نج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لاث النجوح هذا ثلاث نج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ج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油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仍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2: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队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
1: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沙特遭袭输油管道将较快恢复运行，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石油等消息，缓解市场担忧。国际油价17号微跌，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美分，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1美元，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
3: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 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火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应有之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 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

0: 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的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时间来到早晨6:56，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嫂，
0: 凡迪早上好。
2: 那然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这几天北京白天感觉还挺热的哈，接下来会如何呢？
2: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近期呢，由于冷空气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昨天从东北到华北、黄淮，再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攀升到了30度以上。城市中像是沈阳、北京、济南、南昌都是如此。不过接下来两周啊，冷空气会比较的活跃，一直到月底会有4股冷空气接力影响我们国家，整体影响范围偏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到下周一的这股冷空气。明天降温的冷色调呢，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尤其是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啊，降温最为剧烈。后天东北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在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城市中像是哈尔滨，今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6、27度，但是到后天会骤降到只有18度，也可能会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1: 那冷空气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吗？
2: 虽然说冷空气频繁起来了，但是副热带高压还是强势盘踞在南方上空，所以江南、华南的气温还是有些居高不下，秋老虎正在发威。未来呢，江南、华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城市中像是长沙、南宁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特别是华南地区啊，体感温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到了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晚上也并不凉快，当地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沈阳晴，15到29度。天津阴，20到28度。通辽晴，15到30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泰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5度。长沙阴，21到26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24到3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
3: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丁薛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9月16号，丁薛祥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
3: 9月17号，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9月1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3: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5: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3: 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6: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制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0: 正在展出。
1: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918十一周年感说唱词》。
2: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3: 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1934年10月25号至11月14号，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广东韶关、南雄、仁化、乐昌等地。
4: 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如今的粤北山区正在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粤湘桂等地军阀布下的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
5: 这里呢，就是红军当年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在这里突破层层的封锁，走过的都是这样的山间小路。
1: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恪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6: 当时这边红军战士驻马了这些街道巷道，那老百姓啊也是拥戴爱戴我们的红军的，所以也把我们红军战士请到去我们这些祠堂的这里露宿。那晚上还是比较寒冷，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呀、也拆出一些门板，铺上这些稻草，带上这些棉被啊，给我们这些红军战士驱寒。
1: 休整之余，红军通过标语、歌曲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在上树村徐氏祠堂大门左侧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当时红军写下的歌曲。
6: 当时我们指战员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其实也写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啊，当兵就要当红军，就是我们当年啊，我们的穷苦老百姓啊，其实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跟党走，跟红军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心声。通过这种全场《当红军歌》啊，我们上述这一代，包括整个南雄这一代，也很多年轻的青年啊，也是受到这首歌的感召后啊，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去。
7: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1: 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糊住，躲过反动派的搜查。92年过去了，这首《当红军歌》依然字迹清晰，并且传唱至今。
7: 歌声里承载着不怕艰难、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通过传唱红歌，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成为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
8: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原则，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南雄段建设，修缮革命遗址，并布展开放红色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片。红色文旅已经成为南雄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五岭逶迤，见证红军坚定的脚步。而今90多年过去，他们曾艰难跨过的千山万水变得通达

0: 啊宽阔。
1: 我现在就是在韶关高铁站，那么从这里出发呢，通过京广高速铁路，最快46分钟就能抵达广州南站。那么老区韶关呢，也已经迈入了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0: 如今，韶关已建成石膏三铁两行综合立体交通网，航线、高铁、高速、水运四通八达，而更加便捷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还在加快构建。前不久，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全线开工，一条连接粤北与珠三角的水上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
1: 我旁边的这一座呢，是位于韶关市区的北江大桥。1983年建成的这一座桥梁啊，它的通航净高只有不到5米，只能通行百吨级的船舶。而在它的旁边是正在建设的新北江大桥，建成之后，它的通航能力能够通行千吨级的船舶。那么，整个在北江流经韶关市区的这一段水路呢，有7座这样的桥梁需要改建。等到2029年，这些桥梁全部建设完成之后呢，广东最北部的韶关乐昌，千吨级的船舶将能够直通粤港澳大湾区。
0: 水上航道的提档升级，让韶关打通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而陆空融合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则持续拓展着韶关立体交通的新维度。位于韶关新丰县的南方试验场是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自今年3月启用以来，已吸引10多家汽车低空飞行器企业入驻，测试400多台次，试验里程超300万公里，试飞近2000架次。
1: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算力中心的机房，那么一进入到这里，听到的是轰鸣声，这是服务器等一些设备正在全力输出算力的表现。通过专门搭建的运力网络，这里可以对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发出的 AI 指令啊，实现毫秒级的反馈，满足自动驾驶、远程医疗这些低时延场景的使用需求。
0: 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达到24个，上架算力超4.5万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韶关这片革命老区。90年来，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展望未来，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6: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7: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 取得的又一个重

0: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1: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2: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和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
5: 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6: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4: 那此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什么要改组内阁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8: 一个呢是在周年节点上呢进一步布局巩固权力，这一次的重要岗位，比如像自民党的干事长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重要位置呢是基本是不动的，保持党内及目前的权力格局的平衡。那另一方面呢，和高市走的比较近的，比如像麻生太郎的麻生派和旧安倍派呢，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照顾。那么还有一点呢，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2027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要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还有一个重点，那么此次高市改组内阁重点呢是维新会呢进入内阁。那么目前呢，高市在这个消费税减税，以及各项这个提升军备的各种法案落地方面呢，面临在野党的巨大压力。那么维新会的坚定支持呢，是这个确保法案这个平稳过关的一个刚性要求。我们要注意到呢，维新会呢是一个以对外强硬为底色的右翼政党。那高市早苗上台

0: 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那么此次高氏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氏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氏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在体制、武力和战略上完成日本的在军事化转轨，进一步充实日本的长期临战体制。
1: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
2: 这份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具体内容有什么？它又暴露出日本怎样的图谋？来看新闻观察。
3: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0,000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4: 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3: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4: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3: 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计划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及射程延伸。此外，该草案还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预计需要约10,000亿日元。其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为此将储备弹药、导弹、燃料等物资。
4: 那未来自卫队和防卫省要针对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升级和射程的延伸，那么像25式滑翔弹，那么就要换装更大的助推器和这种承波体的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打击距离就会更远，突防能力也会更强。以后呢，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也会被进行延伸。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

0: 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随着也门冲突的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2: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4: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 يعني نحن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游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3: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

0: 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加拿大总理坎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2: 坎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0: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八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0: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0: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1: 不过，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欧洲各国却反应冷淡。
2: 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

0: 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菲蒂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修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修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菲蒂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修达，修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1: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方案围绕供需适配、互联互通、银发友好、便民到家4个方面，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1: 我们引导企业简化智能家居的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强化安全防护，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捷，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10: 近日，由中国

0: 我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同中国矿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近30家行业企业，共同发起矿产资源对外合作可持续发展自律倡议。
1: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赞赏并支持这一倡议。
2: 我们赞赏这个倡议。矿产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矿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商务部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
0: 实现互利共赢。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并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CC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认证发证依据。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4: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 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 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地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到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5: 此次抽检项目覆盖了群众关注度高的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 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预包装糕点时，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由于保质期普遍较短，尽量即买即食。购买糕点时要保留消费凭证。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及时拨打123-15热线电话等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往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服用之后足以致命。那帖文还称，事发地点在重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0: 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1: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0: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4: 美国无视这一事。
5: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6: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7: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
3: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5: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四百。

0: 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0: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沈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5: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0: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5: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0: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6: 凡迪，华西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应该说未来呢，我国的雨水依然是集中在华西地区哈。雨势虽然说整体是比较的平缓，但是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也是比较可观的。预计一直到月底，那么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方呢，累计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重庆局地呢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由于降雨比较集中，在秦岭大巴山一带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一定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4: 好的，范迪，稍后我们再连线。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6: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此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

0: 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八点，蓝色预警覆盖了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呢，北方很多地方的早晚凉意明显加重了。相关情况，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那么北方未来的气温走势，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我国北方大部都已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的北部这一线，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和西部等地呢，都是跑步入秋的感觉哈。上周一场冷空气带来降雨和降温，不少地方气温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中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都是在九月八号入秋，较常年入秋时间呢是略偏早一些的。不过济南和郑州前些天都是入秋失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北方大部接下来昼夜温差普遍在十度以上，早晚时段出行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高发病。同时呢，也提醒您秋燥也是愈发明显，日常注意保湿补水。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谢谢凡迪带来的天气提示。昨天呢，在新疆哈密的一些地区啊，就迎来了首场降雪。
1: S249线部分路段因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好，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伊春晴，11到2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小雨，8到26度；鄂尔多斯晴，13到22度；银川多云，15到27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24度；雅安阵雨，19到26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6度；大同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8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潍坊阴转晴，20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1到26度；三门峡阴转晴，14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27度；淮安阴转晴，21到29度；盐城多云转晴，23到28度；台北晴，22到28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3: 你就是东海白云的奇迹，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客山东，好品山东。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

0: 聚，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聚，润无声。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